0: 的赛前训练亦都被迫暂停。国际足协话，正系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同埋暴风雨对球场嘅影响。美军连续第八晚袭击伊朗，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话，美军喺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嘅能力，并迅速惩罚革命卫队。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两个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还有一个士兵失踪，四个士兵被送到约旦的医院接受治疗。纽约时报引述多个美国官员说，伊朗过去五日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的袭击，造成美军两死几十伤，多架直升机受损。一系列袭击和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然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拦截的能力有所提升。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4: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5: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4: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6: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7: 晨

0: 早八至十，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思思妈妈，
1: 有子豪爸爸，
0: 玩玩星期天。
2: 早晨，早晨，星期日的早上，玩玩星期天的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子豪爸爸还有思思妈妈在这里。
3: 早晨啊，子豪爸爸，把声这么颓的。
2: 是啊，因为很累啊。
3: 做什么事啊？
2: 因为去了书展。
3: 哦，好多人啊。
2: 好多人啊，好虚撼啊。
3: 有啲咩收获啊？
2: 练习囉。
3: OK。
2: 基本一定要有囉，係咪有。因为其实呢就琴日就同阿女呢就去咗行啊，咁去买下书咁样啦。其实呢成个过程呢都係可以预想嘅，不过呢就会觉得啊都大过咗啲啦，会唔会對於某啲嘢會有興趣一啲呢，即係例如可能睇到一啲特色啲嘅書，鍾意嘅嗰一啲角色嘅即係出嘅作品各樣咁樣啦。咁可能對於佢嚟講應該會唔會個吸引力會大啲呢，因為始終而家都即係叫做識啲嘢啦嘛。即係叫做有返多少即係對個世界嘅認知呀，或者先喔呢個有即係出名嘅作家喎，呢個嘅作品好出名㗎喎，咁樣即係會唔會對於呢啲嘢有興趣啲呢。咁所以呢次嘅即係書展之旅呢，就係我所期待想見到嘅畫面啦。
3: 期待同現實
2: 係好大嘅落差嘅。因為呢佢一入到去，因為咁我哋幾時走
3: 啊。哇，好多人啊，我想走
2: 啦。哇，我哋特登山長水又遠咁樣入到嚟呢度，你同我講話走。咁我話唔會咁快㗎喎，跟住佢問我半個鐘得唔得。咁但係當然我哋最尾係唔止行咗半個鐘嘅，因為呢即係個區域都相當之大啦，又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即係細區域啦，甚至係可能有啲嘅地方我哋都冇行到添，咁例如可能嗰、那個即係買零食嘅地方。
3: 係你特登避開呀、定係。
2: 因為已經買滿咗啦，我哋係拎咗個車仔去買㗎啦，已經即係已經係買到滿到。
3: 咁其實都揀咗好多書啦、
2: 因為呢其實首先點解要去想去書展呢，咁好多時候你即係見到嗰度有啲特價嘅書，因為其實呢佢哋學校呢係每一個嘅即係早上你唔知每一個中午啊，佢哋係每人都一定要拎住一本書，咁嗰本書呢就係要課佢哋呢休息嘅時間呢係要讀書嘅，即係佢有個讀書嘅環節，因為佢哋學校係好提倡呢個讀書即係呢個氣氛咁樣啦，咁所以呢佢係有需要要自己準備定一堆嘅書。咁而我哋呢係有去坊間嗰度揾過啦，咁如果你想揾嗰啲套裝書呢，其實呢好多時候個價錢呢都相對比較即係偏貴少少嘅，咁你可能喺呢啲位置就會多啲特價，咁我哋就諗緊會唔會可以都揾到一啲啱用㗎啦，咁呢個第一個目的啦。第二個目的係當然頭先提到嘅，就係一啲比較即係特別需要嘅練習，因為佢哋可能即係可能英文教數學咁樣計啦，原來坊間你要揾英文版嘅數學練習呢係難㗎喎。
3: 你突然間咁樣諗又好似係喎。
2: 相對難啲嘅，即係你當坊間可能有十本數學練習咁啦，有六七本都係中文嘅，咁有三四本，有三兩本先至係英文嘅，仲要未必一定啱佢哋嗰個即係嗰個所謂嘅 syllabus。是啦，即未必啱啊，咁所以變咗就係你要去揾呢，你就可能喺呢啲比較集中啲嘅地方去揾就比較方便啲啦。咁而第三個原因就係要買文具。係啦，文具。文具你知道每一個。
3: 要大量入貨啊。
2: 唔係因為我太太鍾意。
3: OK。我都諗緊而家文具，因為可能我小朋友仲細啦，咁佢都係鉛筆啊、擦紙膠同埋間尺，最多一個筆盒。
2: 係。
3: 咁所以我就覺得啊，係唔要特登過去買咩？
2: 唔同㗎啦，個世界變咗㗎啦，係啊，有好多即係好靚嘅文具啊，各樣嘢啊，咁佢都會喺嗰個地方展出啦，咁啊令到你都可以係好集中地睇得曬。佢甚至係誇張到係直頭有一個攤位淨係賣膠紙啊！
3: 哦。咁膠紙我又明喎、完全明白
2: 曬。實用版㗎喎，係實用嗰啲喎，唔係嗰啲即係有花紋公仔嗰啲，唔係嗰啲喎。
3: 咁
2: 係
3: 實用入面都有好多又係有公仔㗎嘛。
2: 唔係佢冇公仔嗰啲喎。
3: 完全冇公仔。
2: 白色一卷嗰啲，透明嗰啲喎。係啊，佢成個我冇行到入去裡面啦，我唔知道裡面究竟係賣緊啲乜嘢啦。總之就係喺外面一埲牆，你當係好似即係好似賣緊呢啲即係即食麵咁樣嘅攤位啦，有好多款咁樣。佢真係有好多格，好多格，全部 部都係買膠紙嘅。當然我唔識分嗰啲即係膠紙係點樣㗎啦。咁但係即係呢一種嘅集中程度係真係相當之吸引一啲文具控嘅、
3: 嗯，
2: 真心嘅。咁
3: 係嘅，即係文具呢一樣嘢，如果唔係 for 小朋友啦，淨係俾大人即係、就是、我啦。
2: 嗯。
3: 久唔久我都會留意、就是，就係我每一年都會話哦、我哋出咗一啲新嘅文具，而嗰啲文具有人投票話啊，佢、有點樣實用啊？例如教剪，平時教剪咪就咁剪字咯，但係原來輕輕將某啲角度改咗咧，你去剪直線嘅時候咧就更加容易啦。
2: 啊、
3: 類似係咁樣嘅文具嗰一啲啦。
2: 係㗎，會
3: 好開心㗎睇。
2: 所以其實係好開心嘅，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咧，佢哋中意嘛，咁所以佢哋係覺得好正嘅。不過咧，有其中一個點咧，wow到我嘅係乜嘢咧？就係、是、一個乒乓球訓練器。
3: 嚇、
2: 啊！呢、啊、個真係wow到我啦。因為呢而家勁到係咩呢，佢係當真係好似有一 set 嘢，嗰 set 嘢係可以幫你發球，跟住之後呢佢會畀一個指令畀即係或者唔係畀個指令啦，或者畀一個任務畀你去做咁樣啦。因為佢係有一個呢，我就咁睇應該係有八格啦，佢就會鋪咗喺個台面嗰度，跟住呢個八格嘢呢佢就係會著燈，咁就要你呢打返個波埋去嘅時候，個波要落到去其中一格咁嘅、
3: oh、
2: 即係著燈個格你就要落到去嗰格，是要咁樣訓練嘅。咁我就見住佢係現場有一個嘅即係展示話俾你聽，就啊你哋可以咁樣去俾小朋友去訓練乒乓球㗎，淨係訓練乒乓球喎，係咪先？咁你呢個真係冇得講啊，冇得輸啊，你直頭。
3: 我能夠成功唔用滴滴仔去開波，我已經覺得自己好叻㗎啦。
2: 係啊係啊，好誇張，係好誇張啊。咁跟住之後仲有再誇張嘅係咩呢，喺文具區嘅係有一條隊呢，長度呢，因為除咗文具區有隊之外呢，其實呢喺即係現場其實其他地方都有隊嘅，即係可能例如有啲作家簽名嗰啲呢咪有人排隊嘅。跟住呢另外一條隊呢，我話嘩咁犀利嘅，點解嗰條隊，佢嗰條隊呢係直頭係有其中一個細殼嘅一邊排滿咗喎。咁我心諗排乜嘢排咁犀利呢，我睇完之後我都想去排。
3: 最尾有冇排到呢？
2: 我最尾冇排到呢，太多。

0: 封套咁样嘅一个袋咯，好细嘅咋。因为咧，我就咁睇咧，我就觉得哇，有得咁玩正喎、
1: 啊。但系都系啲黄黄地色，类似牛皮纸质地嗰一。
0: 唔系啊，唔系啊，系完全透明嘅。你当系好似封一个你封一个 A4 size 嘅一张纸，摺入去，跟住之后黐翻埋咁样，你当送张卡俾人嗰啲咧。啊，系啦，你去买圣诞卡嘅时候，你咪要拆一个胶纸先掹到张圣诞卡出嚟嘅，咪就系嗰个胶套咯。
1: O K，
0: 系啦，即系有限嘅钱，咁你当然一定都会攞得到足够嘅嗰个份量嘅。咁但系咧，我就觉得哇，喺咁都唔系嗰种即系好满载而归嘅感觉，我最尾就放弃咗。系、啊，所以我就纯粹觉得啊，几好玩、啊，好似几得意咁样、啊。是有个咁样嘅感觉嘅、
1: okay.
0: 所以即係去到一开头系睇咗书先嘛，咁所以我个女就系咁啊，走啊，走得未啊，走得未啊，走得未啊，咁样，咁系啊，买书都好唔情愿嘅，即系话呢套啦，呢套都几得意啊，咁样系咁样嗰啲嚟嘅，咁但系当一去到文具区啊、玩具啊，即系嗰啲咩文创精品类啊嗰啲咧，咁佢就哇好疯狂，
1: 满载而归，
0: 哇正啊，好想睇啊，咁样我走咯。半个钟够钟
1: 过咗咯，半个钟咯，
0: 系时候要走咯，我哋咁样。咁但系当然就最尾冇走到啦，即系佢哋中意睇就睇啦，随便睇啦。因为其实咧带去嗰、那个即系拖车仔咧已经满咗噶啦，其实
1: 几大啊？
0: 你咪当平时买餸嗰啲咯，
1: 布嗰啲质地定系胶嗰啲？
0: 布同胶都系软噶啦，
1: 系咁样有啲胶嗰啲好似感觉上再大啲噶嘛，布嗰啲我就觉得会细啲啊，
0: 布嗰啲咯，布嗰啲咯，系因为其实冇谂住买好多嘢真，即系纯粹系觉得要用嘅就即系睇下可唔可以买到啦咁样咯，就系咁咯，所以。是行咗好多个钟，我喺度等啊，等咗好耐咁样，因为我要负责守住嗰车嘢。
1: 系，佢哋入去冲锋陷阵。
0: 系啊，所以就系都辛苦嘅，都攰嘅，系唔系讲笑？系啊，所以就即系呢个时候，爸爸嘅最大用处咯。我见好多爸爸都系拖劫，有啲爸爸好劲啊，拖两个劫，
1: 劲啊，
0: 双枪红，
1: 搞唔掂啊，
0: 犀利犀利。

0: 听你欧咏桥，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2: 做艺术家就冇前途，梦想同现实，你又会点样拣？音乐梦剧场就为大家带嚟改编自普立兹奖得奖名作嘅音乐剧《仰望翱翔时》，讲述12岁嘅 Jimmy 梦想成为漫画家，但系得唔到爸爸嘅认同，一度打算放弃。后嚟受追寻音乐梦嘅叔叔启发，一齐坚持追梦之路。点解会拣呢一部作品进行改编？导演陈力生咁样讲：
3: 故事改编自朱尔斯·费佛嘅一个得奖小说《The Man in the Ceiling》。剧团嘅艺术总监毛希文觉得呢个故事好适合香港人。喺我哋身边咧，成日都会听到咧，有好多家长啊，都会觉得学艺术咧系一个冇出路啦、冇乜前途嘅一个职业，甚至系一个梦想。但系呢个故事咧，就话俾我哋听，只要我哋专注做我哋喜欢做嘅嘢，到最后都有机会会出人头地。
2: 作为亚洲首演，更加邀请音乐剧作曲家岑伟忠创作粤语歌词。陈力生表示，制作每一个环节都绝不简单。
3: Angel Lipa 写嘅歌嘅声部咧，同埋嗰复杂程度咧，都系听到你毛骨悚然嘅。而演员需要嘅专注力又非常之高，因为佢哋除咗做佢嘅角色之外，佢仲要饰演漫画里边嘅角色，排练嘅时间啊，甚至乎佢嘅专注力咧都更加大。而喺导演上面最难嘅地方咧，就系点样可以将一个6个人嘅音乐剧放喺葵青剧院一个咁大嘅剧院里边演出。本身故事里面呢个漫画元素非常之重嘅，所以呢要拿捏佢个里面嘅节奏啦、喜剧感啦、音乐剧嘅感觉呢，都系一个好大好大嘅挑战。
2: 仰望翱翔时，7月31日至8月2日，葵青剧院演艺厅。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0: 今日嘅亲子热话咧，讲嘅咧系一个关于世界纪录嘅故事。咁呢个世界纪录嘅故事咧，我相信好多人都有试过嘅。咁而发生喺美国一个9岁嘅小朋友身上面啦。咁呢个故仔咧，其实讲咗嗰个游戏系咩先？点解佢可以破到呢个世界纪录咧？有冇玩过跳飞机啊？
4: 有
0: 系咪？跳飞机嗰种玩法就系、是、即系点样砸去个一嗰度就唔好跳个一，跟住跳2345，跟住就攞翻个一，跟住砸去二就跳1345咁样跳落去嘛，我差啲我讲错。咁而咧呢一个嘅小朋友咧，佢就系玩呢一个嘅跳飞机破咗世界纪录。咁佢嗰个破世界纪录系点样咧？就系喺48秒27里面完成绘画再加跳飞机。
4: 吓，要自己画啊？
0: 要梗系要啦。如果唔系点使你斗啫？哎呀，咁即系佢就要画一个1234567890格嘅一个跳飞机嘅点讲啊？嗰个版图啦，跟住之后咧就进行呢一个跳飞机，完成晒啦，咁就叫做破到世界纪录啦。系啊，佢仲要系咩咧？系有名嘅嗰个世界纪录，就系绘画并完成啊跳飞机全程最快用时16岁以下。
4: 哇！
0: 系啊，即系你过咗16岁，你已经唔可以再去挑战
4: 啦。咁我系咪有另外一个组别啊？
0: 即系16岁以上噶。
4: 系啦，即系16至23，跟住20至30。
0: 啊，据了解咧，你申请佢 OK 系可以嘅。系啊，真系嘅，即系因为世界纪录呢样嘢咧，佢唔系嗰个官方机构咧，唔系话即系 set 好晒，例如可能啊，我哋今年 set 咗100个纪录啊，大家最可以嚟挑战去破啦咁样，唔系嘅，系你觉得即系可以去挑战，例如啦，我当然有。幻想咁计啦，我当而家我哋拎住一本即系英汉字典咁计，咁我哋而家咧就最快由第一页揭到去最尾嗰页咁样，逐版揭咁样，咁呢个纪录如果佢哋认同嘅话咧，因为嗰本字典可能系。即系国际大家都承认嘅、认可嘅，即系大家知道个目数系几多咁样，那个时间系几多咁样，咁哦 OK， 佢觉得可以，咁佢就会即系派人过嚟去帮你做嗰个检定咁样，系咁样玩法噶咯。咁所以呢一个嘅纪录咧，虽然唔系呢个小朋友创嘅，咁但系咧有趣嘅地方在于咧，唔系净系佢威咁简单，原来咧喺佢嘅家族里面咧，佢嘅继父啦，同埋佢嘅哥哥啦。都有呢个世界纪录嘅， 即係之前係佢嘅繼父同埋佢嘅哥哥咧，保持住呢個世界紀錄嘅，即係話可能係本身就係佢嘅繼父有先啦，跟住之後到阿哥大個咁上下大個啦，喂阿哥試下挑戰啊，即係佢傳承咗呢樣嘢俾佢。
4: 啊，我覺得好型喎，就係喺嗰一個家族，想當年我做咗個世界紀錄啊，係
0: 啊，好搞笑啊，咁所以呢一樣嘢就變咗係佢哋屋企裏面嘅一個好特別嘅，即係嘅活動，即係一個好特別嘅成全。
4: 呢個活動就係大家去破世界紀錄咯，係
0: 啊，
4: 好開心喎、
0: 啊。嗰、那個小朋友叫亨特啊，咁亨特咧都有講嘅，就係話咧呢一個嘅世界紀錄咧係源自於佢嘅屋企人咁樣啦，即係個動力來源啊。佢因為佢屋企人破過，所以我都好想破啊咁。咁而佢即係自己咧就所以不停喺度練習啦，嘗試去挑戰啊各樣嘢咁樣啦。咁而唔知係可能係佢屋企人咧特別中意玩破世界紀錄呢樣嘢，因為咧佢阿爸咧就玩踩單車，咁就穿越多個州份咧，刷新咗一啲新嘅世界紀錄啦。咁而佢阿哥咧幾個月之前咧，亦都即係做咗另外一項新嘅世界紀錄嘅。咁所以可能佢哋屋企就係好中意玩呢啲破世界紀錄嘅嘢。
4: 世界紀錄喎，揭開睇下有啲咩我可以做得嘅先，咁、我就去破下啦。
0: 好多啊，即係可能佢哋喺度傾食飯嘅時候就早排我又破咗個紀錄啦，你點睇啊？咁樣可能係咁都唔頂啊！即係可能呢個就係佢哋屋企裏面嘅一個有趣嘅事啊。唔知道大家屋企裏面有冇呢啲？即係咁得意嘅嘢係啊！即係大家一齊哦啊！你識整呢個咕嚕肉咩？我都要學先咁樣，可能係咁都唔頂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今场收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完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4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1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2球，为法国追至3-4。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再次追成1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的1球，以6-4胜出。翻嚟本港，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今次系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咗拜访中央港办，等重要嘅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嘅最新情况。佢话议员走访唔同嘅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呢啲一手嘅考察同埋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的大局观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5个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上车祸轻伤，其中一个人是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警务人员。警方回复查询话，事发之后一直同嗰个警务人员保持联络，嗰个人员正喺日本处理交通事故后续程序，并冇被日本警方拘捕。入境处话，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同埋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按当事人同埋家属嘅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同埋可行协助。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架私家车在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平交道同一列 JR 列车相撞，私家车上两男三女，年龄介乎10几岁至50几岁，全部轻伤送院。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7: 仲入？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6: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7: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6: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7: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8: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9: 太
8: 阳计划2026，
9: 听下嚟自天主教明远中学太阳小姐廖子轩同学嘅分享啦。
10: 今次新疆之旅啦，我哋去咗新疆电视台、林则徐纪念馆同埋张掖葡萄园，我了解咗当地嘅历史文化以及佢哋嘅地理优势，要你自己亲身去体验先至可以感受当中嘅美。
9: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1: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12: 家庭议会、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全力推动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14: 今日的题目是我们一家最齐心完成的一件事，话到明齐心就事成，不知道我们班小嘉宾有什么事可以令到他们一家人齐心协力地去完成它的呢？
15: 好啦，嚟到我哋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题目呢大家都听到啦，就係我哋一家人啊最齐心完成嘅一件事到底係啲乜嘢呢？咁而亦都呢有四位小嘉宾呢想嚟同我哋傾呢一个题目，分享呢一个题目嘅。咁不如咁啦，我哋又介绍咗佢哋出场先啦，好唔好啊？咁由你开始介绍下自己先。
16: 我叫做洪可卿，然之后下年系升小六。
15: 诶，嚟緊系小六嘅可卿，咁隔篱嘅呢位系。
16: 大家好，系。若涵，我下年都是升小六。
15: OK， 有阿若涵，同样都是升小六的。
17: 嗯，去到我哋呢边啊，介绍下自己先。
18: 我是何中，
17: 系有何中。
18: 我听年是升五年班，
17: 系出年升五年班。咁隔篱嘅同学仔咧，
19: 我系蔡在思，我下年会升六年班。
17: 系，同埋有在思喺度嘅升六年班嘅同学仔。
15: 嗯，咁嗱，我哋今日咧嘅题目咧就系关于你哋屋企嘅事情啦。咁所以就即系访问一下，了解一下究竟啊，你屋企个情况系点样先？咁啊，好让我哋咧可以问问题问得准确少少嘅。咁问下可卿先啊，你屋企嘅组即系家庭成员有边几个啊？
16: 我妈妈同埋我婆婆。
15: 妈妈同埋婆婆，咁我想知道你哋本身关系好唔好嘅先，会唔会话哇好 friend 啊，好 close 啊，各样咁样噶？
16: 系有时会，但有时如果意见唔同嘅话，可能会有少少
15: 闹交。意见不合嘅时候就会有少少口角啊。咁但我想知道会因为啲乜嘢意见不合呢？
16: 买嘢嘅时候，即系可能我有时想买啲嘢，但系佢唔俾。
15: 哦 ，OK， 你想买啲乜嘢啊？
16: 依家好似好流行嗰个平豆嗰、那个。
15: 哦， okay、即系总之一啲小手作嘅东西，咁你想买嚟玩，但系佢哋就唔俾啦。
16: 系。
15: 咁可唔可以自己俾钱买咧？
16: 我都有同佢讲过，不过佢话最好就唔好浪费啲钱喺呢啲上面咯。
15: 哦，点解啊？你有冇问佢点解啊？
16: 他說他覺得這些即玩完之後就是沒有了、
15: 哦、玩完之後就沒有
17: 了，因為玩完之後就覺得喂就這樣擺在那裡他好像沒有其他作用，
15: 那你怎麼回應他、啊、玩完之後沒有了，
16: 我就說跟至少都可以練習一下我的手工能力，即可以做多些手工、嗯、然之後有些創意力，
15: 是有些創即可以運用一下創意啦，是OK， 咁都好乖啊，其實都可以啊，係啊，因為我諗啲好曳嗰啲想法嘅，係啊，咁啲飯食咗都冇咗咯。
17: 我會變大隻喎、
15: 啊，咁我會飽啊嘛，係係你又啱，係啊，媽咪，所以我都成日都覺得你係啱嘅，係啊，你俾我買啦，係啊，唔係，我純粹係覺即係覺得即係如果你係用自己錢買嘛，諗住。
16: 是我都想要，但是他不給。
15: 是不要緊，不要緊，再跟他磋商一下先咯。即是你說哎嗱咁啦，我買少啲文具都唔得，我買嚟玩一下啫，咁同埋我會做啲手工俾你嘅媽咪，咁樣得唔得呢？
16: 應該都得，因為我有次聽過他說他都想要掛一個平豆在他的包上面。
15: 喂點先、哦、他又說想要但又
16: 不給我買。你既然你都想要掛一個，點解你唔俾我買嘅，我可以做一個俾你。
17: 是咯。
15: 是咯。点解呢真係。
17: 嗱呢一个就真係要再同媽咪傾下啦。
15: 但係本身即係嗱你剛才有提到就係话好嘅时间又好好啦，唔好嘅时间可能就会有少少拗叫各样啦。咁我想知道个比例大约系几多呢？
16: 大部分都系好。
15: 大部分都系好嘅开心嘅。咁可唔可以举一两个例子就係、是、啊我同屋企人相处得非常之融合㗎呢个位咁样呢？
16: 我成日都会同佢哋一起玩啲 board games
15: 嗰啲。哦即係玩 board games 嗰啲。ok, 咁所以就即係一家人大家一起聚埋一起就会玩啦咁。哦咁呢个嘅时间会唔会都好多呢？即係可能一空闲嘅时候就大家一起玩啦咁。
19: 又唔係睇到，因為我啱啱好呢幾日放暑假就有多啲時間。
17: 唔係，咁你個暑假未完嘅，唔係啱啱好呢幾日啫。
15: 唔係，我諗佢嘅意思係即係可能平時翻學嘅時間就會功課忙啲，就會冇咁多時間玩。可能放假嘅時候就會多啲時間可以玩。係
17: 啦，而家開始都有成個月嘅時間㗎啦，最起碼
15: 係
19: 都冇得放鬆。
15: 嚇！
19: 夏天晴分時
15: 係喎，晴分時喎，係咪仲有一個定兩個？
19: 仲有兩個，
15: 哎哟，咁真係玩拼鬥可以幫助放鬆喎，咁樣可以好輕鬆㗎喎，真係，因為放鬆得好啲呢，考試又會好啲㗎，你認唔認同啊？
19: 係
15: 啊，
19: 係。我媽
17: 咪
19: 講
17: 翻，俾多一個，
15: 唔使講啦，你媽咪聽到啦，係啊，佢肯定而家都聽緊啦，係啊，咁呢個係其中一個理由啦，我依家再幫你諗多次。我最喜歡送給別人買東西的了，好嘢咁樣。OK， 好，咁啊，可興呢就即係個情況就係咁啦，我哋大家就了解咗，其實都係開心嘅，即係一家咁嘅。咁我哋轉頭就再問你，究竟一家人齊心完成嘅一件係咩事呢？咁好，咁我哋去到藥涵啦，你嘅情況係點嘅呢？屋企有啲咩成員？
19: 我係同我爸媽一齊住，係
15: 爸爸媽媽。有冇兄弟姊妹嗰啲嘅？
19: 冇
15: 嘅。OK， 咁好啦，一家三口啦，點情況呢？你哋算即係咪都係好開心、好溫馨、好和諧
19: ？OK。
15: 係，咁有冇鬧交啊？嗰啲時候
19: 有時都會。
15: 有時都會，咩時候會呢？
19: 可能即係有時會喺可能就。有時
15: 咦，睇嚟有口難言喎。有時可能嗰陣即係其實唔常嘅，係咪呀？係。OK， 咁我想知道你頭先有提到就係話都和諧㗎嘛，咁和諧嘅時候，最和諧你覺得係咩時候呢？
19: 我係好鍾意玩 pair 牌嘅，即係、
15: 玩 pair 牌㗎你原來。
19: 唔係，即係嗰啲 Uno 嗰啲 card game。
15: OK， 即係都係一啲 board game 類嘅東西啦，總之就係大家一齊玩咁樣。有冇話邊個最渣呢？
19: 冇
15: 嘅，
19: 差唔多。我覺得我自己比較渣。
15: 哦，哇哦，佢好保護佢嘅家人啊。OK， 咁我想知道邊個係最勁咧？咁樣
19: 唔知喎，
15: 又唔知，
17: 不分上下。
15: 點先？呢位小嘉賓嚇，少少嘢都唔願意透露，咁好難搞嘅。咁但我想知嗱，例如當即係一家人要出去食飯咁計啊。邊一個人決定食啲咩？
19: 會討論嘅。
15: 會討論。
19: 即係睇下
15: 個討論過程係點樣嘅。
19: 即係可能講嗰啲，之後揀一間咯。即
15: 係揀一間。
19: 即係本身有幾間揀，之後揀一間咯。
15: OK， 即係佢哋就會俾幾個例子俾你。哦，例如食麵、食飯、食粥咁樣三款。咁啊，阿女你想食咩啊？咁咁樣嘅。
19: 係。
15: 咁有冇試過三款你都唔中意？
19: 冇
15: 啊，冇，
19: 至少會有一間嘅。
15: 啊，至少會有一間嘅 ，OK， 都真係啱嘅選擇嘅法則，係啊。你俾一個去揀，可能佢會反對，但你俾三個去揀咧，佢總會喺裏面揀到
17: 揀咗一樣嘢嘅。
15: 係啊，呢個都幾實在嘅咁啊。咁但我想知道你會唔會可能喺有心事嘅時候啦，即係例如學校有啲嘢唔如意啊，你會唔會同屋企人分享㗎？
19: 都會。
15: 都會嘅，你會同邊個講先？
19: 我阿爸平時翻工咁啊，所以翻屋企。正常同媽講事，
15: 直接同我媽咪講，係咁媽咪會有咩反應啊？
19: 睇下咩事情
15: 啊？哦，我同埋有絕咗交啊，咁樣咁點咧？佢會點反應咧？
19: 其實我好少同人哋絕交嘅，
17: 鬧交啦，鬧交啦，唔好講到絕交咁嚴重。
15: 媽咪，我唔記得帶功課袋啊，有試過啦啩？
19: 係會
15: 嘅。係啦，咁會點咧？老師罰我啊，咁。
19: 其實老師唔會發
15: 嘅。喺我嘅世界裏面，點解會有咁多黑暗嘅片段嘅？即老師就會即係同你傾偈咁啊，做咩冇帶啊？咁樣。
19: 唔係次次功課袋都要用嘅，咪唔係？
15: 哦 ，OK OK， 即係有時候都唔使帶。
17: 嗯。
15: 咁即係其實你係冇犯錯啦，即係唔使帶嘅時候你唔帶咁解啫，係咪？
19: 有時會真係唔記得帶手冊嗰啲，但係可以攞嗰啲手冊紙嚟寫。
15: 嗯 ，OK。
17: 有解決嘅方法。
15: 係咯，所以其實都 feel 到係，即係佢都真係乜嘢都可以同屋企人講嘅。係啊，同埋佢都好保護佢屋企人係真。 但我唔信问唔到啲。
17: 一阵间你再试下咯。
15: 来龙去脉出嚟。OK， 睇下你嗰边点情况
17: 先。好啊，我问下何中先。何中，你屋企会有啲乜嘢嘅成员呢？
18: 啊，爸爸妈妈、爷爷嫲嫲。
17: OK， 爸爸妈妈、爷爷嫲嫲，系、大家都有倾有笑嘅，
18: 系
17: 有倾有讲嘅、，OK 嘅。有冇闹交嘅时间啊？
18: 都有，
17: 都有。通常因为咩事闹交啊？
18: 屋企。我做咗啲衰嘢，
17: 例如咧、
15: 啊，你屋企会做啲咩衰嘢？
17: 系咯，
18: 喺屋企踢波，跟住唔小
15: 心，唔系喺屋企踢波系点样情况咧？
17: 你喺屋企点样踢波啊？
18: 就攞个乒乓波，跟住
17: 咪叫乒乓波，
15: 都系波，你冇唔好质疑佢啊，都踢得嘅。
17: 继续，跟住
18: 跟住踢乒乓波，跟住用个凳做个龙门。
15: 吓，咁我都几有创意。边个做守龙门嗰个人？
17: 就张凳啦。
15: 守门员咧？
18: 系攞个雪糕筒做咯。
15: 哦 ，OK， 好。
17: 要绕过嘅雪糕筒。
15: 好 ，OK。
17: 咁会边个出声先咧？第一个，
15: 但咁唔系啊，咁冇咩问题啊，到而家呢刻都冇咩问题啊。
18: 第一个肯定系阿妈啦，
17: 妈咪出声，点解咧？佢会觉得你会容易整烂嘢啊，定系发生咩事啊？
18: 唔系，因为阿妈每次都系喺案发现场嘅。
17: 咁今次佢目击到啲乜嘢啊？你喺度踢紧乒乓波啊？
18: 跟住踢入咗个饭里边。
15: 哦，即系你开饭嘅时候，你做呢个又真系。
17: 咁我明点解妈咪嬲啦。
15: 系，咁你下次咁点算咧？如果踢咗入去个饭，
17: 系咯。
18: 攞个乒乓波出嚟，跟住攞晒嗰部分嗰啲饭出嚟，
15: 即系围
17: 住嗰啲饭就要攞翻晒出嚟。
15: 咁你可唔可以唔喺食饭之前踢咧？
17: 系咯，
18: 我要做功夫。
15: 我难得食饭嘅时候有空闲时间，你俾我踢下啦。OK， 咁唔系你做快啲得唔得啊？
18: 我仲要上兴趣班先翻得嚟做功课噶。
17: 咁食完饭之后先玩得唔得？
18: 食完饭之后我仲要做其他功课。
17: 哦，
15: 我即系
17: 唯独翻食饭嘅时候，
15: 即系唯独是喺开饭之前有几分钟可以踢下。
17: 嗯，
15: 系你咁，你兴趣班系上啲乜嘢噶？
18: 嗯，好多啊。
15: 例
17: 如咧？例
15: 如系咩咧？
18: 有钢琴啦、游水啦、打篮球啦，跟住仲有游水，
15: 游水打篮球，仲有游水，即系游水游两次咁样
17: 系嘛？一个礼拜两次游
18: 啊，好似如果有时间嘅话，一个星期应该可以游四次，
15: 游四次哦，即系游水打篮球，游水再游水再打篮球再游水，
18: 仲有钢琴嘅，
15: 仲有钢琴系 ，sorry 我 miss 咗。总之就系有好多活动，但我好好奇系你都咁多活动啦，点解即系都仲未消磨晒你嘅精力咧？你都仲未肚饿，你仲可以踢到乒乓波咧？
18: 因为早餐同埋午餐食得太多啦，
15: 吓食得太多哦，即
17: 消耗下要、
15: 哦，所以需要多啲运动嚟到去消耗。咁嗱，第一个系妈妈发现到啦，咁之后咧，之后点？
17: 系咯，妈咪嗌咗，你做咩将个乒乓波踢落去得饭度？
18: 跟住阿爸就火上，即阿爸就雪上加阿霜咯，
15: 雪上加霜，
17: 即
15: 系
17: 佢会一齐帮把口，
18: 系啊，
15: 佢会闹埋你。
17: 你又踢咗啲嘢落去个饭度。
18: 是啊，
17: 是。咁爷爷嫲嫲呢？
18: 爷爷嫲嫲就喺嗰边睇住我哋啦。
17: 我睇睇住点样俾人闹啊嘛。
15: 好正啦，案发现场里面咁多人。
17: 是
15: 啊。同埋佢冇辦法，佢係指定作案时间。是啊，即係只可以咁样。咁但係係经常出现呢个情况嘅。
18: 唔系，
15: 唔系嘅，即系间唔中一次半次。
18: 一年差唔多三次。
15: 一年三次，哇！你仲要统计到添，好嘢。何中
17: 今年有几多次啊？
18: 今年暂时冇。
17: 今年暂时未发生。
15: 其实何中可唔可以咁咧？可唔可以即系喺个乒乓波度绑条绳咁嚟踢？咁咪冇咁容易。
18: 我试过，但系踢翻到我自己。
17: 踢翻自己。佢又谂到解决咗好多嘢。
15: 咁佢打翻转头，咁咪踢到我自己咯。我自己系重要过碗饭嘅，好嘢，
17: 不得了啊！
15: 系啊，但系呢个都几得意啊，即系我 feel 到佢一家乐也融融嘅情
17: 况，系嘅，开心嘅。
15: 阿妈拎住碟鸡翼嘅时候， 跟住阿爸，哎呀仔呀，你唔好咁啦。跟住隔篱阿爷爷嫲嫲就喺度，啊咁好笑嘅你哋。O K 喎，
17: 系啊，即系呢一个就系平时你觉得哦，叫做闹交嘅时间啦。咁有冇 friend 啲嘅时间啊？
15: 系啊，好 friend 嘅。系做咩咧？
18: 啊，读书。
17: 啊，读书。边个负责读？边个负责读？
18: 啊？
17: 边个负责读？
18: 每人一本书自己读。
15: 哦，
17: 读书会咁、啊。
15: 即系大家一齐好啦，而家呢个时间系阅读嘅时间，大家拎本书出嚟啦，当咁就开始用。
18: 唔系啊，去图书馆啊。
15: 哦，图书馆。嗯。
17: 咁但系你哋会唔会翻翻嚟同一张台度睇啊？定系哦阿爷阿嫲佢哋喺唔同嘅角落台度睇紧书，你又喺第二度睇紧书咁样噶？
18: 有时候会
17: 咯，有时候会嘅。
15: 其实我都觉得几融洽啦，喺图书馆睇书，因为一定、
17: okay 啊、
15: 一定唔可以嘈，
17: 冇得闹交，
15: 一定唔可以闹交。O、okay, K， 好睇下再试啊，睇下点情况。
17: 你咧？你屋企有几多人啊？
19: 妹妹，
17: 妹妹，
19: 爸爸。
17: 妹妹你
19: 工人姐姐，
17: 工人姐姐，爸爸系
19: 妈妈，
17: 同埋妈咪，咁就有妹妹。咦，系咪而家暂时有一个嘅小朋友系有妹妹咋？其他都系独生仔女，
15: 系咪啊？
17: 系嘛？
18: 系啊，系
17: 系 ，O K， 咦，多咗妹妹哇！
15: 我想知
17: 笑容，
15: 你同妹妹 friend 唔 friend 嘅先？
19: 有时 friend， 有时唔 friend。
17: O K， 有几多时候系 friend， 有几多时候系唔 friend 啊？
19: 有一半一半咯，
17: 一半
15: 一
17: 半嘅。有啲乜嘢唔 friend 嘅时间发生咗咧？通常会因为咩事所以会容易闹交啊？
15: 你唔使惊，
19: 佢食晒啲雪糕。
15: 哦，即系，我想知嗰个份量系唔够定系点啊？
17: 你嗰个雪糕系家庭装啊，定系真系啱啱好系细细盒咁样一人份咁样啊？所以佢食晒啊？
19: 佢食。So, 我哋有四个薯条，佢食咗我一半嘅。
15: 我都食咗一半，但系你自己买嘅，
17: 屋企人买，
19: 屋企买，
15: 屋
19: 企
15: 人买。咁但系点解
19: 摆喺嗰度？
15: 哦 ，OK。咁但系屋企人买，咁点解一定系你嘅咧？
19: 唔系佢食咗我嗰份啊！
15: 我食咗你
17: 嗰
15: 份，哇！太可恶啦，真系。
17: 唔开心啊！
15: 咁点算啊？你咪用翻佢个擦胶咯，得唔得咧？
19: 冇、啊、
15: 我今日晏昼我一定要用你个擦胶擦晒佢咁样。
17: 妹妹同你争几大啊？争几远？
19: 佢啱啱好17号两日之前啱啱生日，
17: 啱啱生日
19: 岁
17: 八
15: 岁
17: ，OK。
15: 哦、即系同你都差三年、三四年，
17: 系啊。
15: 咁系咪都成日都要你让阿妹咁样噶？
19: 系啊，
15: 哦，是你系咪养到有啲攰啦？已经
19: 系啊，
17: 好酸啊！佢把声又要让佢啊，
15: 系啊。咁但我想知道，即系爸爸妈妈有冇让翻你转头咧？
19: 都有嘅，
15: 系啊。因为根据个逻辑就系大要让细啊嘛。咁你哋两个咁大个，你哋唔好食雪糕啦，咁样咯，食翻晒佢哋嗰啲雪糕得唔得咧？
17: O 唔 OK？
15: 会唔满足到？
19: 要爱爸爸妈妈噶嘛，
17: 咁所以都要留翻啲俾佢哋噶嘛。
15: So sweet， 好啦，爸爸妈妈今日记得要去买雪糕啦，
17: 有够钟入货啦，
15: 买一倍啊，食到佢哋唔敢食啊，食到好够啦，我想食饭啊。
17: 咁暂时就
19: 听紧啊，
15: 系啊，
17: 就讲紧啦，就系话我同妹妹冇咁 friend 嘅时候，就可能会妹妹食晒我想食嘅嘢啦。咁、最 friend 嘅时候系因为咩事咧？
19: 唔知啊，心情好
15: 啊。哇，系家姐好攰喎你。
19: 系啊。
15: 唔系，但系会唔会一齐玩先？两姊妹
19: 都会嘅。
15: 都会玩啲咩噶会？
19: 用凳做一个屋企。
17: 哦。
19: 然后就会玩，可能会瞓着喺嗰度嘅。
17: 啊，即系好似砌个城堡咁样，就用啲凳去砌。
15: 即系角色扮演咁。
17: 系。
15: 系咪啊？
19: 系。
15: 咁你会扮咩噶？
19: 佢鄰居，
17: 佢鄰居，
15: 咁佢就屋企嘅主人啦。
19: 係
17: ，OK。
15: 咦，咁你可唔可以用鄰居嘅身份去？阿陳小姐啊，你屋企有冇雪糕啊？咁
17: 你問佢攞翻，
15: 攞起雪糕嚟食得唔得咧？
19: 鄰居，你有冇雪糕啊？雞蛋啊，我想整嘢啊。
15: 嚇，
17: 係。
15: 可唔可行咧？
19: 可唔可以借一啲雪糕？因为你应该
17: 嚟
19: 咗我嘅屋企，偷咗啲雪糕。
15: 竟然是这样。
17: 原来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大家的对话来的。
15: 偷了我的雪糕。
17: 你偷了我的雪糕，我想问你借回来。那
15: 但我这个的跟爸爸妈妈之间呢个情况是怎样，会不会跟他们都很 friend 啊那些这样的。
19: 是。
15: 都 friend 的。是不是什么都可以讲啊，
17: 即是平时放学
16: 之后回到家会不会第一时间跟爹地妈咪讲话今天发生什么事啊，
19: 他们两个都在他们工作到。
15: 哦，即是在工作。
16: 那他们放工回来呢，即可能大家一起吃饭那阵多不多聊天啊，
19: 妈妈八点回到家，
16: 妈妈八
19: 点吃饭的。
16: OK。
15: 即是你都吃了先，跟着妈妈收工先再吃这样。
16: 嗯。
15: 是，咁可唔可以同佢哋投诉啊，冇食咗我啲嘢啊。
19: 都有嘅。
15: 都有嘅。咁
19: 有一次咬我。
16: 妹妹咬你。
15: 妹妹生牙可能要搵啲嘢咬。
17: 中牙痕啊。
15: 唔知啊。咁即係屋企有兄弟姊妹嗰啲通常都係咁㗎啦，打打闹闹。跟住之后本身又会好锡对方，好鍾意对方。又唔讲出口，因为细个又怕丑咁样㗎嘛，通常都係咁。要去到大个啲先至会知道，就啊呢个系我家姐，呢个系我妹，呢个系阿哥咁样，即系会有好 close 嘅时间，系要大个啲先至会咯，系啊，
16: 系嘅，你其实你心底里都锡阿妹嘅，
19: 都可以话嘅，
16: 都可以话系锡嘅，
15: 其实点会唔锡啊？
16: 系啊，点会唔走啊？
15: 自己一个妹，佢头先都讲啦，要爱家人啊嘛。咁所以阿妹其实就係即係其中一个家人，佢就要好好爱咁樣囉。係呀，咁嗱我哋呢就聽咗即係佢哋屋企嘅状况啦，同屋企人嘅嗰、那个即係 friend 唔 friend 嘅程度啦，咁我就真係好好奇究竟佢哋会同屋企人完成一件咩事，而又应该会同我哋分享呢，转头返嚟呢我哋继续同四位小嘉宾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睇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今场收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原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4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一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二球，为法国追到3-4。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再次追成一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的一球，以6-4胜出。美军连续第8晚袭击伊朗。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革命卫队。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两个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还有一个士兵失踪，4个士兵被送到约旦的医院接受治疗。纽约时报引述多个美国官员说，伊朗过去5日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造成美军2死幾10傷。一系列袭击和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然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拦截的能力有所提升。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宪法修正案，意味他的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会30日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前年由时任执政党清民盟领导的多数派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原定到2029年3月，但是今年4月大选之后，总理毛昭尔领导的执政帝萨党获得修宪所需的2/3议席。毛昭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表明不辞职就会通过修宪结束他的总统任期。最终国会日前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宪法修正案。舒尤克在社交媒体说，签署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阻止，批评修正案违反宪法原则，但是由国会通过合法程序予以通过。毛昭尔欢迎舒尤克签署修正案，又说会就新总统人选和各议会党团协商。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Thank you.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9: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1: 晨光第一线。
12: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13: 家庭议会、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全力推动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15: 好啦，翻到嚟咧，我哋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咁啊继续咧有四位小嘉宾喺度啦。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是、啊，我哋一家咧最齐心完成嘅一件事到底系乜嘢事咧？咁我哋就即系真系进入我哋今日嘅题目嘅最主要嘅环节。究竟你哋完成咗件咩事咧？因为嗱就咁听，佢哋本身屋企都几 friend 啦，
16: 系啊，几开心啊，
15: 即系好似好多共同一齐会做嘅嘢会发生嘅、嗯，会唔会有一啲即系好特别嘅嘢可以同我哋分享就系、是、啊，我哋一家人一齐好完整咁。完成咗一件事，系咩事咧？咁啊，由你嗰边开始先。
16: 好啊，我问下何中先啦。何中，你哋一家人一齐去完成嘅一件事，你最深刻嘅系做咗啲咩咧？
17: 洗车，
16: 洗车。
15: 吓，
16: 睇住先，你哋会系喺屋企嗰度洗车啊，定系要揸出去出边嗰度去洗车？
17: 揸出去出面，
16: 揸出去出边。咁你个岗位系
17: 抹。
16: 抹最尾抹咗下，
15: 哇！喺咁大胆啊，你爸爸叫你工，
16: 点解抹车要好大胆？唔系就咁抹干佢嘅啫咩？
15: 梗唔系啦，你用嗰块布用得唔好，刮花架车咁点？你真系
16: 冇谂过，唔系你块布点会刮花啊？嗰啲质地，
15: 因为你嗱好简单少少嘅冷知识，就系、是、如果你用块布嚟到去抹，即系去洗咗架车先咧，佢有机会布里面残留咗少少嘅碎石啊、沙粒啊嗰样嘢。
16: 哦
15: 咁棘住咗，你一抹咧，其实花咗你唔知啊。
16: 哦，
15: 系啊，你久而久之抹得多咧，你架车就越抹就越污糟，或者系越抹就越花噶啦。
16: 爸爸对你有绝对嘅信任，
15: 但系咩咧？
17: 但系咧，我哋会先洗咗块布啦，同埋阿爸嗰个车身系贴咗张贴纸喺上面嘅，所以刮花就系刮花张贴纸。
16: 我冇 care 爸爸。
15: 嗯，我唔知道，我唔知道，系啦，因为都真系嘅，坊间系有啲自动修复贴纸。
16: 哦，
15: 系啊，咁所以呢一个嘅活动就系全家人一齐做噶。
16: 系，
17: 唔系，阿妈就坐喺个车里边监督咯。
16: 咁佢有嘢做啦。
15: O K， 佢坐喺架车里面点样监督咧？即系困住咗里面噶咯。
17: 首先咧，佢喺嗰度探冷气啦。跟住咧，坐喺里边咧，可能阿爸车边都有啲水啦，去饮几啖水，跟住睇下外面啦，跟住打卡啦，打完卡之后就我继续叹冷气。
15: 啊，何中啊，你一阵间要翻屋企噶嗬？你肯定呢啲嘢讲得嘅。
16: O K O K， 唔系，反面仲有其他嘢做嘅，即系例如我可能呢度未抹翻干啊，
15: 真系睇到，
16: 仲有啲手指毛啊，
15: 真系睇到，佢喺里面、啊。
16: 就喺里面读出嚟咯，你睇下个窗口呢度，
17: 唔系啊，但系我哋里边有啲布都要洗啊嘛，
15: 系、okay. 佢就叫你哋攞呢个去洗啦，咁
17: 系啊，
15: 唔系嗱，何中你应该咁讲，你话妈妈咧其实就唔识洗车嘅，不过咧佢哋见我哋两个人咧即系都辛苦，佢特登嚟陪我哋噶，
16: 系啊，
15: 佢都好辛苦，要运喺架车里面好辛苦。
17: 但系咧，阿爸每次咧洗车嘅时候咧，经常咧唔系喷。架车经常系喷到我嘅头，
16: 我想洗车帮手洗人。
15: 咁但系呢样嘢系唔关妈咪事嘅，系妈咪做得好。咁所以就即系呢个就系一家齐心去完成嘅一件事，系咪经常做噶呢样嘢？
17: 嗯，通常 食完饭之后，或者出去玩，喺香港玩之后就翻嚟，跟住揾到嘅地又去翻个洗车嘅地方，跟住洗咯。
15: 哦， okay. 即系间唔中都会洗一次咁样嘅，咁你就次次都有帮手系咪啊？
17: 系。
15: 爸爸有冇俾翻啲乜嘢即系着数俾你啊？
17: 冇。但系我可以玩嗰、那个，但系佢有时候都会俾我喷架车
15: 咯。哦，即系俾你喷架、哦，你中意玩个水枪系咪？
17: 系啊。
15: 咁你有冇喷爸爸咧？
17: 通常唔系我喷爸爸，通常系佢喷我。
16: 爸爸喷佢。
15: 咪所以咪就系问你有冇还击咯？
16: 可唔可以还击啊？
17: 有时候唔小心太大力啦，跟住啲水，跟住啲泡泡咧反射翻去阿爸块面。
15: 你唔系唔小心噶。
16: 有計算嘅，
15: 你唔係唔小心。
17: 但係後嚟咧，我又要噴翻啲水喺佢塊面上，因為幫佢清潔翻。
15: 哇哦哇哦，哇哦有愛啊！
16: 爸爸，我幫你噴翻乾淨啊！你塊面好乾淨啊！
15: 好乾淨啊！開心喎、
16: 啊、
15: 呢、這個。
16: 係啊，呢台係洗車喎、
15: 啊。係啊，
17: 通常洗完車之後，我同爸爸件衫都污糟咗，除咗阿媽件衫之外，
15: 咁都好合理嘅。如果即係洗完之後，其實媽咪件衫會污糟咗，你就覺得哇，點解即係呢個超越咗科學可以理解嘅常識㗎啦？但搞唔掂啊呢、這個。OK， 好，咁我哋又問下在思啊。
16: 係啦，在思你咧，你哋一家人會做啲咩咧？
13: 我哋會幫社區，
16: 會幫社區，
15: 即係做義工係咪啊？
13: 唔係、哦，好似。我哋下面有一个大雪菠萝嘅树啦，然后我全部啲工人姐姐都会想食咗佢噶嘛，
15: 哦系，
13: 所以但系佢哋唔想爬咗爬上个树，
15: 哦，
13: 再炆，
15: 所以就揾你哋帮手，
13: 唔系，
15: 哦唔系又唔系，
13: 我爸爸喺淘宝就买咗一个好长嘅棍，上面可以挂啲嘢去拎啲大雪菠萝。
15: 哦，即係佢就特登買咗個工具，
13: 係
15: 嚟到去幫嗰啲人去攞個菠蘿落嚟咁樣，
16: 係
15: 攞個大樹菠蘿，
16: 大樹菠蘿，
13: 係
15: 跟住之後係邊個食咧？可以
13: 就係、是、啲工人姐姐，
16: 工人姐姐啊，即係其他，即係可能係一個社區，咁喺個社區嘅話度種咗棵大樹菠蘿嘅樹，
15: 咁、
16: 其他人想食，於是就爸爸幫手啦，哦，我去提供一啲工具啦，係、咁就大家容易啲去採集啦。
15: 咁點解你哋唔食嘅？
13: 好臭啊！
16: 大
13: 樹
16: 菠蘿
13: 咁味，我哋唔係幾中意。
15: 哦，即係你唔中意食嗰個大樹菠蘿，但係除咗可能係啲姐姐會想食之外，有冇其他即係社區裡面嘅人都會想食噶？
13: 可能有啲老人家會想試一下，
15: 即係想試一下多唔多咧個數量？
13: 我淨係識一個，
16: 淨係識一個，即係可能其他唔係個個都識曬成個社區嘅人，
15: 係啊。咁喺嗰個幫手嘅過程裡面，你係負責做咩噶？即係個工具就、工具就爸爸處理啦。
13: 係，然後我哋同社區
16: 負責聯絡。
13: 我有一次放咗學，有個小朋友屋企冇人，完全冇人。
15: 嗯。
13: 所以佢有埋隻狗咯，所以佢落咗嚟我哋屋企，問我哋可唔可以留喺嗰度少少，因為冇人啊嘛。
15: 哦，所以就你就幫手照顧。
13: 係啊。
15: 哦，咁即係其實即係全家人都一齊去幫個社區做啲嘢咁嘅意思喎。
13: 係啊。
15: 哇！
13: 就系、是、咁样咯，
15: 唔怪得知佢哋屋企玩个角色扮演系要扮邻舍噶
13: 啦，系啊，
15: 即系原来由细到大都要训练。嗱，阿妹，我哋咧做一个好邻舍啊，咁你我问你借雪糕，你要借俾我噶咁样，
13: 系啊，
15: 真系噶，呢一个系真系因为咁样所以发展出嚟嘅一个游戏，
13: 都系啊，同埋我哋隔篱屋，我哋会有个。有一个就嚟升一年级啦，我佢英文唔系咁好啦，可以话。然后我哋就我妹妹就会帮佢哋读啲英文书同佢玩咯。

0: 有、啊、如果我要整啲曲奇啊蛋糕啊，我啲鸡蛋唔知点解嘅颜色奇怪。
1: 哦，即系可能个蛋坏咗。
0: 又唔系坏咗，系另外一款蛋啊，唔可以用嗰款蛋、哦，我就会问。在个 group chat 度会问有冇一个正常啲嘅蛋。
2: O、okay. K、
1: 哦。啊，即系点样你整嗰个蛋糕系唔可以啊？呢、這个蛋个蛋黄偏黄，唔用得啦咁样啊？
0: 唔系啊，佢系另外一种蛋，
2: 即系咪唔系鸡蛋啊？会唔会系类似咸蛋啊？定系其他嘅东西？
0: 是
2: 東西哦、但系屋企就唔够，真系鸡蛋啊！
1: 正哦，可以问，即系喺个 group 嗰度就可以问佢哋有冇人有蛋啊咁样。
0: 有冇蛋啊？
1: 咁你见过最神奇嘅一个即系提问系咩咧？即系啲邻舍想借啲乜嘢咧？
0: 我哋有阵时会有人要借个单车泵。
2: 哦，单车泵泵气嗰啲，
1: 哦真系
0: 咁多，
1: 即系可能系一啲生活上嘅一啲小物件，有时屋企真系未必有，
2: 嗯，
1: 系啊，即系我试过见过有人借嗰啲转咯，电转啊嗰啲，
2: 转墙嗰啲，
1: 系类近嗰啲咯，即系嗰啲都真系有时候你会冇噶嘛，
0: 系啊，我爸爸有好多嗰啲，成日都会借，
2: 有工具，
1: 系呢个爸爸好开心啊，
2: 工具库，
1: 系啊，你谂下佢真系见到人哋，你想摘菠萝啊，摘大树菠萝啊，我帮你，
0: 系啦，
1: 佢就走去买个工具就嚟。帮你摘啦咁样，哦，好开心喎、啊！呢、這个
2: 佢成个社区都好融合，大家都会互相帮忙。
1: 正呢、這个好值得学习。OK， 咁、我哋睇下我哋呢边嘅两位小嘉宾啦、问下若涵先，你嘅情况点啊？同屋企人完成咗件咩事咧？
3: 我之前学校欧共创要整一个咸蛋黄嘅创意食谱，之后就同家人一起整咗个咸蛋黄。
1: 哦，即系煮嘢食，
3: 系
1: 煮咩食咧？咸蛋黄嘅创吓
3: 蛋挞。
1: 咸蛋黄可以落落去蛋挞度，
2: 即可能已经有雞蛋喺入边，但系我 extra 再加少少咸蛋黄落去，
1: 系
2: 嗰一种
1: 系咪咁样嘅？可唔可以咁理解啊？但系点解会谂到系蛋挞咧？即系咸蛋黄、啊？
3: 唔知点谂出嚟。
2: 有冇印象系边个提议噶？将呢一个咸蛋黄摆落蛋挞？
3: 好似系上年嗰啲。师姐提议，
1: 师姐提议嘅。咁你我想知屋企里面边个煮嘢食最劲啊？
3: 我阿爸妈都 OK 嘅。
1: 阿爸妈都 OK 嘅。咁边爸爸嘅手本名菜系咩咧？
3: 我唔知
1: 道。最叻，你觉得佢煮咩食？
3: 我阿爸比较少煮。
1: 比较少煮。
3: 系因为佢要翻工。
1: 哦，但系你又知道佢煮嘢食叻喎。
3: 因为佢即系佢有时放假就可以煮。
1: 咁佢煮咗啲咩咧？
3: 就会煮嗰啲鱼。
1: 鱼
3: 系，佢、即系佢会，如果佢要煮嘅话，佢就会去买啲嘢之后煮咯。所以我妈就唔使做嘢。
1: O K， 就好大阵仗嘅一个煮一餐饭咁嗰种煮。O K， 咁妈妈咧，妈妈最叻煮咩？又或者你最喜欢吃妈妈的什么东
3: 西？我是很喜欢吃海鲜的。
1: 我喜欢吃海鲜的。那妈妈最呢就是煮牛扒是不
3: 是？我是喜欢吃鱼的。
1: 那妈妈煮鱼呢不呢先
3: OK 的，
1: 都 OK 嘅，咁所以其實媽媽都係好照顧到佢嘅胃口啦，好明顯，好明顯啊，樣樣都好食，都唉講咩好咧，真係
2: 邊樣好咧，
1: 樣樣都好食咁啊，好啦，一個 category 啦，啊海鮮咧全包啦咁，所以你係好中意食魚嘅咯，係，哦，咁呢一樣嘢係邊個即係傳俾你嘅咧？係爸爸定係媽媽咧？因為中意食魚呢樣嘢咧，係真係屋企裏面總有一個人會好中意，跟住之後就傳落去，嚇，即係得你中意食魚嘅咋？
3: 唔係，即係都。唔係好冇咁鍾意囉。
1: 哦，咁嗱講返頭先嗰個即係鹹蛋黃蛋撻係咪大家各自負責啲咩
3: 㗎？我係嗰啲去搞嗰啲材料之後我白就會倒入去嗰個蛋撻嗰個殼入面。
1: 係。
3: 之後我媽就會烤囉。
2: 去烤，
1: 即系会烤佢，配下揿掣，我分得好细喎，真系。
2: 系啊，
1: 我负责搞个材料啦，我搞完噶啦，
2: 就交俾你啦。
1: O、okay, K， 出到嚟个味道点咧？
3: 都好食嘅，
1: 都好食嘅。咁屋企人嘅个感受系点啊？佢哋会觉得哇，咸蛋黄沟蛋挞原来系得噶喎，咁定系点咧？
3: 都几好嘅，
1: 都几好嘅。因为我喺我想象里面，蛋挞系甜噶嘛，
2: 系啊，
1: 咸蛋黄系咸噶嘛。
2: 所以我第一次听到有呢一样嘢嘅时候，就觉得吓，哇，冇谂过。

0: 雖然喺出面食咗有好多用鹹蛋黃做嘅料理，通常可能魚皮，又或者係一啲其他嘅東西，甚至乎係苦瓜啦。
1: 嗯，
0: 但冇諗過佢同蛋撻一齊咯。
1: 係啊，同埋佢wow到我嘅程度，就等於將啲辣椒加落去朱古力度。
0: 呢個食過，我覺得 OK 嘅、
1: 啊。我開頭都覺得唔 OK 噶，但我食過一次，我覺得哇，原來係咁樣噶。
0: 係啊，佢哋可以做朋友嘅，我覺得兩者。
1: 係啊，原來兩者係可以做朋友噶，你完全想象唔到。
2: 係啊，我係可以加入去朱古力入邊嘅。
1: 嚇、啊！你話咩啊？
2: 鹹蛋黃可以加入去朱古力。
1: 鹹蛋黃加入朱古力，喂，呢、這個唔得喎，係嘛？
0: 我想問嘅一條問題就係頭先你話呢個創意料理係嚟自於學校嗰度，佢哋有鹹蛋黃嘅一個叫做 project 啦。咁所以喺入面你哋就食到有好多呢啲肉鹹蛋黃再延伸出嚟嘅嘢食，
2: 係
0: 冇，
2: 即係有個人就溝咗朱古力。
1: 啊、你試過係 OK 好味嘅
2: ？OK
1: OK 嚇、啊，真的
3: 我真未試過喎、
1: 啊。哇！即突破咗我認知。
0: 今日有好多突破認知嘅東西出現。
1: 係啊，即係你鹹蛋黃加落去啲即係甜嘅嘢，唔知道最尾個結果會係點？我真我都想試下。
0: 加油！等你再整。
1: 我研究一下研究一下。OK， 好，咁我哋又問埋阿可卿啦，你嘅情況係點嘅咧？
2: 我哋上次聖誕假期嘅時候去旅行啦，然之後我哋去咗沙亞啦，然之後我哋就去嗰啲景點，然之後去玩，然之後發覺原來全部沙亞嘅景點全部都係沙灘，所以我哋就去嗰度得嗰啲珊瑚嗰啲或者係
1: 貝
2: 殼
1: 嗰啲，
2: 係。
1: 哦，即係全部人一齊去做呢件事。但是是你自己好喜歡啊，媽咪好喜歡還是婆婆好喜歡還是怎樣呢？
2: 我好喜歡。
1: 哦，你好喜歡，所以他們就幫你去執。
2: 但是我婆婆是觀察，因為她
1: 觀察。
2: 彎腰不是好。
0: 嗯。
1: 就好像何中的媽咪那樣，是啦。她就是坐在沙灘椅上面啊，你們兩個去執啦。
0: 左邊不是右少少那裡有個。
1: 啊幾靚喎咁樣。咁你有沒有做那個動作啊，就是將個貝殼放在耳邊去聽海聲？
2: 冇。即是貝殼不是很大，即是可能
1: 小個好像平時我們吃炒片那些那樣。
2: 太沉。
1: OK， 這個又聽不到聲啦，冇計啦。咁執到嗰啲嘅貝殼有咩用途㗎？
2: 我可能會擺喺嗰個屋企入面嗰啲櫃入面睇下啦。
1: 裝飾係咪？
2: 係。
1: 啊，會唔會攞嚟做即係整畫呢？即係有啲人係鍾意咁㗎嘛，因為排得好靚咁樣，就可能黐喺啲畫紙上面，咁佢就變到好似一幅畫又再加顏色咁樣，會唔會做呢啲㗎？
2: 一般不會，因為我有時畫了一些畫之後，我可能之後就唔記得咗，可能就會唔知擺喺邊，等咗喺屋企嗰度就睇唔到，就覺得有啲浪費。
1: 啊，嗱，女呢條好橋你要待住啦，你當啲貝殼好似拼豆咁。你拼到一幅好靚嘅畫出嚟嘅時候，就可以展現到就係、是、嗱，你睇下我幾有創意，係咪？我連呢個我都 OK， 所以拼豆係絕對冇問題嘅，媽咪，俾我買啦。啱先，系咪？即系唔好就咁一樽咁摆喺度，佢就会觉得，诶，佢真系执完翻嚟之后就一樽咁样摆喺度，诶，嗰啲拼豆会唔会买完翻嚟之后就一樽咁摆喺度？佢接受唔到啦，系啊，你而家拼啲嘢出嚟俾佢睇下，唔系净系贝壳可以拼啊，送菜都可以嘅。咩都可以攞嚟拼一餐噶。
0: 我都想問阿何慶，咁頭先就係講緊啦，哦，你哋去旅行嘅時候一齊會做，咁去旅行之前咧，有冇一齊去 plan 呢個行程啊？大家去俾意見啊？
1: 你想去邊啊？做啲乜啊？嗰啲咁
2: 都有嘅，就話我聽到去沙馬之前咧，我就唔係好知佢入邊有啲咩好玩嘅，但係後邊聽我媽話咧。嗰度咧，即系可以有沙灘啦，有海啦，可以游水啦嗰啲，我就覺得都 OK 嘅，因為嗰時如果冬天嘅話都可以，有啲凍啦，但係啱啱好沙馬咧係好熱嘅，30多度，
1: 哇！
2: 所以咧就我哋每日都會去嗰度飲嗰啲椰汁。 即係嗰啲
1: 飲椰汁哦，
2: 嗰啲新鮮嘅椰子，然之後就攞叫啲師傅幫手開，然之後就可以直接飲。
1: 係，但係阿婆婆有冇話咩？哎呀，好寒㗎，唔好
0: 飲
1: 咁
0: 多啊！俾翻杯熱水我啊！
2: 佢都好中意飲，
1: 佢都好中意飲，
0: 我都因為我要熱嘅椰青啊，唔該。
2: 想
1: 飲啊，都得嘅。咁你椰子雞嗰啲都係熱噶嘛，係咪？椰子雞去打邊爐嘛。咁所以就即係婆婆陪住你哋去嘅時間，其實佢都係即係旁觀嘅啫。即係你始終即係沙灘嗰啲都熱啊、剩啊嗰啲咁樣。
2: 係
1: 係咯，因為都
0: 去睇下風景，
1: 睇下風景，行下沙灘咯，開心嘅，我覺得係啊。哇，咁真係幾好喎！今日聽到嘅即係一家人一齊去做一件事，完成一件事，其實係好多範疇都可以。
0: 係啊，
1: 一齊煮嘢食就得啦，係咪先？一齊去旅行，去到一個地方去完成一件事又得啦，一齊做一件再簡單啲，洗下車又可以啦，一齊幫下鄰舍又得啦。哇，估唔到嗰個即係多元化到一個程度係咁犀利喎。
0: 同埋大家都好開心，聽落去就係、是因為大家一家人去做呢樣嘢，就算可能係互相整蠱嘅都好。但系当中有好多好开心嘅回忆喺入边嘅。
1: 系啊，咁嗱，即系往后嘅时间咧，即系仲有成个暑假，仲有好多好多日子，好多时间可以同屋企人去制造回忆啦。咁喺度咧，即系都预祝大家咧都可以再完成多啲咧，一齐去完成嘅，一家人一齐去齐心咁去完成嘅事咧。咁啊，今日咧多谢晒四位小嘉宾上嚟同我哋分享，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珠江口以南嘅强雷雨区正系逐渐靠近本港，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市民请提高警惕。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李慧琼说，早前立法会总动员透过同政府建立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编制专题研究和民意收集的报告已经提交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研究，立法会亦都已经成立相关委员会开始审议北都专属法例，前日亦都加开会议审议通过新皇岗口岸条例，这些工作都标志着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迈向新的里程碑。他又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进一步掌握全局，并借鉴国家经验，令香港发挥得更好。乌克兰首都基辅多处受到弹道导弹袭击。新华社记者说，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在基辅听到三轮密集而且强烈的爆炸声。乌克兰军方说，俄军在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州向基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基辅市长克利奇在社交平台说，多个地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国家紧急情况局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正展开救援。较早前俄罗斯两间物流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官员说至少九个人死亡，多人受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最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5: 思妈妈阅读报告，
6: 知道爸爸，今日要介绍嘅呢一本书咧，叫做《我的同学是一只熊》。
5: 哦，
6: 冇错，佢系一个俾小朋友睇嘅书，但系好多时候唔系绘本嚟嘅，都多文字嘅。
5: 哦，
6: 系你可以话佢系俾小朋友睇啦，但系大人睇咧，你又会有另外嘅一种感觉喺入边。咁呢个故事嘅背景咧，就系嘅主角啦，佢系一个3年班嘅小朋友。
5: 系
6: 咁呢个3年班嘅小朋友，佢哋就住喺一啲叫做山区入边嘅村入边啦。咁喺山区入边嘅村入边咧，一班佢系5年班啊嘛。呢、這个诶唔系3年班，但系佢全级咧系得5个同学仔嘅啫。
5: 哦，
6: 系即系所以喺呢一个区入边咧系有个学校喺度嘅，但系呢个小学入边系好少人嘅、
5: 嗯。
6: 你可以想象到啦，哦，原来我3年班都系得5个小朋友咯，甚至乎2年班暂时系未有人嘅。而家系等緊1年班嘅小朋友升上去，咁而佢哋嘅爹哋媽咪有好大部分可能要落翻市區嗰度工作，所以久唔久先至會翻翻嚟呢一個山區嗰度去同小朋友相處。咁、有一日突然之間喺窗口出邊就有隻熊喺度撞下撞下，咁大家都一定好驚啦！哇，咩事啊？有熊喎、啊，係咪危險㗎？嚇到腳都軟埋、
5: 嗯。
6: 但係點知呢隻熊佢識得講中文。佢同你讲，其实我想嚟读书噶。
5: O K，
6: 系啦，咁就喺度，大家就开始对话。吓、啊，读书？点解你想嚟读书啊？因为我想知道你哋人类谂咩咯。
5: 嗯。
6: 咁，但系你想知道我哋人类谂啲咩啊？咁你想唔想知道我哋啲熊谂啲咩啊？我都想啊。咁于是就喺呢个对话之后就展开咗啦。哦，呢一只熊就嚟咗3年班呢一度上堂啦。
5: 好笑。
6: 但系呢个切入点我觉得系几好嘅，
5: 系几得意嘅。虽然即系你唔可嗱，首先咧呢个系童话故事，
6: 系啦，
5: 即系你唔可以用现实嘅角度嚟切入。好明显，嗰只熊系嚟搵食噶啦，咁你就唔可以咁样谂嘅。
6: 系啦，咁所以佢系一个即系叫做幻想嘅空间入边啦。当然佢用入边用咗好多一啲好现实嘅角度到去表达呢一件事啦。佢嚟咗之后咧，其实大家系互相学习嘅。因为佢成个嘅背景咧，大家都系好融洽嘅。成条村嘅人都一齐去保守呢个秘密，因为佢哋会知道，哦，如果我俾其他人知道，如果一只熊过嚟读书，咁就大家可能会上嚟采访啊，甚至会捉佢研究啊，所有嘅嘢嘅。咁于是成条村都话，哦，呢件事我哋要保守秘密。唔可以俾人知道有隻熊嚟咗我哋條村呢度讀書，甚至乎知道有街外嘅人嚟咗啦，咁我哋就會有一個暗號嘅。咁當呢一隻熊聽到呢個暗號嘅時候咧，佢就會靜止唔喐，扮係一個好大好大型嘅公仔，
5: 當冇事。
6: 係啦，當我唔係熊嚟嘅，我係一個公仔嚟㗎咁樣嘅呢一個嘅狀態啦。咁然之後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去到後面啦，隻熊同大家都好 friend 喎，咁以前都會咁啊，就係、是、哇，你同你咁 friend， 今個禮拜六不如我嚟你屋企度瞓覺，嚟你屋企玩啦，
5: 仲唔係揾死？仲唔係揾死？
6: 咁今次就唔係嘅，今次就係啲3年班嘅同學主動就話，喂，不如今個禮拜六唔使翻學，你嚟屋企過夜啦。於是就開展咗呢個過夜之旅啦。OK， 第一日你嚟我屋企過夜，第二日你去阿同學 A 屋企，第三日你去同學 B 咁樣。咁所以咧，呢只熊咧基本上咧係成條村啊， 都已經係喺唔同嘅屋企留宿過噶啦。咁喺呢個留宿嘅過程到最尾就話：哦，我已經住每人嘅屋企，我都去過啦。
5: 呢間屋最好味啊！
6: 但係我最想嘅，
5: 唔係我講緊佢煮嗰啲嘢食啫。
6: 但係到最尾咧，就紅話其實我想翻去森林嗰度，係啦，因為喺森林嗰度瞓覺，佢真係喺個樹嗰度有一個地方自己去可以望住個天空上面嘅星星啊。
5: 係，
6: 佢有一個形容得我都係係啊，其實喺森林嗰度好安靜嘅。但安静得嚟，你又会听到其他嗰啲吱吱啊、蹦蹦啊，唔同类型嘅大自然嘅声音。佢形容话：哦，呢一种安静系另外嘅一种安静，
5: 系我先有嘅。
6: 系啦，
5: 系
6: 即系大家咁样会互相去理解大家嘅生活。哦，佢知道人类嘅生活系点，但系佢都想去介绍翻啦。我喺大自然嘅生活上面又系点嘅咧？跟住甚至乎有好多就系关于一啲人类嘅习惯，例如哦，人类去洗手间，我哋系真系会去厕所嘅。咁、但係對於一隻熊嚟講，吓、啊、平時喺個森林度有地方咪撥啦，
5: 係啊，
6: 唔使諗咁多嘢㗎喎，原來嚟到呢一度我要去廁所，仲要個廁所入面係咁細格㗎咋，
5: 仲要沖廁
6: 㗎，係啦冇錯、要教佢點樣去沖廁呀、等等啦。咁、但係去到最尾佢哋點樣離開就呢、個學期完咗啦，咁然之後呢一隻熊呢我就咁我返去森林入面啦，我唔係淨係喺呢條村外圍呢、林子嗰度居住，而系我想入翻入去深山嗰度、去到下学期啦，我先至再翻嚟啦。咁就大家送咗一个月历俾佢，咁、就话哦，每当太阳日出嘅时候，你就画个交叉，你交叉到呢一日咧，你就够钟过嚟去再继续去上堂，再继续去读书啦。咁所以大家同呢只熊嘅相处系好融合嘅。咁、當然啦，當中都有唔同嘅外來嘅人，例如我哋會有郵差啊，又或者其他人就會好質疑啦。嚇、啊，點解有咁大隻公仔喺度？但係呢個公仔佢唔係行可愛嘅路線喎、係咁真實嘅咧。咁會有呢一啲嘅疑問喺度嘅。咁大家點樣去保守呢個秘密咧？同埋最尾一隻熊，佢最尾冇翻嚟嘅讀書嘅原因就係因為呢一個係一個喺山區上面嘅一間學校。去到真係你打風落雨嘅日子，有呢一種嘅意外，令到真係成條村都因為打風嘅關係，俾呢一個叫做泥土淹沒咗啊，等等，咁所以隻熊咧就唔可以再翻嚟讀書啦，大家都要離開呢條村。但係其實呢個故事係延續到好幾年之後啦。對於呢幾個三年班，即係我已經升咗班啦嘅小朋友，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就係、我想做獸醫，因為將來可能除咗呢隻熊之外，有其他嘅小動物，我想幫佢哋醫病嘅。有啲就話我想做類似森林管理員啦，咁樣去形容啦，就係、因為我知道有好多唔同嘅獵人。我想去管理呢個森林，就係想保護呢一班動物。有啲就話我想做牙醫嗰方面嘅，因為熊佢都要睇牙噶嘛。就算佢自己唔睇啊，佢嘅後代都可以翻嚟揾我去睇牙喎。我可以點樣去幫佢？咁所以喺呢一個短短一個學期嘅相處入面，大家會學識咗就係同唔同嘅種族之間嘅相處啦，大自然之間嘅相處啦，甚至乎係佢哋自己點樣去維持住呢個秘密啦。呢、這個秘密我淨係得我嘅爺爺嫲嫲知道，公公婆婆知道，我就连自己嘅爹哋妈咪，我都唔可以讲俾佢知住。咁我心入边又有啲乜嘢感受呢？所以佢一个好简单嘅故事，但系涵盖咗好多方面。所以无论系小朋友去睇又好，大人去睇又好，可以由唔同嘅角度去切入呢一个故事咯。
5: 同埋我会觉得咧，一就咁开头听个故仔咧，好直接就会联想到就系一班中意露营嘅人，同一班中意住喺城市嘅。佢哋嘅嗰个互相交集，因为都几似嘅，你都不乏听到十个有十个鍾意露营嘅人呢，佢哋都鍾意嗰种即係鸟鸣声啊，嗰种流水声啊，嗰种吱吱喳喳啊，甚至可能佢落雨成晚即係落雨滴滴答答嘅声，咁可能佢哋会觉得嗰啲先至係佢嘅安眠曲。咁呢个真係每个人都有佢每个人嘅喜好啦，可能呢一个嘅即係比较具象少少话俾你听啊，当如果其中有个人变成一隻熊，佢会点样同你去相处呢？其实只不过係即係喺个成个故事里面有好多唔同嘅珍禽即係异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嘅性格，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嘅想法，係咪先？即係等于啲人去话吓、去露营吓，求其搵个位挖个窿就排便咁样。好难搞、搞唔掂、冇个正式嘅厕所咁样， 就真係有人咁覺得嘅，咁但係同時間亦都真係有人覺得吓咁、啊、OK 啊，冇問題啊，即係呢個就係大自然嘅循環囉，係啊，嗰種即係有少少鍾意病嘅，即係一即係全全即係一係啊，嗰個自然感術士嗰種嘅嗰種嘅存在就係咁啊，即係嗰種嘅所謂嘅循環就係呢個世界等於你，你等於呢個世界，嗰件事好似好複雜，但係其實唔係啊。當你化作為塵土嘅時間，你又滋養呢個大地，呢、這個大地又繼續去栽培下一個嘅循環出嚟，咁嘅意思。
6: 所以呢個故事好簡單，佢淨係講緊哦，我有一隻係紅嘅同學仔，咁、但係佢後面啦，可能某一啲字眼好簡單咁樣講咗兩句嘅啫，例如就係、是、哦，大家三年班嘅時候，無論男孩子女孩子。通山跑都冇问题嘅，无论隔篱有啲咩蛇虫鼠蚁啦，你冇惊过。但系佢哋落咗市区啦，生活咗可能五年之后、六年之后，然之后就话哦，我哋都想上去揾翻只熊，有冇可能咧？可能喺边度边度见过啊？又好咩都好，又或者头先所讲，因为我成条村已经系俾嗰啲泥石流淹没咗，然之后可能过咗一段时间，个大自然已经继续喺呢个地方生长啊。系、啦，咁之后嘅话就变咗我冇一条真嘅路行上。佢是形容是咯，班女同學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呢，他們就開始好像怕了蛇蟲鼠蟻一兩句賴過的，你就會知道是的，人大了大家又有另外一種的分別，
5: 又有東西不同、今天多謝思思媽媽為我們分享的這本書，這本書的名字叫做
6: 《我的同學是一隻熊》

0: 听过有范卓妍三尖八角。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粤剧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有大约400年历史，不单止入选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更加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香港首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 为了令大众亲身体验粤剧艺术，提升对传统表演和本地历史的认识，作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社区文化大使之一的紫荧峰粤剧团，举办了飞越梦工场非遗大联动活动，其中包括飞越区区展风华社区导赏和粤剧巡回演出，引领参加者走入各区古迹和艺术景点。
3: 资深导赏员温佐士嚟紧将会带领参加者去到铜锣湾，带大家参观保良局历史博物馆。
5: 导赏为大家介绍下里面的藏品之外，同埋呢个大楼嘅建筑特色啦，保良局嘅中座大楼周围呢都系挂满咗好多前清汉林嘅墨宝，有一啲嘅汉林当时呢社会地位好高，咁点解佢哋辗转会嚟到香港呢？同埋呢大楼里面有一个关帝嘅神位嘅，咦，点解呢一个慈善机构里面呢会供奉关帝嘅呢？到时就会同大家去讲解一下。
3: 温佐治仲话，完咗社区导赏之后，参加者仲可以欣赏明伶演出嘅粤剧折子戏，亦会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示范同讲解。
5: 剧团拣选咗一啲嘅粤剧演出，主题系同水有关嘅。中座大楼附近其实有唔少庙宇都系属于水神嚟嘅，例如话有天后啦、洪圣啦、北帝咁样。希望透过今次呢个活动，参加者可以更加欣赏我哋粤剧嘅优秀文化。
4: 详情请浏览紫荧峰粤剧团 Facebook 专页。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逢星期日
1: 朝早八至十，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玩玩星期天。
3: 一家人齐心去完成一件事呢，其实我觉得无论嗰件事系咩事呢，都系开心事嚟。
1: 嗯。
3: 系咪先，即系可能就算系大扫除啊，做啲好污糟嘅嘢啊，定还是系即系可能系真系有啲好有建设性啊，整下嘢食啊嗰啲咁样呢，其实都系开心嘅。即系都好多满满嘅回忆囉，即系如果你话
1: 一家人一齐。因为好多时候一家人一齐做一件事入面呢，唔系话个成果出嚟最开心。
3: 嗯。
1: 而系当中大家相处嘅过程啦，虽然有时候咁样听落去话，哦，你整蛊我，整蛊你，甚至乎喺对话之间咧，大家就会互相窒下窒下咁样。但系呢一啲就系去到最尾咧，幻化成最开心嘅回忆。
3: 系
1: 系啊，
3: 我最记得，如果你话计即系整嘢食咁计啦，我最记得就系呢个回忆都几犀利嘅，就系、是、一家人一齐整西多士啊。呢个真系好夸张，我都唔明点解嗰次会整系唯一一次啫。系、
1: 嗯、
3: 啊，咁嗰阵时就系我爸咧，突然之间佢就话。好想食啊！咁但系咧，附近系冇茶记，咁所以就只系可以买面包，跟住特登走去买面包啦，买糖浆啦，买花生酱啦咁。咁而家大个咗就知道，哦，嗰、那个技即系嗰个技术就系在于肯用油。
1: 嗯，
3: 系啊，你愿意去用多啲油。
1: 你当自己炸，你唔好当自己煎啊。
3: 系啦，咁你就会开心噶啦，入下胆浆啊嗰啲咁样，咁你就会好开心啦。咁嗰次就系、是、大家好齐心协力地去做呢件事，跟住系我人生第一次食。
1: 嗯。
3: 呢一个嘅即系西多士，虽然我唔系嗰啲超级中意嘅，咁但系嗰一次嘅嗰个回忆咧，对于我嚟讲系一个最大，亦都系最夸张嘅一个存在咯。即系真系一家人一齐。就走去整，可能呢、這個即係阿媽就負責染蛋漿啊，又唔知點啊，跟住我哋又負責喺隔離就遞下麵包啊咁樣，好細個啊嗰陣時，咁但係咧。你就會覺得說嘩就整咗件咁嘅事出嚟，同埋嗰個係阿爸整㗎嘛，因為阿爸係好少煮嘢食㗎嘛，咁佢喔等整咗個西多士出嚟就喔、哦、原來要食呢啲咁樣嘅糖漿，因為嗰時都仲未知乜嘢係糖漿嘅，即係有食過麥芽糖啦，咁但係兩樣嘢嚟㗎嘛，
1: 係啊，
3: 咁你又會覺得就嘩原來呢個世界上面有啲咁樣嘅液體嘅嘢係甜到咁樣嘅咩咁。咁你又會覺得好神奇啊！我點解會搽嚿咁樣嘅黃色嚿咁嘅擦紙膠咁嘅嘢落？
1: 唔又會有你啊！
3: 係啦，咁
1: 精髓啊！
3: 咁所以其實你細個嘅時候就會覺得，即係啊呢件事一齊做建造咗嘅嗰個回憶就係一個幾無限美好嘅一樣嘢
1: 啦。係㗎，如果你話而家嚟講啦，對於我、一家人做一件事最記得嘅。反而是妹妹未出世之前啦，咁就先生同埋阿仔去咗買一啲模型，要自己砌嘅模型，你哋好鍾意，而作為女士嘅我係完全分唔到，喂咪全部都係嗰啲模型囉，大家都係有手有腳識飛咁樣㗎咋嘛，咁冇乜分別啦。好啦，到砌嘅時候，因為阿仔買嘅一副模型呢係買大人 version。
3: OK，
1: 難砌好多嘅，即係 classic， 但係係大人嘅 version 啦。咁、一開始咧就係仔仔同埋先生砌先嘅。
3: 係，
1: 咁佢哋喺度砌緊嘅時候，我咪就係咁坐埋一邊咯。嚇、又要拆，又要整呢樣整嗰樣。哦，好啊，好似幾好玩咁樣喎。之後我再join啦。咁、但係因為嗰一啲部件太細粒嘅關係啦。
3: 係，即係要人幫手。
1: 係啦，阿仔係一定要人幫手嘅。跟住然之後，老公又喺度砌啊砌啊砌啊，砌到咁上下啦，我、開始入夜啦。咁先生都有佢自己嘢做啦。阿仔亦都覺得唔係喎，細粒到。佢已經搞唔掂咯，跟住
3: 嚟幫手阿星，阿星，阿星幫手，
1: 我就係阿星啦。
3: 阿星幫手，阿星，接力阿星。
1: 唔係話全家人同一時間去做，而係阿星接力啊。
3: 阿星，阿星，
1: 你搞唔掂啊？咁你去休息啦，咁到我喺度拆，喺度砌啦，喺度磨呢樣嗰樣啊。呢件事係我好深刻嘅。其實到而家個模型係未砌曬嘅，都已經過咗好幾年㗎啦。點解未砌曬咧？係因為佢哋太精密嘅關係咧，有啲嘢啪斷咗，從此以後砌唔翻。
3: Oh.
1: 所以佢就半完成品咁样喺个盒挂度，到而家未知道点处理咯。但系呢件事我好记得嘅就系、是、啊，因为对于我嚟讲，嗰一种嘅模型唔 suppose 系我会
3: 去处理
1: 或者我想接触或者我自己去买嘅嘢。
3: 嗯。
1: 但系就系因为呢一件事，所以大家一齐企图整靓佢。
3: 嗯。
1: 咁于是最深刻嘅就系、是，哦阿仔可能只手仔嗰阵时太细啦。 唔夠靈活，砌唔到啲零件，咁老豆幫手啦，成件事好 sweet 啦。到我去幫手嘅時候，因為有一啲可能拆開咗，仲有啲三尖八角嘅位置，你想磨翻平佢，你先至容易啲拍落去其他部件嗰度嘅。我就最主要負責嗰一啲部分嘅啦。咁、我就覺得哇，其實都幾好啊！有冇一啲簡單啲嘅嘢，其實我哋可以一齊去砌嘅咧？
3: 係啊，咪冇，所以點解某一啲可能啲積木嗰啲咪容易啲，即係令到全家人都一齊參與到，就係、因為佢。好醒嘅人嚟嗰啲，即係個設計就係、分開一包包，
1: 係啊
3: ，OK，
1: 砌完一包先一包，
3: 砌完一包先一包，同埋就係咧，如果你想一齊合作 ，OK， 嗱呢個人就負責分顏色，啊呢個人咧就負責砌呢一個部件，呢個人咧就負責砌嗰個部件，啊嗰個人咧就負責揾嗰個積木咁樣，咁你好多人一齊去參與其中啦嘛，係咪先？所以其實喺即係玩嘅裏面有好多嘅可行性啦，做一啲嘢出嚟有好多可行性啦，甚至去試一樣嘢都可以一齊去做，咁所以其實即係喺即係你話要製造回憶呢樣嘢咧，其實一啲都唔複雜，
1: 好多時間，
3: 只要你
1: 好多機會
3: 想去做、想去製造嘅話咧，其實都一定有呢個製造回憶嘅可能性。
1: 冇錯啊，
3: 係啊，咁所以就即係希望大家喺週末嘅時間啦，諗啲嘢嚟搞下，係咪先？人生都苦悶噶嘛，
1: 簡簡單單煮個嘢食都得㗎。係
3: 啊，即係諗啲嘢嚟玩下，諗啲嘢嚟做下，製造美好。回憶，咁今日玩玩星期天嚟到呢度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拜
1: 拜。
3: Bye
1: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睇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大局。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今场收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场三分钟，是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元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4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1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2球，为法国追至3-4。萨卡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再次追成1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1球，以6-4胜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下午启程访问老挝万象和马来西亚吉隆坡。出访期间，许正宇将会同老挝财政部签订有关黄金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见证多个财经监管机构和企业和老挝和马来西亚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他亦都会会晤两国的财金官员和商界代表，并到访不同的财金机构。许正宇在今月23号返港。美军连续第8晚袭击伊朗。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革命卫队。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两个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还有一个士兵失踪，4个士兵被送到约旦的医院接受治疗。纽约时报引述多个美国官员说，伊朗过去5日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造成美军2死幾10傷，多架直升机受损，一系列袭击和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然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拦截的能力有所提升。在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以南的强雷雨区正是逐渐靠近本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是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玩是我们的天性，在国际众艺合家欢2026游戏时间到，这个舞蹈演出入面，五位舞者会着上有趣服饰，用神奇道具和无穷想象力唤醒每个人的童心。
10: 这个演出融合了当代舞和芭蕾舞，演出内容有趣创新。你会见到舞者用天鹅型水泡跳起天鹅湖、巨型枕头大混战，还有超现实毛毛狗大跳踢踏舞，惊喜层出不穷。更重要的是，它不只是一场表演，更加是一个邀请。五位舞者用游戏、道具和无穷想象力引领大小朋友一同参与，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
9: 这个充满诗意和欢乐的舞蹈盛宴，来自西班牙阿拉卡拉舞团，更荣获西班牙 MAX 大奖三项殊荣。康文署艺术节经理陈家浩说，这个演出正正提醒小朋友和大人，生活本来就是一场可以随时尽情欢乐的游戏。
10: 在这个演出入面，舞者用天鹅水泡、枕头这些日常物件创造出无尽惊喜，提醒了我们快乐不需要昂贵的玩具或者复杂的规则，快乐一直存在在我们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和游戏本能之中。对小朋友来说，希望他们带走的是尽情发挥创意，原来平凡的物件都能够变得神奇。对大人而言，就更加是一份更珍贵的礼物，暂时放低大人的身份，重拾被遗忘的童心。
9: 国际众艺合家欢2026游戏时间到，8月8日至9日，元朗剧院演艺厅。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1: 生活形形色色，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齐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12: 大家早晨啊，欢迎嚟到新生活。10点到11点系直播室里面咧，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今日咧系7月19日啦。哇！我哋嘅世界盛事啊，世界杯咧就真系去到最后阶段啦。咁啊，听日踢埋决赛咧，就叫做告一段落噶啦噃。唔知道大家咧有冇世界杯后遗症啦？讲真啊吓，其实喺上个礼拜咧嘅时候，我哋已经同一班朋友讲话，哎呀，仲有几场咋，仲有几场波睇咋。咁完咗之后点呢，即係开始已经有一种失落嘅感觉啦噃。其实就好正常嘅，我諗每一次有呢啲大件嘅盛事，大家好投入去追呢，都会有一种即係后遗症呀，就係完咗之后呢会有一种失落嘅感觉。咁当然世界杯都系其中一种啦，世界杯后遗症个症状包括啲咩呢，除咗话心理上觉得有啲失落之之外咧，生活冇咗个焦点咧，生理时钟亦都系错乱咗。咁我相信大家即系之前一段时间睇波咧，可能夜晚又会起身啦，跟住又会食下宵夜啊咁啦。之前仲话去间酒楼嗰度排队睇系嘛，3、4点凌晨4、5点，咁啊食埋个宵夜咧，即系直头唔使瞓嘅。咁啊，令到翻工又冇精神啦，咁所以咧呢啲大型活动嘅之后嘅低潮咧，其实好多时候都会发生。而我哋嘅多巴胺咧，亦都系急剧下降啊，系啊，即系之前咧好兴奋、好开心、好紧张，然后咧亦都同好多朋友有联系啊，一路喺度讲啊，突然间好似即系息滞咁样断崖式冇咗。就会好唔惯啊，咁所以咧，我就由上个礼拜开始同朋友讲起呢个症状咧，我就话啊，不如今个礼拜嘅节目咧，就同大家讲下一啲事情嘅后遗症啊。系啦，某一啲事情完咗之后咧，我哋都会好唔惯噶。除咗啲大型盛事之外咧，原来喺啲日常生活度咧，我哋都可以揾到唔少例子。咁如果我哋遇到呢啲情况，又应该点样去到应对咧？咁呢个小时咧，就同大家轻松分享一下。嗱，既然咧就仲有听日，咁啊，尽情享受埋呢个比赛先啦。 呢首歌都好耐冇听㗎啦，考下你係几多年嘅世界杯主题曲呢？

0: 啊，做个光头就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嘅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话打冧我个发言就死都唔改，花字用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1: 系波。

有冇唤起到你当阵时睇波嘅回忆呢？係98年啦。冇錯，呢一首呢球迷奇遇記呢就係喺當年呢大台啦播放呢個1998年國際足協世界盃期間嘅節目主題曲嚟嘅。咁唔知呢好似過咗咁多年世界盃之後呢，仍然覺得呢一首係最深刻嘅，即係有關世界盃嘅歌曲啊。每次聽到呢直球都即係會一齊跟住唱，咁當然啦裡面歌詞嘅球員呢好多都即係應該全部都退曬役㗎啦。所以都好希望啊，嚟緊今年就好似都冇一首非常之深刻嘅歌曲啦，唔知道下一屆會唔會又再即係創作返一首而家即係最勁啊或者最當紅嘅一啲球員嘅歌曲，可以即係將佢哋嘅名擺落去，咁又再掀起一陣風潮啦。不過好似頭先咁講，今屆呢即將就完結，大家呢都會有一種失落嘅感覺嘅，咁可能都要俾大家唞一唞先，係啦，再重拾返呢即係之前嗰種嘅生活節奏。咁除咗呢即係話大型盛事之後會有呢一種嘅後遺症之外，仲有啲咩事情呢都係同我哋息息相關，亦都時有發生嘅。譬如就是一个假期的后遗症啦，尤其是长假期啦，同意啊，是不是？因为譬如有时呢你放完假去完旅行回来，哇

就比较常遇到多过去旅行假期嘅后遗症嘅，就係煲劇后遗症啦。特别係呢，即係你煲嗰套劇呢唔係分散咁样煲喎。有陣时呢你真係好似停唔到落嚟，觉得嘩好正啊呢套劇，你係連續可能係三四日，跟住每一日呢煲五六个钟六七个钟。跟住一口气睇晒之后，突然间你睇晒呢，嘩个人又会好似好失落咁样喎。你会话诶个意义去咗边呢？係啦，我之后要做啲咩呢？我系咪要揀个第二套嚟睇呢？同埋有陣时呢你揀个第二套嚟睇呢，都未必同呢一套嗰个投入感咁劲㗎嘛。係啦，你都未必揀到一套你诶都系咁鍾意嘅。咁好啦，有咩解决方法呢？你又諗下啊，呢啲煲劇后遗症会有失落感嘅，睇完之后。咁网上面呢就有人提议话，不如去讨论区嗰度睇下呢其他人嘅分析，睇下啲彩蛋，直接呢係搵同一个主角或者导演嘅旧嘅劇呢嚟到去到慢慢去到舒缓返嗰种感觉。啊，呢个呢我都有试过喎，就是、可能睇一套韩劇，嘩跟住呢你就嘩原来呢个女主角咁靓㗎，咁睇完之后呢嘩嗰啲即係浪漫啊等等嘅嘢呢你就嘩即刻上晒脑啦，咁但係就完咗喇喎。跟住呢我就搵返呢一个女主角嘅劇嚟睇，咁都好似呢暂时延缓咗嗰种嘅失落嘅。不过你就会諗咦呢、這个就好似无止境嘅深渊咁样，一套接一套，一套接一套。不过冇辦法啦，我諗即係呢个呢都係我哋自己習慣啦，再加埋呢就係、是、我哋真係脑里面有一啲即係多巴胺嘅分泌啦，当你好緊張好持續去做一样嘢嘅时候呢，你个心情啊等等呢都係会受到影响，当你平静返落嚟呢又係会去返另外一个嘅状态嘅。咁我哋面对佢啦，接受佢啦，然后试下搵啲方法去到排解啦。带俾你今日第二首歌，有支持梁咏琪嘅《某年仲夏》。

狂呼啊狂欢之后嘅后遗症呢，其实睇演唱会都系㗎。我记得上个礼拜呢睇完 Sammy 嘅答谢会呢，我返到去都即系仲系好 hyper 啦，然后呢成个礼拜都系 loop 住 Sammy 嘅 song list。咁我諗好多時都係嘅，即係好投入嗰個氣氛當中呢，你就會哎好想持續呢個感覺落去啊，嗰、那個 vibe 呢好正啊。咁呢個睇演唱會都會係啦。咁另外呢就可以講一下啲比較實際嘅後遺症啦。嗱頭先好多講嗰啲煲劇啊或者睇波啊呢啲呢都係即係心理上有一種落差，就係話好興奮好投入之後呢突然之間就停咗，咁要等自己慢慢適應啦。咁但係有啲呢你做完之後呢係有實際嘅嘢去到要付出或者負責嘅。譬如就係話消費狂熱後遺症啦，即係話嘩你好開心好瘋狂咁去購完物之後呢，咁你個後遺症就係真係要找嗰張卡數啦。咁同埋呢就可能一屋呢就係你網購返嚟嘅嘢，你又要慢慢去到處理呀、啊、開箱呀、啊、跟住去即係喺屋企嗰度安放呀、啊、等等啦。咁都有啲手尾要跟嘅。咁呢個就係消費狂熱後遺症啦。咁其實呢一個呢都好常發生係咩呢，一啲大減價嘅節日之後，即係譬如話咩雙十一啊嗰啲感恩祭呀、啊、等等呢，即係有啲特預期內，即係每一年都會有啲超級大嘅減價，咁引到呢好多人都會買咗先啦買咗先啦，咁樣好抵呀好抵呀，咁跟住呢就會有呢個後遺症隨之而嚟啦。我覺得都幾有趣的，就是話呢這個後遺症是關家長事的，不知道收聽緊的你有沒有試過這種的感覺啦。嗱我自己不是家長啦，所以呢我就沒有經歷過這樣東西的，但我身邊的朋友呢是有一排找他不到呢，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啦，就是因為要幫仔女溫考試啊，是啊好緊張的嘛，那當然是要督促他們讀書啦，陪伴在側又給一些鼓勵和支持他們啦，那所以呢通常一些考試啊測驗的季節呢他們都會即跟他們的子女是閉關，但是原來這樣都有可能有一個叫做打氣後遺症的吧，就是呢即突然間即情分試啊或者大考完結了，終於哇那段時間真的很長，每一天大家都 set 時間表去到陪讀書陪溫書，我突然之間放鬆了下來的時候會不會反而不慣呢，會不會有一下個心裡面覺得咦今晚唔使溫書咁做咩好啊，係啦面對呢啲情況呢有啲咩解決辦法呢，當然啦有啲朋友話喂咁咪真係甩懶仲要解決啲咩啊，但其實嗰個心情可能都係需要調節㗎噃，因為突然間呢好似又好緊張好多嘢做，突然之間咦唔知道搞咩好添，咁就不如呢趁呢一個時間呢去重拾一下自己嘅興趣啦，將你哋嘅焦點呢放返去自己 me time 嗰度。既然之前都搶得咁盡落，不如 book 個 spa 去享受一下又好，係啦或者呢即係出去食個下午茶探下個 tea 又好，咁就等自己呢享受一下 me time， 慢慢呢去重拾返呢個平靜嘅生活節奏。雖然無論什麼都好都會有它完結的時候，好的不好的都一樣是，所以我們盡量去享受美好的每一刻。 Eason 陳奕迅，夕陽無限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话，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至而家的16个。他话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第一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以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郑若骅提到，国际调解院其中一项重要职能是能力建设，6月已经为成员国举办相关的线上培训，下星期再安排另一场线上培训，期望年底举办实体培训。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加拿大山火导致多地空气质素变差，山火烟雾仲跨境影响到包括纽约在内的美国多个城市。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加拿大应对山火不力，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认为，美国不应该将山火烟雾问题归咎加拿大。福特话，安大略省一共有191处活跃嘅山火，正系全力扑灭山火同埋疏散群众。佢回应特朗普嘅指控话，加拿大过去曾经多次喺美国遭遇灾害嘅时候提供支援，美国唔应该将山火烟霾嘅问题系归咎于加拿大。对于美国政府同埋一啲议员发表咁嘅言论，令人无法接受。福特又反建议美国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木材征收的关税，比加拿大清理森林，扩大木材供应，从源头减少山火风险，因为美国建筑中使用的木材有30多%来自加拿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3: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4: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3: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5: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6: 晨光第一线。
7: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8: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9: 翻翻嚟下半部分嘅新生活啦，今日系7月19号星期日，10至11，新生活喺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咁多位听众早晨。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后遗症啊。咁啊，事完就因为啊去到呢个世界杯嘅尾段啦，咁啊会已经谂定，冇世界杯之后点样咧？我嘅生活应该点样调节翻咧？咁當然啦，我同啲朋友講話唔緊要啦，咁其實都仲有好多球賽可以睇嘅。咁如果真係想止下癮嘅，都有好多唔同嘅賽事啦。咁唔需要話一刀切，由日日有波睇咁滯呢，就變成突然之間冇曬嘢睇，冇曬嘢傾啦咁。咁但係其實呢，呢一種突然之間叫做完結咗一啲好興奮好開心嘅嘢呢，真係會令到我哋心理上呢係需要時間去到調節啦，甚至呢可能做少少嘅改變呢去到做適應嘅。咁頭先早半個鐘我同大家講過唔同嘅事情啦，譬如可能睇演唱會好興奮，或者睇劇，甚至呢去完一個好長嘅假期返返嚟你自己個工作崗位呢，你都會有呢一種嘅後遺症感覺，就係你嗰個多巴胺突然之間好似被切斷咁樣啊。其實我想拍拖有時愛情都是啦，即係突然間有啲緣分即係嚟到跟住走咗，咁你又會覺得好唔慣喎。係啦，我諗都係呢一種嘅即係腦內嘅分泌有啲影響嘅，喺度作祟呀。這個話題都幾有趣的，即係好嘅方面我哋可以去諗，就係話其實所有嘢都會有佢完結嘅時候㗎啦。咁只要我哋即係心裏面知道呢樣嘢，咁我哋享受當下每一刻咪夠囉。隨之而嚟的後遺症呢，是會令到我們有些忐忑，不過我們都有方法去到應對，或者去期待下一次開心或者興奮的事情再來想。

哋继续啊，讲下一啲后遗症啦，或者其实简单啲讲，可能系一种嘅失落感啦。咁我觉得咧，最紧要咧就系唔好话即刻要自己去到重回翻，即系之前嗰个嘅生活，即系逼自己咧去到要回复正常啊。因为我觉得咧系好正常，就系你会有呢个反应啊嘛。咁你唔可以逼自己去到压抑住你个情绪噶嘛。系啦，由佢释放出嚟。然后咧，自己慢慢揾方法去到循序渐进咁样去调节，即系你话零到一百咧，所有嘢都会坏嘅。咁所以咧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嗰一种嘅情绪，即系譬如你话我头先讲演唱会后遗症，咁我自己咪翻屋企又再继续听下啲歌咯，系啊，听到厌为止，系啦，听到个 playlist 咧觉得哎呀，真系我听咗50次啦，我要停一停啦咁样，咁开始咧你就会由嗰个嘅失落走翻出嚟啦。同埋有时咧可能要同自己有一个深层啲嘅对话。我自己曾经有听过一个方法，就是说譬如我当是一个失恋的后遗症先算，因为之前实在太过甜蜜了，就发生了很多很开心的事，很多记忆，但是到完结的时候就好像真突然间分了手，什么都没了。我听过有个方法，就是说你不要成日即是给一些碎片，即是一些可能甜蜜的碎片去到勾起你那种的回忆，咁你又好像成日都走不出来咁。咁佢有方法呢，就是说你试下好像一个第三者，即是一个旁人的角色，去到讲一次你成个经历出来啊。即是譬如说我同佢呢是怎样认识的，咁跟住之后呢就发生了啲咩事啦，跟住我哋就经历了啲乜嘢啦，又嗌交喎，跟住好返喎，跟住呢就点点点，咁跟住呢由头去 run 一次成个经历出嚟。跟住呢讲到最尾，你好似呢将一啲唔同嘅碎片呢冚返埋一齐，有开心嘅，有唔开心嘅，有冲撞嘅，係啦，有流泪嘅，有感动嘅，就唔係呢好似之前咁样碎片突然间就醒返起一啲开心嘅嘢，突然间就醒返起一啲感动嘅嘢，你就将成个画面呢拼凑返出嚟，去到呢好似从一个第三嘅视角去到睇一睇呢件事咁样。咁原来透过呢个过程呢，你係可以即係有一种嘅释怀，同埋甚至呢係冇咁揸得咁紧啊。咁我相信呢个方法都係 work 嘅，咁下次即係如果大家遇到咁嘅情况嘅时候，即係好沉溺啊，或者好似俾一啲嘅情绪牵住嘅时候，又可以试下呢个方法啦。讲完一啲咧咁感性嘅嘢啦，又可以讲翻一啲咧比较生活上面我哋遇到嘅情况咯噃。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呢一个嘅后遗症咧？就系数码生活有关嘅断网、跌电话嘅后遗症啦。嗱，当然啦，你话跌电话嘅后遗症，除咗要可能买个簿，即系金钱嘅付出之外咧，就可能你头先我讲断网啊，嗰个心理上咧都会觉得点解我会同人哋好似失去咗联系几个钟头噶咁样，成个人咧会坐立不安嘅。可能咧你知道，可能嗰个 app 系死机，或者嗰个网络系断咗，咁你咧每隔一两分钟咧就好下意识又会即系揿下电话啊，揿下 screen 啊。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可能当你攞翻部电话或者个网络冇事啦，或者个 app 冇事之后咧，你会报复式咁样去到狂捽个 mon 啊，系咁 refresh 啊，追翻晒所有嘢啊，甚至可能会即系好主动去联络下人啊咁样，因为好似咧觉得自己同个世界脱节咗几年咁样啊。呢个咧就系一个即系断网或者系同即系冇咗电话嘅一个后遗症。到你真系去到 connect 翻嘅时候咧，你就会有一个报复式嘅使用啦。其实咧，讲真啦，我哋平时咧都应该间唔时做下呢一个数码排毒嘅动作嘅。如果唔系咧，当真系冇咗呢样嘢，断咗几个钟嘅时候咧，你咪会好似头先我所讲咁样咯。哇，好唔关啊，发生咩事啊？咁样，其实呢一样嘢咧系唔会令到我哋即系嗰个步伐停止噶。
而呢个世界即系 connect 唔到几个钟头咧，亦都唔会即系地球停止转动噶。有阵时我哋不如自愿去试下，熄下机一个钟、两个钟，望下条街，望下你身边可爱嘅屋企人个样子，对眼可能舒服好多添啊！

个有 Michael 黎晓阳嘅香港杰出废青。其实今天这个后遗症我觉得都可以分成两边去到看的。一边就心理上就是去接受那个变化。另外就是第二就是实际上你要接受个后果。就是譬如刚才有讲过一些消费的后遗症，那你咪要找数咯。另外一个后遗症就是可能就是过完这个世界杯你们都有的，就是暴饮暴食后遗症有没有。呢啲飲食狂熱咧，大餐後遺症咧，可能除咗喺呢啲盛事之外咧，就係生日啦。嗱，我知道咧，即係聽眾們，你哋都即係交友廣闊，可能喺生日嘅月份咧，不停都會即係有朋友請你哋食飯啦。哇，跟住嗰個月咧，日日出街食，仲要咧，即係你的朋友好好請你食大餐，係啦，唔貴嗰樣唔食，係啦，食埋自助餐，即係食到你飽飽嘅咁。咁當然你會好珍惜呢一啲友誼同埋屋企人嘅愛啦，咁但可能咧，你真係過完嗰個月之後咧，那個後遺症係我真係唔想再出街食飯啊！我覺得自己肥咗好多同埋好飽啊！嗱，系啦，呢个后遗症咧就系实际我哋要面对噶啦，可能即系内心有罪恶感啦，然后咧就真系食得太饱咧，个人好似有啲迟钝咁样啦，裤头扭即系掹掹紧啦。咁但系咧，你就唔好谂住咧一日两日可以减翻，真系咧你要下下功夫啦，即系食翻清少少啊，饮翻多啲水啊。再者咧，就系可能除咗话你食嘢之外咧，就系嗰个嘅人际关系啊，都有可能咧系有阵时系过度社交，以至于有一个后遗症你要去面对嘅。譬如剛才有講啦，一啲大型嘅盛事啊、生日啊，或者真係咧嗰排哦，可能好多應酬喎、啊，咁你要成日出街啦，係啊，出街就食飯之外咧，又要同朋友去傾偈啦，甚至可能係要結識一啲新嘅朋友啦。即係社交上咧，無論係你話本身認識定或者係一啲新相識都好啦，其實你都要花力氣噶嘛。尤其是咧，對於啲 I 人啊，正所謂即係一啲內向型嘅人咧，就更加係啦。其實你真係咧，係逼一啲能量出嚟咧，去到應酬嘅、哦。咁好啦，如果你真係連續好多日係咁講嘢，係咁社交嘅話咧，之後就會惹嚟一個嘅情況，叫做社交宿醉 （social hangover）。唔係話你個人飲到醉啊，而係你個靈魂嘅社交電量咧。已经好似变到 0% 咁样。哇，返到屋企啊，或者聚会完嘅第二日呢，你完全唔想同人讲嘢，连复信息呢都唔想啊。边个搵呢都想已读不回先，唔想再应人啊。淨係呢想匿埋喺间房度好好唞下静一静。咁呢个呢就係、是、一个叫做过度社交嘅后遗症。解決方法咧，當然我覺得你都可以大方咁樣同你嘅朋友講話，喂，呢兩日我真係唞唞先，係啦，即係有啲 overload 啊，名正言順俾自己咧去到即係沉澱一下。所以咧，如果發現咦呢兩日你個 friend 冇復你嘅，佢未必係討厭你㗎，未必係嬲咗你㗎，可能真係患咗呢個社交後遺症，俾佢充一充電啦，俾啲空間佢啦。今集嘅新生活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日同样时间10至11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崔杰同陪住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至现在的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第一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之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郑若骅提到，国际调解院其中一项重要职能是能力建设，六月已经为成员国举办相关的线上培训，下星期再安排另一场线上培训，期望年底举办实体培训。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下午启程访问老挝、曼将和马来西亚吉隆坡。出访期间，许正宇将会同老挝财政部签订有关黄金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见证多个财经监管机构和企业和老挝和马来西亚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他亦都会会晤两国的财金官员和商界代表，并到访不同的财金机构。许正宇在今月23号返港。西区皇后大道西凌晨一点几有两架的士相撞，一个男司机受伤，清醒送院治理。两架的士当时沿皇后大道西西行，驶到近梅芳街的时候发生意外，一个年约43岁男的士司机腰部擦伤，头部和脚部亦都受伤。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系有坏车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仲有茶果岭道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咁而喺电车方面，因为路轨有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去海富街嘅服务系仍然暂停紧噶，直至到另行通知。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啦。咁仲有较早前黄大仙凤德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咗，就系来回方向，跟住凤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解封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仲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和快速公路的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和路旁的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北一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你知。

0: 北京和香港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和香港电台联合制作的京港话你知，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静瑜。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泽华。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在北京音乐广播和大家相约，香港的朋友记得是在每周日上午11点锁定香港电台第二台哟。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2: Hello 静瑜， Hello 泽华。
1: Hello 热死了，太热了，北京热得不像话了。香港怎么样？
2: 真的非常热，我们香港也很热。
0: 但我们两个是刚刚从一个非常凉快的地方回来的，所以对这种热的实感就更明显一些啊。上周呢，我跟泽华一起出差去了，我们两个去到了多彩贵州，这里呢既是红色文化的圣地，也是民族风情的热土。CV， 你真的要翻一翻我跟泽华的朋友圈，我们两个真的上周就是过足了瘾，就是泽华穿上了苗王的服装，然后呢，我也穿上了这种苗族非常漂亮的
1: 盛装，
0: 对，就是应该是大婚的婚服吧。反正那个帽子我肯定应该就有5斤
2: 重，很
0: 重
2: 的那个、
0: 一个晚上，对，脖子都快不行了。但真的很华丽，很漂亮。不过我们两个不是去玩的，这次呢是因为2026年正好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也专门策划了长征路上的歌谣柔美行动，走进了贵州，开展了一场红色经典和非遗音乐交相辉映的探访。那其实这一路啊，有很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不过呢，我们两个逛完回来了之后，哎，确实觉得正好要到暑期了嘛，然后也看到了有很多的小朋友被爸爸妈妈带着去到这里去研学也好，体验民族风情也好，当然更多的就是过一个非常舒适的暑假了。所以呢，就想跟 CV 来一起在这期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暑假不管是北京的朋友还是香港的朋友，都有哪些可以选择的热门的避暑胜地，
1: 而且特别适合推荐给香港的朋友们。因为据我了解，好像香港飞贵州会更近一些。
2: 哎，对的，我们呢虽然说只有唯一一班直飞贵州省贵阳的这个地方的航线，但是呢只需要2个小时就可以去到了。然后呢每周是有4班的，那么如果去的话呢还是可以去观察看看。同时呢我们其实也是有高铁直达的，那么高铁的车程呢大概有5个小时左右，那么直达贵阳就是会去到贵阳北站或者是贵阳东站，它的班次呢就比较稳定一点点，也不用说提前2个小时到机场去 check in。所以说呢，如果要去贵阳玩的话呢，也很推荐坐高铁哦。
0: 嗯，真的很方便，人家2个小时就到了。我们飞了大概4个多小时吧，
1: 将近3个小时。
0: 对，但是落地的那一刻，真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爽爽贵阳啊！那一阵风吹过来了以后，整个人感觉到这就是我夏天印象当中应该有的样子。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些夏天的儿时记忆，比如说是奶奶的蒲扇，因为它会不停的帮你去吹风，还有这个切好的这种西瓜的味道，
2: 对，
0: 还有包括蝉鸣、鸟叫啊等等的。但我们两个这次因为去工作嘛，所以逛的地方也比较多一些。那就先策划推荐好了。如果说香港的朋友听了我们这期节目，正好发现交通也很方便，去到了贵阳的话，你觉得哪个地方特别推荐给大家逛？
1: 我上周回来以后就第一时间上班，然后就跟身边的来上节目的嘉宾一块分享，说贵州真的特别好。然后朋友说我喜欢古镇，我想去那种江浙那边的古镇。我说那就对了呀，你要去到茅台古镇，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茅台古镇的那样的一个非常江南水乡的，很像乌镇这样气质的感觉和建筑风格。那如果你要喜欢吃的话呢，或者是喜欢一些漂亮的乡村的话，我个人在这趟行程当中最喜欢就是花茂村，它被评为中国10大最美红村。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去过以后，让这个花茂村有了天翻覆地的一个变化。现在的花茂村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在那里的人是非常平静的一个状态。我们那天下午在那边感受了两项非遗文化，一个是纸扎文化，还有一个是陶土的这个陶罐的这个的文化。然后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在那里你会觉得天人合一，心境跟手艺，虽然我们手艺真的很差啊，但是那个心境跟手艺相结合的那样的一个共鸣的感觉，是我们当时那一刻的大概5个人每个人都非常喜欢和记忆难忘的。
0: 对，是让人真的平静下来了。因为习总书记当时去到花茂村的时候有说过一句话，说这是一个让我想起了乡愁的地方。一开始看到这句话没有实感，可是在那边待了一个下午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深深切切地懂得了这句话的含义。而且刚刚啊，泽华只提到了他体验了2项的非遗手作，他没有提到花茂村最让他喜欢的，就是我们下午吃的那个应该是辣子鸡，
1: 不好意思说
0: 美食也非常值得大家专门去一趟啊，
1: 走地鸡很正宗的。
0: 对，那提到茅台 ，CV 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哪？是什么？
2: 是酒啊，
0: 谢谢大家啊，对不对？嗯，
2: 就是一个成人专利，应该说。
0: 对，你知道，就是一进到这个镇子里面，就有一股酒曲的味道，一点也不夸张，
1: 而且是酱香味的。
0: 啊，我一开始的时候以为是我自己有心理暗示，我就问了一下同行的小伙伴，每个人都觉得就是有闻到这样的味道。
1: 晕了，晕了，晕了。
0: 啊，对，我觉得在这个镇子里面，每天都是有一种就是你还没有喝，你就已经是茫茫的那种状态了，真的很值得推荐
2: 啊。对，但我知道就是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茅台酒在这里特别盛产，现在可能大家是一个叫做小酌怡情的一个东西了，但是以前来说它真的有实用性的，就是以前可能红军的时候它是用来作为一个消毒的工具的。
1: 对的，
2: 啊，对
0: 对对的，在这里还专门有一个红军过茅台镇纪念馆，其实在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一些资料，所以大家去到茅台镇的话也不妨抽出一下午的时间去这里去逛一逛啊。而且我们非常喜欢和羡慕的就是在贵州生活的人的一个生活状态，可能也是因为白天的时候温度会高一些，所以大家的夜生活都变得非常的丰富。你可以想象在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个叫做青云市集的地方，全都是人，大家都还在逛，还在吃，还在喝，就非常的快乐。当然也可能是周末啊，第二天不上班但是当地的夜市文化真的非常的丰富，所以可以感受到在贵州，在贵阳这样一个特别适合大家消暑的地方，有很多值得去逛值得去玩的地方。那其实提到这儿呢，也必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有很多的歌手他们也是从贵州走出来的，比如说很多香港朋友都非常喜欢的周深，就是贵州人。哎，那他还专门呢为家乡唱了一首歌曲，就叫做《消夏图》，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来自周深的这一首《消夏图》也是唱出了他家乡的风味啊。那么也推荐香港的朋友还有北京的朋友在这个暑期可以去到贵州去逛一逛。那提到音乐呢，也不得不提到我跟泽华这次去的一个特别的经历了。在贵阳我们突然接触到了一种他们当地做的非常成熟的一种业态，叫做路边音乐会。
1: 这个事儿是要从贵阳市开始说起了。最开始呢是市里面想要给群众搞一个惠民的演出活动，就做了路边音乐会的尝试。它其实就是在大广场当中搭了舞台，但这个舞台搭得很专业啊，声光电都是做得很认真的。
0: 嗯，
1: 刚才静月说到了，其实贵州人呢到

0: 活动，又是台上台下交相回应，这得多火爆。事实证明呢，从他们第一场做起来以后，每周六的时候都会做一场线下，然后几乎整个广场都是人。我们这次特别幸运的一点是，我们因为周六就要走嘛，所以我们在跟主办方沟通说有没有可能把这次音乐会提前到周五晚上，然后主办方也是真的觉得北京的贵客难得来一趟，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尝试，真的变到了周五晚上，
1: 我们就站上了这个路边音乐会的舞台。
0: 哇哦，好喜欢，我们说能不能每周都要参加这个路边音乐会。
1: Siri 真的特别建议香港电台的朋友们、同事们，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体验一下，特别的快乐。然后包括泽华也在舞台上尝了一下那个叫高山流水，对不对？
0: 这个是当地的一种风俗习惯，他们就是用竹筒从很大概有三到五米吧这样的一个高度，从最上面的竹筒一直灌到下面最下面的一个竹筒，然后呢从这个竹筒当中就会出现正常的应该是米酒，
1: 对，
0: 但是我们那天活动当中不适合出现米酒，给我们灌的是这样的酸枣汁，对，
1: 酸枣汁也很好喝，
0: 对。但是喝酒的人呢，他是自己不能够拿那个酒碗的，需要旁边有一个人拿这个酒碗对着你的嘴全程给你倒回去。大概这么一趟这个高山流水下来，我试了一下，大概是要5到6杯一口气哦。
1: 但也表明了对你的一种欢迎的态度嘛，
0: 太热情了。然后我们也知道贵阳的米酒呢，它虽然喝起来是甜甜的，好像度数也不高，但是你喝多风一吹瞬间就倒了，所以你会感受到。
1: 所以这个我必须要说一下，你知道当地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叫贵阳的米酒是没有度数的，但是风有、就是如果你喝了这个米酒没有吹风就没有关系，
2: 没事。
1: 但一旦你出来之后感受了一下爽爽贵阳的凉风，那你可能就瞬间上头了，
2: 这个有化学作用用在里面呢、
1: 哎，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原理，反正当地的人都这么说啊。但是呢，我们提了这一些只是贵阳的一部分，只是贵州的一小部分。有空的话，大家真的可以去这里过一个爽爽的暑假。那其实我觉得去到当地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民族特色。我们也听了很多的一些非遗的音乐啊，包括就是很多的一些地方的小调。有一首我真的非常的喜欢，在这里也推荐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贵州民歌《晴姐下河洗衣裳》。

0: 刚介绍了这么多我们两个在贵州的经历，那也想问一下 Civi， 哎，咱们香港的朋友一般在暑期比较热的时候都会选择去哪里避暑或者游玩呢？
1: 哎，其实你说到贵州呢，我们也很有感，因为呢最近也真的在大力宣传贵州这个地方可以去避避暑。但是呢除了说贵州之外呢，我们香港呢有几个选择的。第一呢就是可能去到一个比较消暑的地方越南，然后呢它的消费物价也比较便宜嘛，然后我们香港也是免签证的，然后呢在这个地方的话呢也有很多的不同的选择，我们可以去到芽庄啊，可以去到 Dalat 啊，可以去到胡志明市啊等等的，然后呢也有什么牛肉粉啊，或者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风情啊、文化、咖啡啊、打卡、等等的。或者呢我们会有另外一个更有趣的选择是什么呢，就不怕热、去一个更热的地方，就去到泰国、
0: 因为夏天去泰国
1: 对的。

0: 呢，感觉就是反正都热了，我就热到极致啊、就觉得说我去的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也可以感受一下啊、不同的一些海滩的风情啊，或者是呢、去吃一吃他们当地的食物啊，解解辣。因为我感觉呢，泰国的热跟香港的热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泰国的热呢比较是那种干爽的热，然后呢香港的话呢、因为湿气比较重，就比较是那种湿哒哒黏糊糊的热。而且我们香港
1: 我可以理解，是不是就是说就是泰国那种热像是烧烤烤肉串但是香港的话就像北京这两天的天气像蒸包子
2: 牛甜甜、
0: 哎、没错没错，你就感觉会回温然后呢因为我们啊、经常会有这个台风季嘛，然后台风季的话就经常会下雨、那种要闷雨的天气呢就更加觉得啊好难呼吸哦，或者觉得哎慢慢湿湿的、湿热热的那种感觉湿哒哒的，好像人就是比较懒散啊，不想做事情啊这样子。所以说呢这两个地方可能是大家外游的一个首选吧。但是呢如果回归到香港呢，我们还是有很多避暑的好地方的。那么经常说了、高处不胜寒，所以呢我们还是往高处走。那么去到一些、对没错，然后呢如果去到我们的大屿山，就是昂坪那边，可以乘搭缆车啊，然后呢沿路呢也是会吹着海风啊。如果大家选那种水晶包厢的话呢，还可以看到下面的风景啊。然后去到以后呢、就可以去到昂坪大佛那边，然后去感受一下这种山顶的凉风爽爽的感觉。那么那边呢还是有一些的市集可以逛的，那么可能在特别的时间呢还会有相应的活动。那么或者说呢我想要就是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话呢，大埔的一个嘉道里农场暨动植物园，就是叫做观音山的这个地方啊，也是很不错的这个消暑圣地啊。因为呢它的园区里面其实蛮多树荫的，然后乘搭观光巴士去到的话，观音山的山顶的话呢，还是可以在山顶上面呢感受到那种比较舒爽的天气，凉爽的天气。那么另外的话呢、消暑圣地呢就是有西贡，因为西贡呢里面有个绿淡岛，最近呢也是蛮受欢迎的，因为它的水质非常的清澈啊，还会被我们誉为是这个港版的马尔代夫所以说呢很多人呢就会
1: 对，我有听过这种介绍，
0: 对对对对对，就会比喻成可能比他大家熟知的其他的地方，然后呢可以从相思湾可能租一个独木舟划过去，在这种清凉的海面浮潜的话呢也是蛮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全方位都有的，18区都有的、不用特地去到一个地方，就是每一区的商场。因为我们
1: 这个真的是
0: 对
1: 香港商场的冷气太足了，
0: 对的，不论是商场啦或者一些公共交通工具呢，也要就是提醒各位朋友啊，无论是多热的天气来到香港，记得必备什么呢，要不就带一个薄外套，对，要不呢就带一个披肩、就是那种小围巾、因为呢就是可能风比较大的时候不习惯的，可能会吹得容易感冒一点，尤其如果你在户外再进到室内一冷一热的这个状态的话呢，就可能更加容易了。所以说一定要带备一个薄外套，就为自己在这个冷气的底下可以御御寒真的是会寒哦、不是太夸张的，就如果你待久的话觉得哇好冷啊好冷啊那个感觉。那么加上呢、我们其实室内很多的商场呢都会有一些溜冰场大家也可以去到溜冰场更加的感受那些冰爽的氛围在里面。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主题乐园，主题乐园呢在7月的时候呢也因为暑假呢开通了这个水上乐园所以大家作为消暑好玩的地方的话呢，也可以去到主题乐园去感受一下这样子的一个玩乐的氛围。
1: 真的选择好多啊，听到这里都不想上班了，就想如果自己还是学生多好就可以有一整个暑假
0: 两个月这样子的时间。对
1: 对，那其实今天啊不管是北京的朋友还是香港的朋友听到我们这么多的介绍了，那我们当然要伴着好音乐带着大家一起去暑期好好的去避避暑。那 CV 给我们介绍一首吧如果伴着这样的音乐是不是听起来也让大家可以有凉爽的感觉呢？
0: 对了，那么就带来这个 MC 张天赋 Featuring God of Sex 一首可以不可以。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提不可脱轨，我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朝早接报话，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即时派员在附近检查喉管和进行测流，正是安排临时食水，包括至少5架水车，亦都动员新成立的供水特工队，率先赶到现场为有需要的居民派发水袋和樽装水。水务署话，同东区民政处、区议员同关爱队保持密切联络，为市民提供适切的支援，会尽快确定事故成因，并进行后续的维修工作。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表示抱歉。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李慧琼说，早前立法会总动员透过同政府建立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编制专题研究和民意收集的报告已经提交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研究，立法会亦都已经成立相关委员会开始审议北都专属法例，前日亦都加开会议审议通过新皇岗口岸条例，这些工作都标志着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迈向新的里程碑。他又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进一步掌握全局，并借鉴国家经验，令香港发挥得更好。朝中社报道，朝鲜外相崔善基访问俄罗斯。报道并未披露崔善基访问的具体议题和详细行程，外界推测朝俄双方或者就领袖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展开磋商。朝中社报道，崔善基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邀请，昨日启程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外交部同日宣布，崔善基对俄罗斯开展正式访问，同样未公布后续会晤安排。韩联社认为，朝中关系持续深化，崔善基或者借访问向俄方说明，朝鲜巩固对华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并不会影响朝俄之间的血盟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有阿摩先提翻大家啦，茶果岭道是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的快线是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而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工程，东行线介乎南康街市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的服务呢是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去另行通知㗎。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的交通工具。在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方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是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北一南，
0: 南来北往，
3: 天下话你知，
0: 京港话你知。

0: Hello， 咁多位经讲话你知嘅听众，大家好，我系 TV 洪启俊啊。炎炎夏日，大家出门口之前咧，都会好希望件衫越着越薄、越简单。但系作为充满时尚感嘅朋友，高温之下点都要有啲时尚元素嘅。但系其实最简单或者最有心机嘅，可能就系我哋一啲嘅时尚配饰。夏天嘅时候，不妨利用一下眼镜啊。嗱，太阳眼镜唔单止可以帮你咧遮挡刺眼嘅阳光，更加可以瞬间改变你嘅气场。有时戴眼镜直情可以帮你画龙点睛啊。但系咧拣眼镜第一个定律就系要互补，圆面嘅朋友线条圆润，亲和力咧绝对系攞满分。但系圆面嘅朋友咧最忌讳咧就系戴一啲正圆形嘅眼镜。我哋咧系需要一啲棱角分明嘅镜框咧，去帮你增加咧面部嘅立体感。一啲如果粗方框或者一啲猫眼型嘅眼镜，又或者啲带线条咁嘅几何图形眼镜，绝对可以帮你拉长翻面部嘅线条，视觉上咧即刻显瘦啊！而如果你系方面或者国字面嘅朋友咧，这个时候我哋就要以柔制刚，拣翻啲咧线条圆润嘅镜框，我嚟帮你缓和一下面部嘅硬朗线条。你可以拣翻啲咧复古嘅圆框或者椭圆形嘅镜框。而另外，你都系拣翻啲咧经典飞机师款式嘅太阳眼镜，呢类型嘅镜框嘅弧度咧，可以完美修饰你嘅下颚线，仲可以增添翻几分嘅知性同埋温柔添。如果你系心形面或者系瓜子面嘅朋友咧，就避免选择一啲咧顶部装饰过于复杂或者系好厚嘅镜框，因为如果咁样嘅话，就会令到你嘅额头显得更加之阔。最好嘅款式就系啲帽框或者系半框嘅眼镜，浅色嘅透明板材，下方咧稍微带一啲弧度嘅镜框，就可以慢慢柔化到你下巴的尖锐感。如果你是鹅蛋型的朋友，你就有终极特权了，因为你的面型简直是眼镜自由啊！任何的眼镜你都可以驾驭得到，更加可以挑战一些极具个性的款式，例如超大尺寸的太阳眼镜、不规则几何框或者一些色彩大胆的镜框都绝对是没问题的。而今个夏天想戴一些有特色的太阳眼镜，可以戴一些半透明的果冻颜色镜框，例如茶色、墨绿色、蜜桃粉色，这一轮的材质在阳光底下更加之闪亮，令人的视觉都会带来冰凉轻盈的感觉。而戴眼镜的时候，发型都是很关键的。夏天的时候将头发扎成高马尾、丸子头，再配一副猫眼眼镜，望落就会更加之有神了。而如果你想更加之增加你的时尚感，还可以配一条金属细链或者珍珠链的眼镜链，它不单止防止你的太阳眼镜跌了下来，更加可以挂在条颈上面，好像一条精致的颈链，咁样嘅望落令到你会更加之有品味添啊！所以呢一个夏天唔使惊有阳光，亦都唔使担心素颜，因为揾到副咧适合自己面型嘅眼镜，你嘅夏天就会最有自信啦。
1: 那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还是要重点为大家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是来自香港的龙虎榜，来看一下最近的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英皇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京港话你知嘅听众们 ，Hello， 大家好，我系黄天怡。啱啱开完一连五场红馆演唱会嘅 MC 张天赋，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咧，又加添咗呢一首嘅冠军歌《男人怎可以》啦。MC 透露 ，Gareth 呢位监制咧，每次揾到啲啱佢唱嘅歌，都会问佢有冇兴趣嘅。今次都系咁样开始《男人怎可以》嘅制作。而班底就正正是秋这首歌的原班人马。歌词方面有趣的呢，就是用了很多反话的，写男人不可以流泪啊，不可以脆弱，但事实是歌中的主角因为失恋而每一样都做齐晒。表面是一首大男人受伤的作品，但填词人呢，其实将他对 MC 这几年成长的观察放入当中。MC 提到，对方觉得自己这几年成熟了的，会顾及的人同事更加多，所以未必会这么容易将一些不开心的情绪放出来。而投射在歌曲当中，就变成一个想将脆弱一面收埋，继续逞强的男人。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另一位迟啲八月都会喺我哋红馆出现嘅歌手就系佢 Yan Ting 周恩婷。喺推出《今世情人》呢首歌嘅时候咧 ，YT 就 upload 咗一张从后揽住 J 陈海泳嘅合照。当时好多乐迷以为佢哋要官宣恋情啊，结果原来就系呢首歌嘅序幕嚟嘅。因为今次呢一首歌系讲一对情人私奔，决定放弃原有嘅一切，一齐去到合适嘅新地方嗰度生活。而 Jace 其实就系 Yan Ting 邀请一齐去到英国拍 MV 嘅女主角嚟嘅。一开始创作呢首歌嘅时候 ，YT 都有谂过，系咪应该好似《迟了悔改》《意外现场》《三生有幸》呢三首惨情三部曲咁样，做翻一首惨情歌咧？继续，但系佢又觉得人生系有好多情绪经历嘅，唔会只系停留喺惨入面，所以佢最后决定要做一首大团圆嘅作品。而歌曲中强调嘅唔只系两个人嘅爱，仲有喺经历过好多次心碎之后，遇到唯一嘅灵魂伴侣嗰种珍贵与难得，令人觉得所有错误都系为咗最后同对方喺今生重逢，系咪好冧呢？冧就自己对号入座，享受 Yan Ting 周恩婷做男主角嘅《今世情人》。

0: 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接下来华语金曲星光会跟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于王俊凯在个人全新专辑 WJK 当中的一首疑疑疑，是怀疑的疑，是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2: 每个音乐随时缠绕，管你嘴角，似有似无微弱信号，无处反照。
1: 所以在整首歌曲当中呢，他是探索着内心矛盾，直面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各种各样的自我怀疑，然后如何从藏在心底的迟疑生出所有人的情感和情绪上的共鸣。整首歌曲我个人很喜欢的是他这个比较偏冷调氛围感的一个编曲，天气这么热的时候，需要通过这样的松弛偏冷调一点的编曲，让我们的听感旋律上开始放松下来。然后整首歌曲营造出来的一种迷茫的底色，也围绕着刚才所说到的，在这首歌曲当中王俊凯想要展开的关于自我怀疑、人际猜忌、内心拉扯展开的种种表达。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推荐单曲，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俊凯的师弟们时代少年团，他们推出了一首新歌叫做我只要我开心。这次七个少年把成年人规则的厚重剧本随手扔到了风里，这首歌呢也是他们的第四张专辑加冠的第十篇章。其实啊，听完这整张专辑，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少年们他们一步步走进加冠之中，因为他们年少成名，所以会有四面八方的期待，还有那些已经被定义的成功的模板，以及永不停歇的比较和追赶。但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好像看到他们集体举起了一把彩色水枪，朝着沉重的现实开了一枪。这首歌的编曲也是以轻快的电子节拍和明亮的合成器音色搭起了一座彩色的游乐场一样，听到副歌的部分就会让人有忍不住想要跟着哼唱的感觉。

0: 今天的金港话你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网络找到我们，搜索北京音乐广播，了解更多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1: 香港听友呢，记得锁定香港电台的官网以及其他的社交媒体。
2: 最后来听一首来自林家谦的《夏日之子》。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上午十一点召开特别业主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四个场地举行。四个举行业主大会场地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天辉路社区会堂。合安早前说，今次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和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和大维修财务状况，讨论和管理人汇报宏福苑和宏业、宏艺之间的合约状况等。水务署朝早接报话，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即时派员在附近检查喉管和进行测漏，正是安排临时食水，包括至少五架水车，亦都动员新成立的供水特工队率先赶到现场，为有需要的居民派发水袋和樽装水。水务署话，同东区民政处、区议员同关爱队保持密切联络，为市民提供设施援，会尽快确定事故成因，并进行后续的维修工作，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表示抱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些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至现在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第一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以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郑若骅提到，国际调解院其中一项重要职能是能力建设，六月已经为成员国举办相关的线上培训，下星期再安排另一场线上培训，期望年底举办实体培训。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茶果岭道咧，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现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咧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对。是应付乘客的需求，亦都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的时候保持忍让。看回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再提提大家的特别交通安排，就在电车方面，由于有路轨急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和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和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 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啦。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会减少三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一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4: 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8: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里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9: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10: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11: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10: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2: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3: 晨光第一线。
14: 香港电台，
15: 香港电台，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
14: 上海广播电视台，
15: 上海广播电视台，
14: 广东广播电视台，
15: 广东广播电视台，
14: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5: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4: 联合打造，
15: 联合打造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欢迎欢迎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嚟到7月19号中午12点呢个时分咧，继续有呢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嚟到今日咧，已经系呢一个榜单诞生第三期咯噃，亦都代表住咧有好多啊歌曲系进进出出啦，亦都有一啲嘅作品比较浮动少少嘅。不如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上星期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走势先。第二周嘅结果咧系咁样嘅：第十位散光泳儿，第九位顺天翁许志安，第八位人字拖薛之谦，第七位天星术刘宇宁，第六位一个人王丽玲阿 Lin， 第五位潜到海底雪爱里曼尼达。第四位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韦礼安，第三位食等睡等陈以诺 Sarah， 第二位等晴天周深，第一位由玻璃 Gareth T。 来到今个星期亦都有一些新上榜的歌曲，到底今个星期的榜单走势如何，改变的幅度大不大，即将为大家揭晓。来到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第十位，首先有这一位的朋友仔呢，企得非常之硬，歌曲上榜经已来到第三个星期，而第三个星期呢，上个星期他的上榜名次是第七位，最高的名次亦都是第七位，有刘宇宁的天星术成为我们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第十名位置。

0: 再次不厌其烦为大家介绍呢一首为咗电影《寻龙诀秘》中而做嘅主题曲，嚟自刘宇宁《天星术》。今个星期已经系上榜第三星期，本周名次第十位。
1: 第九位。
0: 嚟到第九位咧，今日呢一首嘅作品咧，一首新上榜嘅歌曲嚟嘅。而呢一位嘅朋友仔咧，都经已出道第三年啦。不过咧，可能对于即系其他地区啊，其他嘅地方嘅朋友仔咧，都会系比较新少少嘅一位朋友仔。不过我自己个人好喜欢佢嘅作品咧，一路都可以喺大众嘅口味同自己嘅风格当中取到一个平衡嘅。佢系阿凡曾慕飞。新上榜今个星期在全球位流行歌曲榜第三期，攞到第九名的位置。

清新，亦都同样带嚟一点嘅成熟啦吧。新上榜第八位有佢朱主爱，全新 EP 嘅同名主打歌有呢一首《废物手册》。

0: 再次为大家介绍今个星期全球位流行歌曲榜第八位嘅位置，第一首新上榜嘅作品有朱主爱嘅《废物手册》。
1: 第七位，
0: 嚟到今个星期全球位流行歌曲榜第七位嘅位置，一听到呢个朋友仔嘅名，一听到佢嘅声音咧，就知道佢首歌冇咁快会玩完噶。今个星期第七位有薛之谦，仍然将佢一贯深情嘅风格带入歌曲当中，同大家讲述一个故事。人字拖。

0: 这就是逼人的片面感受。
1: 在平淡的曲式当中会听得出他那种历练沧桑的故事感。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七位由薛之谦的《人字拖》。哇，咁快嚟到今个星期第六位嘅位置，呢一位嘅朋友呢嗰、那个上榜周数已经嚟到第三个星期啦。或者就好似佢嘅声音咁样，都係会充满波幅上上落落。由第一个星期第七位飙升到去上星期第二位，今个星期再回落返少少。有周深嘅等晴天。有一啲嘅好歌係需要经过历练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朝早接报话，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即时派员在附近检查喉管和进行测流，正是安排临时食水，包括至少五架水车，亦都动员新成立的供水特工队率先赶到现场，为有需要的居民派发水袋和樽装水。水务署话，同东区民政处、区议员同关爱队保持密切联络，为市民提供适切的支援，会尽快确定事故成因，并进行后续的维修工作，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表示抱歉。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至现在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第一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以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郑若骅提到，国际调解院其中一项重要职能是能力建设，6月已经为成员国举办相关的线上培训，下星期再安排另一场线上培训，期望年底举办实体培训。西区皇后大道西凌晨1:多有两架的士相撞，一个男司机受伤，清醒送院治理。两架的士当时沿皇后大道西西行，驶到近梅芳街的时候发生意外，一个年约43岁男的士司机腰部擦伤，头部和脚部亦都受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新蒲岗嘅彩虹道咧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雀鹿街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就系、是、新蒲岗彩虹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雀鹿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咧再提提大家其他。嘅封路措施啦，飞路炸街啦，由于有电缆工程，现时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喂，阿涛啊，你知唔知由普剧场创作嘅音乐剧，将我哋嘅故事同《国王的新衣》《糖果屋》摆埋一齐啊？
7: 阿龟，我梗系知啦，佢喺剧入面啊，创造咗个幕后黑手啊。但系点解陈永泉导演要咁做呢？
8: 呢三个故仔，佢哋嘅故事里边都有一个核心嘅主题，我哋就用咗呢个方言跑得快，自满爬得高，但诚实先系最后嘅大赢家。我哋大胆创作一个幕后黑手，呢、这个幕后黑手咧就将呢个动物啦同埋角色咧嘅命运咧交织埋一齐。小朋友、大朋友啊睇嘅时候，好趣味同埋惊喜之中咧，发现出咧呢三个寓言故事真正教晓我哋嘅成长同埋人生嘅道理嘅。
6: 成长啊，同人生呢啲道理，啲大人都一定听过噶啦。咁啲大人系咪最后都只系陪啲小朋友去睇呢啲合家欢剧噶咋？
8: 其实我哋觉得好剧场嘅戏就唔单止系说教啦。咁我哋希望让一家人一边笑一边玩一边思考嘅魔法空间。咁大人咧唔需要坐喺观众席好无聊咁等小朋友睇完佢。我哋嘅作品系充满跨越年龄艺术嘅渲染力，咁令到两代人系一个沟通。桥梁透过同一个演出，将深刻的生命嘅哲理用生动的方式传递出去，让剧场体验成为家庭共同拥有呢个珍贵的回忆同埋情感嘅联系。
6: 导仔，我呢啲成千岁的龟都啱睇啦。
7: 阿龟啊，你老花睇到咩？
6: 哎，我就读俾你听，《龟兔》《国王》《糖果屋》之后系咩话？
7: 都讲咗你睇唔到噶啦，8月1至9，屯门大会堂文娱厅啊！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继续翻到嚟7月19号啊！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榜单经已公布，嚟到第三期。上半小时咧就先公布咗今期第十位到第六位嘅位置，又不如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今个星期榜单6至10位啊。第十位有刘宇宁嘅《天星术》，第九位新上榜嘅作品曾傲飞《神物落差协会》。第八位同样新上榜嘅作品有朱主爱《废物手册》。第七位薛之谦《人字拖》。第八位周深《等晴天》。跟住落嚟要公布首5位嘅位置，

0: 位。
1: 今个星期第五位嘅位置呢一首嘅作品咧，可以话咧都系上榜三个星期啦，同头先公布咗嘅第六位周深嘅《等晴天》已经可以话系斗到难分难解。每个星期由第一个星期斗到而家，继续仍然都系黐得非常之近嘅成绩啊！有为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呢？两首作品非常之唔同嘅风格，但同样亦都系深受乐迷嘅喜爱。

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经已是第三个星期上榜，亦都是我们全球位流行歌曲榜开榜以来的第一首冠军作品，上个星期排到第四位，今个星期仍然保持住在头五的位置，今个星期回落来到第五位。玩快嚟到第四位咧，第四位同樣都係新上榜嘅作品，而同樣今個星期呢個新上榜嘅朋友仔，都係我哋香港嘅代表啊！啱啱亦都舉行完成咗佢嘅個人演唱會啦，喺紅館咧。張天賦《男人怎可以》。

0: 仍然是一首他非常之擅长去处理的心情作品。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今个星期新上榜，来到我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四名的位置。
1: 第三位，
0: 来到三甲的名次了噃。今个星期第三位呢位嘅朋友咧，继续咧保持住佢嗰个说唱女王嘅霸气，已经嚟到第二个星期，由上星期第五位飙升去到今个星期季军嘅位置。佢系曼尼达，喺呢一首嘅作品当中展现一个比较唔同嘅一面啊，比较深情，亦都显出佢嘅。

经常都话最怕 rapper 唱情歌。如果你听过呢首作品，你可能都会认同啱啱讲嘅呢句说话。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嚟到今个星期全球位流行歌曲榜第二嘅位置啦，咁啊，今个星期第二位呢位朋友仔咧，虽然咧系一个新人嘅姿态打入榜单啊，不过佢嘅实力真系一啲都唔能够睇小，因为上个星期新上榜已经系攞第三名嘅位置，而今个星期咧再稍稍微升一级，嚟到亚军第二位嘅位置，非常之有个性、非常之有特色嘅一把声音，佢嘅名称叫做陈以诺 Sarah。最特别的是他专辑这首作品是用客家话去写的。听不明白不要紧，一起投入他的音乐当中。

每次去听呢首作品咧，都好似有一种放紧假、度紧假嘅感觉啊！亦都系呢一首嘅客家话嘅作品咧，感受到陈以诺 Sarah 佢嗰种放松人生嘅理念。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二位嘅位置有陈以诺《食等谁等》。

0: 第一位。
1: 在公布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一名冠军位置之前，好想同大家先重温一下今个星期第二位到第十位的走势先。首先第十位有刘宇宁的天星术，第九位有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第八位有朱主外的废物手册，第七位有薛之谦人字拖，第六位周深等晴天，第五位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第四位张天赋男人怎可以，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啱啱听过的陈奕诺 Sarah 的食等睡等。来到今个星期第一位非常之厉害这位朋友，第二个星期上榜，而两个星期呢他的位置都没有动过，没有变过，一路企得非常之硬。同样在上个星期拿到第一位冠军位置，这一位新世代的音乐鬼才，非你莫属 Gareth T。Gareth T 玻璃攞到今个星期第一名冠军位置，恭喜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筲箕湾一带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锋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工程团队正是全力检查，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细受影响范围并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晴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车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同埋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至少七架水车同埋100个水箱，并放置喺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另外，署方已经增派人手喺现场协调同埋协助市民，包括为食肆、其他商户同埋区内有需要嘅居民送上临时食水。医管局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六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一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 3.9%。当中头两类别，即是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那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即是紧急个按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 81.4% 提升到 88.5%， 平均轮候的时间缩短3分钟去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大约一成，非紧急个案减幅大约两成。发言人又说，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6月底，医管局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万4000中获批，批核率超过九成，是改革前全年大约14,000人获减免的近19倍。医管局引入全年收费上限，是引入全年费用上限10,000元机制，截至上个月底获批申请的10,595个病人，今个年度往后的其他合资格医疗费用全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些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说，在连续第八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和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又打击向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说，两个士兵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有伊朗官员说，伊方已经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 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西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曼先提翻大家啦，荃湾路去翻屯门方向，跟住葵起街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咁仲有新蒲岗彩虹道去蒲岗村方向，跟住雀鹿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另外茶果岭道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高超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和海富街的服务是仍然暂停紧，直至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的交通工具。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细味不同地方嘅音乐，透过旋律游走世界各地，
7: 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
6: 白元浩秋旋，音乐无界。7月19日，时间嚟到下昼嘅1点08分。

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的下午一点到两点直播音乐无界，今天直播室呢度有我，我是秋璇。

0: Colena, Colena, make it fun.
1: 开始送俾你嘅咧就系属于 TST 嘅成员嘅 solo 作品啦，佢系严俊勇出。喺上年嘅十一月推出咗个人专辑嘅 Part One 之后，嚟到 Part Two 听过有 Ice Cream。

好鍾意呢一种极经典嘅編曲啦，一听就知道係韩语作品。跟住有 Run to You。

呢首歌曲叫做 Kiss Return。 認識一下呢一對男團，因為人多勢眾，超過20個人的，有他們叫做 IDNTT。

想接出场就是有 Aidy Give me that love。 韩文啦，爱啦，即是要用韩文讲的话就是沙朗，英文就是 love。 在这首歌曲里面其实不断都唱着这几个字。

咁啊，最近都有啲讨论咧，就系其实佢哋都有 keep 住出歌啦，都经常都嚟到乐迷面前，但系佢哋嘅人气系咪有一种明显嘅下滑咧？定还是你唔同意呢一种讲法嘅？仍然系好喜欢佢哋嘅歌曲，特别系喜欢佢哋嘅作品咧，开始越嚟越多翻韩语歌词。欢迎你留言话俾我知你嘅睇法。

系时候咧要听一下啲新人嘅歌曲啦。咁啊，而家听紧嘅咧系佢唔系新人啦，当然系佢系 Sony Forever July。咁跟住出场咧就系一对新人男团咧，由金在中打造嘅男团。睇翻咧，里面一共咧就有六位成员啦。咁啊，但系咧呢一对男团嘅成员里面咧，只有一个咧系韩国人嚟嘅。咁啊，其他成员咧分别咧就系嚟自日本啦，同埋中国。

介绍多谢啦，佢哋咧叫做 Payun， 佢哋呢对男团嘅名咧就叫做 Payun。Mua 就系呢只歌曲嘅名字。其实咧，同你哋听一下啲咧充满住活力嘅日语作品啦。

系同乐迷一齐唱嘅 fan song 嚟噶。当时里面咧，其实都提到咧，即使有不安都好，或者我同你之间咧嘅步伐咧有少少唔一致都唔紧要嘅。我哋嘅默契会令到我哋再次连结喺一齐，向住更加美好嘅未来再迈进一步。转头翻嚟，早晨继续会有我音乐无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在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继陆续联络仍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各区的区议员协助领取。大埔大会是以同步广播的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举行。水务署说，筲箕湾一带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锋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正是全力检查确定事故成因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5个地点设置水车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情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最少7架水车和100个水箱，并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医管局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6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 3.9%， 当中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该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别，即是紧急个案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 81.4% 升至 88.5%， 平均等候时间缩短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约10%，非紧急个案减幅约20%。发言人又说，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6月底医管局共接获近290000宗申请，当中超过264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是改革前全年约14000人的近19倍。医管局引入全年费用上限10000元机制，截至上月底获批申请的10500多名病人，本年到往后其他合资格医疗费用全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新蒲江彩虹道去蒲江村道方向，跟住着陆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荃湾路去翻屯门方向，跟住葵起街系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同时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就系出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咁仲有茶果岭道有紧急维修工程，就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咗。咁另外喺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嘅服务系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算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8: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9: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8: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0: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音乐无界，秋旋。

11:37，4月19日，香港电台第二台。非常都会陪你去到2点钟，唔知道你今朝有冇起身睇波？你寻晚你冇瞓，一路等到场波开始。咁所以咧，你可能系啱啱咧先补眠起翻身，仲保持住呢一种星期日。

张音色咧，呢一种嘅感觉嘅歌曲咧，可以话系近呢年啊，都能够喺亚洲地区咧，吸引到好多嘅乐迷支持佢哋，拣出佢哋一首作品。On my own。继续同你哋穿梭啲多种语言嘅乐章，听下呢一只先。

呢只歌曲咧系嚟自呢位韩国嘅歌手，就叫做 Misu， 新作咧叫做 Where to Go。咁啊，一听就听到有好多唔同嘅语言方式同你打招呼。

个暑假里面要周游列国的话呢，突然间想不起呢点同你打招呼呢，可以听下呢一隻歌曲呢，即刻帮你加入呢一啲新嘅资讯呢，等你见到当地嘅人呢可以有亲切咁样同人哋讲声 hello， 咁对方呢可能都会对你更加亲切，令到你成个旅程呢都变得更加愉快。今日夏天你嘅计划

0: 天的作品最需要就是一个字，爽。
1: 잠시지쳐서그래가끔씩누구나그래
0: 你说最近我觉得在节奏旋律和唱法都令到人家觉得很清爽爽快，和他的歌名一样 So good 一定是他 Keon

咁你同佢哋两个一样咧，都系非常年轻嘅老灵魂少年啦。Super Junior 嘅两位成员啊，由于佢哋咧都系83年生，你再加上起始，恭喜呢对智分对 Super Junior 开心。有呢一首歌曲同你听咗，罗东伟亨日熟。

咧最近嘅一个中小企公司推出嘅女团逆袭榜单嘅出炉作品啊！呢只歌其实咧系佢哋2024年嘅时候推出，叫做《Love Attack》。咁但系咧近日咧就重新咧登上咧音乐排行榜上面，可以话咧系今年度里面嘅逆袭传奇啦。佢哋叫做 Nizen。

歌曲好嘅音乐咧，可能咧喺推出嘅时候咧，因为各种嘅原因，令到你唔能够即刻咧去到乐迷面前，又或者即刻爆红。第一首好歌咧，佢最终都会被知音人发掘出嚟。咁當然有人分析啦，點解突然間呢對五人女團呢會紅咗嘅，佢哋直歌點解會收返出嚟聽嘅呢？有多種講法呢，都係話因為裡面嘅成員呢好勤力咁樣喺網絡界呢拍片，所以呢個親切感好高，令到嗰直歌呢都紅返。咁有隻歌呢唔好聽嘅話呢，其實就點樣都唔會突然間 hit 到日日都想聽嘅，係咪？Love Attack 之後有呢一隻啦，Normal。

男少年团啊，咁啊近日亦都系喺法国巴黎嗰度进行佢哋嘅演唱会啦，盛况空前，佢哋自己都好感动啦。同一时间咧，亦都为乐迷咧带嚟呢一只歌曲。其实推出嘅时候咧，较早已经有英语版本，咁啊韩语版本咧亦都正式嚟到乐迷面前，加上佢哋嘅 MTV。所以 BTS 防弹少年团嘅呢一首韩文版嘅 Normal。今日节目咧，仲有一只歌曲咧，都系一啲 crossover 嘅企划咧，所以令到乐迷咧大爆耳福。咁好想把握机会咧，今天同你听埋呢一只歌曲。如果旋律咧，你觉得好熟嘅话咧，即系代表你对于亚洲音乐嘅了解咧都非常之深，一定系因为成日听呢个节目啦。呢位女歌手佢叫做 Taeyeon Taeyeon， 最近咧就参与咗日韩艺人康南嘅一个企划咧，就系将一啲日语嘅作品咧重新 remake 佢。原本呢首歌咧就系日语歌词，而家配上咗。

李成的心声都写在里面。我希望你将所有嘢都话俾我知，喺歌词里面一路都唱住，点解爱情总系模棱两可嘅？

谢你选择收听今天的音乐无界。康康灿烂蝴蝶欠你啥有一本。音乐就是我和你之间的记忆。期待下一次再在这个节目和你相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兰报道新闻。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核炸行为被捕。消息说，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表示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查有关地点，但没有任何发现。经调查后，在被捕人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水务署话，筲箕湾一带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用户食水供应受影响，正全力检查，确定事故成因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5个地点设置水车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晴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最少7架水车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拿水。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陆续联络仍未成功领取退款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是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4个场地举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说，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和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向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说，两名士兵在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有伊朗官员说，伊方已经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两点钟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咧，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咧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大家经过请小心。咁另外咧，较早前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已经解封咗噶啦，之前嘅维修工程咧已经完成咗，咁龙尾咧就去到仁安医院，大家咧经过嘅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啦。而另外咧，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咁即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咧，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起街嘅坏车咧，经清理好。 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在电车方面，由于有路轨急收，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的交通工具。而另外，茶果岭道有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的快线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之前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行车线信号灯是设在架空定路旁，每个信号灯都只适用于那一条的行车线，应声信号安全驾驶。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2: 文化、快讯。
8: 陆海龟是目前已知唯一一种在香港繁殖的海龟品种，被视为香港具代表性的海洋生物之一。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即将举行的展子工作坊就是以陆海龟做主题，听听他们的营运主管 Roy 霍慧文的介绍。
9: 参加者不单止可以亲手创作一只属于自己的陆海龟展子作品，还可以透过灯光投射呈现独特的光影效果，感受传统展子艺术的魅力。在创作过程中，大家亦可以认识陆海龟和香港海洋生态的重要性。对小朋友来讲，透过亲手创作去认识大自然通常会更加深刻，对家长来讲亦是一个可以同小朋友一起交流、学习和享受亲子创作乐趣的机会。
8: 除了认识本地海洋生物之外， Roy 亦都希望唤醒参加者的环保意识。
9: 环保其实可以由日常生活中的小习惯做起，无论是珍惜每一张纸、重用身边的物料，定是支持再生纸和环保纸产品，都可以为环境出一分力。透过亲子一起动手创作，小朋友可以从小学习珍惜资源，而家长亦可以同下一代一起实践环保理念，令可持续生活成为日常习惯。
8: 陆海龟展子乐工作坊，7月26日，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中环访客中心。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0: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11: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12: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11: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3: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4: 晨光第一线。
1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6: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
17: 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不困难的，
16: 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依家咧，我哋好兴用一啲特别嘅名词啊，去形容不同嘅世代、不同嘅 generation 啊。譬如我哋以前嗌做即系 Generation X 啊，又或者即系我哋嘅上一代有嗰啲咩 Baby Boomers 啊，我哋之后又有嗰啲咩 Gen Y 啊，即系 Y 世代啦，又或者系 Gen C 啊咁样，用年代去界定或者系去分啦，形容唔同嘅人士咧都 OK 噶。不过似乎咧咁样嘅分法咧就有少少以偏概全啊。其实每个年代咧都系有一啲唔同，同埋每个年代都有一啲咧 black sheep 啊，有啲唔同嘅人马仔喺里边噶嘛。同埋每个年代每个 generation 嘅人咧都有佢可取之处嘅。其实我最羡慕咧即系 Gen C 嘅咩咧，就系 Gen C 嗰一种咧大胆决定咗咧就唔翻转头嗰一只啊。譬如佢哋咪好兴裸辞嘅，即系未揾到第二份工咧就已经咧喺即刻话唔做啊，递信啊，甚至咧唔使任何通知啊，唔想做即走，第二日就唔翻工。呢一样嘢咧系我即系出嚟做嘢嗰一个年代嘅一个天方夜谭，系从来都唔会嘅，因为可能我哋嗰个年代咧就系经济比较好啲啦。我有好多时咧，我哋转工咧，我哋会先揾到一份新工先，然后 confirm 咗啦，先至会咧同嗰个旧工咧系讲声拜拜，更加唔会蚀俾佢，通常都会咧系用一个月去通知嘅。仲有啊，就系我哋嗰个年代咧有一个睇法，就系无论份工几差都好啦，都有一样嘢叫做咧就系做住先顶硬上，又或者有一样嘢叫骑牛揾马吓，即系暂时即系做呢份工先，都知道唔会长久啦，但系咧另外一只脚咧就去差落去第二份工度啊，或揾第二啲嘅机会，有咗急咧，然后先至断舍离啊！呢、这、一个做法咧，就系我哋年代嘅一个咧，即系揾工跳槽嘅做法嚟嘅。同埋而家 Gen C 咧有一样我都好羡慕嘅，就系佢哋识得炒啲游戏卡啊，即系将一啲自己中意玩嘅兴趣咧变成赚钱工具，真系非常之犀利啊！开始今日星期天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啊，我系 Alex 李志刚，而今个礼拜咧继续会有啊阿 June 啊吓梁贺琪博士咧同我哋倾偈嘅。

好熟悉、好开扬嘅一个旋律啦，咁配合呢一个咧广东话嘅歌词咧，真系有啲亲切感啊！同埋好多人虽然咧，即系对佢唱歌咧略有微言，但系我自己就几中意啊，因为我中意佢唱歌咧系唔系好作状啊，好直接啊，好妥当啊！有郑伊健嘅呢一首旧歌啊，《二十世纪的恋人们》，二十世纪嘅人士其实拍拖系会点嘅咧？我都唔系好清楚，不过我发现咧，越嚟越多人咧就系唔结婚啦，就算结婚咧。其实都唔生 BB 啦，咁样，所以现今咧好多朋友嘅恋爱观啊，都同我哋嗰个年代咧，即系唔同啊，即系觉得咧，我哋以前咧，即系太过老土啊。

0: 已經拆了火的這一對法國二人組 Daft Punk 再加上就是 Pharrell Williams 是一個合作，都希望大家好運，因為人生當中除了有實力之外，其實運氣都是成功的關鍵之一。有這一首精彩作品很 funky 的 Get Lucky。
1: 我是阿蛋鄭丹瑞。
2: Hello， 我是鄭國剛。
3: Hi， 大家好，我是蘇珊。
4: Hello， 我是小飛俠林燕玲。
5: Hello， 我是吳宇。
6: 我是美夜麥美欣。
7: Hello， 大家好，
8: 我是顏千文。
9: Hello， 我是 Liz 江希文。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麥傑文。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唐妹。
12: Hello， 我是伍仲衡。
13: 大家好，我是歐永權。
14: Hello， 我是關禮健。
15: Hello， 我是黎瑞恩，
16: 他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士哥。
0: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士哥。咁今日第二個星期咧，同阿 June 咧就係傾偈啦。咁啊，上禮拜講到咧一半啫，就係你嘅成長就喺大角咀啦。咁啊，好可以話係滿足啦嘅一個家庭嘅生活，請好多小朋友嚟你嘅二百零尺嘅斗室啦，咁樣啦。媽咪就係一個即係工廠嘅車衣工人，嚇爹哋就係呢個做地盤嘅咁樣。但係好似到你哋某一個年紀就迎來噩耗喎，就係爸爸就係有病啦。咁原本阿 June 你諗住係讀法律嘅，你都係 quit 咗，係咪啊？那個 story 係點樣啊？
10: 哦，個過程係咁嘅，即係而家回想翻嚟咧，都其實我覺得你再勤力啲，咪兩邊都可以兼顧啦。個過程係咁嘅，因為咧我 Hong Kong A level 成績唔錯。但是當然咧冇而家咧咁文明噶，而家咧就你放榜之後，知道你嘅成績係點啦，你有48小時去考慮點樣將嗰啲所揀選嘅 faculties 啊，你要 rearrange 過佢，係啦，咁都得。咁以前就唔係嘅，我哋好早咧就要報曬㗎啦，諗定㗎啦咁樣。咁啊嗰陣時候咧，我就冇咩選擇嘅，應該大家都冇乜選擇啦，係。入港大啫，得就得，唔得唔得噶啦咁样，咁冇乜信心啦，因为咁难边得啊？
0: 咁多人争啊，真
10: 差唔多系100个人，然之后先会有两个位，
0: 系啦，一两个位，
10: 系啊，一两个位，咁边得啫？咁所以我就谂，

0: 最容易嘅都系文学院啦。咁于是我咪填报咗个志愿就系文学院读翻译。咁实质咧，我系想读法律嘅。
1: 嗯嗯，
0: 我真系觉得咧系好有用啊，对于我哋日常啊做人都好啊，呢个系好有用嘅一个 faculty。
1: 无论系嗰个知识咧，同埋谂嘢嗰个方法，因为我都中意读法律嘅人谂嘢嗰个方法。
0: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但系咧冇信心啊嘛，咁于是咧我就报咗文学院。吓，点知咧放榜啦，我个成绩咧系。喜出望外地好，是比起我的想象当中好一倍啊！你想下啦，即系咁。咁喺呢个咁样嘅环境底下冇得转，咁就读咗文学院先啦。咁啊，但系我都好有信心咧，读完个文学院咧系可以读翻法律嘅。呢个亦都系我自己嘅铺排嚟嘅。咁喺嗰个情况底下，我就报咗港大嘅 LLB 啦。咁啊，當日咧就係、是、陳宏毅教授 interview 我，我只不過講咗幾分鐘，答咗一兩條問題，咁基本上就已經我都已經好有信心佢收我啦。咁啊，於是咧就亦都係啦，咁啊三日之後就收到港大法律學系嘅嗰、那個即係俾你交錢啦，即、就、係、是、可以入學嘅信啦。咁但係同一日。真係咁啱得咁巧，同一日我哋就知道爸爸診斷咗係癌症，仲要唔係初期，鼻咽癌。咁於是咧，我就喺度諗啦。初時我係諗住都半工讀，讀嗰個法律系，但係喺呢一個環境底下，我唔能夠半工讀，我要全職做嘢，令到爸爸得到最好嘅治療。咁啊，於是。我想了很快，真的不夠一分鐘，我就將那封信撕了，連個 pen slip 就是交學費那個
1: 都撕了，
0: 我都撕了慢，因為 你撕了它，你才不
1: 要再想
0: 了，再想了因為你再想是啊，真的 會左度右度左度右度，那你撕了不需要再想了。
1: 你好狠啊 June， 你連個入學嗰個 pay in slip 去交銀行交錢嗰張嘢都撕咗，交錢都冇辦法交啦。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哇，好好男仔。
0: 嘿，應該留翻佢，而家咧我嚟拍賣都好啊，應該係值翻你錢。
1: 咁但係你唔會覺得好可惜咩？你最想嘅嘢就因為有啲嘅客觀嘅因素。
0: 一切都係覺得自己唔夠愛啫。如果我够爱嗰件事，我觉得我都系
1: 可以做到嘅，
0: 而家都可以嘅。
1: 嗯，
0: 一切都系取舍，唔好赖人啦，亦都唔好赖天，系自己嘅一个取舍。咁既然我系觉得嗰、那个时候我决定咗咁样做，我就觉得一切都系最好嘅安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正是全力检查，在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晴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至少七架水车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拿水。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在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陆续联络仍然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举行。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给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大局，是比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啦，现时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啲嘅特别封路安排。茶果岭道由于是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的快线是封闭紧的，而同时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佛光街去窝大路道方向近住朗贤峰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最后还有水务署提醒你，洗澡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还可以悭电，真是一举两得。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一起让残疾人士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看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看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们看得见、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5: 今晚8点，
4: 港台电视31。
6: 你到，他到，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7: 他是上市公司主席梁鹤琪博士。
8: 你今日受得起几大屈辱，当后来你可以坚持落去、坚守落去嘅时候，你将来就可以承担几大嘅荣耀，一定系成正比。唔好怕人笑。
9: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尊梁鹤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咁今日咧就同阿 June 倾偈咧，咁啊有一样嘢好想问一位咁成功嘅女性嘅，就系咧，譬如你做咗一啲嘢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阵时有啲后悔嘅情况，又或者想拨乱反正嘅？因为有啲人好咩噶嘛，诶，我天生我唔会后悔嘅，做咗就即系乐此不悔咁样之类啦，即系你会唔会嘅咧？
8: 我尽力避免。
12: 哦，尽力避免。
8: 我尽力避免后悔，系一个太痛苦嘅一个过程嚟噶啦。因为咧，所有决定咧都系错嘅，你预咗、
12: 哦，所有决定都系错。
8: 系，冇错。嗱，当咧。你譬如而家家长，好多家长都会考虑读国际学校好定系本地学校好。所有家长，因为我成日都会俾呢啲 advice， 我话嗱，你有定个心理准备，你揀咗国际学校，你会后悔嘅。
12: 嗯，
8: 你系会觉得哎呀，传统学校到几时几时，你争在几时后悔嘅啫。
12: 嗯，
8: 咁你揀咗本地嘅学校咧，你又会后悔嘅，因为当你做功课啊等等呢啲时间，咁你又会后悔。咁你读国际学校，哇，一阔三大，仲要你以为唔使补习，其实都系要补习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早知都系要补习，我就行 local curriculum 啦。咁，
12: 嗯嗯，
8: 你永远如果系要不断谂你冇揀嗰条路嘅好处咧，你痛苦到不得了，
12: 就一定会后悔噶啦。
8: 你揀老公揀老婆都系一样噶。
12: 哦，
8: 当你有一个两个女仔在你面前揀，当你揀咗 A 嘅时候，你梗係觉得係 B 好啲嘅。
12: 嗯，
8: 一样㗎咋。
12: 等于生咗个仔之后呢，我想下一个係生女。哎，又係仔呀。
8: 永远都係咁㗎。所以后悔有阵时难以避免，不过你尽力地去諗返一啲你其实行嗰条路，是那个 B 女仔咪一样可能有臭狐，一样可能是脾气臭，而家是这样啫，可能你面对同佢一起生活的时候就不一样。
12: 嗯，
8: 读国际学校又好，读 local school 都好，都是有佢好处同埋唔好处。
12: 嗯，
8: 几多读到国际学校，你而家见到就话啊，佢好开心啊等等啊咁。我亦都见到哇，投资好多落去，到后来考出嚟嗰个成绩，本来諗住都可以去到呢啲呢啲，但係原来花咗咁大笔钱，一个豪宅嘅价钱，最终原来都係 甚至乎最基本好多人都可以入到，但佢都未必定入到。唔好諗住嘩好多 IB 状元啊，好多 A level 咁所谓咩 A 星啊等等啊咁发生喺你身上咩，一定係你揀呢一条路行到尾係唔係最终都係会可以去到你心目中嗰个彼岸呢，其实真係未必。所以盡量调节自己嘅諗法，就係揀咗嗰条路咩都係错㗎喇，
12: 就唔好后悔啦。
8: 唔好后悔啦咁样囉。咁而家我都已经係养成咗一个習慣，我发觉有啲人就话欸什么你江山易改品性难移，唔係㗎。你要習慣，你俾自己养成一个習慣，諗嗰边多啲呀，諗好嗰边，开心嗰边多啲呀，咁你就自然呢会容易攞到一个所谓快乐嘅方程式。人人唔一样啊，人人嘅快乐方程式唔一样。咁你一定係可以搵到自己快乐方程式
12: 㗎。你都冇话啱同错㗎，即係有啲人会觉得哎呀钱唔係好紧要嘅，但有啲人就係搵到钱觉得好开心，就由得佢继续搵钱就开心啦。
8: 係呀
12: 每个人有自己 enjoy 嘅。
8: 冇错冇错，係呀。你身为一个快乐嘅经理人，
12: 係呀係呀。
8: 咁你旗下一定好多唔同嘅 artist 㗎。
12: 係呀係呀，好多㗎。
8: 你觉唔觉得佢哋个个都唔同性格？
12: 个个都唔同㗎，係呀。有啲人系中意做嘢，有啲人系中意爱情，有啲人中意躺。躺平，系啦，其实每个人即系冇话啱同埋错，都系适随转变嘅，系啊。
8: 系啊，今时今日嘅香港有一个好大嘅好处，就系佢容许我哋用唔同嘅方式，只要唔损害人哋，
12: 损害人哋
8: 都可以得到快乐。

0: 咁可唔可以话其实当年咧，阿 June 咧，你系开始同埋阿 Richard 出嚟搞生意，做呢个补习社嘅时候，嗯、都系一个。到而家嚟讲都系一个好开心、好啱嘅一个决定，或者到今时今日都系一个咧，望翻转头系一个好正嘅开始啦。
1: 唔系噶，
0: 我唔系噶。
1: 我细个嘅时候应该咁样讲啦，我啱啱创业嘅时候咧，我好多担心嘅。
0: 哦，
1: 我系一个充满担心嘅人，可能咧屋企对我的期望唔系细，因为。两个家姐都是较为柔弱啲，咁我妹啊，你都知唔生锈啦，系咪？
0: 唔系你系强得滞啫，系啊，你好强啫，
1: 系啊系啊，咁样讲啦，咁所以咧，我系好似个膊头有啲重，
0: 嗯，
1: 虽然唔系父母俾我嘅，系我自己担嘅，系、
0: 嗯、
1: 啊自己自愿孭起上嚟嘅，然而咧都系我要顾及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咁所以呢我 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好笑。我哋嗰陣時啱啱出嚟創業，好細間鋪，咁呢就自己走去落街派傳單，亦都呢嗰陣時候呢就冇易拉架嘅。咁呢就有一啲所謂 A 字牌，咁就做咗啲 A 字牌響度呢就擺喺嗰條街度，咁就做宣傳，朝行晚拆咁樣。咁點知呢就打風。
0: 嗯。
1: 我走嘅時候呢就都仲係好似一號風球，點知個風呢嚟得好快，就第二日呢就已經掛八號風球啦，咁就死啦。其實咪休息一日囉，好簡單咋嘛。嘩，我擔心到呢八號風球，我擔心到點解我擔心，我係擔心嗰個 A 字牌呢唔知會唔會捲起，跟住整親人、
0: 哦、
1: 破壞到別人哋嘅 property。
0: 要赔钱，
1: 系啊，要赔钱，系啦、啊，要赔钱，或者系伤害到人咁点算？咁我家姐啊 Richard 啦、啊，佢哋都系比较乐观啲，冇咁担心嘅人。佢话诶，边、欸、有咁巧啊？随街都系呢啲 A 字牌，点会咁啱系你嗰个咧？我话唔系，我真系好担心，我好后悔，点解我唔
0: 收咗
1: 收工嘅时候顺手拎佢翻入去咧？咁佢话。唔紧要噶，都已经发生咗啦。到时即系一落咗风球即刻入去啦。我话唔得啊，我好想而家就入去啊，咁样。即系因为嗰时住得比较远啊，好多人以为我系原居民，其实唔系。咁嗰时都住喺市区，咁啊嗰个
0: 即系
1: 系啦，个补习社喺元朗。咁嗰阵时候连屯门公路都未有啊吓，嗰阵时候咧系即系要行青山公路。
0: 哇！
1: 青山公路，
0: 我完全 imagine 唔到冇屯門公路嘅日子青山公路
1: 系啊，系青山公路啊！咁所以好惊，好惊。咁后来咧，真系我觉得，喂，你咁样系唔得噶。慢慢你系会调节到，你经历好多嘢之后，你就会调节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
0: 嗯，
1: 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
0: 嗯，
1: 所以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上天系唔会俾一条咁嘅路你行，唔、
0: 嗯、
1: 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0: 嗯、
1: 亦都唔会因为一啲好小事令到你赶上一条绝路。咁、
0: 嗯、
1: 所以咧，自从嗰阵时候开始啦。慢慢一点一滴累积自己一个较为开朗同埋乐观对前景抱有希望。你要諗一啲大局、
0: 嗯、
1: 即大嘅框架。如果你将嗰个精神全部摆咗喺啲微不足道，哎，我收工一定要点样点样去呢几样嘢全部要做好晒，你下下係将一啲总之是发生了但是微细的，你不断地去令到自己走了一个死胡同那里，你没有时间去想一个大局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由大局出发，只要个大方向不改不变，其他东西摸住石头过河了。

0: 认识阿 June 嘅初期咧，你其实都几锁眉嘅，因为咧你就系要搞起一个大 project， 就系你哋嘅教育集团咧，就
1: 系
0: 要上市啦。
1: 系啊，
0: 咁、我都即系听闻都可以话系以一个教育机构、教育集团嚟讲咧，上市都系第一家嚟噶啦，都已经系噶。
1: 咁样嘅 business model 系
0: 咁样 business model。咁嗰阵时嘅经验系点？因为其实上市唔系人咁品噶嘛，除咗要几年之外，又要盘数啦，甚至你知呢一个股坛咧有好多美人鱼，但系好多鳄鱼咁啊！
1: 咩鱼都有，
0: 咩鱼都有咁样。嗰阵时嘅上市嗰个经验系点样？
1: 哇！呢一个咧，简直系劲过读一个 LLB， 经历个过程啦，即系用嘅心力啦、资源啦等等。而家谂翻转头，呢、這个经历真系令到自己又系成长咗好多。因为咧上市嘅要求啊。在香港上市的要求是又是去到很微細的東西，他都要求你 legality、compliance、各樣各樣你都要做到極致、所以是一個認同來的、某程度上因為那時候很多人都說、做什麼做得不成功其實不需要上市了，那我就說不是，既然是這樣就拿了這一方面的認可、令到人家更加有信心，尤其是我們不是那種拼湊上市的一種手法，
0: 你是做實業，
1: 是的，沒錯，我們是做實業、而且是真是三十幾年的品牌，在那個時候就是三十年的品牌啦，那麼到現在呢，回想在那個過程裏面我學識的是什麼呢，真的好像讀了一本香港的教育的法律，現在我對於那些279即是那個教育條例我熟到不得了我比起一般人都要熟，比起一般的校長啊，甚至乎是某一些的官員都要熟，為什麼？真的去到很細的條文，中英對照這樣看，這個是好正嘅，我當初係放棄咗法律唔讀啊嘛，咁而家用另外一個角度去讀翻一個，係啊，幾正嘅個過程，幾正
0: 嚇。咁上咗字之後咧，咁啊，我哋見到就好似啊好簡單，哇，見到你喺度打個螺咁樣啦。但其實之後你就要向好多人交代噶咯。
1: 係啊，嗱，最慘嘅係咩咧？諗住哇，過咗一個叫做一個好高嘅門檻啦，跟住。起碼都會過幾年可以是好比較 relatively 舒服一啲嘅，嘩唔諗由自可，真係輸到你服，咁耐以嚟我都真係未曾見過咁樣嘅逆境，包括咗喺19年大家知道發生嘅事件啦，係啦，咁啊跟住隨之接踵而來的就是疫症啦，咁啊跟住通關之後，頭先即係上一次我哋所講嘅種種嘅不如人意嘅嗰啲嘅情況啦，等等啊咁，捱咗呢幾年，你諗下啦，由19年嗰陣時候開始啦，但我哋2018年上市，過咗我諗大約五個月到啊，
0: 蜜月期
1: 係啊，冇錯嘅時間，雄心壯志，跟住點樣去更上一層樓等等呢啲之後，哇！喺19年、20、21、22、23、24，我做生意做呢個教育企業以嚟，係未曾試過連蝕咁多年。咁喺呢一個環境底下就要打逆境波啦，喺呢一個環境嗱，所以咧人嘅成長永遠真係就喺呢啲情況底下逆境底下，你會學識更多嘢。咁而喺呢一個逆境底下，可以咁樣講啦，係做企業嚟講，呢、這個逆境係最長噶啦，之前都會有一啲，但係冇試過好似呢幾年咁長啊嘛。不過當中咧真係學識好多嘢。同埋你係會見盡人生百態啦，咁你又會認清邊啲先係真嘅朋友啦，邊啲係嗱，好似 Alex 呢啲就係真朋友啊，
0: 我唔講，
1: 真係真朋友，好多好多。咁當然啦，又好彩，我發現我身邊真嘅朋友係多過 我唔能够讲我坏嘅朋友，
0: 是
1: 啊，我少少信佛嘅，所以我哋所讲嘅逆行菩萨，所有人其实对你都是有益处，
0: 嗯，
1: 不过他用不同的态度或者不同的方法令到你得益而已，
0: 嗯，
1: 好庆幸对我好的人是远远多于对我不好的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之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与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全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水务署表示，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到影响，包括东玉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锋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正是全力检查，在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且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厨房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情街、金华街近住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住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且加派至少四架水车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客炸行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话将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索有关地点，但是没有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在被捕人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 黄色工作需要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茶果岭道的紧急维修工程已经完成了，就是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的快线已经解封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了。不过现在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去海富街的服务是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去另行通知，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嘅其他嘅交通工具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粤剧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有大约400年历史，不单止入选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更加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香港首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6: 为了令大众亲身体验粤剧艺术，提升对传统表演和本地历史的认识，作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社区文化大使之一的紫荧峰粤剧团举办了飞越梦工场非遗大联动活动，其中包括飞越区区展风华社区导赏和粤剧巡回演出，引领参加者走入各区古迹和艺术景点。
5: 资深导赏员温佐士嚟紧将会带领参加者去到铜锣湾，带大家参观宝良局历史博物馆。
7: 导赏为大家介绍下里面的藏品之外，同埋呢个大楼嘅建筑特色啦，宝良局嘅中座大楼周围呢都系挂满咗好多前清翰林嘅墨宝，有一啲嘅翰林当时呢社会地位好高，咁点解佢哋辗转会嚟到香港呢？同埋呢大楼里面有一个关帝嘅神位嘅，咦，点解呢一个慈善机构里面呢会供奉关帝嘅呢？到时就会同大家去讲解一下。
5: 温佐士仲话，完咗社区导赏之后，参加者仲可以欣赏明伶演出嘅粤剧折子戏，亦会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示范同讲解。
7: 剧团拣选咗一啲嘅粤剧演出，主题系同水有关嘅。中座大楼附近其实有唔少庙宇都系属于水神嚟嘅，例如话有天后啦、洪圣啦、北帝咁样。希望透过今次呢个活动，参加者可以更加欣赏我哋粤剧嘅优秀文化。
6: 详情请浏览紫荧峰粤剧团 Facebook。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8: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9: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10: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9: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1: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2: 晨光第一线。
1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14: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6: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17: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娟梁贺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8: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9: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0: 不過嗱，聽咗阿 June 咁多，譬如你做生意上面嘅一啲逆境啊、創業啊咁等等啦，但係有一樣嘢咧，我係真係好佩服你，而你亦都令到我喊咗幾次嘅，就係你哋嘅集團咧有一個 向上游基金，我冇讲错，你向上游，就
3: 是
20: 帮一啲咧逆境或者贫穷线下嘅一啲学生咧，帮下佢一啲书簿费啊，或者日常生活啊咁样。即系咁，你话可能就咁样，我哋呢啲人睇到啊数字未必话系好多，但系其实对啲学生嚟讲系好多，因为佢哋系。即係冇錢零蚊喺身上面，咁能夠可以幫助到佢一部分嘅，唔理係生活或者書簿啦，係都係好好啊嚇。點解你咁堅持自己集團逆境緊啦，都仲要有呢一個向上游嘅慈善基金啦？
3: 真係要嘅，因為咧你越係幫人咧，你越係覺得自己個存在價值響度，你先至可以一步步咁樣。我哋一定要行得稳啊！我哋一定要保存到自己呢一个集团嘅嗰个健康嘅成长。纵使喺呢段期间，佢哋系会缓慢一啲，但系我都会话俾大家听，我哋系成长当中，我哋唔系倒退当中，只不过用唔同嘅方式成长咁话啫。咁如果你睇唔到人哋嘅需要，咁人哋又点睇到你嘅必要呢？喺呢个过程里面呢，识咗又系好多唔同嘅人。我系生意最差嘅时候，我系 take up 最多嘅社会工作，同埋一啲地区工作嘅。喺呢啲情况底下呢，你系会更加明白你做嘅工作，尤其是教育好重要。如果唔系，你个人真系癫，你日日睇住盘数。是咁蚀倒水咁样，咁点样可以令到你觉得自己有前路？是因为你要 consolidate， 你要去确定教育是永远不死的。正如我哋亦都系一定要永远不死的。咁所以先可以迎来而家嘅顺境啫。即系我都唔够胆讲顺境，我可以讲话系一个反转。如果唔系咧。你堅持唔到落去，你會覺得不如賣盤啦。你如果當佢只係一門生意，
20: 係有呢個 option 過賣盤，
3: 絕對有，係咪？咁我哋有咁多年嘅品牌，如果睇住咁，你會諗啊，不如賣盤啦，不如放棄啦，不如。
20: 其實好多人都會咁做
3: 嘅，係都咁樣。如果你純粹係覺得自己做緊嘅只係一盤生意啫嘛，咁你自然就會覺得好早啊！我諗咧唔需要捱咁多年啦，你就會覺得，咁自己嘅生活又已經無憂啦。坦白講，咁臨尾咪攞翻啲錢袋翻到，咁唔做咯，咁有咩大不了啫？咁可以咁諗噶嘛？
20: 但你就係有嗰個使命，就係、是、希望教育繼續發展落去，
3: 亦都對自己有一定嘅信心，就係、是、覺得冇人會比。我做得更好，冇人会比我嘅集团做得更符合而家呢个社会嘅需要。咁你有呢一个信念咧，你就唔会想交俾人，你亦都唔系由纯粹由钱嗰度出发。嗱，你知啦，我哋上市公司要为股东争取一定嘅权益啦，学生要摆喺最高嘅位置啦，家长我哋要为佢交代啦，等等嘅咁样。好啦，好多嘢，好多唔同嘅持份者，老师咧，我都要顾佢哋嘅前途噶，同事咧，系咪？同事屋企人咧，自己屋企人咧，系咪？等等呢啲嘢咧，好多好多嘢，好多嘢考量。如果你系觉得，自己行嘅路唔系对大家都系最好嘅，你好难走落去。投资教育咧，永远系一种长线，我哋讲嘅长期主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系好想我哋学校系去到成为一个百年老校。我唔系唔舍得放手。而是在这个转折期间，我必须要带领集团走出了最困难的阴霾才放，这才是对于跟着接手的人和跟着大家同你同一理念的人最好的交代。

0: 同埋阿 June 即係喺呢個向上游呢，即係其實我都以前做畫職都見過好多人住劏房啊，好多一啲貧窮線下朋友啦，但係向上游見到嘅學生，即係我喊四包紙巾都未夠，因為佢哋好勤力，佢哋為自己嘅將來，有啲就係希望你嗰個獎學金俾佢呢愛嚟幫補家計，有啲即係可能愛俾阿媽，即係你會見到佢哋呢各有唔同嘅原因，但係都係希望向上游。
1: 係
0: 呢個呢你冇人敢扶一扶佢呢係真係說不過去，一定要幫一幫呢啲年青人啊。
1: 係啊，我自己都是過來人嘛，
0: 嗯嗯、
1: 你諗下我嘅出身都係係咪好基層好基層，咁如果當日唔係起碼有啲人俾我一啲自信，有陣時真係唔係錢嘅問題，而係要令到佢哋被看到，唔係隱形人啊。
0: 嗯、
1: 你諗下當年點解我會好有自信啊？因為我從來唔覺得自己係 underprivileged，我從來唔覺得自己有咩比唔上人哋。咁喺呢一個咁樣盲目嘅自信底下，慢慢你就培養到真正嘅自信。咁去成長嘅過程咧，係要令到佢哋，誒有啲學生咧，佢直情係做 presentation 嘅時候同我哋講，佢話攞唔攞到呢個獎學金咧，其實唔係好重要，最重要嘅咧係。你俾時間我對住咁多社會上面知名嘅人可以俾我講
0: 表達自己，
1: 冇錯，俾我講我經歷嘅幾多唔容易，而喺呢啲唔容易裏面我仍然係可以 survive， 唔單止我仲去幫人，我想講出嚟，我想感染，你話係咪好值得表揚？呢個心係咪好好啊？喺而家香港呢個社會呢，實質需要幫的未必一定是 underprivileged。

硬是冇人帮下佢，令到佢可以发光。咁如果你令到佢发光，令到佢被看见，将来佢对社会一定是有好大的贡献。

0: 有一条问题咧，我就冇预先问阿 June 嘅，但我突然间咧，头先你讲开醒起，我都好想问你，因为我就会好猛嘅，就系、是、嗱，你哋一间机构啦，咁而家好多补习名师都搵好多好多钱咁样啦，咁、我眼见识阿 June 短短日子咧，你一手捧红咗好多一啲补习名师啊，由乜嘢都唔识到买豪宅入几多咁样，但系一个屈美十，佢又可能会走咗啦，走唔紧要，自立门户啦，自立门户唔紧要。佢掹走你啲學生，即係其實所有反骨嘅嘢，佢都喺即係個原本係你捧嘅人，佢喺你面前做咗出嚟，咁你嘅感受咪好難受咯？
1: 哇！呢、這個真係你突然間咁樣問我咧，好似咧喺我個心嗰度咧，
0: 掹翻把刀出嚟，
1: 係啊咁樣啦，好爽嗰個感覺，
0: 嗰度本來插實咗嘅，掹翻出嚟，
1: 好爽啊！呢、這個感覺，不過都係嗰句，俱往矣。今时今日咧，香港咧亦唔需要补习天王噶啦，我可以夠胆咁样讲，因为咧大家个学习咧都好个性化，变得好个性化。咁冇错，仍然系有一啲老师比起其他老师更加受欢迎。不过佢喺呢一个新嘅游戏规则，我哋讲话后疫症之后，而家呢一个时代，你会见到个社会都已经唔一样。我是觉得呢，来一个英文字，原本都不是英文字，是一个梵文 karma， 是一个循环来的，
0: 因果循
1: 环，凡事都是一个因果循环来的。所以我已经由都几，因为我真的当

0: 呢班老師係仔咁醜，發生啲咩事我第一時間企出嚟，有啲要該擋嘅都我要擋嘅全部都擋曬。不過我問翻自己，你叫我時光倒流，我去翻當日，我一樣都會咁做。而且我亦唔覺得有咩大不了，逆行菩薩到處都有，所有呢啲事情或者人事嘅變遷，我哋用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就係令到我決心一定要將成個集團起碼唔能夠依賴單一嘅 business model。嚟緊我哋嗰、那個，所以咪就係因為咁樣嘅緣故，哇！而家我哋嗰個收入嗰個 variety， 即係話嗰個來源係你跛邊隻腳都冇問題，而且係健全到一個地步，係邊一個突然之間上嚟我都可以承擔，突然之間邊個落去我亦都可以承擔，這個不是很健康的，就是依賴單一的收入來源對任何的集團來說，其實包括我自己，我自己現在的集團萬一我自己有什麼都大把有人是可以臨時即刻補到位，咁先係最健康㗎嘛。有個 system 已經完善咗啊嘛。咁呢一個永遠都係嗰個規則定好，而且一個方向定好，其他都係小事嚟啫。
1: 嗯，好開心呢兩個禮拜呢同阿 June 啦，就係梁鶴奇博士傾偈啦，即係獲益良多啊。吓拉斯想問下你而家呢一刻嘅人生你最感恩係咩呢？
0: 我感恩嘅係我屋企人成日都會伴住喺我身邊啦。咁第二就係話健康好緊要，我希望全部所有人都係健康，
1: 又係
0: 我身邊嘅好朋友，包括 Alex，
1: 你都係啦，
0: 係啊，同埋世界和平真係好緊要。
1: 咁揀翻首歌送俾我哋啲身邊旁邊嘅聽眾。
0: 好啊，我好鍾意一首歌，老歌嚟㗎啦，但係你淨係聽佢節奏都會開心起嚟嘅。Top of the world.
1: Top of the world, that's good. 是啊 ,Covenant 版本好不好啊
0: Yes, 好啊我最喜歡 Old School.
1: 多謝 June.
0: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是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陆续联络仍然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举行。医管局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六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 3.9%。当中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那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别即是紧急个案，30分钟之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 81.4% 提升至 88.5%， 平均等候时间缩短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大约一成，非紧急个案减幅大约两成。发言人又话，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六月底，医管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4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话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话，在连续第八晚的空袭之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仲打击向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话，两名士兵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喺电车因为有路轨紧急维修，就系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系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咁仲有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咁位置就喺东起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一起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使者吴永杰同学的新疆回忆。
4: 在这一次的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不是单单代表美丽的自然风光，更代表了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的成果。而在这个交流程度，我都认识了不同的组员，
5: 而我亦都相信这一次的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的大桥。
3: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最紧要好玩。
9: 玩是我们的天性，在国际综艺合家欢2026游戏时间到，这个舞蹈演出入面，五位舞者会着上有趣服饰，用神奇道具和无穷想象力唤醒每个人的童心。
10: 这个演出融合了当代舞和芭蕾舞，演出内容有趣创新。你会见到舞者用天鹅型水泡跳起天鹅湖、巨型枕头大混战，还有超现实毛毛狗大跳踢踏舞，惊喜层出不穷。更重要的是，它不只是一场表演，更加是一个邀请。五位舞者用游戏、道具和无穷想象力引领大小朋友一同参与，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
9: 这个充满诗意和欢乐的舞蹈盛宴，来自西班牙阿拉卡拉舞团，更荣获西班牙 MAX 大奖三项殊荣。康文署艺术节经理陈家浩说，这个演出正正提醒小朋友和大人，生活本来就是一场可以随时尽情欢乐的游戏。
10: 在这个演出入面，舞者用天鹅水泡、枕头这些日常物件创造出无尽惊喜，提醒了我们快乐不需要昂贵的玩具或者复杂的规则，快乐一直存在在我们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和游戏本能之中。对小朋友来讲，希望他们带走的是尽情发挥创意，原来平凡的物件都能够变得神奇。对大人而言，就更加是一份更珍贵的礼物，暂时放低大人的身份，重拾被遗忘的童心。
9: 国际综艺合家欢2026游戏时间到，8月8日至9日，元朗剧院演艺厅。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好心情经理人。
11: 佢嘅婚禮聽講呢亦都係好多人關注啊 ,Dua Lipa 今次呢一隻歌呢加埋呢 The Bab 嘅一個合作啊 ,Dua Lipa 嘅 Levitating。

0: 做个有信用嘅人，做好自己，关爱身边嘅人，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过去呢一个星期咧，有一位朋友就系离开咗我哋啦，就系、是、著名嘅电影制作人，就系施南生小姐啦。我都好好彩，就即系同佢有几面之缘啦。佢系一位咧非常之高贵啦，好有学识啦，好有教养啦，甚至行出嚟咧系好得体嘅一个即系行政人员，一位咧即系好劲嘅人马。你每一次喺场合当中咧见到佢咧，佢除咗衣着啊，同埋行为同埋谈吐咧恰到好处之外咧，同埋都知道啦，佢喺电影界咧就唔系咁幕前噶。好多时都喺后面咧做一啲嘅即系计数嘅工作啊，计钱啊，又或者将呢一个港产片咧系统化，将呢一个拍摄嘅流程由以前嗰种咧，即系大家围啊拍硬档啊，到真系啦，系一个系统地咧去出产呢一个港产片，要将港产片咧带到去国际嘅地方，令到香港嘅电影咧成为一个电影工业，呢一个真系功不可没啊！每次见到佢咧出席嘅场合都系一啲同电影有关嘅场合啦，譬如一啲电影金像奖啊，又或者一啲即系同推广港产片有关嘅一啲座谈会啊。你睇一个人咧，有阵时睇下佢身边嘅朋友咧，你会发现咧，其实佢嘅人咧个人缘系去到边度啊？你会见到有好多无论系台前幕后嘅一啲朋友啊，一啲劲人啊、巨星啊，都当施南生小姐咧系一个最好嘅朋友，即系证明佢哋当中嘅交往啊，佢哋嘅一啲经历咧，就第二啲人系唔知嘅，即系佢哋会知嘅。其中有一个咧，我都听完之后咧，都系津津乐。就是讲到当年咧，即系林青霞小姐咧嚟到香港咧，就系工作啦。咁啊，邀请个施南生啊，帮佢做一啲嘅事情咁样啦。咁啊，做完之后咧，佢就写一张 check 咧，就系俾阿施小姐嘅。咁但系施南生咧就 return 翻嗰张 check， 就话俾佢听话，帮朋友咧系唔讲钱嘅咁样。咁呢一样嘢，我真系觉得咧系非常之高尚嘅一个情操，亦都系啱噶。系啊，有阵时帮朋友，你点会计钱嘅？当年咧新艺城出品嘅一啲电影咧，我都系座上客啊，可以话咧系呢一个艺术性同埋商业性咧都系非常之高噶。而施南生小姐咧对新艺城嘅成绩咧，即系可以话系功不可没啊！喺新艺城嘅七人小组当中咧，其实有六个都系男性啦，大家都系好有创意，大家都系咧天马行空，但系对呢一个 paperwork 啊，或者对一啲后面比较咧即系行政上面嘅工作咧，就完全一窍不通啊！好彩咧就系有施南生小姐咧，就系喺后面咧就系做呢个幕后嘅一个策划啊，亦都可以话咧系将呢一班嘅大男人呢一班大細路嘅一啲天馬行空嘅概念啊想法咧，真正實現到喺電影當中，而且係賺錢係唔蝕錢嘅。施南生小姐除咗咧係好有學識之外咧，更加係精通各國嘅語言啦。除咗生活有品味之外咧，你見到佢嘅外形咧都好有品味嘅，即係一頭嘅短髮啊，恰如其分嘅衣着啊，行出嚟咧係有一個氣場咧，有一種攝人嘅魅力嘅，所以能夠做到吸引人同埋受人尊敬嘅話咧，其實有陣時唔需要咧。行到最前嘅，有阵时褪后啲，用你嘅工作，用你嘅诚意，用你嘅工作能力咧，其实都能够咧反映到你嘅人嘅气度啊，你嘅人嘅嗰一种魅力所在啊。有人话施南生小姐嘅离开咧，就系代表住港产片嘅一个时代嘅终结。其实无论嗰个时代系点样都好啦。真係都終結咗㗎喇，未來一日子呢都要靠我哋呢一班電影人呢繼續努力，希望施南生小姐呢對香港電影嘅貢獻呢唔係只係一個個人化嘅一個指標，而係嘅一種代代相傳、薪火相傳嘅嗰一種對香港電影界嘅貢獻。

0: 对人微笑只会令自己更开心，活在当下，培养同理心，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身为一个成日做运动的人，或者相对地健康的人，对选择饮品是真的很多意见，甚至很有坚持的。当然饮水其实真最健康，又没有杂质，还有干净的水、清纯的水，只是好像感受到是帮你身体做一个 cleansing， 清洁你身体一样。但成日饮水呢，淡喵喵真的很闷的嘛，人生都应该添一些味道，添一些色彩的。当出到去嘅时候咧，我都会饮下其他饮品，譬如汽水啊咁样。但系汽水咁甜，咁辛苦做运动，减咗个少少卡路里，然后又饮翻，真系好唔抵啫。所以我就会拣咧无糖嘅饮品，譬如无糖汽水啊，又或者无糖嘅菊花茶、柠檬茶咁样。咁有人又会话啦：，哎呀，你拣无糖啊，仲衰过有糖、啊，即系咧啊，有阵时搞到你嘅身体咧，又会整啲胰岛素出嚟啊，又搞到你嘅身体乱晒龙啊，咁样就有啲化学物品啊咁样。我会同佢哋讲话，我明白，我知道，不过咧，好明显你拣无糖嘅饮品咧，真系冇咁肥噶嘛。甚至有好多极具分量嘅朋友咧，讲嘅嘢咧都系错噶。譬如有阵时咧，即系以前我哋成日都认知嘅吓嗰个食品嘅嗰一个金字塔啦，食物金字塔啦，其实原来系调翻转嘅咁样。甚至有好多人话咧，即系猪油呢一样嘢，唉，好多人都话，哎呀唔健康啊，好肥啊咁样。但系而家话俾你听话，诶唔系，猪油。動物嘅啲油份咧，係比啲植物嘅油咧係更加健康，所以有陣時咧，每一樣嘢咧，你呢一個時間聽信曬啊，以為係啱啦，但隔咗一排之後咧，佢可以話你聽，原來上次講嗰個道理或者上次講過一個理論係錯嘅。喺呢一個營養學或者食物學當中咧，我成日發現咗一樣嘢，就係咧，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而明天嘅我咧又推翻曬之前嘅自己嘅。所以我見到有好多嘅一啲調查報告啊，有好多一啲哇好勁嗰啲營養學家、科學家啲人寫嘅嘢、講嘅嘢咧，我都係少少半信半疑，即係唔知佢後面會有啲咩嘅原因啊，或者打龍通噶嘛。所以好多時咧，我都係咧，即係盡力啦，就係食翻一啲圓形嘅食品啦，甚至飲嘢嘅時候咧，都盡量飲一啲接近水啊或者一啲比較清純啲嘅飲品啊，冇雜質嘅飲品啊咁樣。但係有陣時人都係要放縱一下嘅，同埋咧。即係食咗一啲譬如打邊爐又或者即係食一啲即係寒燒嘅嘢，你飲啖汽水，嘩，嗰種鋸嘅感覺真係好正㗎嘛。所以2026年嘅今天，現今嘅我呢，對食嘢呢都唔會好似以前咁樣，又話呢樣唔食嗰樣唔食呀，咁每樣食少少啦，就唔好太過量啦。其實人呢最罩忌就係沉迷於某一樣嘢，所以呢唔好將自己鍾意嘅食品呢就係不斷咁食到太過量，同時都要顧全呢生理同埋心理嘅需要，有啲獎勵咧，俾自己俾甜頭自己食下咁樣咧，都係對自己心理健康咧有一個正面嘅益處嘅。

孙咏仪嘅呢一首作品啊，无藏可乐，结束今日礼拜天啊，星期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啦，一会有刘善仪出现嘅，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好心情经理人再见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到影响，包括冬玉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锋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及西湾河街，正是全力检查，在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且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厨房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包括西湾河街近住海情街、金华街近住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住爱东村同埋爱贤街近住爱蝶湾，并且加派至少七架水车同一百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吓炸行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话将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索有关地点，但是没有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在被捕人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粤车南下扩展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今个月25号起已经预约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运输署在官方微博账号发文，提醒粤车车主在香港自驾游的时候的注意事项，包括香港一般道路时速限制为50公里，香港的高速公路最左侧是慢车道，而且只能够在右侧超车。署方表示，在香港路边如果有双黄线，任何时间都不能够停车，包括不能够临时停车给乘客上落。如果是单黄线配有时间牌，就只能够在规定时间之外停车。运输署又指出，由于粤车是左太，乘客通常在右侧落车，提醒乘客落车之前注意后方有没有来车。加拿大总理卡尼形容当地近日的山火是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全政府正是动员应对。卡尼发文话，全国已经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灭火飞机和直升机等。他又话，当局亦都正是利用科技协助灭火，例如无人机和热成像技术，实时监测火势。当局数据显示，全国过去一日发生过100宗新的山火，目前仍然未扑灭的火场总数超过950个。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批评加拿大应对山火不力，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认为美国不应该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加拿大。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黄色工作需要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请小心啦。就系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 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多车。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協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7: 晨光第一节，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9: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1: 晨光第一线。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2: 文化快讯。
12: 喂，兔啊，你知唔知由普剧场创作嘅音乐剧，将我哋嘅故事同《国王的新衣》《糖果屋》摆埋一齐啊？
13: 阿龟，我梗系知啦，佢喺剧入面啊，创造咗个幕后黑手啊。但系点解陈永泉导演要咁做呢？
14: 呢三个故仔，佢哋嘅故事里面都有一个核心嘅主题，我哋就用咗呢个方言跑得快，自满爬得高，但诚实先系最后嘅大赢家。我哋大胆创作一个幕后黑手，呢个幕后黑手咧就将呢个动物啦同埋角色咧嘅命运咧交织埋一齐，小朋友、大朋友啊睇嘅时候好趣味同埋惊喜之中咧，发现出咧呢三个寓言故事真正教晓我哋嘅成长同埋人生嘅道理嘅。
12: 成长啊同人生呢啲道理，啲大人都一定听过噶啦。咁啲大人系咪最后都只系陪啲小朋友去睇呢啲合家欢剧噶咋？
14: 其实我哋觉得好剧场嘅戏就唔单止系说教啦，咁我哋希望让一家人一边笑一边玩一边思考嘅魔法空间。咁大人咧唔需要坐喺观众席好无聊咁等小朋友睇完佢，我哋嘅作品系充满跨越年龄艺术嘅渲染力，咁令到两代人系一个沟通嘅桥梁，透过同一个演出，将深刻嘅生命嘅哲理用生动嘅方式传递出去，让剧场体验成为家庭共同拥有呢个珍贵嘅回忆同埋情感嘅联系。
12: 兔仔，我呢啲成千岁嘅龟都啱睇啦。
13: 阿龟啊，你老花睇到咩？
12: 哎，我就读俾你听，龟兔、国王、糖果屋之后系咩话？
13: 都讲咗你睇唔到噶啦，八月一至九，屯门大会堂文娱厅啊！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5: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16: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15: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毛孩故事。
16: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15: 有美相伴。

2026年7月19日下午4:02啊，又到有尾相伴嘅时间啊。咁先讲讲我哋最近咧搞紧嘅活动啦，叫做爱喵行动啊。咁下星期日举行嘅。咁上个星期咧，我哋喺节目嘅时间之内咧就接受报名啦。咁名额要满啊，咁有兴趣嘅朋友咧要等下次啦。咁而已经成功报名收到电话通知嘅听众咧，就要记住下星期日咧自行去到现场参与啦。咁另外咧，其实我哋仲有一个有尾相伴嘅故事大征集嘅，咁咧就系用电邮方式去投稿嘅。我哋嘅电邮咧就系 radio2@rthk.gov.hk 嘅。咁个电邮嘅标题咧就注明话投稿有尾相伴嘅无瑕故事，故事字数咧大概写600字到啦。咁你要需要提供咧就系宠物主人嘅称呼啦、无瑕嘅名啦、联络电邮啦，同埋日间联络电话啦。因为我哋会有制作组嘅人员啦，日后联络或者系邀请你上节目一起傾偈嘅，咁亦都歡迎大家咧可以附上無瑕嘅生活相片啦，圖文並茂咁分享你嘅故事嘅。咁好啦，咁其實平時咧做節目到呢個時候咧，我通常都會分享一啲正面嘅關於動物嘅消息啦。咁但係咧今日我就做唔到啦。我諗愛護動物或者有上呢個社交媒體嘅朋友咧，都知道近日發生咗全球轟動嘅流浪動物被虐殺嘅事件啊。對於虐殺事件咧，我哋心如刀割。對於事件咧，其實我真係唔可以講太多，因為我驚我自己忍住啊。咁而好多人咧都已經知道個情況。不過想強調嘅咧，就係我哋任何城市或者國家去到呢個文明嘅年代咧，我哋真係需要適切嘅法例。教育當然很重要，但這個是長遠的。另外我們需要適切的法例去保護動物免受到不必要的殘酷對待。我們這個愛護動物的節目裏面不得不提一下這一點。對於這一宗虐殺案，我和很多愛護動物的朋友一樣是四個字，不會忘記。在這裡我特別想送一首歌去悼念惶惶的這一家。

0: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仪主持的《有美相伴》。好啦，咁啊，四点搭三啦，开始我哋今日嘉宾嘅直播访问啊。今日咧有一对嘉宾，佢哋有啲好感动但系又有趣嘅经历啊。就系佢哋收养咗一只狗狗啦，咁啊，唔知道佢已经怀咗人，最后咧仲目击见证住呢一只狗狗生面生产嘅过程啊。咁就多咗，佢当呢一只狗狗系佢妹啦，咁啊多咗两个 B B 啦，咁今日嘅嘉宾咧就系 Fiona 同埋 Andy，Hello，Hello
1: 善仪你好，
0: 多谢你，多谢你哋出现啊！咁咧介绍下你带咗两只狗狗嚟啦，介绍下佢哋嘅名啊、性别啊、年龄啊、性情啊，佢哋系母女关系啦，系、啊你讲下。
1: 好啊，咁妈妈咧就叫做菲菲啦，今年就差唔多五岁，咁佢啲性格咧都比较斯文啦，同埋比较细胆啲嘅，
0: 系，
1: 咁佢嘅女女咧就系、叫心心，咁佢嘅性格咧就比较聪明啲，独立啲，同埋佢系比较喂食嘅，咁佢下个礼拜四就啱啱好三岁啦
0: ，OK，
1: 系啦。
0: 是我知道廿三号生日嘛。
1: 是
0: 做晒 research, 做晒功课啦。不过呢 ,Fiona 其实呢就唔系第一次养狗。系基本上细个嗰时候呢都已经开始有养狗嘅经历啊经验㗎啦。讲、下你细个嘅时候养第一隻狗个过程系点样。
1: 好其实我第一隻狗呢都系我屋企收养嘅。咁嗰时系我大约中四嘅时候啦，咁我好记得嗰日我翻学啦，咁去到我即系出门口嘅时候嘅电梯大堂，咁我就见到一只狗狗冲埋嚟，咁嗰时佢都污糟嘅，咁但系其实我自细咧就系惊狗嘅，咁所以咧当时佢冲埋嚟咧，我就好自然嘅反应就系、嗌走佢啦，因为我好惊啊嘛。
0: 咁佢有冇扑埋你度？
1: 有嘅有嘅，因为其实我好深刻印象，因为其实件事已经都讲紧系差唔多三十年前噶啦。但我好记得佢当日见到我咧系好开心。
0: 哦，其实佢系开心
1: 开心见到我嘅，但系因为我系惊狗，咁所以我就好惊。之后就一有 lift 咧，我就即刻冲入去咁样咯。
0: 系。
1: 咁之后跟住我就翻学啦。咁但係之後我放學返嚟嘅時候呢原來我屋企人呢就決定咗收養佢。咁因為嗰時我哋大廈呢唔知其實係咪有人走失咗隻狗。咁嗰時我爸爸呢就將佢帶咗去管理處，就等咗大約一日，咁睇有冇人認領返佢嘅。咁但係就等咗一日都冇人認領佢。咁亦都見到有任何人話遺失咗隻狗。咁後屘我哋決定即係屋企人決定話收養佢。
0: 其實佢唔係搭 lift 上去你哋嗰層。
1: 唔知我哋理解唔到，
0: 但你哋係有 lift 嘅。
1: 有 lift 嘅。
0: 即係你哋住喺高層嘅。
1: 八九樓咯。
0: 咁所以佢一定係搭 lift 上嚟，唔會行樓梯上嚟。
1: 係啊，其實唔知道佢係點樣嚟到嗰層囉。
0: 係啊，咁其實佢係一隻咩狗啊？
1: 其實佢係一隻北京運咗蝴蝶犬嘅狗嚟嘅，系、一个混种狗嚟嘅。
0: O K， 咁都系小型狗嚟嘅。
1: 都讲紧七 K G 嘅，系啊。
0: 咁系啦，跟住你点咧？同你一齐成长啦。
1: 系啦，咁其实我本身头先有讲我系惊狗啦。咁其实之前咧，佢就喺我爸爸嘅铺头度养嘅。
0: 系。
1: 咁我爸爸就照顾佢啦。咁其实因为我系惊狗啦，但我每日放学咧都会翻我爸爸公司铺头嘅。
0: 系。
1: 咁我就去探佢。咁其實我就慢慢同佢建立咗個感情啊，咁就其實佢又好乖，知道我係驚狗，但佢又唔會話成日撲埋你啊嗰種，咁之後慢慢我就鍾意咗狗。
0: 係
1: 啦，
0: 但有冇一個轉捩點呢、由驚你梗係唔敢行埋去㗎啦，係點樣令到你可以行埋去、甚至乎即係掂佢啊摸佢啊咁。
1: 因為其實佢知道我係驚狗啦，咁其實佢都係比較安靜嘅。咁、我就初頭就慢慢唔好話佢先啊，咁但係佢又唔會話表現得好興奮、好緊張，佢就係好安靜。咁我俾我慢慢摸，咁我就覺得原來佢都唔會有一種攻擊性喎。係啦，咁之後我就慢慢就覺得其實原來狗狗都可以同人有一種可以 build up 咗一種感情啦。咁所以就慢慢之後其實因為佢有皮膚病，咁佢就後屘轉咗喺我屋企度住。咁之後就一路就喺屋企度養咁樣咯。咁佢
0: 都好長命啊！
1: 係啊係啊，
0: 16歲喎。
1: 其實佢走嗰時18歲幾咯。
0: 哦，係，但係你養。

0: 歷呢，即係咩緣分呢？
1: 咁第二隻狗狗就佢其實本身係我哥哥養嘅，咁但係因為我哥哥有一次去旅行，咁就將隻狗帶咗嚟我哋屋企養，咁之後自此就冇離開過啦，就喺我哋屋企養。
0: 咁你哥哥有啲不負責任，
1: 係但係因為佢覺得我哋照顧得好啲，咁所以就即叫我哋幫佢照顧咁樣。
0: 某程度上，你屋企人都係中意動物㗎喎，
1: 係嘅。
0: 即係如果你唔係，你爸爸唔會一開始第一隻狗冇主人咧，即刻收養佢。其實都係，但係其實。喺第一隻狗叫咩名啊？
1: 阿 B
0: 啊，應該係 A R 然後 B 字。佢你之前係冇養過狗嘅，
1: 冇嘅。因為其實我同我媽咪都係驚狗嘅，所以
0: 但你媽咪後屘都唔驚啦。
1: 係都會同我一樣咯，慢慢咁樣之後，原來都開始唔驚狗啦。
0: 係咁，第二隻狗叫
1: 叫仔仔。
0: 係啦，咁應該你大個咗啦，你已經做嘢啦。
1: 係。
0: 咁你同佢嘅相處係點樣？
1: 我同佢相處就
0: 係咩狗嚟噶？
1: 佢係一隻 poodle 嚟嘅 ，toy size 嘅 poodle。
0: 係
1: 啦，係啦。咁其實我同佢嘅緣分咧，就頭先有講到係我哥哥擺低我屋企度開始養啦。咁其實就我就一路養佢。咁其實佢都係好乖嘅，係不過佢嘅性情咧就比較緊張，比較自我保護啲。咁所以咧，
0: 有啲咩動作你覺得佢自我保護咧？
1: 佢其實喺屋企咧係唔中人抱佢。唔將人掂佢嘅，係啊！初頭我每日起身幫佢清潔啊嘅時候咧，其實起初咧佢都係有啲反抗，咁佢都會有時咬下我啊咁樣嘅，係啊！咁但係就佢慢慢，因為我都養咗佢十幾年，咁其實佢慢慢啲性情就開始温順翻少少，
0: 係，
1: 但係其實佢整體上都係比較惡少少嘅，
0: 係
1: 啊，係。
0: 但係佢同你又係另外一個成長嘅伴侶嚟嘅喎，
1: 係啊係啊，係 啊，
0: 另外一個階段咁講下咧。
1: 係，咁其實佢我養咗佢大約十年多啲啦。咁其實我有一段時間有幾年咧係我自己單身啦。咁好多時我都會帶住佢周圍去陪我食嘢嘅。咁所以好多時
0: 咩叫陪你食嘢咧？
1: 係因為我自己
0: 而家都唔係嗰陣時都未有呢個寵物入食肆。
1: 有少部分餐廳，但係都係戶外咯。咁我就會帶住佢，咁就同我一齊食嘢，係啦，陪我食嘢咯。咁所以我成日都覺得佢係我一個陪食員。係啦，咁之後到後期我同我而家嘅先生拍拖啦。咁我都有帶佢一齊去拍拖啊，去影相啊，去食嘢啊，同埋會參加一啲狗狗團，帶佢周圍去咁樣咯。
0: 咁其實你 Andy 未講嘢，其實你嗰陣時對狗咩感覺嘅咧？係佢帶住佢同你拍拖，你 O 唔 O K 嘅？
2: 我太太中意我就中意，同埋我本身我细个都有养过狗，系啊，同埋同年份差唔多都系嗰只狗狗，叫阿 B。
0: 但系即所以你唔抗拒嘅，你其实你中意添，系嘛？而家你两个就好啲爱狗人士嚟噶啦，
1: 系啊。
0: 咁就除咗陪食之外，我知道你仲成日带佢周围玩噶。
1: 系啊系啊，因为我哋拍紧拖嘅时候咧，就系啱啱香港疫情嘅时候，咁所以咧我哋就好多时都系留喺香港啦。咁我哋就会会搜罗下边啲地方可以带狗狗去食饭啊，或者边啲商场系宠物友善嘅，咁我哋就会带佢出去玩咯。咁都有带佢去啲唔同嘅香港嘅地方去探索嘅。咁因为其实我可能自己本身有时都唔未必会去啲好远嘅香港地方，但有时我哋见到啲狗狗团去一啲地方，我觉得好特别，咁我哋都会带佢去。
0: 咩狗狗团咧？系
1: 其实
0: 系唔识嗰啲人系
1: 唔识噶，因为全部咧都系养狗嘅人啦。咁即係好似人參加旅行團咁樣嘅，咁就大家各自帶自己嘅寵物，咁就咁個旅行社就安排帶我哋去唔同嘅地方，有膳食啊，咁之後又會介紹我哋啊，依度邊度可以打卡啦、影相啊咁樣咯。
0: 咦，我又真係有啲背喎，我真係唔知道原來有呢啲旅行團或者帶狗噶啦，到而家都有嘅。
1: 有嘅有嘅。
0: 咁即係去嗰啲咩地方咧？係咪上山？
1: 係啊，
0: 去山路啊，定係喺城市裏邊行一個框咁樣？
1: 佢哋都好用心嘅，佢哋都會揀一啲咧香港比較特別啲嘅地方，即係可以方便啲狗。狗主同啲狗狗一起打卡嘅，咁我记得印象我好深刻咧，系带过佢去吉澳咯。咁我哋要坐啲船咗去外边啦。咁其实会见到一啲比较乡村啲嘅地方。咁但系其实平时我哋自己都香港人都未必会去，但我觉得同狗狗一起去咧就好有意义啦。咁大家一起去探索呢个地方咯。咁我哋试过可能搭一啲好似快艇仔。

0: 之後我哋好記得我哋一齊搶灘，咁就係一個沙灘綠蛋島，係啦，就影相玩好開心。
1: 但我知道咧，佢其實同你即係仲係有一個好難忘嘅經歷，就係、是、你結婚嗰陣時
0: 候。係啊係啊，
1: 可唔可以講下個情況
0: 咧？好，咁其實佢頭先我有講過，我會帶佢去拍拖啦。咁但係其實到我哋結婚嘅時候，佢都好參與我哋整個過程嘅。咁包括咗我哋去影婚紗相啦。咁、我哋都專登揾咗一半日啦，就係、是、我哋專登係帶埋佢一齊去影户外嘅婚紗相嘅，
1: 係
0: 係啦。咁之後到我哋結婚啊，咁譬如我哋結婚前嗰晚，我哋上頭啊，出門啊，婚宴啊，同埋我印象深刻就係我哋 marching 嘅時候，咁我先生就抱住阿仔仔，咁我哋進場咁咯。呢、這個都係
1: 佢仲有一件特製嘅衫嘅喎。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因為我哋都有著裙褂嘛，咁、所以我就專登訂製咗一個係有嗰、那個龍鳳嗰、那個好似繡喺個圍巾，咁我哋覺得佢好似一個花仔咁去參加我哋婚禮咯。
1: 哦，好，即係好難忘啊！呢啲
0: 好難忘，好難忘。
1: 咁到即係佢走嘅時候，可能都特別傷心，係咪咧？
0: 好傷心，因為都係一個突發性嘅事件。
1: 咁你有冇話幾點樣去克服翻咧？因為好多寵主咧，佢哋其實如果狗狗走咗之後咧、其實佢過唔到嘅，佢唔想再養。
0: 係
1: 係。點樣克服嗰個傷心咧？
0: 當然非常傷心啦，因為都係一個突發性去心臟病發咁樣走嘅。咁係傷心嘅，但係我覺得佢係一個佢最靚同埋一個最好嘅情況下離開咯。因為其實我相信佢可能再年老少少，可能會有好多唔同嘅疾病啦。咁但係佢選擇佢係最美麗嘅時光。咁雖然
1: 點為之最美麗嘅時光咧？
0: 因為佢嗰時個樣係好靚嘅，係十一歲嘅時候。咁同埋佢係令到我哋冇好擔心佢嘅健康，因為我第一隻狗狗咧，其實我養佢嘅最後嗰四五年咧，佢都係唔舒服嘅。咁所以
1: 腎衰竭啊，
0: 係啊係啊，心臟病
1: 好多老狗都會出現嘅問題。
0: 係，
1: 但係就係我自己都有一隻係咁樣，佢哋就幾樣病一齊。係
0: 啊
1: 係。系咯，咁我知道啦。咁阿仔仔走咗之後啦，咁你又繼續再養啦。咁可能有另外一個緣分啦，係點樣嚟咧？
0: 因為
1: 即係就而家你手抱住嘅菲菲，
0: 係因為嗰時我自己仔仔離開咗幾個月啦。咁但係其實我自己都一直都仲好想養狗嘅，因為我想將我對仔仔嘅愛延續去俾下一隻狗狗。咁但係我自己就都幾堅持，就係唔想買嘅。我係想領養嘅。因為我覺得而家市面太多繁殖場啦，我唔想去購買去鼓吹咗佢哋有繁殖呢樣事情。咁所以我就周圍去唔同嘅機構去睇領養日啊，咁去揾一啲心儀嘅狗狗咯。
1: 但細狗即係好似而家菲菲細狗其實比較難㗎喎、即係唔係好多地方狗場嗰啲有得領養細狗㗎喎。
0: 都有嘅，我見到係啊，但係就之前我哋都曾經試過申請一啲我比較合適啲嘅狗狗啦，但係最終可能一啲原因佢都係冇批到我哋咁樣咯。
1: 係
0: 啊，
1: 咁就係一種緣分嚟嘅，即係最後。你能够领养到菲菲就是一种缘分，还是二揀一，
0: 是
1: 吧？即是有人说在某一间商店有两只 poodle， 可能是被繁殖场弃养的，
0: 那
1: 你就在两个之中你揀了一个了。
0: 是的，
1: 好了，那差不多四点半了，我们一瞬间有新闻简报，那回来会继续跟 Fiona 和 Andy 谈一下他们最后揀了菲菲抱了回去，發覺佢有啲異樣喎，咁終於咧就睇咗醫生之後咧，就證實咗佢係有 BB 嘅，咁而佢哋咧仲要係喺冇預計咁快嘅情況底下咧，佢哋已經生產啦，阿菲菲，咁到時當時嘅過程係點咧？我哋一陣新聞簡報之後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之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与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是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不排除向立法会提出在暑假期间加开小组会议讨论。凌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市建局将来要负责招标、评标，很多细节需要思考，大家已经就预审名单有相当大的共识，特别是与安全和诚信有关的往绩和违规纪录，劳资纠纷就可能不会放最高环节。另外，政府正是审议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标书，凌汉豪预料参与的企业有份量，相信不会流标。对于粉岭北片区，他说政府目标是希望年底之前有机会推出招标，但需视乎洪水桥的评标结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黄色工作雪月警告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封闭紧，目前系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咁另外咧，再提提大家啲嘅特别交通安排。在电车方面，由于有路轨急收，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还有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和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驾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每个人都可以系 beat maker。

0: 調今次嘅創作主題咧係 Temple， 而當填詞人問佢仲有咩元素想加入嘅時候咧，佢就覺得自己生活好大部分都係關於音樂嘅。於是歌詞中最後出現大量音樂嘅術語同埋詞彙。逐個應字月 C Travel Chai Sing D 運漢陽 Shamil 填詞 T Rest 應字月編曲 C Travel 監製應字月 C Travel 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九位應字月 Beat Maker。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无论你高矮肥瘦，白面贪玩，
3: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2: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无瑕故事。
3: 逢星期日下午4點到5點，
2: 有尾相伴。
4: 养宠物从来都唔简单，
5: 想你嘅无瑕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4: 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5: 就等我哋陪住你一齐
4: 优秀同行。
6: 今集嘅有美相伴咧，继续有优秀同行呢个环节啦。我哋继续请嚟城大动物医疗中心麻醉及镇痛科专科兽医系罗宇航医生 Dr. Rafael Law 嘅。
7: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6: 系啦，我哋继续讲下，而家我哋就由过去到未来啦。我哋前瞻下，即系动物麻醉啊、镇痛啊，未来个发展会系点啦？咁近年咧，兽医麻醉领域咧有冇出现一啲颠覆性嘅新药物或者技术咧？即系更加短时间嘅会拥有效果啊，几乎系冇副作用嘅镇静剂啊咁咧？
7: 其实有嘅，我哋兽医同埋人类嘅医学界一样啦，都有好多嘅研究一路进行紧啦。咁你头先讲嘅系啦，即系药物嗰方面。越來越短效啊，或者有新嘅解藥可以出現啊，呢啲研究其實一路都有進行中嘅。咁喺麻醉同鎮痛呢個領域方面咧，近年發展得好快嘅咧，就係一啲叫做神經止痛嘅技術啦。咁就即係我哋會用超聲波喺無骸嘅身體度揾出手術部位嘅神經線，咁我哋就喺超聲波引導之下，直接將局部麻醉藥物打喺嗰度。作用上咧就好似我哋大肚媽媽去生 BB 有無痛分娩一樣，不過唔係直接打落個脊椎度，就直情去到手腳會獨立一條神經線呢一度。咁除咗手術期間止痛之外咧，其實對於長遠嘅疼痛管理，即係或者例如長期嘅關節炎啊呢啲咧，咁都有好多好多嘅研究進行緊嘅。所以對於呢個長期嘅鎮痛啊、疼痛管理呢啲咧，係麻醉及鎮痛界發展得好快嘅一個領域嚟嘅。
6: 咁聽落咧，其實麻醉及鎮痛咧，其實係咪都可能比較喺其他嘅一啲病上面咧個發展更加快啊、蓬勃咧？
7: 係啊，其實而家有好多嘅研究都係着重於我哋點樣去評估一個無瑕痛唔痛啦。咁因為始終佢冇辦法同我哋講邊一度痛啦。咁我哋其實有好多嘅評分機制啊，有好多嘅手法去可以幫個主人去判斷到底嘅無瑕有冇呢個長期嘅痛症啊呢啲咁樣啦。咁真係治療方面，咁除咗傳統嘅止痛藥物之外啦，咁有好多類似物理治療嘅手法啦，即係例如衝擊波啊，例如針灸啊，呢啲都越嚟越廣泛應用喺毛孩身上啦。咁再加埋頭先講嘅一啲真係可能神經止痛嘅注射啊，呢啲等等嘅技術，亦都慢慢成熟喺毛孩身上。
6: 嗯，講到個發展咁犀利啦，其實 AI 同大數據咧已經即係殺入去呢個人類嘅醫療啦。未來會唔會喺動物嗰個麻醉上面都有啲 AI 輔助麻醉咁樣咧？例如可能自動預測到風險啊，甚至乎喺危險發生之前10秒自動發出呢個警報咧？
7: 哦，其實就用電腦去幫助我哋日常工作就不嬲都有嘅。
6: 嗯，
7: 例如即係呢啲病歷嘅麻醉嘅身體監測嘅指數自動去 record 啊，即係自動去記錄啊，呢啲就不嬲都有做緊嘅。因為始終麻醉咧有好多部分咧都係要親手去掂只動物啊，去睇下佢個反應啊咁樣咯。咁我諗短時間之內咧，始終獸醫呢個市場又比較細啦，個獸醫嘅病人嘅種類分別都太大啦，即係由一隻好細嘅兔仔到好似好大嘅馬咁樣，咁我諗 即係比較難去發展到一套成熟嘅 AI 技術，去可以涵蓋曬咁大嘅範圍。
6: 嗯，
7: 所以我諗
6: 即係人就
7: 係啦，人就
6: 差唔多一個 size 嘅啫。
7: 係啦，
6: 動物就可以分咗好多種類
7: 啦。咁同埋即係動物又講唔到嘢俾我哋聽，咁可能即係佢俾唔到一啲好客觀嘅數據個電腦去使用，咁好多時都係要我哋人，即係醫生又好，無孩家長又好，去有少少情感上嘅判斷，先至幫到無孩咯。咁所以我會覺得係會有啲幫助嘅，但係即係你話完全會唔會取代到一個醫生一個姑娘去監察咧？我覺得就都暫時都未得。
6: 所以無論喺邊個領域咧，真人咧都仲係好重要嘅。
7: 係㗎，同埋即係大家如果戴住無瑕去睇醫生，都我諗即係與其對住一部機器同你講嘢，大家都會好想有一個實實在在嘅人去同你解釋你嘅風險，同埋即係去話俾你聽，我哋會小心㗎啦咁咯。
6: 其實建立嗰個信任係好緊要。
7: 係㗎，冇錯。
6: 即係個真人會俾到一啲信心嚟，講唔講解到個問題嘅情況之後可以點樣做？我覺得呢啲係即對於家長嚟講係最重要
7: 嘅
6: 咯。
7: 冇錯嘅，冇錯。所以AI 係會幫到我哋日常工作，但係我覺得長遠都係大家都係需要繼續有人喺度。
6: 明白。遠距離嘅醫療咧喺外國就流行嘅，但香港有冇可能由專科醫生遙距監察幾間診所嘅麻醉手術咧？
7: 據我所知咧，遙距嘅即唔係直接監察啦，我覺得遙距提供一個建議或者協助麻醉呢個角色咧，就不嬲都有做緊嘅。咁但係始終都要靠喺手術麻醉現場有一位受過訓練嘅護士或者醫生去真實咁樣做，即係例如要即係我要俾呢啲藥物咁樣，咁所以遙距都只能夠係一個輔助啊，一個 consultant 即係一個好似一個顧問咁樣嘅形式咯。咁同埋我覺得始終如果真係有啲咩事啊，責任風險都會有啲複雜咯。
6: 冇錯冇錯。咁講到疼痛管理啦，咁未來係咪有啲非傳統嘅止痛方案咧，令到無孩會徹底擺脱手術之後嘅痛苦咧？
7: 係嘅，有而家有好多新嘅治療方法出緊嚟嘅，即係例如頭先講個衝擊波啊、針灸啊呢啲又越嚟越多嘅研究啦。咁同埋喺藥物嗰方面咧，我哋亦都有一啲專門針對關節發炎嘅藥物啦，係一啲抗體類嘅藥物啦。咁同埋就算即係手術期間用嘅局部麻醉藥，我哋亦都有啲比較長效嘅配方啦。即係以往可能打針，好似我哋去剝牙咁樣，淨係個局部麻醉效果淨係幾個鐘嘅，咁但係而家有一啲新嘅配方咧，其實可能可以去到2至3日藥效嘅。
6: 哦，
7: 咁呢啲都係越嚟越開始廣泛應用咧，咁希望都會幫到大家無懈去減低佢哋手術或者之後嘅痛楚咯。
6: 咁其實咧嚟緊啦，5至10年啦，係咪？即係大家係咪啲家長即係多啲放心，即係好似高危麻醉嗰啲已經可以變成即係俗啲講食生菜咁簡單咧？
7: 我食生菜咁易就我都好想有咁樣嘅一日，但係即係呢個目標我相信都唔係好容易達到嘅。咁但係即係好似上一集所講啦，我哋香港嘅專科嘅獸醫其實越嚟越多啦，我覺得香港獸醫醫療嘅水平係越嚟越高嘅。咁同埋亦都有越嚟越多嘅選擇，咁我諗未來麻醉啊同埋疼痛管理呢方面咧，我哋會做得越嚟越好啦，同埋大家亦都會有越嚟越多嘅選擇咯。咁會唔會話即係一夜之間變到零風險？就我諗呢個就暫時未做到住啦，但係我相信係會慢慢慢慢做得越嚟越好嘅。
6: 唉，經過呢幾集同阿羅醫生嘅訪談咧，我自己覺得，即係真係吸收咗好多對自己無懈，即係腦無懈接受麻醉嗰啲方面呢都已經認識多咗好多。真係多謝曬羅醫生。
7: 唔好客氣，唔好客氣，希望幫到大家。

0: 时间嚟到4:10啦，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名称叫做有美相伴。刚刚咧有一个优秀同行嘅环节，就同兽医倾下偈，了解多啲点样可以即系帮到或者保护到自己嘅毛孩啊。咁啊，今日咧有两位嘉宾啦，头先咧就拣咗呢一首 Johnny Mathis 嘅 When a Child Is Born 咧，就系我哋其中一位嘉宾 Andy， 佢应该系好中意听电台节目噶啦，咁啊特别点唱嘅。咁啊，另外就系太太 Fiona 啦。咁其实佢哋咧就即系有一件好有趣但系又其实感动嘅事件啦，就系佢哋养嘅毛孩啦，Poodle 菲菲啦，就系收养咗翻嚟之后咧。几时发觉佢有咗 B B 咧？
1: 我谂我大约领养咗佢40多日到咯，
0: 即系个零月。
1: 系啦，个零月。
0: 咁点样发现呢？
1: 因为嗰时咧，我就有个朋友嚟咗屋企，即系谂住探下狗狗嘅。
0: 嗯。
1: 咁之后就倾开，佢就话啊，菲菲系咪最近好攰啊？成日食好多嘢啊？我话系啊。于是我朋友就问我，佢会唔会有咗 B B 啊？咁样。
0: 你朋友好叻，即系凑狗噶。
1: 佢自己都有养狗嘅，
0: 系、咁醒嘅，即系咁快已经谂到，
1: 系啊，因为我都唔知点解我朋友会有咁谂，我就吓、即系我哋两个都好诧异嘅。咁后屘之后，我啲朋友走咗之后咧，咁我哋夜晚就抱住菲菲，咁就反转咗佢，就将只手放喺佢个肚度，咁我哋真系感觉到系有嘢喐嘅，
0: 但系佢个肚冇大到嘅。
1: 其实咧，因为佢本身好瘦，佢嚟嗰时候我哋养系2.3 kg，
0: 哇、wow ，
1: 好瘦。咁就算我哋之前我哋养咗佢大约两个礼拜，我哋带去睇医生，医生都唔发现佢有，因为佢太瘦。咁但系如果佢瞓喺度打侧身咧，我系觉得佢个肚大嘅、
0: 嗯，
1: 但系我又冇谂过佢系有咗 B B 咯。
0: 嗯，
1: 系啊，咁。之后第二日就带佢去诊所就验咯，咁佢就真系有咗 B B 咯。
0: 系，我睇到你嗰啲资料啦，就系、你话知道咗之后咧，你就预备个生产房啊嘛，即系点样为之生产房咧？点预备咧？点识咧？
1: 其实嗰时我哋都即刻问医生嘅，因为我哋都好后期先知佢有咗 B B。
0: 系，
1: 咁医生就话佢应该过两个礼拜后就会生 B B 噶啦。
0: 系，
1: 咁我哋问医生，医生就建议啊，你买多啲毛巾啦。咁因为我哋屋企都有个围栏嘅，咁我就准备咗好多毛巾。之后同埋我都即刻去买啲狗食嘅鸡精啊，同埋俾多啲嘢佢食咯。因为医生都系建议话因为佢都系最后夺嘅，即系驮紧 B B 啦，咁所以要俾多啲营养佢吸收，咁所以就抱飞式咁喂佢食嘢咯。
0: 系
1: 系啊，
0: 即系耐唔耐又俾啲佢，耐唔耐俾啲。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啊。O K， 但系佢肯食噶，
1: 佢肯食嘅，肯食嘅，系啊，当时肯食。
0: 咁所以你嘅生产房主要就系摆多啲毛巾。
1: 系，摆多啲毛巾。因为佢唔识讲嘢嘛，咁其实我哋都系睇佢，留意佢啲反应咯。咁同埋我哋都知道佢就嚟生 B B 啦，咁我哋就将佢肚嗰啲毛毛就剃咗佢、就等佢乾爽啲。咁、如果佢到时真係生 B B 嘅时候就唔使咁跟啲細菌係囉。
0: 有冇担心呢？其实嗰陣时知道咗之后。
1: 担心㗎，因为我哋冇预计啦。
0: 同埋冇经验喎。
1: 冇经验，同埋我哋本身自己其实冇养过狗类嘅。咁所以知道佢有咗 BB 同埋就嚟生产，其实我哋自己都好紧张，又驚处理唔到。咁又问医生，如果生产过程有困难又会点啊，咁我哋都做定心理准备。
0: 心理准备，但係佢有冇教你点样做呢？要。
1: 因为诊所就话佢係，因为佢係一个繁殖场嘅妈妈嘛，咁佢话佢係生个 BB 嘅。佢话佢识生㗎啦，即係咁我话如果佢真係中间有咩问题，佢话你如果真係有问题就即刻打去急症啦。咁所以我哋都准备咗啲电话，如果有咩事就即刻打去拯救。
0: 但最后其实你哋是手足无措，因为佢系快咗好多，佢唔系个零两个礼拜，
1: 系三日后佢就喺屋企去生产。
0: 你点样发现佢即系要生啦咁啊？
1: 因为可能我本身自己真系养开狗，咁我会睇到佢个反应咧，同埋系同平时唔同噶，即系佢会好似好紧张啦，同埋佢好似好不安咁样嘅，咁同埋因为我知道佢都差唔多时候，咁我就慢慢留意佢。咁后尾后期我听到佢开始嗌，咁就后尾佢就穿咗羊水，咁我就肯定佢系生 B B 咯。
0: 佢有冇喺你哋嘅预备嘅个
1: 有
0: 范围底下？
1: 有。
0: 咁你哋就我知道啦，你哋唔敢 即系骚扰佢啊嘛，惊啊嘛，你净系装佢生，咁即系全部全个过程佢自己生噶咯。
1: 因为我哋即系有啲朋友讲话担心佢生产嘅过程，如果我哋好喺佢侧边咧，惊佢以为我哋袭击佢个 B B， 咁所以我哋就静观其变。咁、所以我哋就将佢放咗喺个围栏里面啦，好多毛巾围住佢啦。咁我哋就去咗书房，之后就喺个书房装出去望住佢生产嘅过程先。
0: 咁可唔可以讲下嗰个一路生产个过程系点样？
1: 因为我觉得菲菲本身佢真系好识生 B B， 因为佢喺繁殖场大啦，佢亦都生过啦。咁我留意到佢咧，佢系好似佢好识运气咯。即係好有規律地係啦，唞氣。
0: Andy 已經示範緊，
1: 係啦
0: 係啦，好大力咁樣去唞氣。
1: 係，你會感覺到佢。咁之後佢都頭半個鐘都辛苦嘅，因為佢第一隻女女咧係腳出先嘅。
0: 嗯。
1: 咁所以佢生產都比較辛苦。同埋比較大隻嗰、那個 BB， 咁、因為本身菲菲嗰時都係得 2.6 kg，都比較細隻嘅，咁我哋就一路留意佢，咁到後期我諗去到最後佢出到頭嘅時候有少少棘住嘅，咁、我哋就戴手套咁幫一幫佢
0: 掹
1: 出嚟咯少少，因為佢已經唔夠力啦開始。
0: 是啊，咁但系呢个系第一个，
1: 呢个系第一个，
0: 但系佢结果系生存唔到嘅。
1: 生存唔到，因为佢出嚟嘅时候，都已经好微弱啦。咁我哋都即刻尝试用我哋知道嘅方式去抢救佢啦。咁但系都抢救唔到咯。
0: 嗯，
1: 系啊。
0: 咁跟住第二、第三又
1: 点咧？咁其实。當第一隻搶救唔到啦，咁我哋好快脆第二隻，即係我哋今日帶嘅心心就出咗世啦。
0: 嗯，
1: 係啦，咁因為每一隻狗狗出世咗之後咧，其實會有個胎盤會褪出嚟嘅。
0: 嗯，
1: 咁但係心心出完世之後咧，就冇個胎盤出嚟。
0: 嗯，
1: 咁同埋我哋之前喺診所咧，醫生照咗超聲波咧，都話係得兩隻嘅啫。係嚇，咁所以我哋以為佢已經生產完畢。
0: 係，
1: 咁但係因為見唔到心心嘅胎盤出嚟啊，咁我哋就即刻打俾。医生，咁医生就话啊，唔紧要嘅，佢过零两个钟咧就会慢慢自然排出嚟噶啦。
0: 嗯，
1: 吓，咁但系咁我哋就等啦，咁以为佢系排个胎盘出嚟嘅，点知原来佢再生多咗个印出嚟咯。
0: 嗯，
1: 系啦，
0: 即系。總共其實三胎，但有一胎就唔得啦。
1: 係第一胎唔得，
0: 咁其實你點處理第一胎咧？
1: 我哋都打翻俾啲善終咁，佢希望即係安排處理翻佢嗰個遺體咯。
0: 嗯，咁另外阿心心同阿欣欣、一出世嘅時候，你哋使唔使要啲要做啲咩啊？
1: 咁其實菲菲都好稱職嘅媽媽咯，咁佢都好快脆已經即係俾啲小朋友埋身去飲奶啊，咁同埋佢都好識照顧佢哋，因為當我同我先生都翻工啦，咁佢都好识照顾啲小朋友，咁喂奶啊，同埋会舐佢哋个即系等佢哋屙尿排尿啊，佢识嘅，系、因为系佢，我谂佢系即系天生识呢样嘢，
0: 呢啲天性嚟嘅，
1: 系啦，天
0: 性。咁其实佢哋要饮妈妈嘅奶，要饮几耐啊？先可以轉翻你哋喂奶咁樣。
1: 其實佢一路都係飲菲菲嘅奶嘅。咁其實我哋中間有加啲奶粉，因為都唔想完全依靠住菲菲。咁所以慢慢我哋就開始買啲 B B 糧、浸水。咁等佢哋慢慢適應，其實除咗媽媽嘅奶之外，仲可以食其他嘢咯。
0: 嗯。結果咧，而家呢兩隻仔女咧，仲大隻過媽媽好多，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同埋係咪阿欣欣嘅性情係點樣咧？心心就頭先你講咗啦，
1: 係
0: 欣欣嘅性情咧，
1: 欣欣就比較嬌嗲啲咯，咁同埋佢都活躍嘅，係啊，即係好似有無限嘅力量咁樣咯，即係係啊，好中意周圍走啊咁樣。
0: OK， 咁佢哋係咪因為自己係親人咧，感情關係相處都係特別好嘅咧？
1: 我覺得兩姊妹嘅感情好啲，因為佢哋係一齊成長，係、啊，因為真係同胎一齊經歷嘅嘢唔同咯、所以我覺得兩姊妹嘅感情好啲。但係而家我喺屋企，我又唔係好覺佢哋知道菲菲係媽媽啦。
0: 你咩意思呢？即係唔親佢？
1: 佢哋好獨立嘅，因為可能菲菲比較細隻咧。有時反而我覺得係媽媽驚兩個女咯，因為兩個女比較大隻，同埋佢哋兩個女咧會有時好似聯盟咁樣，咁所以媽媽有時即係會有啲同埋比較膽小咯，所以佢就會驚佢哋少少咯。
0: 係，咁無論如何啦，嗰陣時係已經係2024年7月23號。
1: 2023年，
0: 咁而家三岁啦。
1: 系啊，下个礼拜四系三岁。
0: 三岁啦，会唔会有咩庆祝？
1: 有啊，我哋琴日带咗佢哋去
0: 寻日已经开，
1: 系啊，
0: 一路到下个礼拜。
1: 系啊系啊，寻日我哋就带咗佢去食一个 fine dining 咯。
0: O K， 阿 Annie 好似冇讲嘅嘢咁啊。最后一个问题就系、是、呢有咩感受啊？睇到成个生产嘅过程。
2: 动物啲天性系真系会识照顾自己咯，
0: 系，
2: 但系到佢哋一停咗戒奶嘅时候，佢哋就会好似朋友咁样相处。
0: O K，
2: 同埋太太最紧要中意，我就会支持佢噶啦，几辛苦都冇问题。系啊，执下抽抽啊，执尿啊，洗盘嗰啲日日。必备噶啦。
0: O K， 好啦，咁今日咧好多谢阿 Fiona 啦，同埋 Andy 啦，特登走上嚟啦，同我哋分享嘅呢个好感动又好有趣嘅经历啊，睇住自己只狗生 B B 嘅成个过程啊，多谢晒两位，
1: 多谢晒，
0: 系啦，咁我哋下星期日。當然同樣時間在四點鐘到五點鐘有這個節目的有美相伴啦。不過我再見大家的時間就是明天晚上八點鐘甜淡情懷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署长黄恩乐到场视察，表示已经找到漏水位置，会尽快维修，暂时未确定几时完成。他又说不排除事故因为喉管老化导致，署方有计划未来在全港不同地方陆续更换。水务署总工程师连登泰表示，今次漏水问题较为复杂，食水并没有涌上地面，怀疑经雨水渠流出海，增添侦测难度。署方初步找到漏水位置位于筲箕湾电车路一带，但由于位处十字路口，因此需要临时交通改道。连登泰预计今次事故大约有超过10,000户受到影响，在维修工程展开之后，由于需要开关水掣，影响范围可能有变化，到时署方会在网页、应用程式和社交媒体公布。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核炸行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话将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索有关地点，但系冇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喺被捕人处所将佢拘捕。被捕人声称只系开玩笑。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加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加至现时的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受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以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说，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之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仲打击向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说，两名士兵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摩先提翻大家啦，筲箕湾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北角方向，跟住新城街的慢线是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去海富街的服务是仍然暂停紧噶，直至另行通知。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的交通工具。最近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气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最后环境 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驾驶人士要留意翻啊，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09，听朝日出嘅时间系清晨5:5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9: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00到10:00，朝朝陪住你。
11: 晨光第一线。
12: 主流、
13: 另类、
12: 舞台、
13: 文字、
12: 影像、
13: 形体、
12: 媒介、
13: 环保、
12: 文化快讯。
14: 陆海龟是目前已知唯一一种在香港繁殖的海龟品种，被视为香港具代表性的海洋生物之一。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即将举行的展子工作坊就是以陆海龟做主题，听听他们的营运主管 Roy 霍慧文的介绍。
15: 参加者不单止可以亲手创作一只属于自己的陆海龟展子作品，还可以透过灯光投射呈现独特的光影效果，感受传统展子艺术的魅力。在创作过程中，大家亦可以认识陆海龟和香港海洋生态的重要性。对小朋友来讲，透过亲手创作去认识大自然通常会更加深刻，对家长来讲亦是一个可以和小朋友一起交流、学习和享受亲子创作乐趣的机会。
14: 除了认识本地海洋生物之外， Roy 亦都希望唤醒参加者的环保意识。
15: 环保其实可以由日常生活中的小习惯做起，无论是珍惜每一张纸、重用身边的物料，定是支持再生纸和环保纸产品，都可以为环境出一分力。透过亲子一起动手创作，小朋友可以从小学习珍惜资源，而家长亦可以和下一代一起实践环保理念，令可持续生活成为日常习惯。
14: 陆海龟展子乐工作坊，7月26号，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中环访客中心。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6: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哇，欢迎嚟到华语音乐风啊！我是小姜 Match 姜敏杰啊！嚟到7月19号星期日陪你播放我最喜爱嘅华语歌曲啊！而家嘅时间系5:10啊，室外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号有效时间直到6:30啊！先嚟第一首送俾大家嘅歌曲啊，系一首啊叫做张宇大哥嘅歌曲啊，歌曲名字叫做《奇迹》。

Yeah, 每个人生命中都需要奇迹的时候，如果你现在需要的话，好啊，送给你啦。跟住嚟有嚟自安徽嘅男歌手啊，智商利合嘅队长张元啊，呢一首嘅月光闪系佢出道17年嚟第一首嘅挑唱 solo 作品。

耶、张远的歌曲《月光闪》啊。Moonlight, Moonlight, Moonlight Shine 之后，我哋而家要 Born a Fire。来自北京的女歌手预言，那个叫做 Toe， 是火字边那个 Toe。

镜子里看见我那双眼，藏着那些年没说完的语言啊。这首的艳唱出了不被驯服的倔强和热爱，叫大家一定要活出自己的光。

预言的焰，火焰的焰。跟住我哋有嚟自长沙嘅七人女子组合啊，呢一首嘅影迷系佢哋迷你专辑嘅先行曲。

知大家认唔认得出啊？呢个长沙嘅七人女子组合 R.E.D 嘅呢一首《影迷》啊，前奏系用咗《天鹅湾》嘅旋律啊。除咗咗练习生时期咧，喺镜前面啊打磨每一个动作啊，从迷茫嘅自己揾到自我嘅成长故事嚟噶。

RED 影迷。早几集嘅华语音乐风，我成日都会播时代少年团，但总系一啲嘅快歌嚟嘅，劲歌热舞啊嘛。虽然天气咁热，但送俾大家有一首叫做《冬日来信》

上一集嘅华语音乐风啊，我无端端播出咗郭富城啊喺八九十年代嘅作品，掀起大家嘅起哄啊！今日送俾大家我第一首听郭富城哥哥嘅歌曲啊，是雨还是眼泪啊？听完郭富城之后，我哋会去一去新闻嘅，翻到嚟继续有华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署长黄恩乐到场视察，话已经找到漏水位置，会尽快维修，暂时未确定几时完成。他又话唔排除事故因为喉管老化导致，厨房有计划未来喺全港不同地方陆续更换。水务署总工程师连登泰表示，今次漏水问题较为复杂，食水并冇涌上地面，怀疑经雨水渠流出海，增添侦测难度。厨房初步找到漏水位置位于筲箕湾电车路一带，但是由于位处十字路口，因此需要临时交通改道。连登泰预计今次事故大约有超过一万户受到影响，在维修工程展开之后，由于需要开关水制，影响范围可能有变化，都是厨房会在网页应用程式和社交媒体公布。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预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在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陆续联络仍然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4个场地举行。加拿大总理卡尼形容当地近日的山火是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全政府正是动员应对。卡尼发文话，全国已经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灭火飞机和直升机等。他又话，当局亦都正系利用科技协助灭火，例如无人机和热成像技术，实时监测火势。当局数据显示，全国过去一日发生过百宗的新的山火，目前仍然未扑灭的火场总数超过950个。至於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批評加拿大應對山火不力，安大略省省長福特認為美國不應該將山火煙霾問題歸咎加拿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5%，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筲箕湾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的慢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有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的服务是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的。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的交通工具。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和快速公路的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又或者路旁的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行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哇，欢迎回到嚟7月19号嘅华语音乐风啊。继续有小姜 Bench 姜文杰喺度啊。而家嘅时间系5点35分啊，室外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5%啊。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6点半。有留意开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朋友都知道，每一集华语音乐风都画一幅中国名胜古迹嘅白壁画作啊。今日画嘅风景就系陕西啊西岳华山，上面仲有嚿石咧，系作家金庸题嘅，写住华山论剑嘅，系咪好犀利咧？是啊，讲起犀利嘅话，我哋而家要耍一下啲上节棍先得啊！有我哋嘅华语乐坛嘅天王啊，周杰伦、周董啊，周杰伦、周董的双节棍、双节棍，呵呵，系啊。

跟住我哋出一串听一啲国风嘅音乐啊。有位嚟自江苏省嘅男歌手，佢叫做李常超啊，歌曲名字叫做《长安姑娘》啊。

李常超啊，全网播放突破成百亿嘅呢首嘅《长安姑娘》系一首以戏腔啊国风嘅歌曲嚟嘅，唱出咗将军同埋弃子之间啊跨越生死嘅思念同埋忧愁啊。

跟住落嚟，好多朋友期待嘅画面终于出现啦。我哋有周深啊，周深的歌曲来咯。背着山的人啊，以山为景象，唱俾每一个生活中默默担起责任、努力生活着嘅每一个人啊。

就剩背着山的人。跟住嚟介绍俾大家嚟自河南嘅一位男歌手啊，时代少年团嘅主唱马嘉祺马嘉祺。呢首《一千一万朵》系以花为誓约核心景象，演绎一套电视剧啊，跨越种族嘅宿命同埋浪漫情感啊。

马嘉祺一千一万朵。跟住嚟介绍俾大家，嚟自黑龙江嘅一位男歌手，佢叫做毛不易啊，毛不易。歌曲名字叫做《风吹半夏》。

呢首歌曲嘅歌词提醒大家，一定要好似草原一样顽强地生长啊！一定要带住豁达同埋勇气面对你嘅人生啊！

无论咩年代咩曲风都好，只要系好听嘅歌曲，我都一定会送俾你。今日华语音乐风最后一首歌系失手大家耳熟能详嘅歌曲。识唱嘅朋友，大家年纪有翻咁上下，不如一齐唱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朝早起发生食水供应事故，超过一万户受到影响，水务署派出多架水车到场。水务署就事件为公众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又说漏水位置在筲箕湾电车路一带，已经开始挖掘维修工作，并且需要临时交通改道，不排除事件由喉管老化所致，暂时未能够交代恢复供水时间，会适时向公众交代最新资讯。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发言时间足够，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者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的专题讲座，与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之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与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六点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电车方面，由于有路轨急收，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咧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咧可以考虑乘搭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禁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 可卡因或摇头丸喉炸斜，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8: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9: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10: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11: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2: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3: 晨光第一线。
14: 主流、
15: 另类、
14: 舞台、
15: 文字、
14: 影像、
15: 形体、
14: 媒介、
15: 环保、
14: 文化快讯。
16: 做艺术家就冇前途，梦想同现实，你又会点样拣？音乐梦剧场就为大家带来改编自普立兹奖得奖名作的音乐剧《仰望翱翔时》，讲述12岁的 Jimmy 梦想成为漫画家，但是得不到爸爸的认同，一度打算放弃，后来受追寻音乐梦的叔叔启发，一起坚持追梦之路。为什么会选这部作品进行改编？导演陈力生这样讲：
17: 故事改编自朱尔斯·费佛的一个得奖小说 The Man in the Ceiling， 剧团的艺术总监毛希文觉得这个故事很适合香港人。在我们身边呢，成日都会听到有很多家长啊，都会觉得学艺术呢是一个没出路啦，没什么前途的一个职业，甚至是一个梦想。但这个故事呢就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专注做我们喜欢做的事，到最后都有机会会出人头地。
16: 作为亚洲首演，更加邀请音乐剧作曲家岑伟忠创作粤语歌词。陈力生表示，制作每一个环节都绝不简单。
17: Angel Lipa 写的歌的声部呢，还有那个复杂程度呢，都是听到你毛骨悚然的。而演员需要的专注力又非常之高，因为他们除了做他的角色之外，他还要饰演漫画里面的角色，排练的时间甚至乎他的专注力呢都更加大。而在导演上面最难的地方呢，就是怎样可以将一个6个人的音乐剧放在葵青剧院一个这么大的剧院里面演出。本身故事里面呢个漫画元素非常之重嘅，所以呢要拿捏佢嘅里面嘅节奏啦、喜剧感啦、音乐剧嘅感觉呢，都系一个好大好大嘅挑战。
16: 仰望翱翔时，7月31日至8月2日，葵青剧院演艺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8: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9: ，Academia de Lenguajes。
20: Mandy， 快啲过嚟睇啦，射罚球啊
19: ！L D 啦，呢条地咁远，应该唔入啦。
20: 哇，入咗啊 ！Goal，
19: 耶 ！Golazo， 呢球靓到咧。
20: 佢哋咁劲，会唔会攞到世界杯冠军咧？
19: 呢场边队会成为 Campeón de la Copa Mundial 就未知。不过想学西班牙文就可以听我哋节目，
21: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8: 邓嘉丽、余思敏，语妙天下。
22: Hi， 我系 Matthew。
23: Hello， 我是 Sarah。
22: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23: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22: 下午6点到8点啊。
23: 有什么送给我先？
22: 有啊，有音乐。
23: 还有呢？
22: 有快乐。
23: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时间是7月19号黄昏的6点12分，紧接住我哋最鍾意嘅小姜嘅节目之后呢，就有我哋有音乐有快乐，我係张家乐 Matthew。
1: 係呀，我都好鍾意小姜㗎，佢又好鍾意我哋啦，所以我哋都好开心啊。紧接住佢嘅呢一个非常之好听嘅就係华语音乐风呢，之后我哋就会有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我係 Sarah 李丽睿。
0: 而开始今日嘅节目呢，我諗呢首歌大家呢排都成日听到啦。嚟自 Shakira 加上Burner Boy 的呆呆，亦都是今年世界杯的主题曲。
1: 冇错。
0: Sarah 是不是很眼瞓啊？
1: 好眼瞓，大家咁话啦，你只眼都不是大我好多咋。
0: 是因为我就不是睇波嘅，因为我今朝有好早就有排球比赛，咁就7点零就要起身啦。
1: 你要比赛。
0: 是啦，所以就冇睇到今朝早嘅季军战嘅。
1: Okay。
0: 睇咗少少啦，起身嘅时候睇咗啲 highlight 啦，亦都中间醒咗嘅时候有望下个比分。4-0咁样。
1: 是啊。
0: 意想不到，
1: 意想不到，但其实最后尾嘅时候，我会发觉嘅就系，虽然系季军赛，但系问题系在于就系两队嘅球队嘅话咧，原来咧都有使出自己嘅浑身解数，
0: 系啊，
1: 冇令
0: 到
1: 球迷失望，
0: 球波，
1: 好多球波。虽然咧都啲球证都会咁啊讲啦，即系用一啲即系评述员啊，都会咁样讲嘅，就系话通常咧，防卫就会喺呢啲咁样嘅，唔系讲紧争冠军嘅时候咧，会比较冇，即系会松懈啲嘅。但系问题在于嘅即系，大家会唔会真系hea住踢咧，佢冇咯，咁呢样嘢先至会令
0: 手松散咗少少，但系进攻就。
1: 就冇係啦，冇錯，即係冇放過你。
0: 入波爽啲啊！
1: 同埋入波亦都會比較多嘅，即係佢哋通常會係咁樣講。即係當然我呢個忽然球迷，我都係聽佢哋咁樣講，我就哦，原來係咁嘅。咁因為就大家未必會係爭冠軍嘅話，當然佢哋都會先自己揾身解數。但係通常呢啲嘅入波會比較多，咁所以咧其實都可以係好精彩嘅。咁今次就係一個好好嘅示範同埋。
0: 提到忽然球迷咧，呢排都成日有人討論呢一樣嘢啦，就有啲人就唔中意啦。有些人就觉得哎多啲人喺世界杯睇波就炒熱嘅氣氛，亦都係好事啦。
1: 咁應該
0: 因為我自己都係忽然球迷嚟嘅，我淨係世界杯先睇波嘅啫。
1: 係。
0: 咁有啲人係會覺得，誒，淨係世界杯先睇，唔好出去睇啦咁樣嘅，我就唔係好認同嘅。
1: 我都唔認同嘅。
0: 我覺得係但有啲人都鬧，有啲忽然球迷咧就係佢淨係世界杯先睇，但係又好似出嚟講道理咁樣，明明自己錯或者有啲嘢都唔識嘅，有啲規矩規則嗰啲，但係就出嚟亂講嘢就會引起啲人唔鍾意咯，就覺得誒呢啲忽然球迷真係唔得啦，又世界杯先出嚟睇波，咩都唔識，但又好似覺得自己一定啱曬講道理咁樣，咁亦都有啲人唔鍾意呢啲嘅，咁嗰啲我都唔鍾意嘅，但係如果你真係世界盃淨係睇波享受嘅氣氛，亦都同朋友一齊睇好興奮咁樣啦，就覺得係一件好好嘅事嚟嘅，亦都見到好多人喺商場嗰啲睇波呢，
1: 氣氛好好啊，
0: 係啊，一家大細亦都小朋友都捱夜，尤其是今年嗰啲時間真係好辛苦嘅，
1: 真係好棘手。因為我覺得嗰個時間其實係最辛苦，因為通常你都應該係瞓得最冧嘅。
0: 但我唔係
1: 嘅，你唔係嘅。
0: 因為我要做凌晨節目，我係正常時段嚟嘅。
1: 係，咁你唔係正常人嚟噶嘛？一般要翻工嘅朋友嘅話，佢哋應該嗰段時間係應該瞓得最好。但你要教鬧鐘，你要起身啦。
0: 係啊，
1: 最慘嘅就係你睇完之後你點算呢？如果有時你要加時嘅話，你真係可能踢到即係5-6点咁，你點搞咧？係
0: 啊，你而家都諗緊聽日點算？
1: 我都唔知點算。
0: 因為決賽啦，就係嚟緊嘅凌晨3点，
1: 係
0: 咁 ，Sarah 聽日都要翻嚟做節目啦，
1: 冇錯，
0: 所以就諗緊應該點樣安排嗰個睡眠時間啦。我諗唔係淨係得你嘅，應該好多人都應該諗緊聽日翻唔翻工好咧。
1: 頭先我哋講咩調？係啊，應該點
0: 假咧？
1: 唔會，我聽日一定會翻工。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咧，就係一陣間我仲有因為有快樂嘅時候，嗰幾個鐘頭咧，
0: 即刻翻
1: 就要好好把握啦。
0: 好啊，再次送上一啲世界杯嘅主题曲啊，因为每年都有一啲世界杯嘅主题曲啦，啱啱听到今年嗰首，跟住呢一首嚟自五月天嘅。

0: 送俾大家嚟自五月天嘅《由我们主宰》，亦都系2014巴西世界杯嘅其中一首歌曲嚟嘅。今日嘅主题当然就围绕住世界杯啦，有啲世界杯主题曲啦，亦都好多比较热血少少嘅歌曲，因为俾大家感受个气氛，准备迎接今晚一个西班牙对阿根廷嘅赛事。
1: 咁当然啦，即係除咗你话即係今年2026嘅世界杯会令到大家即係忽然唔知点解个气氛呢係非常热烈啦。我哋两个忽然球迷嘅话都会入咗去呢一个嘅局里面啦。感觉上你会觉得嘅就係今日我哋嘅主题嘅话呢，原来当你搵啲歌呢，佢冇一首系慢歌㗎。係
0: 全部都系快歌。咪我都有一首慢歌嘅。但可能摆喺最后
1: 啦。係啦。
0: 好多都系比较热血少少啦，亦都
1: 兴奋啦，开心啦，
0: 好有嗰种做运动嘅感觉。
1: 啱，同意同意。
0: 间唔中听下呢啲都几
1: 系噶
0: 热血啊，
1: 冇错。
0: 同埋有时候可能做 gym 嘅时候听下咧，都令到自己举多几下。
1: 应该系咁样讲嘅，就系预咗今日听有音乐有快乐嘅每一位朋友嘅话咧，都有好多好多个快歌会滚滚声咁样送俾大家咯。
0: 系啊，感受一下世界杯嘅气氛。
1: 好，
0: 跟住嚟呢一首歌咧，嚟自小虎队《伴我启航》啊。细个听嘅时候咧，觉得好有正义感啦，好热血啦，
1: 冇错，好男人。
0: 系，
1: 嚟我哋一齐唱。

0: 呢排睇嘅比賽一定最多就係世界盃啦。嗯、但係 Sarah 平時會唔會睇下其他運動嗰啲，感受下熱血嘅氣氛呢？
1: 如果係嘅話咧，我最中意睇嘅咧就係奧運咯。
0: 係奧運
1: 喺嗰陣時候又係會有呢一種嘅，就係會起身啊、捱夜啊都有嘅。又或者即係你會跟住去同佢一齊，尤其是係譬如可能有一啲嘅香港隊嘅代表啊咁、嗯、樣，你就會真係感受到嗰一份熱血咯。
0: 係啊，尤其是奧運咧。又是那一種全城都有一個奧運的氣氛、
1: 啊、
0: 又會跟朋友傾下、哎、今日那個什麼什麼比賽看不看呢、
1: 嗯、
0: 也都會預了一些時間、啊嗯、也都可能真的很多產品都會有這個關於例如現在就世界盃奧運就有奧運系列這樣、啊、就好像全個香港都是一起支持緊呢個城市，我覺得真係好熱血嘅。跟住同埋我平時其實都睇幾多運動嘅比賽、
1: 嗯、你會睇啲咩㗎？
0: 排球就一定有啦，依家都有打緊，前排都有嚟到香港打嘅、
1: 嗯、
0: 女排，咁、嗯、就會一定有啦，因為自己打開啦，亦都學下嘢咁樣啦，亦、
1: 嗯、
0: 都有睇 F1 啊咁樣咯、嗯。我記得前排咧，係咪一個月前咧，係真係好多運動比賽聚埋一齊嘅、嗯，有世界盃啦，有
1: 籃球
0: NBA 總決賽啦，又係非常之熱血啦，呢、這個 New York。
1: 雖然係咁嚇，
0: 係啊，跟住又有呢一個 F1 我好中意嘅車手夏美頓又久違嘅冠軍就攞翻啦，係、
1: 嗯、
0: 第一次加入法拉利就第一個冠軍，咁、
1: 嗯、
0: 就哇好熱血啊，成日覺得
1: 好多嘢睇，
0: 係啊，得閒覺得睇下呢啲運動賽事咧，個人都心靈健康少少，
1: 都係嘅，同埋就係呢一種即係感覺，你會覺得嘅就係係要喺運動裡面先至能夠感受到嗰種嘅團隊精神，又或者係感受到嗰份嘅就係即係動，即係你喺運動方面可以俾到你嘅呢一種動感。
0: 係啊，尤其是有陣時嗰啲運動員嘅故仔又好勵志啦，又或者佢哋經歷完一啲好重大嘅困難啦、好似例如之前 NBA 總決賽 Jalen Brunson 咧，佢就不嬲都唔俾人睇好嘅，佢、又矮啦，成日俾人話，但係亦都攞咗一個總冠軍翻嚟啦，又好似前排提到 F1 啦，夏美顿都有一个好低潮期嘅，佢上年就加入咗法拉利之后咧，就揸得麻麻地嘅，即系好多人都系咁讲，我都系咁觉得嘅。但系一个好低潮期嘅，但系今年佢就成绩好翻好多啦，亦都攞到一个分站冠军啦，就觉得哇呢啲古仔真系好热血，亦都有时候自己比较颓嘅时候，见到呢啲哇人哋咁热血嘅古仔咧，又会觉得我都得嘅，
1: 系。好有人性化，同埋好有體育精神。
0: 喺我做緊嘅嘢方面，可能係工作方面、讀書方面，希望我都可以有呢啲運動員咁堅毅嘅精神，亦都可以
1: 一定得嘅，
0: 係爬過一啲低谷咁樣。面對自己，跟住做得更加好咁樣，就會俾到一個好有力量嘅
1: 正能量，
0: 係正能量嚟。
1: 好，
0: 跟住我哋呢首歌都有正能量嘅，嚟自張學友《壯志驕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的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政府发言人表示，大埔宏福苑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务司副司长联同相关部门现正总结早前两轮上楼安排的经验，再拟定下一步工作，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提供机会给居民返回单位取回所需物品。当局会按实际情况，包括楼宇整体状况、居民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以及人力配置和配套等，作出考虑和具体安排。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过去的星期四在上海举行。新华社报道，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进展，中方将会同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報道說，組織將會重點展開三方面工作，包括將會加強人工智能能力建設、國際合作，列為優先事項，透過政策交流、技術合作、人員培訓等，促進人工智能技術和服務的可及性。第二是切實發揮供需對接平台作用，推動各國優勢資源深度融合互補，結合各國國情，推進人工智能加行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6点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嘉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嘉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5: 音乐有好多种，
6: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5: 我鍾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6: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喎。
5: 开心嘅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啊！
6: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嘢音乐呢？
5: 一定系
6: 有音乐有快乐。

0: 黄昏时间嚟到嘅就系6:35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啊吓！大家好，我系 Sarah 李丽睿，
1: 我系张家乐 Matthew。
0: 我哋两个咧加埋嘅话，应该咧就如果系一个即系电量去显示咧，两个都应该加加埋埋系唔够100% 嘅。
1: 大家都得翻50%，
0: 所以大家唔好介意。
1: 我谂呢排各位嘅翻工嘅人咧，都有呢一个感受。
0: 冇错，疲倦嘅指数应该系100嘅，咁但系就即系希望大家都撑住撑住，因为嚟紧嘅就系凌晨
1: 場、
0: 最后尾嗰场，我谂相信今日都冇错，系要一定捧场嘅。嗱，咁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嘅就系世界杯啦，又或者就系世界杯究竟睇完呢一个嘅体育嘅项目咧，俾到你一啲人生嘅一啲咩嘅体验啊，或者系经验啦。嗱，我必须再重申，我自己真系并非一个球迷，咁但系
1: 唔系嘅，
0: 唔知点解嘅就系今年嘅世界杯咧系有一种特别嘅气氛咧，系会吸引到咧我成个人都变晒。
1: 我觉得唔系就系今年嘅、其实每届世界杯都有呢啲魔力嘅、可能就系因为全城嘅人都一齐睇紧，跟住你就想加入落去。
0: 啊，我同意。
1: 亦都同其他一齐冇乜睇波嘅人一齐睇咧，大家一齐加入去其他一啲本身已经系球迷嘅人一齐睇咧，就会有一种好神奇嘅感觉，亦都好享受咯。同埋睇波真
0: 系
1: 好兴奋噶嘛，望住佢入波咁样，就会全部人一齐嗌，咁就。我想好多人都鍾意呢一種感覺
0: 的。你就係講咗一啲我以前係冇辦法能夠理解嘅，就係、是、成班男人啦，佢哋會起身捱眼瞓啦、甚至乎會拋妻棄子啦，成班人約埋可能去一啲地方嗰度，即係你唔明㗎啦，我一定會約我啲朋友大家一齊去睇呀、你先至能夠感受到嘅嗰一陣男人嘅味道嘅。
1: 我覺得呢拋妻棄子就唔使去到咁嚴重嘅最好呢就同妻子同埋兒子兒女一齊去睇咧，咁就最好啦！成家人一齊感受個氣氛，亦都帶埋老婆一齊去，一齊去睇下啦。其實你都應該好開心嘅咁樣咯。
0: 當然係啦。咁如果你係從即係連穴位都唔知係乜嘢咧，咁啊直至到可能你會啊，希望阿老婆都會著你自己喜歡嘅球隊嘅波衫等等咧。我覺得呢啲都係好浪漫嘅一啲轉變嚟
1: 嘅。我哋節目監製都係咁樣。
0: 係啦，即係逼到連阿黃太都一定要哇！我都知道一兩下。即係甚至乎就係嗰啲球隊裏面啲球星
1: 睇波噶嘛，
0: 係啦，話飛去唔同地方嗰度咧，即係去為自己喜歡嘅球隊度打氣啊咁樣。嗱，我今年咧都經歷咗嘅就係，譬如可能係半夜三更啦，會起身去捧場啦，因為正如頭先阿 Matthew 所講，唔知點解，當你投入咗落去嗰個氣氛嗰度咧，你係好想親眼見證住你捧嘅嗰隊波，即係當然都係突然之間捧佢嘅咋，兩隊好啦，都要睇一隊咯，
1: 憑感覺㗎嘛，
0: 睇好一隊冇錯。其实边队赢嗰对于我嚟讲嘅话都唔太伤嘅，咁所以我就觉得都几得意。咁当然啦，有赢有输，咁但系我都感受到嘅就系呢一份嘅热血喺度。
1: 其实好多时候啲人咧拣支持嘅队伍啦，无论篮球啦、足球又好啦、当然如果外国嗰啲佢住嗰个地方就支持翻自己个城市嘅队伍啦。但如果唔系嘅话咧，都几跟感觉嘅，几多朋友都系咧，由细到大睇啦，跟住好细个嘅时候。凭感觉揀咗对佢心爱嘅球队、可能佢细细个鍾意一个球星佢係嗰队嘅。就成世都系撑嗰队㗎啦。
0: 冇错。
1: 好忠心㗎。
0: 咁咪就系呢啲咁嘅感觉囉。嘩好犀利系咪即刻带大家去返个球场嗰度感受一下啲球迷同埋就系踢波嘅时候呢啲嘅开心㗎。送俾大家嘅有呢一首嘅歌曲啊。

个光头就好可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帕金随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姆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士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0: 起来起来。
1: 其实呢听佢喺里面嗰度 rap 啦，可以知道嘅就係一代嘅球星啦，你可以知道嘅就係呢一首歌曲呢应该都有一段时间㗎啦。
2: 真係。
1: 你估唔到係边一届嘅世界杯啊？係九
2: 八。
1: 冇错。答中啦，冇錯，就係呢一個嘅98年呢個世界盃啦，咁喺某個嘅電視台呢嘅一首主題曲嚟嘅，就係球迷奇遇記啦，唱歌嘅朋友呢就係李克勤嘅。剛才我講到啦，就係或者係今年啦，自己都投入咗呢個世界盃嘅熱潮啦，我覺得呢仲有一種感覺呢，覺得都非常之浪漫嘅，就係、是、我唔會出街睇嘅，你有冇試過喺街或者喺商場嗰度？
2: 今年就冇啊、其實有朋友邀請我嘅，不過啲時間就唔好啱咁樣，第二日要做嘢咁樣囉，但係一陣应该会同一班朋友睇嘅，
1: 系咯，
2: 喺屋企
1: 啊吓，咁所以即系都系会可能系喺屋企啊，或者系约定啲朋友啊咁样。我多数嘅球赛咧，都因为第二日要翻工啦，同埋嗰啲时间又好棘啦，咁所以咧都系
2: 今年啲时间，
1: 咁你都系两个人喺屋企嗰度咧就会系睇嘅啫。咁我觉得多数嗰个情况嘅就系瞓喺个 sofa 嗰度，迷迷糊糊嘅，其实好多时候
2: 系因为嗰啲凌晨时分咧，有三四点钟嘅时候就。就會，但係當佢入波嘅時候咧，又會精神翻。
1: 會㗎，因為嗰啲人會好大聲，即係佢哋會哇咁啊，跟住你就會
2: 旁述又會即刻嗌咁樣啦。
1: 係啦，旁述嘅聲音佢會令到你嘅成個人咧係會醒一醒嘅。咁你望一望，甚至有時佢係嗌你唔醒嘅，但係到你喺迷迷糊糊嘅狀態當中，你醒翻嘅時候咧，個賽果同之前係完全。
2: 咁我冇試過呢一個情況喎，但係呢排凌晨係收到好多嘅 message， 因為啲人喺度討論啊嘛。
1: 係啊係。
2: 哇！佢入咗啦，又或者咁多犯規咁樣嗰啲咧，就會好多討論，所以個電話就不斷彈一啲 message 出嚟
1: 咯。係噶，所以係開心嘅。咁啊，當年啊，我同我自己屋企人啦嚇，捱完之後嘅話，最好笑嘅就睇完啦，都就嚟天光啦。咁啊，就會各自休息，跟住就好似行屍走肉咁樣，就各自翻工啦、做嘢啦咁樣。我今日就覺得真係好浪漫啊！
2: 好似你青春嘅感覺啊，好似以前細個。捱夜嗰啲咧，去通宵出去玩嘅時候，依家比較少嘅、但係每逢世界盃又有呢種捱夜去玩嘅感覺。
1: 冇錯，多謝呢個世界盃，令到我可以重拾呢一份嘅樂趣啊！
2: 變翻青春啊！
1: 冇錯，
2: 本身青春嘅
1: 歲月。

0: 用呢个世界杯嚟比喻爱情啦。唱歌嘅有两位嘅靓女啊，佢哋系 twins。有呢一首嘅《伊人世界杯》啊，将时间带到黄昏嘅6:48啦。都预知咗嘅就系即系今日话俾大家听咧。唔好意思，平时我哋有因为有快乐咧，可能系比较慢啲嘅，又或者就会比较系 mellow 少少嘅啲歌曲。但系今日嘅话咧，真系冇办法，一定系会炸爆你嘅。
1: 准备大家个心情去迎接今晚啊，所以真系要啲。歌是勁少少嘅，亦都係真係同世界杯有關嘅。
0: 係啦，希望大家都可以理解啊嚇。好啦，咁啊，除咗你話即係今次外邊啊呢個忽然球迷啦，喺啲咩嘅情況之下咧，即係行屍走肉咁樣去睇緊呢個世界盃，繼續仍然捧場啦。我真係要一定要用呢四個字嚟形容我嘅。咁再加上一樣嘢咧，就係、是今年我覺得都幾得意啊嚇。譬如有時有啲嘢你真係冇諗過，一般嘅漫畫。即係佢裡面所寫嘅嗰個賽事嗰個情況，到最後尾嘅時候，一隊嘅球隊到最終嘅時候係能夠會係對住，即係喺當年嚟講嘅話，即係全世界最叻可能巴西隊咁樣。咁但係今年嘅話都好似呢個預言咧就應驗咗啦。咁所以你可以知道一樣嘢嘅就係話，即係原來踢足球也好，又或有好多嘅一啲運動嘅項目也好，其實咧只需要就一路咁樣去努力啦，一路努力咁樣去堅持。其实是真的有机会可以将一些就是不能实现的现实的话可以将它变成一个现实。
1: 是啊，很多爆冷的赛果也都很多很励志的故事啦。上次我记得上星期定唔记得前一個星期都有講到少少，就係嗰啲佛德國嘅
0: 唔識嘅球隊，
1: 唔識冇人識嘅世界盃之前，
0: 係啊，
1: 跟住今個世界盃之後就個個都認識佢哋啦，尤其是門將啦，亦都有挪威好耐都冇打入過世界盃啦，亦都踢得好好啦，好多呢啲好神奇嘅故事，亦都會覺得哇，體育真係令到
0: 大家。咁痴之若慕嘅一啲魅力，
1: 系啊，真系好有魅力啦，亦都令到大家好相信努力系会俾人睇到
0: 嘅。嗯哼，冇错啦，所以佢就真系冇谂过嘅，就系以前我哋所睇嘅一啲嘅漫画，又或者系一啲嘅卡通片啦。佢哋呢个赛果嘅话，又或者佢哋嘅梦想咧，喺今年嘅话都可以实现啦。

佢系张伟健啊，有呢一首嘅歌曲大家都好熟悉嘅，就系、是、足球小将啦。头先讲咗有好多有关于嘅就系踢波啦，有好多嘅运动嘅项目啦。我觉得咧都真系能够咧就系团结呢个成个世界、成个感觉、成个唔同嘅地方嘅一个力量喺度嘅。咁所以咧就系、是、今日咧喺呢个时间嘅话咧，亦都有解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同样咧都系噶啦。可以带俾大家嘅有呢一种嘅就系、是、其实有咁多嘅争拗，又或者有更加咁多嘅一啲即系唔开心嘅嘢之外嘅话，当然啦，喺个球场上面嘅话，大家咧就可以能够达至呢一样，希望大家都可以攞到嘅一啲感觉，就系、是、理想同埋和平。

0: 1990年的世界杯的主题歌曲《理想与和平》，唱歌的朋友他就是谭咏麟。
1: Hi， 我是 Matthew。
2: Hello， 我是 Sarah。
1: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
2: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
1: 下午六点到八点。
2: 有什么送给我先？
1: 有啊，有音乐。
2: 还有呢？
1: 有快乐。
2: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好啦，咁结束我哋第一个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啦。咁头先咧个半个小时嘅话咧，都会系喺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咧，就住嘅就系世界杯嘅主题咧，拣俾大家嘅有好多嘅歌曲嘅。好啦，咁就差唔多时间咧，都要将个麦咧要再交翻俾 Matthew 啦。稍后嘅话咧，喺七点过后咧，我哋听咗最新嘅新闻之后咧，咁啊翻到嚟咧，我哋嘅节目咧就会由你为我哋咧就系再拣半个小时嘅
1: 都系一啲世界杯有关嘅歌啦。有一首慢歌嘅，应该
0: 会系，唔
1: 该晒，系啦，最后一首就拣翻少少慢歌啦，因为全部都系快歌咁，俾翻首慢歌佢。
0: 好，咁啊，多谢大家今日仍然系收听紧我哋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礼拜日嘅呢一个音乐嘅节目啦。同大家讲讲嘅就系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都会系大致多云嘅，间中咧会系有骤雨同埋有雷暴啦。咁啊，听日部分地区咧雨势会系较大嘅，气温都会系介乎27至30度嘅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会颇大，咁而星期三嘅话依然都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一两日嘅话会系渐转为就系天晴同埋酷热噶。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30度，相对湿度77%嘅，而工作暑热警告咁已经取消咗噶啦吓。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嘅话，一阵间就会有我哋嘅节目啦，咁啊仲有一个小时，7点到8点钟，咁啊会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有音乐有快乐。约定大家转头翻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人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表示，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让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筲箕湾一带早上起发生食水供应事故，超过10000户受影响，水务处派出多架水车到场。水务处就事件为公众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又说漏水位置在筲箕湾电车路一带，已经开始挖掘维修工作，并需要临时交通改道，不排除事件是由喉管老化所致，会适时向公众交代最新资讯。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吓炸行为被捕。消息指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表示将于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查有关地点，但无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在被捕人的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朝中社报道，朝鲜外相崔善基访问俄罗斯。报道并无披露崔善基访问的具体议题与详细行程。外界推测朝俄双方可能就领袖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展开磋商。朝中社报道，崔善基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邀请，昨日启程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外交部同日宣布崔善基对俄罗斯展开正式访问，同样未有公布后续会晤安排。韩联社认为朝中关系持续深化，崔善基可能借访问向俄方说明朝鲜巩固对华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并不影响朝俄之间的关系。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神 星光第一节，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9: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1: 光第一线，
12: 主流、
13: 另类、
12: 舞台、
13: 文字、
12: 影像、
13: 形体、
12: 媒介、
13: 环保、
12: 文化快讯。
14: 粤剧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有大约四百年历史，不单止入选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更加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香港首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5: 为了令大众亲身体验粤剧艺术，提升对传统表演和本地历史的认识，作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社区文化大使之一的紫荧峰粤剧团举办了飞越梦工场非遗大联动活动，其中包括飞越区区展风华社区导赏和粤剧巡回演出，引领参加者走入各区古迹和艺术景点。
14: 资深导赏员温佐士嚟紧将会带领参加者去到铜锣湾，带大家参观保良局历史博物馆。
16: 导赏为大家介绍下里面的藏品之外，同埋呢個大樓嘅建築特色啦，保良局嘅中座大樓周圍呢都係掛滿咗好多前清翰林嘅墨寶，有一啲嘅翰林當時呢社會地位好高，咁點解佢哋輾轉會嚟到香港呢？同埋呢大樓裡面有一個關帝嘅神位嘅，咦點解呢一個慈善機構裡面呢會供奉關帝嘅呢？到時就會同大家去講解一下。
14: 温佐治仲話，完咗社區導賞之後，參加者仲可以欣賞名伶演出嘅粵劇折子戲，亦會有非物質文化遺產示範同講解。
16: 劇團揀選咗一啲嘅粵劇演出，主題係同水有關嘅。中座大樓附近其實有唔少廟宇都係屬於水神嚟嘅，例如話有天后啦、洪聖啦、北帝咁樣。希望透過今次呢個活動，參加者可以更加欣賞我哋粵劇嘅優秀文化。
15: 詳情請瀏覽紫荧峰粵劇團 Facebook 專頁。
17: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18: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9: Winky 黄健儿，由女子组合五点一嘅 Winky 会分享喺独立创作歌手路上有咩困难同挑战。
18: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0: 音乐有好多种，
21: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的爵士乐，
20: 我喜欢令人听得好舒服的 City Pop，
21: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不
20: 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21: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20: 一定系
21: 有音乐有快乐。

0: 时间嚟到黄昏嘅7:12，欢迎翻到嚟有音乐有快乐，开始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啦，又到翻我张家乐 Matthew 拣嘅一啲歌曲，
1: 嗯，
0: 先有 Seven Nation Army 啊，呢首歌曲好似由细到大咧，一啲同足球有关嘅嘢咧，就会听到呢首歌曲啊，
1: 嗯，
0: 就啱啱。準備呢一集節目嘅時候就諗緊點解呢會有呢個感覺呢、嗯、其實因為呢首歌曲同足球真係有好大嘅淵源，就係、是、事緣呢喺2003年呢一個比利時嘅球會布魯日就要對上呢一個意大利嘅豪門 AC 米蘭，跟住佢啲球迷去睇呢場比賽嘅時候呢，之前就去咗間酒吧，而嗰間酒吧呢就播緊呢一首 Seven Nation Army， 可能就係因為佢嗰個吉他呢好有感染力，亦都好容易就上到口，跟住啲人去睇呢一場比賽嘅時候呢就哼住呢首歌去嗰個球場度啦，跟住到最後布魯日係真係贏咗呢個 AC 米蘭嘅，咁呢首歌就成為咗呢一個球會一個非官方嘅加油曲啦，
1: 歌曲，嗯，
0: 系啦，跟住去到2006年咧，呢首歌曲又成為咗意大利呢一個非官方嘅隊歌，
1: 嗯，
0: 所以就會成日出現喺呢一個足球場上面啦。亦都慢慢之後唔同嘅歐洲賽事咧，有入波又會聽到呢首歌曲，嗯，所以呢首歌曲就變咗同足球掛鈎啦。
1: 哦，
0: 當然呢首歌曲除咗足球之外咧，喺吉他界亦都係好出名嘅，嗯，因為一開始嗰段好有感染力嗰，那個吉他嘅位咧，好 catchy 啦，亦都好多彈，
1: 好熟咁
0: 啊！係啊，你唔識呢首歌都好容易聽過啦，亦都好多彈吉他嘅人就會想彈呢一段嘢。
1: 誒，
0: 去吉他鋪試下吉他先，咁就彈下呢段嘢。
1: 就知道你識嘢啦，咁樣。
0: 我就未學到嘅。
1: 你彈到未啊？未學，
0: 未彈到，仲係呢一個初學階段，仲
1: 係
0: 撳緊一啲好簡單嘅 chord 啫。
1: 啊哈！但係四個 chord 就已經可以彈到一隻歌噶啦。
0: 係啊，其實係因為一開始。學一啲 Beatles 嘅歌曲都係比較簡單啲啦，
1: 學啲你自己喜歡嘅歌先。
0: 係啊，都係學緊，因為而家學緊一啲 Green Day 嘅歌咧。
1: 哦，恭喜你！
0: 彈落去就彈得好開心啊，因為覺得好有成就感啊，彈到一啲自己好中意嘅旋律。
1: 嗯，
0: 好啦，翻嚟呢一個世界盃嘅主題咧，我成日覺得世界盃除咗好有嗰個好熱血嘅氣氛之外咧，亦都令到我好感受到愛啊！
1: 点解啊？
0: 因为好似成班人聚埋一齐做一样你做即系全部人都中意做嘅嘢，
1: 系
0: 就好有嗰个凝聚力，亦都好体验到人与人之间嗰个关系。
1: 嗯，
0: 虽然当然啊，世界杯有啲人撑唔同嘅球队啦，亦都有唔同国家嘅人啦，佢撑球队嘅时候咧，都会有啲闹交嘅情况嘅，一定有嘅。我觉得呢啲在所难免，但系整体嚟讲咧，都好开心会。每次世界杯咧，就见到好多唔同国家嘅人聚埋一齐喺一个球场，为足球欢呼啦。
1: 嗯，
0: 无论系足球又好，其他运动都好，每次见到呢啲情况咧，都会觉得好感动。
1: 我
0: 都
1: 觉
0: 得
1: 系
0: 啊，有时音乐会都系噶，
1: 系噶，
0: 音乐都系
1: 有种感染力。嗯，
0: 系啊，就可以
1: 凝聚力。
0: 系啊，运动同音乐都系可以将一啲唔同背景啦、唔同语言啦、唔同地方長大嘅人真係拉埋一齊，咁就覺得呢樣嘢真係太好啦。
1: 雖然你講緊嘅就係話，即係足球咧係運動嘅項目啦，咁亦都有一個競賽啦。我覺得就要有嗰種有輸啦、有贏啦、有喜啦、有悲啦，你先至係能夠好人性地去感受到嘅嗰種感覺嘅。咁同埋我覺得一樣嘢就雖然各有各自己喜歡嘅球隊或者係會撐嘅球星，
0: 係有鬧交都一定
1: 唔緊。要嘅，但系个精神系一样，
0: 精神系一样，同埋整体嚟讲个气氛都会令到你好感受到爱啦，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啦。就算系嗰队波输咗都好啦，其实都系体验到人性好光辉嘅一面嚟。
1: 同意，我有努力过，
0: 系啊，亦都流眼泪嘅时候就好伤心，但系亦都系好感动嘅时刻，所以就拣嚟咗 Beyond 嘅呢首歌曲，叫做《和平与爱》。

嚟自 Beyond 嘅《和平与爱》，紧接住 Beyond 嘅呢首歌曲咧，拣嚟咗 Michael Jackson。我哋都系住喺同一个世界，所以希望大家都系和平，亦都系充满住爱嘅。We are the world。

嚟自 Michael Jackson 自己版本的 We Are The World、今天的主題就是世界杯的歌曲，亦都是透過世界杯看人生的。我覺得透過世界杯就可以感受到我們其實都是住在同一個星球啦、都是同一個世界，亦都應該要好好相處的。揀了首慢一點的歌啦，下一首其實都是慢一點的歌曲，亦都是跟剛剛講的一些主題有關啦、就是透過世界杯感受到愛。最後有 The Beatles。All you need is lov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人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表示，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让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不排除向立法会提出暑假期间加开小组会议讨论。凌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市建局将来要负责招标和评标，很多细节需要思考，大家已经就预审名单有相当大的共识，特别是与安全和诚信有关的往绩和违规记录，劳资纠纷就可能不会放最高环节。另外，政府正审议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标书，凌汉豪预料参与的企业有份量，相信不会流标。对于粉岭北片区，他说政府目标是希望年底前有机会推出招标，但要视乎洪水桥的评标结果。乌克兰话，俄罗斯当地时间琴晚至今日凌晨，针对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最少一人死亡，15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包括10枚高射高超音速导弹。乌军的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其中18枚导弹和108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正出动大约600人在基辅及周边地区展开救援，重申必须加强乌克兰的反导能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吸咗伊唐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唐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唐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唐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唐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唐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4: 音乐有好多种，
5: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的爵士乐，
4: 我喜欢令人听得好舒服的 City Pop，
5: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哦。
4: 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5: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嘢音乐呢？
4: 一定系
5: 有音乐有快乐。

继续翻嚟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今日我哋嘅主题嘅就系世界杯，仲有半小时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直至到黄昏嘅八点钟。多谢你嘅加入，多谢你一路以嚟嘅支持。

0: 我好鍾意好鍾意呢一隻歌曲，因為我覺得呢即係講緊嘅 The Best， 即係 Simply The Best。 咁唱歌嘅朋友呢就係 Tina Turner 啦。咁佢嘅沙啞嘅聲音呢，你真係話覺得佢用盡所有嘅力去話俾你聽嘅，就係我係最好嘅，
1: 聲嘶力竭咁樣同佢講，我係最好嘅，
0: 我係最好嘅。嗱，記得喺較早之前嘅話，其實呢 Matthew 都有講到呢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其實一啲嘅賽事也好，又或者可能就係啲音樂呢係會令到你熱血沸騰嘅。咁、我覺得呢一首歌曲嘅話就能夠俾到你一種嘅感覺。我已經可以眯埋眼嘅時候呢就喺度諗緊，喺稍後時間喺凌晨嗰個賽事，當你一入波嘅時候呢就嘩
1: 最勁嘅，
0: 喺
1: 決賽入波，
0: 冇錯，
1: 即係 simply the best，
0: 即係 simply the best 啦。咁當然啦，亦都可以感受到嘅就係踢波嘅時候嘅呢一種嘅狂喜啦。亦都係即係我諗，相信係人嘅情緒當中，你會唔會覺得係其中一樣？你覺得係哇，真係最興奮、最勁嘅一個狀態。
1: 其中一樣啦，因為平時都有打波啦，贏比賽又或者攞分嗰個感覺真係好興奮。唔知道大家聽唔聽到我今日把聲都係有少少沙嘅。
0: 點解呢？
1: 因為今朝就打咗兩場比賽都嗌咗好多，攞分又嗌啦，隊友攞分都嗌下啦，咁樣就嗌咗好多，所以今日把聲係比平時沙咗少少嘅。
0: 你應該會好清楚係咪？即係、一隊嘅球隊呢，你要贏得嗰個冠軍，又或者你贏一場球賽呢，唔係真係咁容易嘅。因為你中間嘅話係有好多好多嘅未知數，係會令到你可能會功虧一篑。
1: 係，尤其是又係一啲團體運動啦，又要好多個人合作一齊做好一樣嘢啦，我覺得係好熱血啦，但係都好困難嘅一樣嘢嚟嘅。所以完咗一場比賽呢，嗌到你把聲差唔多冇呢就正常㗎啦，就 OK 㗎啦，證明你有努力過。就似演唱會咁樣呢，通常你唱得好興奮，最後你出到嚟之後就發現，我把聲點解冇咗嘅呢，即係講唔到嘢呢。就好似今屆世界盃都有啊，英格蘭嘅選手 Harry Kane 呢，佢踢完之後
0: 接受訪問，
1: 啲人就話佢把聲變到咁樣嘅，就完全失曬聲，就因為佢哋啱啱
0: 一齊唱運動喎，
1: 係佢哋好緊張嘅賽事啦，又係咁嗌啦，佢就冇曬把聲，啲人就笑咗佢好耐，亦都覺得真係好熱血亦都搞笑嘅一樣嘢囉。
0: 冇錯，可以見到嘅就係話即係球員嘅努力啦，又或者係團隊嘅合作啦，入波時候嘅一啲興奮啦，咁樣其實每一個嘅情緒呢都係帶動住嘅。當然啦，贏波嘅就係會開心啦。
1: 啱啱都提到
0: 啦。冇錯，但係輸波嘅時候嘅話就唔好似呢一首歌曲咁樣啦，一定要有返啲嘅體育精神先至可以㗎。

0: 冇錯啦，頭先有講到嘅就係話咧，贏波嘅時候咧一啲嘅狂喜啦，輸波嘅時候咧嘅一種失望啦。但我覺得咧呢一種咁樣嘅感覺咧，就係令到你覺得嘅就係好有感動嘅情緒嘅一啲嘅時刻嚟嘅。
1: 同時一啲球隊可能輸咗之後，你亦都會好期望佢下一屆卷土重來，
0: 嗯，
1: 亦都希望佢下一屆會有機會贏到，
0: 但
1: 係
0: 可能一等就等廿幾年咯。
1: 係啊，好多都係嘅，所以有
0: 所以真係好勁。
1: 有時候見到一啲忠粉咧，真係追咗一隊球隊，二十幾年又或者超過二十幾年，跟住真真正正見證到嗰隊球隊奪冠嘅時刻咧，就真係好感動啦。第一個諗到咧就係講翻 NBA 啦 ，Spike Lee 咧就支持咗呢個紐約人，就應該係四十年咁樣嘅，係好多好多年嘅，由佢一開始好細個就會入場睇俾人影到，跟住去到佢啱啱今年終於
0: 贏咗啦，
1: 贏咗呢個總決賽就會覺得嘩好感動啊！唔單止為嗰隊球隊感動，就為呢啲咁忠實嘅球迷都好感動啊！
0: 冇錯，咁所以其實咧，你都可以見到嘅就係可能係唔同類型嘅一啲嘅運動項目咧，其實都會係咁樣啦。一時嘅落敗嘅話，就唔代表你一定會輸，但你開始嘅時候咧成績好嘅話，亦都唔代表你一定會贏啊！
1: 好難講，
0: 真
1: 係
0: 好難講，
1: 真係
0: 係啊！但係咧，亦都係因為咁樣嘅話，你就會覺得呢件事是非常之有佢嗰一種嘅魅力嘅存在，
1: 好神奇，
0: 就是其實每一秒都會有轉機啊！所以咧，亦都可以咁樣講嘅，就係話今次嘅呢一個嘅體育嘅項目咧，可以話俾大家聽，其實咧真係嘅，每一秒咧都要盡力而為，都要盡力去把握，因為你唔知道嘅就係下一秒嘅話咧，原來你就可以扭轉你自己嘅個命運噶啦。在這個時候的話，我們又選擇草蜢的這首歌曲，繼續今天回來的主題就是世界盃，或者是世界盃教曉我的事，永遠都要把握住每一分每一秒。

0: 講緊一秒轉機嘅話咧，可能就喺咪後嘅時候，我哋所講嘅就係射十二碼。
1: 係上屆世界盃嘅決賽就係真係鬥到十二碼階段，亦都係本身九十分鐘真係去到最後十分鐘先法國追翻咁樣，就真係去到最後一秒都仲有轉機啊！
0: 我最唔喜歡嘅就係睇十二碼，
1: 太緊張啦！
0: 啊，實在太殘忍啦！希望今晚唔會啦。好啦，咁当然啦，亦都差唔多时候咧，要结束我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啊！今日咧都有学咗有好多有关于嘅，就系话即系讲紧，譬如即系踢波呢一样嘢，究竟教晓咗我哋嘅一啲嘅做人嘅道理啊！不过咧，真系有一种嘅感觉嘅，就系呢一种嘅热血，呢一种嘅感动嘅话，好似觉得你自己活着一样啊！

0: 我咁講呢，我哋做咗咁耐嘅嘢，因為有快樂嘅話，今日呢應該係最嘈嘅，
1: 最熱血啊，唔應該講話最嘈。
0: OK， 咁今日咧希望揀你嘅歌曲嘅話，大家都會喜歡啦嚇。係啦，咁我哋都非常之期待嘅就係即係今晚應該話聽朝早嘅，
1: 聽日凌晨，
0: 凌晨嘅
1: 今晚係啦，
0: 冇錯，根本都完全唔記得咗自己究竟係幾時
1: 嚟緊嘅朝頭早三點鐘。
0: 冇錯啦，咁大家都非常之期待啦，亦都希望咧大家今日咧聽住我哋嘅有音樂有快樂嘅話咧，揀嚟嘅歌曲你哋全部都係喜歡嘅。好啦，要結束我哋今日嘅節目咯噃。揀嚟嘅呢一首嘅歌曲，亦都同 Matthew 同大家講聲拜拜，
1: 拜拜，
0: 下個禮拜再見，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表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应急管理部表示，未来三日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预计会有暴雨和强对流天气。由于与之前的雨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和内涝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降雨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处于抢修恢复阶段，救灾工作与新一轮暴雨防范工作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强调要严格落实预警机制，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并且要加强高风险地点巡查，提前安排群众撤离避险。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0: 晨光第一线。
11: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那就不用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了。
12: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3: Academia de Lenguaje，
12: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14: 好啦，又嚟到语妙天下嘅时间啦！直播室有我 Vincent 邓嘉丽，仲有我嘅拍档西班牙语导师 Mandy 余思敏。
15: Che hola como estás？
16: 过多几个钟咧，就系世界杯决赛啦！一阵就可以见证今届世界杯冠军诞生啦！喺睇波之前，今晚就同大家讲下上届冠军，睇下佢可唔可以卫冕到嘅阿根廷啦。提到阿根廷足球，除咗佢哋攞过三届世界杯冠军之外咧，一定会谂起佢哋嘅球王马拉多纳同埋梅西啦。
15: 冇錯啊，馬拉多納同埋 Messi 咧，唔單止係球員啊，對於阿根廷人嚟講咧，佢哋直情係國家嘅神明啊！當年咧，馬拉多納2020年嘅時候逝世啦，阿根廷宣布咧有3日嘅國喪，全國上下咧去悼念馬拉多納，而且咧2022年。卡塔爾的世界杯决赛啦，哇！我仲记得那场比赛咧，紧张到我就嚟心脏病发啦，因为咧阿根廷对法国3-3，最后要互射12码咧，先至决定到阿根廷胜出啊！更加系咧 ，Messi 经历咗咁多年咧，同世界杯擦身而过之后咧，终于圆梦啊！所以咧，嗰场咧亦都系喺阿根廷史上最多人睇嘅体育赛事。当 Messi 咧终于举起嗰个大力神杯嘅时候啊，你知唔知啊？成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咧，即系阿根廷嘅首都啦，有超过400万人一齐涌上街庆祝啊！
14: 哇，有咁多人一齐庆祝，一定好开心啦！今届阿根廷能唔能够卫冕咧，都系未知之数嚟嘅。不过梅西已经同葡萄牙嘅 C 朗、墨西哥嘅门将奥祖亚一齐打破纪录，第6次出战世界杯啦，写下历史啊！
15: 系啊，冇错。讲到阿根廷嘅足球历史，其实咧，佢就系诞生喺19世纪末嘅布宜诺斯艾利斯嘅贫民窟嚟嘅。咁所以咧，喺移民当中咧，阿根廷嘅足球风格咧，佢哋系比较着重个人嘅创造力。因为咧，毕竟啦，移民佢哋嚟到阿根廷开展一个新生活啦，每个人都有唔同嘅背景，亦都有唔同嘅文化。咁所以咧，嗰阵时咧，足球咧，佢一个好好听嘅西班牙文名嘅，叫做 El juego bonito porteño。
14: El juego bonito porteño。
15: 系啦，即系话咧喺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好靓嘅游戏啊。Juego 咧就系游戏嘅意思 ，bonito 咧就系靓或者系非常之正、非常之好玩嘅游戏咁样。咁所以咧，你可以想象得到咧，一开始嘅时候咧， 足球在阿根廷呢其实就好像一个游戏，大家一起去玩这样的。咁當然啦，而家今時今日咧，足球咧已經喺阿根廷咧進化到一個國家嘅運動啦。而佢哋對待呢一個足球嘅態度咧，亦都比以前咧相對地咧係激進咗好多啦。佢哋甚至乎咧有一句説話咧叫做足球或者死亡啊、，football or
14: muerte，football or muerte，
15: 係啦。就是你可以想象得到，哎呀，輸球呢就好似死啦，個天冧落嚟啦咁樣。
14: Football on Wednesday。喂，大家都知道呢，其實足球係唔可以用手㗎嘛，但係呢馬拉多納嗰陣時呢就用咗上帝之手就入咗個球啦，令到呢件歷史係轟動一時㗎。咁呢個上帝之手 ,Mandy 又點講呢？
15: 冇錯啦，我相信呢大家對於馬拉多納嘅上帝之手呢印象一定非常深刻啊。西班牙文呢手呢就係 mano。或者 la mano 的意思 ,the hand, 咁上帝呢就是 Dios, 咁所以全句呢就是 the hand of the god, la mano de Dios。
14: la mano de Dios。
15: 是啦冇錯。咁所以大家可能呢都金睛火眼睇下今屆會唔會再次出現上帝之手嘅情況啦。
14: 哇咁呢個真係一定會繼續轟動一時啦。
15: 咁呢然後再教多大家一啲同阿根廷呢特別有關嘅西班牙文字。嗱佢哋呢有一個字呢係專係攞嚟形容阿根廷風格嘅一啲盤球技巧，又或者係呢花式盤球啊假動作嘅西班牙文字嘅，佢哋咧叫做 La Gambetta。
14: La Gambetta
15: 系啦，因为咧阿根廷人觉得咧唔单止要入波啊，仲要咧入得嚟要有靓，要有艺术感嘅。咁另一个字咧就系 Potrero。
14: Potrero
15: 系啦，咁 Potrero 咧其实佢系指牧场啊，尤其是咧系养马匹嘅牧场。点解会用呢个字去代表一啲比较细嘅足球场呢？就系、是、因为咧好多阿根廷嘅而家嘅足球巨星啦，例如马拉多纳啊、美斯啊，又或者系泰维斯等等啦，其实佢哋全部都唔系出身自咧一啲名门清分嘅，佢哋咧系正正喺阿根廷咧一啲贫民窟啦，你可以想象啦，冇乜人啊，球场设备唔系非常之好啊，甚至乎咧系尘土飞扬嘅一啲小球场，咁嗰啲球场咧冇球证啦，冇乜规矩啦，就好似一班小朋友街童一齐去踢波咁样，咁所以啦就好似咧。在一些牧場裡面一些馬匹由小訓練到大的地方樣，所以呢在阿根廷會用 Potrero 去形容阿根廷球星由小踢到大去訓練他們球技的一些地方。
14: 哇他們真的很厲害、哦、原來在一個這麼貧乏的地方都可以訓練到這麼高質素的球員，香港都可以參考一下。
17: La Bamba, 西班牙雅學語。

0: 咁除咗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好值得关注之外咧，亚甲联赛同样备受瞩目嘅，当中阿根廷国家打比河床啦，同埋小保加嘅对决，更加被公认为全球最激烈嘅打比之一啦。
1: 冇错啦，喺呢度咧，同样教埋大家呢两队咁出名嘅亚甲队伍嘅西班牙文名啦。河床咧就系、是、River Plate。好像英文讀音一樣，至於小保加呢就是 Boca Junior、
0: 欸、
1: 好像是英文來的，
0: 是英文
1: 來的，不要緊，教大家一個真是西班牙文，超級同城打比 Super Clasico 是的。這兩隊隊伍呢是真是布宜諾斯艾利斯入面最瘋狂的死敵對決，我們叫他們是世仇，因為這兩隊球隊他們真的已經鬥了超過100年了。在一個世紀之前，他們同樣都是發跡在同一個貧民碼頭區的，那個地方就叫做 La Voga。 現在今時今日大家都可以去遊覽的，已經成為了一個很熱門的遊客區了。咁後來咧，河床咧 River Plate 佢就搬咗去富人區啊，仲用咗好多錢咧去買啲出名嘅球星加入球隊。咁所以咧，佢哋咧就俾對方咧嘲笑啊，就話啊，你哋成為咗呢個百萬富翁啦 ，Los Millonarios。咁河床被取笑，咁當然都會笑翻小保加啦。咁佢笑小保加啲乜嘢咧？就因為小保加咧留咗喺嗰個碼頭區啦。咁碼頭區又比較臭嘅，因為咧除咗當地嘅設施啊，又或者城市建設咧冇咁好之外咧，以前咧亦都係有好多工廠區啊喺小保加嘅球場附近。咁所以咧，河床嘅粉絲咧就嘲笑小保加咧係 Bostero， 咁就係來自於咧 Bossa 呢個字，即係牛或者馬嘅糞便啊。咁所以咧，你想象得到咧，兩邊咧都會被對方咧用唔同嘅稱呼咧去嘲笑嘅。
0: 哦，即係其實佢哋出自同一個地方，第一個咧就用咗少少金錢啦去聘用其他人，跟住一個咧就留翻喺原地，咁就變咗有呢個宿敵嘅關係啦。
1: 冇錯啦，所以咧你可以想象得到咧，唔單止係一場足球賽啊，佢哋對決嘅時候咧，更加係背後嘅尊嚴啦，甚至乎係階級嘅戰爭啊。河床同埋小保加嘅球場咧，實際上咧只係相隔5公里嘅啫。但係咧，佢哋兩隊嘅球迷咧，當有打比賽嘅時候咧，因為佢哋咧太激動啦，太危險啦，嗰個警察去維持秩序嘅人數咧，甚至乎係多過啲球迷啊！你可唔可以想象得到兩邊到底有幾咁瘋狂？
0: 一個就唔鍾意人有錢啦，一個呢就嫌人窮。咁其實大家都係租住個同一地方，有乜要咁樣呢？可唔可以和諧和睦相處啊？
1: 咁所以呢，到咗2021嘅世界盃呢，我相信所有嘅阿根廷球迷呢都會暫時放低呢佢哋為自己河床啊或者小保加亞甲隊嘅堅持，一齊支持阿根廷國家隊嘅。
0: 大家要上下一心才有好的成績的嘛。

0: 語妙天下西班牙語篇
1: Academia de Lenguajes
0: 主持鄧嘉禮、余思敏。
2: 雖然我好少睇波啦，但我都知道咧，球迷咧嘅影響力咧係不容忽視嘅。佢哋嘅熱情啦、發揮係會令到上場嘅每一位球員咧都更加厲害啦，同埋更有衝勁嘅，所以就會被稱之為第十二人，係一個足球界嘅常見術語嚟嘅。咦，咁呢個術語咧 ，Mandy 有冇西班牙文噶？
1: 梗係有啦，嗱，十二啦，西班牙文就係 doce。
2: doce。
1: 所以咧，第十二位球員咧就係、是、jugador。Número doce.
2: El jugador número doce.
1: 是啦，咁大家记得啦，咁多位球迷呢，你哋就係第十二位球员啦， jugador número doce。
2: 我知道呢，阿根廷嘅球迷呢係非常之迷信个 Mandy，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1: 是啦，咁呢喺呢度呢先教大家一个阿根廷独有嘅西班牙文字 ,Gavales。
2: Gavales。
1: 是啦。Gavales 咧就系、是、阿根廷球迷相信或者咧佢会去做嘅一啲我哋叫做小动作啦，为咗令到阿根廷咧再次赢波。嗱，我可以举啲例子俾大家咧，等大家知道一下阿根廷嘅球迷咧到底有几迷信。其中一个咧就系、

0: 係啊，仲要著翻同一樣嘅衫，坐翻同一樣嘅位置，同一樣嘅人數。如果唔係咧，嗱，阿根廷輸波咧就會賴你噶啦。
1: 哇，哇，呢個詛咒都幾強烈喎。
0: 嗱，其實咧唔止咧球迷有呢啲咁迷信嘅動作啦，其實咧連阿根廷國家隊嘅球員咧，佢哋自己都好多呢一啲嘅ritual 啊，一啲習俗或者慣例。例如咧，其中一個咧，我覺得比較有趣嘅咧，就係佢哋咧當知道嗰一場比賽要喺邊個球場踢，佢哋會踢邊一邊嘅時候咧，一個鐘之前，佢哋咧就要食一粒阿根廷帶過去嘅糖，如果唔係就會輸波。
1: 咁我就期待睇下今屆嘅阿根廷，我好期待佢哋真係做返晒所有嘅嘢，咁食嗰粒糖啦，咁就睇下佢哋會唔會奪冠。
0: 係啦，即係我自己呢，雖然之前阿根廷隊啦，但我都呢未去到咁極端嘅程度嘅。
1: 唔可以咁樣㗎，作為球迷呢，我要問下你上屆阿根廷呢睇緊贏波嘅時候你做緊啲乜嘢？
0: 我就記得我捱緊眼瞓啊。
1: OK， 咁你今屆都要捱眼瞓去，你要感受到個眼瞓嘅感覺咧，咁佢哋就會贏波啦。
0: 好，喺呢度咧教大家一句 ，Puro aguante，
1: Puro aguante，
0: 係啦，呢一句嘅意思咧就係指永不言敗嘅堅持同埋熱血啊。
1: Puro aguante。
0: 最後咧教多大家聽眾咧一句説話，就係咧點樣去幫阿根廷隊加油啊！佢哋咧好中意用 dale 呢個字 ，dale 咧即係 OK 加油向前衝嘅意思。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想幫阿根廷隊打氣咧，可以講 dale Argentina。
1: 嗯，大家支持阿根廷隊咧，記住著翻同一套衫啦，跟住咧就可以 dale Argentina。咁提到阿根廷咧，除咗會諗起足球啦、探歌啦，或者大家都会諗起呢首歌、哦、由 Madonna 主唱嘅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今晚嘅节目呢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上8点继续一起学西班牙语啦。 Adio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显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厨房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同埋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月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之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是对方拒绝。世界杯决赛即将在本港时间凌晨上演，阿根廷和西班牙将会争夺冠军。世界杯的另一个焦点是金靴奖花落谁家。法国的麦巴比完成季军战之后，以10入球4助攻暂列射手榜第一。阿根廷的美斯就以8入球4助攻排第二。即将出战决赛的美斯仍然有机会在射手榜超越麦巴比。根据国际足协的金靴奖规定，可能性之一是美斯在决赛上演帽子戏法，个人入球总数达到11球。或者美斯入两球，并且送出至少一次助攻。但是如果美斯入两球而没有助攻，就要确保总出场时间少过麦巴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两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5: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最紧要好玩。
9: 玩是我们的天性，在国际综艺合家欢2026游戏时间到，这个舞蹈演出入面，五位舞者会着上有趣服饰，用神奇道具和无穷想象力唤醒每个人的童心。
6: 这个演出融合了当代舞和芭蕾舞，演出内容有趣创新。你会见到舞者用天鹅型水泡跳起天鹅湖、巨型枕头大混战，还有超现实毛毛狗大跳踢踏舞，惊喜层出不穷。更重要的是，它不只是一场表演，更加是一个邀请。五位舞者用游戏、道具和无穷想象力引领大小朋友一同参与，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
9: 这个充满诗意和欢乐的舞蹈盛宴，来自西班牙阿拉卡拉舞团，更荣获西班牙 MAX 大奖三项殊荣。康文署艺术节经理陈家浩说，这个演出正正提醒小朋友和大人，生活本来就是一场可以随时尽情欢乐的游戏。
6: 在这个演出入面，舞者用天鹅水泡、枕头这些日常物件创造出无尽惊喜，提醒了我们快乐不需要昂贵的玩具或者复杂的规则，快乐一直存在在我们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和游戏本能之中。对小朋友来说，希望他们带走的是尽情发挥创意，原来平凡的物件都能够变得神奇。对大人而言，就更加是一份更珍贵的礼物，暂时放低大人的身份，重拾被遗忘的童心。
9: 国际综艺合家欢2026游戏时间到8月8日至9日，元朗剧院演艺厅。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7: 点解翻工咁攰？
10: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面？
7: 点解太阳会燃烧？
10: 点解你唔爱我？
11: 点解我个仔成日唔食奶？
7: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位？
12: 点解？
10: 点解啫？
12: 点解？
13: 点解？
10: 点解啊？
12: 点解我仲系 A 零？
14: 你唔知点解咩？
12: 吓
15: ？S C
16: R E
15: N
16: C
15: E
16: 收人，
15: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7: Everybody science time。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18: 嘥时间。
19: 主持冯杰、
20: 林雪、林欣雄、
21: Clinton、李启俊。
22: 嘥时间，
23: 赢咗有得叹，
24: 输咗有排喊。
23: 好，今日咧，我哋继续同大家讲下科学嘅，咁啊出题嘅咧就系擅长于生物学嘅林雪、李启俊，你啊识咗林雪好多年噶啦，系咪？
24: 你哋小心啲讲。
25: 系，
23: 你试下描述一下阿林雪嘅个性啊。
25: 咁样讲啊，如果佢要揸车咧，佢一定会 roll race 咯。
24: 所以我冇考车牌，因为我都觉得我自己会路路正。
25: 咁佢一定会咯，讲错嘢佢都会闹我嘅。
24: 正常啊。
23: 喂，讲错嘢啫。咁点解林雪会成日，即系唔好话成日啦。
24: 点解你成日讲错嘢？点解你唔问？
25: 你唔可以讲错嘢嘅，人谁无过。
23: 嗱，我哋咧就大方慈悲为怀，不过咧讲错嘢都唔好嘅，系啦。咁但系根据咧李启俊嘅口供咧，就会觉得林雪都系一个
25: 热血青年啊，
23: 热血青年。咁但係今次我哋講嘅題目呢，好似都係同熱血好有關係嘅。
24: 係啦，我知你哋包裝咗好耐嘅，但其實呢我係比較燥底啦，即係我好容易燥底。
23: 其實係咪就係因為啲血比較熱，你個高温度有冇關係？
24: 就所以就係問下啦，究竟喺呢啲亞熱帶地區，香港呢啲温度高成日都咁熱嘅地方，係咪真係因為熱就會令人燥底呢？
22: Science Time。
23: 好，第一题就系唔系因为热就会燥底？
24: 系啦，首先咧，我哋香港人成日都讲燥底燥底咯，我唔知道大家对燥底有冇两个定义啦，或者咩啦？总括啲嚟讲，燥底我会觉得系更加容易烦躁啦，冇乜耐性啦，冲动啦，同埋更加容易同人起争执嘅。呢个系我对燥底嘅定义啦。
23: 林雪个人定义，
24: 因为燥底呢个字唔系一个好正式嘅字嘛，
23: 唔科学
24: 咯，唔科学，所以好科学咁界翻佢咧，就系头先我所讲嘅呢啲。
25: 其实咁样讲燥底咧，系讲紧中医上面嘅燥底。
24: 我咪帮你戒咗题咯。
23: 嗱，即刻拍你啦，
24: 你睇下你拉，你睇下佢，你点解你话闹佢？因为佢冇听嘢咯，就系。
25: 唔系，我唔知道你会唔会一间兜个转就话，哦，我哋今日其实讲中医嘅燥底啊，我啱啱讲嘅嘢冇用啊。
24: 系有冇听嘢啦？
25: 点知你啫？
23: 我哋头先又冇讲中医嘅，头先林雪就讲咗具体一啲嘅行为，咁就可以界定燥底呢样嘢。咁但系你个问题系？
24: 就是点解温度高啲会令人更加容易燥底咧？
23: 前提就系话已经知道咗温度高，
0: 度
23: 就会令到人有呢啲嘅反应噶咯。
0: 佢问系唔系？佢系咪系唔系？
23: 唔系啊！佢问点解啊？佢唔系问系唔系啊？林雪，俾多次机会你。
24: 我想讲系唔系啊？你讲得啱先，我唔嬲你。系第一条问题就系、是、高温系咪会令到人更容易燥底嘅咧？
23: 嗯。我覺得唔係，
0: 我覺得係、哦，即係又出汗又黐立立咁樣又熱咁樣，因為燥底呢樣嘢係好心理嘅嘢嚟嘛，係、一個 like state of mind， 係一個你嗰陣時當刻嘅感覺嘛。跟住你熱其實係令人感覺得冇咁舒服噶嘛，係咪先？
23: 啊，咁又啱嘅，即係天氣凍凍到縮埋一嚿嘅時候，你都好似好難去燥底燥出嚟，係咪啊？
0: 即係我覺得天氣凍嗰時就唔係燥底，你係厭世咯，我覺得係佢係厭世咯。
23: 即係你熱嘅時候，你有啲嘢好想陪同你嘅汗水一齊要爆出嚟，咁但係調翻轉咧，就係、是、天氣凍凍到嘅時候，哇！我都真係好難再去發一個人脾氣，我咧縮埋一嚿算數嗰種啊。所以相對嚟講，其實天氣熱嘅時候係有即係燥底嘅機會，或者係做出頭先林雪所講嗰啲具體行為嘅機會率係高啲啊。
24: 係啊，所以你哋個答案已經決定咗係係咪啊？
23: 係咪啊？
0: 係啊係啊，
23: 係係係啊係啊，
24: 係啦，咁咧個答案就啱啦，所以我就直接問第二條啦。喂，因為其實
23: 好有意思啊，我都想燥下底下依家。
24: 主要係想問你哋點解啊？点解？
23: 我头先咪话点解咯？你又问系唔系？
24: 唔系咁问咗你系唔系先？跟住就问点解咯？咪就
0: 冯杰你燥底啦！我支持你。
24: 嗱，
0: 今次
23: 你咪你煽风点火啊！
24: 你而家咧
23: 系
24: 就可以答下点解你会燥底？你就可以科学咁样去谂下，你而家呢个身心啊，系发现有啲咩转变啊？
23: 系啊，而家好热啊！除咗件褛先，真系系真系。
24: 好啦，我哋就可以。我哋用呢个实验嘅形式就带动到你燥底啦。
23: 系啊，依家除褛啊，依家要吓。
24: 冇褛系啦，除咗件褛佢就唔好褛啦。
13: 乜都问点解？
16: 嘥时间。
13: 乜都寻根究底？
16: 嘥时间。
13: 其实追寻世界嘅秩序同真理，一啲都唔嘥时间。
16: S
13: C R E N
16: C E Science 嘥时间。
13: 冯杰、
16: 林欣雄、
18: 李启俊，
16: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20: 喂，你哋都讲得几快噶？
16: 唔嘥时间啊嘛。
13: 完。

0: 你有冇试过喺公司入面遇到个同事表面客气，但系转个头就搬弄是非、讲大话、交行货？点解有啲人特别容易做呢啲事？心理学家话，背后可能有一个共通嘅黑暗因子喺度作怪。心理学家一路都知道，人性入面有所谓黑暗三角：心理病态、自恋同埋马基维利主义。但系原来仲有自我中心、自虐、报复心呢一啲特质。丹麦同德国嘅研究团队喺2018年提出，呢啲睇落唔同嘅黑暗特质背后其实有一个共通嘅核心，佢哋叫做 D 因子。团队访问超过2500人，问佢哋系咪同意一啲讲法，例如人哋都话我特别，所以我知道自己系特别，要出人头地、走捷径系难免。分析发现有九种黑暗特质，虽然表面唔同，但系背后都同呢个 D 因子有关，只系喺唔同人身上会用唔同嘅形式浮现出嚟。有人偏向自恋，有人偏向心理病态。之后几年嘅追踪研究仲发现 D 因子竟然系人格特质入面最稳定嘅一项，甚至乎2025年有研究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整体 D 因子水平都不一样，社会环境越不健康， D 因子平均分就越高。如果你好奇自己的 D 因子有多高，网上其实有个测试可以自己试下。认识这个黑暗因子，不是想标签边个是坏人，而是帮我们理解人做出恶行背后的心理机制，对心理学和治疗都有实际用处。
1: 点解高温会令到人燥底呢？
0: 从生物学的角度，偏腾
2: 有三个，仲以为你想答啲咩？转个头交个波俾我嘅。
0: 系啊，喂，林雪话有三个原因，三个
2: 啊？咁啊，我谂第一个会唔会系天气热咧？你要用多啲能量去调节嘛？咁跟住有可能咧，你大脑咧，因为你要转移啲能量去调节呢个生理嗰、那个，即系例如你出汗啊咁样嗰啲温度嘅调节，咁就令到你身体里面冇咁多多巴胺咁样，冇令到你咁开心或者冇愉悦嘅感觉啦。学林雪话斋，咁所以咧你因为你冇咁愉悦嘛，个人咁就见到啲嘢咧就好想闹佢啦，就好想话佢啦。或者就好唔耐烦啊，里面嘅心理。咁因为人体里面嘅心理其实都系一个唔知嗰啲化学物质组成。
0: 嗯，但系我觉得我喺好冻嘅时候咧，我都唔会好愉悦嘅啫。
1: 我想补充一下，多巴胺咧系一系可能有啲化学物质去促进佢嘅释放啦，或者系我哋人本身冇释放，所以系唔会下降现有嘅多巴胺嘅，最多系因为能量转移咧，即系用翻你头先嘅讲法，就系能量转移而减少释放咯，系唔会下降本身喺度嘅多巴胺。呢个澄清翻就系啦，但系咧呢个系你嘅讲法啊，我唔代表你啱噶。
2: My point still stand, my point still stand.
1: Okay, get it, okay.
0: 但系我嘅意思系，Clinton 头先所讲话系。如果天气热咗就会可能系释放。
1: 系啦，咁我就想讲一讲咧。剛才我咪戒咗題嘅，點解需要戒題？就因為燥底係指更加容易煩躁啦、耐性下降、衝動，甚至會因為衝動而同人起爭執。咁係同多巴胺嘅開心咧，即係愉悅嘅感覺咧，係有少少差距嘅，係啦。所以剛才我都特登戒咗題嘅，係啦。
0: 所以佢應該調翻轉就係天氣太熱嘅時候，就會釋放咗啲會嗌交
2: 嘅
0: 荷爾蒙啊，會令人冇耐性嘅嗰啲物質出嚟，令到我哋嘅大腦好想同人開波啊咁樣嗰種感覺係。
1: 你哋可以諗下煩躁，係
2: 咪因為天氣熱
1: 或者衝動係一種乜嘢嘅情緒，或者係同啲乜嘢有關咧？
2: 会唔会因为天气热咧，跟住你个人出汗咁样，咁你就容易啲缺水咁样，跟住你个人想要多啲水分咁样，咁水系一个生物里面最基本嘅一个 要求啦，跟住因為你最基本要求達唔到，所以你個人咧就好想快啲有水啦。咁但係即係我哋現今社會就唔需要再為咗水而惆悵吧。咁即係其實我哋係選擇唔飲啫，即係平時出街唔飲水嘅話係選擇唔飲，而唔係冇得飲啊。但以前人類仲進化緊嗰陣時，你冇水就真係冇水啊嘛，就可能我喺沙漠都冇水咁樣，係啦。咁但係因為而家唔再係關於水嘅問題啦，但係天氣都係好熱喎，你嗰個身體都係好需要水，好需要啲嘢咁樣，咁跟住就好容易就因為轉移咗嗰個視線或者轉移咗個焦點，跟住就燥底對第二樣嘢唔耐煩或者好心急啦，係咪咁樣咧？
1: 我覺得得啦，你哋而家頭先就係講咗脱水啦同多巴胺，咁有冇第三個？你哋可以諗到嘅可能性？
2: 多巴胺嗰個應該係已經進化為化學物質啦，即係有啲唔開心嘅東西嘅。
1: 继续啊，继续啊，继续啊，跟住同杰有冇补充啊？
2: 同杰到你啦。
0: 头先林雪所讲就系佢讲嗰几个嘅反应入面，同边一种情绪系有关，系咪你头先？
1: 类似啦，同埋其实烦躁同耐性下降、冲动呢啲同情绪有冇关呢样，你都可以谂下咯。即系咪情绪嘅一种呢啲叫做多巴胺或者有啲化学物质出到嚟会令到你唔开心啦？咁系会。可能令到你煩躁的原因啦，咁而且就係脱水，咁會令到可能你生存壓力大咗，咁就會更加去衝動啦，更加去或者去苦惱啦，係啦，咁我都俾埋提示同生存壓力有關嘅其中一樣嘢，咁你哋又會唔會回想到有啲乜嘢係可能同生存壓力？
2: 我以前林雪真係林雪，一講又講到啲我講唔到個 term 出嚟啦，生存壓力呢個好。好精頂咯，我覺得佢呢個。
1: 我就係概括翻你頭先脱水會令到有生存壓力。
2: 係我講咗咁多嘢之後，你用咗生存壓力四隻字就可以形容咗啱啱講咗兩分鐘嘅嘢。
0: 所以你頭先講嗰個生存壓力就係要去 fight for 一啲嘢咯，即係你要生存啊嘛。可能你就係要去同人哋去爭奪某種嘅資源，或者爭奪嗰啲水源，咁跟住你就會有嗰種
2: fight or flight 啊，即係嗰個戰鬥定係逃跑嗰個本能就出咗嚟。
0: 那個腎上腺素啊嘛，嗰啲啊，咁就會要需要去。
1: 遠咗啦，遠咗啦，遠咗啦，遠咗啦。
0: 係咪啊？我但係我嘅意思，我唔係講本身，我唔係講腎上腺素嘅。咁但係就係你要去生存壓力啊嘛。當你有呢個壓力嘅時候，你就要去攞起一啲。啲武器，你要去争夺某啲嘢，然后可能嗰种身体嘅反应就自然就系喺一个好热嘅环境底下，你就系要去打交，即系要去争执、去争取、去攞一啲嘢翻嚟。其实有少少似啊，头先 Clinton 所讲嘅嗰样嘢，
1: 系噶
0: 嗰个。
1: 其实本身我就系谂住生存压力呢个就系等于头先 Clinton 讲嘅呢一堆范畴啦。咁所以你有冇第三个就系
0: 你讲嗰个情绪，系咪嗰个系第三个嚟噶？
1: 类似啦，会点样控制？唔到嘅情緒啊，
0: 咁啊大腦上面可能有啲嘅反應，令到佢係咪
1: 係啦，係
0: 發咗某種嘅東西，令佢
1: 會唔會講到大腦邊個位控制情緒嘅
0: 咧？一定講唔到啦，大腦有幾多位都講唔到，
1: 講好多次啊！
0: 大腦邊幾位啊？圈騰嗰啲啊，情緒
2: 前額嘛，係咪啊？前額啊，
0: 前額
1: 前額二係啦，啱嘅，好啦，講到嘅係啦，
0: 圈騰好嘢
1: ，prefrontal cortex 係啦，前額皮質嗰邊啊 ，OK。講返一開始呢個題目啦，就係點解高温會令人更加燥底啦。首先就係因為有高温其實係一種生存壓力嘅來源啦，會啟動我哋交感神經同埋我哋嗰啲生存壓力嘅嗰種感覺啦。因為熱啊嘛，我當而家即係出面50度啦，咁你冇冷氣啦，咁你會點啊？白都明你就會係血管擴張，跟住就係咁流汗，係咁流汗，跟住就會提升咗你呢個血液嘅流量啦，係咪？因為想去快啲排翻體內嘅温度出去外界啊嘛。咁其實呢個就已經係一個高喚醒一個 arousal 嘅一個狀態，即係你身體非常。咁然后呢咁咪点其实系一种生存嘅压力囉，就系、是、你而家要不停咁做嘢，不停咁做嘢。
0: 做嘢嘅意思系身体入面已经做
1: 嘢。身体里不停咁
0: 做嘢。
1: 係啦 ,sorry, 我哋
0: 不断做嘢。
1: 係啦咁呢我哋就会变到就系好似感觉身边会系更加有威胁，因为我哋嘅情绪反应变得更加强。 就是因為我們對於很 alert， 我想說
0: 上班都是這樣做事，是這樣做事我都吵，
1: 因為你心跳加速，然後你又不斷出汗，你會對身邊的環境是非常有警戒性，所以你就會覺得好像有威脅這樣，那好像就會覺得很不舒服，我們很吵，很吵的意思就是很煩躁啦。其次就是因為你流了汗，剛才說到就是你會脫水，我說剛才一樣，你們是啦，
3: 厲
1: 害，輕度脫水其實都已經是足以影響情緒的，因為呢如果你當你在戶外工作這樣，那你是長期咁喺脱水又飲唔到，補充唔到水分咧，咁你嘅疲勞就增加啦。咁你疲勞增加完之後咧，你就會開始又會伴隨啲緊張啊、焦慮啊、各種各樣嘅一啲工作能力減低嘅一啲因素。咁所以咧，亦都係會對於我哋嘅情緒係有影響嘅。咁然後我哋講完身體嘅變化啦，就講下大腦嘅變化啦，就係點解控制唔到一啲情緒或者控制唔到啲動作行為啦。頭先就提到啦，係啦，前額葉啦，其實就係控制我哋情緒嘅一個指揮官啦，係啦，佢就係嗰盞紅綠燈嚟嘅。咁當天氣熱嘅時候咧，其實咧係會影響咗佢執行處理情緒嘅功能嘅喎。係啦，咁因為有研究顯示咧，利用腦電圖去睇一啲試驗者，一邊就係喺正常嘅温度啦，一邊就係比較高温嘅温度。咁佢見到只需要短短十分鐘咧，只要温度係提升咗咧，已經令佢哋更加難以控制佢哋一啲嘅表情啦，同埋難以控制佢哋嘅情感嘅，因為佢哋都係大家喺同一個研究裏面去做一樣嘅一啲 task， 一啲可能溝通同人傾偈嘅一啲 task， 但明顯係見到咧。温度高嗰邊人係更加容易衝口而出啦，亦都會有較大嘅反應嘅。咁所以咧，就正正咧，就因為呢幾樣嘢咧，可以再帶出到另一個社會心理學提到嘅一個好有趣嘅 model 咧，就係叫做 general aggression model， 一般攻擊模型啦，就係指咧，當人面對不良嘅情景嘅因素啦，例如係熱啦、不適啦、腫痛啊，呢啲不良嘅因素咧，係會影響到我哋嘅認知啦、情緒同埋心理喚醒嘅。咁即係會影響我哋即係認知啊嘛，認知就會影響我哋點樣解讀呢件事啦，然後情緒咧就會更加煩躁啦、更加唔開心啦、更加各種各樣啦、生氣啦，係啦，然後心理喚醒即係頭先我講嘅心理壓力咧，會更加令人崩緊啦，同埋去警覺嘅。所以咧，社會嘅心理學咧都有提到，就係咧一啲我哋不良嘅一啲唔舒服嘅環境咧，係會影響到負面咁影響到我哋呢三個方面嘅行為嘅喎。
3: 所以當燥底嘅時候，我哋淨係話叫人冷靜冷靜，真係其實冷咧係真係幫到你靜啲嘅，係真係真係
1: 博大精深。
3: 係啦，真係你有嗰個温度上面，讓你可以調節翻
1: 佢。所以熱血青年就因為佢哋好熱，所以佢哋會更加多行動咯，佢哋更加 active。
3: 好嘢！
1: 我都係熱血啫，我冇燥底係啦。
3: 明嘅明嘅。
2: 好啦好啦好啦，
3: 係啦，當係啦。
4: 嘥時間
0: ，science，science，
1: 點解嘅
4: 科學節目
5: 搞笑咩？
1: 你唔識我講到你識
5: 乜嘢嚟㗎？
3: 物理
1: 有講笑啊？
5: 生物學
1: 乜嘢嚟㗎？
5: 點解嘅？
1: 林欣豪、
5: 李啟俊
1: 邊個嚟㗎
5: ？Inside
1: 嚇
3: 科普啊？
1: 科技
5: 文教組
1: 星期日晚八點半，
3: 八點半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第二
5: 台節目名係
1: 節目名係咩？
3: 嘥時間
5: 啊
1: ！SCI
5: 嘥時間啊！
3: 時間啊
5: ！Science
3: time 乜嘢嚟㗎？
6: 我到底聽咗啲乜嘢啊？
3: 多謝熱血青年林雪教咗我哋咩叫燥底，咩叫熱血。
1: 喂，
3: 係啦，今日既然係咁咧，我哋就將呢個懲罰呢樣嘢咧就抹除咗佢啦，咁就唔使懲罰啦。就唔使懲罰啦。
2: 好啊，就咁講啦。
3: 係啦，如果唔係就搞到人哋燥底就唔好啦，係咪？咁我哋就變成獎勵。
1: 係啦，我就喺我熱血嘅人生裏面學識咗咧，係要接受世界嘅不公平嘅。咁我就默默咁欣然接受呢個冇咗懲罰咯。
3: 係，如果唔係就懲罰，你想懲罰邊個啊？
1: 即係你啦。
3: 咁又要懲罰，
1: 但係冇咗懲罰啊嘛，咁咪唔懲罰咯？
3: 點解又要懲罰我啊？好啦，又係懲罰我啦，明嘅。
1: 好啦，咁 Clinton 確實係講到脫水啊嘛，
3: 係啊，咁
1: 佢又講到填壓熱，咁我冇理由唔
3: 犀利啊 ，Clinton。好，我抽一張，抽一張係 Clinton 喎 ，Clinton。你嘅懲罰係乜嘢啊？
2: 徒弟啊，今日啊，咁啊，
3: 我要
2: 罰你飲翻杯廿四味啊！
3: 喂，點解廿四味可以令人哋降火嗰啲咁樣？有冇根據？
1: 嗱，咁呢個就係去翻中醫嘅徒弟啦嚇，你唔好撈埋嚟講先，係啦。一開始 Clinton 已經問咗呢個問題，
3: 咁你唔應該罰我飲廿四味咯，冇用嘅喎。你罰我涼冷氣就得，係咪？
1: 哇，真係辛苦你，
3: 罰我涼冷氣咯。
1: 我罰你攞條頸出咗汗之後，
2: 你喺酷熱天氣警告底下飲廿四味，
3: 都話唔用廿四味啦。有冇聽書
1: 啊？醋底，冇醋底，
3: 醋你底，
1: 冇醋底先。嗱嗱嗱，我罰大家唔好醋底。
3: 好啦好啦，就咁決定啦，罰完。
6: 赢咗有得叹，
3: 输咗有排燥啊！
1: 咁、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同你
6: 嘥时间，
3: 建议大家唔好燥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推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者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说，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被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的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过去的星期四在上海举行。新华社报道，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进展，中方将会同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報道說，組織將會重點展開三方面工作，包括將會加強人工智能能力建設國際合作，列為優先事項，透過政策交流、技術合作、人員培訓等，促進人工智能技術和服務的可及性。第二，是切實發揮供需對接平台作用，推動各國優勢資源深度融合互補，結合各國國情推進人工智能加行動。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是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7: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0: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1: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0: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1: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0: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你好啊，我是 Albert， 我是欧瑞强。二千零歌再重聚在现在9:08的时间开始啦，即是话俾你听我哋现场直播啦，我报埋时添。好啦，咁我哋当然有现场嘅所有嘅音乐，包括靓钢琴，唔该晒 Vince。咁仲有就系坚哥 on keyboard。咁多謝多謝多謝，咁多謝你每個禮拜日你兩位呢都即係將你哋嘅超級座駕呢拍返嚟香港電台呀，好有好有歸屬感呀，因為嗰啲位呢就冇人同你霸㗎啦，夜晚星期日晚呢得係我哋呢幾十年都呢廿幾年都係咁樣呀，喺個好空旷嘅停車場嗰度呢停咗三架車不過最重要呢就係有時會多咗一架車嚟嘅，今日呢架車呢你唔係車數梅唔係姓車、哎、我哋啲老友記嚟嘅湯記
1: Hello Albert 你好啊，
0: 湯寶如啊，咁真係你都算好嘢，你都人如其名啦，咁即係如珠如寶啦，咁即係好多啲 fans 呢就追隨咗你，嘩我唔敢講幾年，
1: 我今年34年，出年35年，
0: 真係
1: 真係咁冇得加計，
0: 你第一次冠唱片計
1: 是啊，92年咯，
0: 30多年啊，即系你十几岁入行咁啫，差唔多啦。
1: 事实唔系喎，我20岁，
0: 真系20岁啊！哇，你即系自报身价喎，你而家
1: 冇办法，即系而家世界喺网络。
0: 唔系，头先我啱啱想讲就系话，难得嘅，
1: 系
0: 因为咧，即系譬如你而家经常。好忙啦，點解會即係真係非常幸福嘅？唔係個個歌手可以即係唱咗30多年，依然咧有咁多人追隨，唔係講笑。咁而且咧仲要係中國大地喎，哇！你諗我哋中國，
1: 你
0: 咁我哋中，你唔好講我先啦。你我哋中國嘅福源幾大啊？哇！即係你離譜到咧，就即係唔係淨係廣東省啊嘛？係咪啊？咁你去到嗰度，
1: 外省都有。
0: 係咯，有外省，因為你嗰個卡拉 OK 嗰只。嗰啲
1: 相思
0: 風雨中咧，就可以令到你帶到去，即係呢個係時機同埋緣分嚟嘅。
1: 冇錯冇錯，
0: 因為你如果唔係咁啱，你唱嗰只歌嘅時候咧，就突然間興咗卡拉 OK， 興都唔緊要啊，係入到國內，
1: 係啊，
0: 國內啱啱發明咗，哇！呢啲叫做卡拉 OK 啊 ，K 歌啊，哇！真係趨之若鶩。
1: 係啊，好多好多啲外省佢啲。因為他們是國語人來的嘛，咁唱唔到廣東歌，但佢都佢都唱
0: 減生嚟咯，
1: 係啊，
0: 係啊，真係全部都唱啲唱廣東歌，所以都係你哋你譬如你同著學呢啲歌，仲係好多呢啲粵語歌啦，即係學友啊咩，即係後來嗰陣，所以後來咧，即係你要拍到卡拉 OK 片咧，越多就越影響力大。
1: 哦，譚詠麟都有啦。
0: 啊，譚詠麟唔夠啊，張學友嗰啲後啊，越後越好，係咪啊？即係四大天王都好似早咗少少啲，差唔多啦，
1: 差唔多差唔多。
0: 係啦，咁所以變咗咧，就一入到去好多嘅省份咧，咁人口就好多啦。咁同埋佢哋覺得好新鮮，
1: 冇錯。
0: 因為嗰陣時國內未有咩歌手，即係流行嘅，即係出名嘅歌手，亦都更加唔會有咩電視嘅音樂節目啊，即
1: 係
0: 冇乜都冇嘅。咁佢只係聽呢啲，哇！依樣有影像嘅，哇！有得唱嘅，咁樣咪即係跟住唱啦，即係等於我哋。以前香港都曾經試過唱日本歌啦，啲人
1: 有啊，係啦，我以前讀書嗰時候好追隨日本啊，譬如中心名菜啊，近藤真彦
0: 好多啦，係啊，近藤啊，全部即係佢哋叫做偶像歌手啊。咁其實日本嗰陣真係好澎湃嘅。除咗呢啲即係淨係得個靚字嗰啲偶像歌手，即係好後生嗰啲之外啦，有好多實力派嘅。
1: 玉置浩二，
0: 玉置浩二梗係啦，最影響香港最大嘅就係得嘅幾個嘅啫。啊，玉置浩二係其中一個啦。你等下佢啲歌點樣翻唱，你就知啊。咁佢嘅安全地帶就已經係個對 band 已經喺香港大流行㗎啦。咁先至令到譚詠麟佢哋唱即係酒紅色的心啊等等。咁另外一個我至喜歡嘅就係五輪真功啦，
1: 忘不了你，
0: 忘不了你啦等等啊。
1: 谷川新司，
0: 谷川新司就升啦，後來。但最初谷川新司嚟嘅時候咧，係未作升呢只歌。
1: 啊，係咩？
0: 未噶，未噶，即係升係後期嘅，斯巴魯係後期。最初嘅時候咧，佢嗰隊樂隊叫 Alice， 之前女仔個名喎，我唔知點解會改 Alice。
1: 愛麗絲
0: 係愛麗絲係啦，咁佢有幾個人嘅國內嘅校紅啊，咁幾個日本人咧同佢一齊做隊 band， 咁佢梗係主音啦。咁後來咧，佢以即係獨立姿態出現啦，就開始。 即系有声啊嗰啲，好多歌啦。佢都寫咗好多歌，佢唱咗好多歌，就譬如陳潔玲嗰啲無言地等啊咩，
1: 哦都係
0: 佢，張國榮嘅
1: 風
0: 繼續吹，唔係張榮嗰隻叫做咩呀，啊睇先，突然間唔記得咗先，我問下邊啊邊時，
1: 邊時問下先，
0: 係啊，谷川新司嘅。好 hit 嘅，大人都識嘅嗰日嗰陣。
1: 我諗佢太多歌啦，太多歌。
0: 高先生冇咁多，就係、是、五輪真功同埋陸志豪兒最多。咁、除咗之外就好多啦。你頭先講嘅風格最主要係山口百惠嘅。
1: 啊，係啊，係啊，山口百惠。係
0: 啦、啊，係啦、啊，即係冇得頂㗎啦呢啲歌。咁啊，嗰句影響得好大嘅啫。咁、所以我哋香港樂壇咧，即係頭先講起就個根咧，就話嗰啲卡拉 OK 的根咧，你都有份即係。
1: 有啊，
0: 你都有份參與，係啦。咁啊，所以咧一隻唔係一隻，係半隻咧已經。
1: 好庆幸可以入到你哋嘅年代，我觉得你哋年代系好辉煌。
0: 唔系我哋个年代
1: 系好辉煌噶，
0: 即系唔系啊，就辉啊辉啦，未黄，亦即系因为咧，点解咧早得滞啊？我哋早得滞。
1: 我想要一只顾家辉嘅歌都冇啊，你哋好多啊。
0: 但系我哋早得滞咯，因为嗰阵未有
1: 保留，系、
0: 啦，所以我咁讲。仲有咧。仲有一樣嘢，即係我好似 talk show 咁啊！今日未唱過，但係咧，我想講埋就一陣間講啦。呢年而家你睇翻啲舊照片、舊 poster 好少，網上好多人將啲舊嘢抌出嚟。咁有好多咧係我哋喺利舞台嗰啲演唱會嗰啲 poster，
1: 羅文嗰啲啊，
0: 黑白嘅陰公，全部係黑白嘅。
1: 哦，
0: 我都有份，我都開過利舞台，
1: 犀利咯，
0: 唔係犀利啊，因為冇得揀啊。
1: 得全香港得一個表演場，
0: 冇噶啦，冇噶啦，淨係大會堂嗰啲就係嗰啲 band 仔啦。咁、但係如果正式嘅呢啲流行曲咧，係利舞台，
1: 即係未有紅磡體育館嘅，
0: 有牌都未，醫館都冇。
1: 哦，
0: 唔好話紅磡體育館啊，全部都冇嘅時候咧，羅文喺嗰度唱啦，鄧麗君喺嗰度唱啦，個個都喺嗰度唱㗎，即係好有型噶嘛。
1: 係啊，
0: 不過咧就得1000位。
1: 但一千位都好犀利噶，
0: 十分一個紅館就得。
1: 嗰時候可能香港人口少係咪？
0: 唔係噶，其實係即係冇場地嘅。
1: OK。
0: OK， 咁我哋今日誒同嘅湯寶如咧就係話舊啦，咁希望大家收音機旁邊嘅朋友都係好似呢個 mood 啦，今晚嘅 mood 啦，即係傾下，即係懷舊下啦。咁所以咧，等頭先講話。湯寶如咧唔淨止相思風雨中嘅，因為佢自己都有好多 hit 嘅，咁而且咧就都帶起咗咩感冒啊賣廣告嘅，咁將只廣告歌嚟變咗流行曲啊咁樣咧，你都其中一份子啦，因為好多人感冒嘅嗰陣。
1: 而家冇，而家都有啊，大家小心身體，保重身體。
0: 如果你應該要再唱一隻第二個師承嘅。又叫 Covid，
1: 大家例事。
0: 唔係，我要提一提大家，真係。
1: 真係好多人。
0: 醫生講咗㗎啦，即係話會嚟緊呢個幾個禮拜咧，會變高峰嘅。
1: 哇！
0: 不過好彩咧，就話冇以前咁強嘅。但係
1: 都
0: 好啦。
1: 戴口罩咯。
0: 尤其是 Vinny 啊 ，Vinny 咧成日中招㗎佢。係
1: 啊。
0: 好興啊！
1: 你戴口罩啦。
0: 佢有戴口罩㗎啦，咁咪自己讀返自己囉。
1: 因為而家放暑假呢啲人周圍去呢，
0: 係呀，
1: 就好多交叉咁。
2: 通常係出 tour 呢，一搭飛機呀去外地就。
0: 係呀係呀，好像我都係就想話我死啦，我頭先去書展呀。嘩，啲人多到呢。
1: 係呀。
0: 嘩，好多人。
1: 呢幾日都係書展。
0: 係呀，咁所以大家由小書展即係今日已經完啦。啊，即係咁啊！但係咧，即係大家戴口罩啦，
1: 冇錯，冇錯，
0: 保重身體啊！
1: 嗯，
0: 最緊要咧就係有個緣分的天空咧，呢只歌我令我諗起啦。
1: 好，
0: 即係有一個清新嘅空天空，大家 share， 希望天空裏邊嘅空氣咧就係清新嘅，冇 covid 嘅，冇感冒菌嘅，就係湯寶如當年嘅名曲之一。

0: 有呢啲歌呢，即係雖然我以前聽呢啲歌呢，你點講呢，即係唔係我個年代啲歌嚟㗎嘛。
1: 呢啲歌92年。
0: 係呀，即係我已經係有少少又唔係攰㗎，即係九幾年嗰啲歌我開始冇咁即係投入㗎啦。因為有時唔知啦，因為可能覺得你哋有啲歌新啊嘛，咁我已經係嗰啲舊歌好多，我已經，譬如我講緊做 DJ，就已經多數咧會係集中喺七八十年代嗰啲歌，尤其是八十年代啦。九幾年就開始你學友啦，同你啦嗰啲。
1: 四大天王。
0: 四大天王啦嚇，咁嗰陣咧有另外一個盛世啦，因為有四大天王。好啦，咁頭先只歌係我係好熟好熟啦。因为点解咧？唔系因为嗰阵播得多，而系后来一路听你唱咗咁多年，30年代播，系嘛？咁所以变咗咧，我都好识唱呢只歌嘅。我从来冇唱过，不过就从来都
1: 听，
0: 经常听啊。我都想问你，嗱，头先大家都知道咧，你只同学友嘅相思风雨中咧，就即系登台或者即系去演唱啊，一定唱噶啦，
1: 一定唱，一定唱。
0: 咁你要揾個拍檔唱㗎，你有冇嚟獨唱
1: 嘅？通常係一啲內地嘅歌手啦，或者係一啲即係譬如我係商演嘅，可能有啲佢哋啲老闆好想唱啊咁。咁我都佢都唱得 OK 喎，好好嘅喎都。
0: 唔係通常嘅，你唔好話，即係其實好多人咧，佢哋唱歌係好嘅，即係我琴晚一齊食飯嘅都係嘅，就係一類似呢啲老闆啊，唱得好好嘅。

0: 佢哋起碼唔係淨係鍾意唱歌，而係覺得自己都掂喎。係咪起碼大部分掂啦，但有啲係覺得自己掂啦。咁你明唔明？
1: 覺得
0: 如果唔係唔會報名。
1: 掂又唔同
0: 啊。係呀，報名幾麻煩啊，你知唔知要排隊㗎入去。
1: 你淨係聽都有
0: 排隊。係呀，幾千個啊，唔係講笑嘅。咁、所以其實好多人鍾意唱歌，但有啲人唱得好，你但佢冇機會做職業㗎嘛。即係我頭頭先講嗰個呢，佢原本系咩嚟嘅？你知唔知？
1: 咩？
0: 佢医生嚟，
1: 系咩？
0: 后来我点解你做咩唔做医生啊？诶、哎，医生啊，我妈逼我读医嘅啫嘛，做咗呢几年佢好冇瘾啊，佢好想即系唱下歌啊，即系自由啲啊咁样咯，咁样都有嘅。
1: 即系所以就喺啲即系租一啲会堂或者系咪？
0: 唔系好大型噶嗰、那个科，
1: 真系噶？你有冇去睇过？
0: 我影到，我知道系边一个。
1: Okay.
0: 我都会唱嗰个歌嘅，吓系啊，职业噶，全职业噶，
1: 可能医馆嗰啲啊嘛，
0: 系啊，咁大噶，几千人噶，
1: 好犀利啊，好犀利啊，好犀利，
0: 乜都有嘅，咁所以咧，即系我唔会睇轻我啊，你诶业余啊，乜嘢咁样，所有嘅好嘅歌手都系即系最初都系零开始嘅，
1: 系啦，
0: 都系玩玩下，或者叶丽仪去参加星宝之夜啊，阿梅艳芳去参加新秀，咁即系咁噶啦，你咧？
1: 我都系参加新秀，
0: 系啦，新秀真系好好嘅呢个比赛，
1: 系啊，
0: 孕育咗我哋香港大部分嘅歌手，即系大部分。
1: 而家咪中年好声音咯，系嘛？
0: 系啦，但系佢都唔够新秀多人，因为新秀耐啊嘛，咁同埋咧即系一路好多代啦，咁同埋即系到咗而家，你求其咧叶啊，真系所有都系新秀咁滞嘅，
1: 嗯，
0: 啊郑秀文啊咩，全部都系，
1: 全部都系，基本上你估系咯，你数嗰啲全部
0: 系啦，总之冇乜边个唔系。
1: 除咗四大天王唔系咯，
0: 咩咪黎明系？
1: 黎明都第二定第三嘅，但其他嗰三位就唔系啦。
0: 系啦系啦，佢哋因为刘德华已经喺 TVB 红咗噶啦嘛，点会参加新秀啫？
1: 学有就好似咩十八区定系嘛？
0: 系啊，呢度香港电台十八区搞嘅，即系我哋搞嘅。
1: 系咩？
0: 系
1: 香港电台啊？
0: 都话咯，我讲过好多次啦，学友喺度赢咁嘅
1: 赢。你师兄啊？
0: 唔系咩师兄啊？直情系我唔识佢噶，佢咧佢就比赛咯，咁啊，哇！喺当晚赢咗冠军，我冇去睇，我唔知啊嘛。咁系一啲十八区嗰啲比赛啫，年年都有啦。好啦，咁赢咗冠军咧，咁唔知点安排佢，你香港电台即刻接受访问啦，即系咁样，即系好似你香港小姐咪即刻访问嘅，
1: 即系影封面嗰啲啊。
0: 系啦，第二朝一早啊，瞓都唔够瞓啊，都未兴奋完咧，就嚟香港电台咯。
1: 啊，
0: 系你知边个访问佢啊？
1: 车淑梅
0: 系我啊。
1: 你同车淑梅咧？
0: 冇啊，嗰阵车淑梅未同我做，咁、
1: okay.
0: 我自己一个人嘅做嘅一个小节目。
1: 我第一次听。
0: 咁我话咦系，哇呢个后生仔边个嚟？咁佢敲门，我系张学友。
1: 震晒啦！見到你
0: 先，唔係咁啊，即係好奇嘅。咁我又一啲都唔會，即係諗翻轉頭會好笑啊，或者即係會哇呀，即係我唔會嘅，因為我睇太多，即係我全部都經歷曬嘅。即係除咗嗰啲師兄，我冇得經歷啊。咁嗰啲經歷又唔同啦，即係鄧麗君啊、羅文啊嗰啲，我哋
1: 李克勤都好似參加十八區
0: 嘅。參加過，佢參加過唔止一次嘅，有佢有參加，唔係十八區同埋新秀佢有冇咧？都有嘅，
1: 都有
0: 啊！十八區佢有參加過，佢有參加過。以前嗰啲好多嘅嗰啲叫比賽界啊嘛，係有一個界別㗎，成日都比賽，冇所謂㗎。我哋中意唱玩開啊嘛，咁咪魚翁殺網咯。我哋以前唱民歌都係咁嘅。
1: 系，
0: 我以前唔多啊，因为其实有应该得几个嘅啫，得大型嘅，每年都做嘅，出名嘅，就系唔系 TVB 喎，美丽喎，咁啊系叫星岛业余歌唱比赛啦。
1: 我听过，
0: 系一个叫星报嘅，叫 Talent Quest， 即系得一两个嘅啫，冇啦。咁啊，其他咧就星报之夜啦，星报之夜鉴生嚟嘅，因为唔系歌唱比赛嚟吓咁啦。咁啊，好得意，不如我哋跟住落嚟咧，将啲歌一陣間先唱。
1: 好啊，好啊。
0: 因為好似啲 talk show 咁啊，即係唔使唔係 show 嚟㗎，我哋傾偈。
1: 係我哋傾偈
0: 啊。阿堅哥，多謝你提醒啊，唔使咁緊張嚇。因為阿昌，因為湯記一陣間會將佢所有好聽嘅歌咧，我逼佢咧就唱曬。
1: 我覺得今年上半年咧有好多啲我好細個好中意嘅歌手咧出嚟。开演唱会
0: 系咩？
1: 张德兰姐姐啦。
0: 哦，
1: 哇！我好 surprise 佢，哇！佢唱，原来系第一次咋？
0: 第一次
1: 喺红馆系啦。咁我以前细个都听佢啲
0: 梗系有啦，
1: 系啦，
0: 《千山半月流》啊嘛，
1: 系啦，《网中人》啊。

0: 一陣間整隻情義兩心堅啦。
1: 好好好，
0: 好嘛，
1: 好好好，
0: 即係睇下你兒時嘅時候嗰種 impression， 即係嗰個印象咧，將而家印咗之後咧喺個腦海嗰度，而家就可以唱翻出嚟。係，我哋今日都係咁樣可以傾下偈，就講緊阿兒時往事啊。啊，即係以前我第一次喺寶麗金個錄音室見到你做小師妹，我睇下個印象點，我一陣間話俾你聽啦。
1: 好，
0: 嚇、啊、新聞，我哋聽下新聞先，一陣間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显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医管局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六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3.9%。当中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那44000几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别即是紧急个案，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81.4%提升至88.5%。平均等候时间缩短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大约10%，非紧急个案减幅大约20%。发言人又说，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六月底，医管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4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粤车南下扩展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今个月25号起已经预约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运输署在官方微博账号发文，提醒粤车车主在香港自驾游的时候的注意事项，包括香港一般道路时速限制为50公里，香港的高速公路最左侧是慢车道，而且只能够在右侧超车。署方表示，在香港路边如果有双黄线，任何时间都不能够停车，包括不能够临时停车给乘客上落。如果是单黄线配有时间牌，就只能够在规定时间之外停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嗰刻将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8: 喂，兔啊，你知唔知由普剧场创作嘅音乐剧，将我哋嘅故事同《国王的新衣》《糖果屋》摆埋一齐啊？
9: 阿龟，我梗系知啦，佢喺剧入边啊，创造咗个幕后黑手啊。但系点解陈永泉导演要咁做
10: 呢？呢三个故仔，佢哋嘅故事里边都有一个核心嘅主题，我哋就用咗呢个方言跑得快，自满爬得高，但诚实先系最后嘅大赢家。我哋大胆创作一个幕后黑手，呢个幕后黑手咧就将呢个动物啦同埋角色咧嘅命运咧交织埋一齐。小朋友、大朋友啊，睇嘅时候好趣味同埋惊喜之中咧，发现出咧呢三个寓言故事真正教晓我哋嘅成长同埋人生嘅道理嘅。
8: 成长啊，同人生呢啲道理，啲大人都一定听过噶啦。咁啲大人系咪最后都只系陪啲小朋友去睇呢啲合家欢剧噶咋？
10: 其实我哋觉得好剧场嘅戏就唔单止系说教啦。咁我哋希望让一家人一边笑一边玩一边思考嘅魔法空间。咁大人咧，唔需要坐喺观众席好无聊咁等小朋友睇完佢，我哋嘅作品系充满跨越年龄艺术嘅渲染力，咁令到两代人系一个沟通嘅桥梁，透过同一个演出，将深刻嘅生命嘅哲理用生动嘅方式传递出去，让剧场体验成为家庭共同拥有呢个珍贵嘅回忆同埋情感嘅联系。
8: 兔仔，我呢啲成千岁嘅龟都啱睇啦。
9: 阿龟啊，你老花睇到咩？
8: 哎，我就读俾你听，龟兔、国王、糖果屋之后系咩话？
9: 都讲咗你睇唔到噶啦，8月1至9，屯门大会堂文娱厅啊！
1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

0: 对唔住啊，我特别咧就唔出声先，因为啊天使弹个钢琴实在太好听啦。咁第一佢弹都好听啦，但系被弹嗰个琴又好好听，
1: 好听成
0: 个声音真系好靓，我呢个琴真系好靓，啊好好真。
1: 我入到嚟一定系弹下先。玩下先，
0: 系啊，咁啊，头先只歌咧叫做《岁月如初》，唔系陈奕迅嗰只《如歌》啊。
1: 岁月如初，
0: 点解咧？其实就系我即系我想讲嘅说话嚟嘅，咁啊将只佢叫做即系最近先至会唱嘅，咁啊呢个歌词咧就中间嗰段咧就系我想讲嘅说话啦。喺漫长星路咧，曾同度过，其实我系同听众。听我歌嘅，即系而家听紧歌嘅朋友讲，多少风雨天，岁月如初，感恩的真太多，共行追梦，陪伴着你，看岁月流过，系咁样，即系好似有啲moody 啦，想用啲诗意嘅歌词咧嚟演绎呢一首钢琴伴奏嘅歌。叫做岁月如初，系好简单。
1: 呢、這个歌词系边个写嘅？
0: 系我一位朋友，咁佢系即系由初都写咗好多年啦。咁、但系佢就冇话好似郑国江老师啊咩老师出去接啲嘢写嘅，即系业余系写得好好，
1: 写得好好，我都觉得
0: 系啦，系咁就好啦，咁我哋就翻嚟二千岭歌啦。今日我哋同阿汤宝如咧，好似一齐主持倾偈，都唔系主持节目嘅，但系我哋倾下偈，
1: 倾下偈
0: 唱歌啦。咁头先就你已经唱咗一只咧，大家好熟悉嘅《缘分的天空》。
1: 系，
0: 因为呢啲歌咧，即系我听过你现场演唱好多啦，咁啊一定有嘅呢只都。
1: 系啊，
0: 咁啊仲有一只又系一定有嘅，咁啊你即系一扎饮歌咁。咁通常你陪咗个 show， 举个例，即系你而家经常。做嘅叫商演啦，咁通常唱几多只歌嘅？
1: 三只咯，而家三至四只咯，系啊，都系三只半，因为个半就一定系
0: 系啦，三只半啦，
1: 风雨中
0: 系啦，咁即系一只要 encore 咁啦，
1: 系啦系啦，
0: 咁啊仲有啲咩歌？
1: 绝对是个梦啦，缘分的天空啦。活着就是等待啦，中意。
0: 活着就是等待。
1: 系啊，
0: 直播。咦，用钢琴弹会点咧？
1: 系啦。
0: 会有啲咩 mood 咧？因为今晚 moody 之夜啊嘛。moody 啲嘅活着就是等待系点啊？我想听听。
1: 好啊。好啊

0: 好似另外一隻歌咁喎，用鋼琴彈
1: 啊。係啊，好清脆咁。
0: 係咯，好清脆，好清新，即係變咗好一隻好抒情嘅歌咁。平時你好行噶嘛，呢個歌喺個喺個台嗰度咧，跟住 大家好嘛。买咗飞未？
1: 所以啱啱要起身唱。
0: 诶，好唔同嘅，咁啊，即系其实唱歌都系咁嘅，即系作为歌手咧，亦都即系各有各嘅经验啦，又喺唔同嘅场合、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场景、唔同嘅观众，都有唔同嘅演绎方法嘅，系咪？
1: 冇错。
0: 你咧？即系有一个系不变噶啦，就系、是、话你一路每一句嘅歌词咧。
1: 其实要睇下编曲嘅，
0: 系
1: 睇下编曲嘅。
0: 哦，系咩？即系你次次都唔同编曲嘅咩？
1: 我有啲 unplug
0: 嘅。哦，有啲有啲都试过噶。
1: 吉他有
0: 都有噶。哦，我以为你就一定系好似你个唱片咁样，
1: 唔系，
0: 即系有时就系 MMO， 咁啊有时系真
1: 嘅
0: band， 有时系 acoustic。
1: 系啦。
0: 哦，咁啊，我几得意喎，我都中意系咁嘅，每一次都唔同。如果唔系就好快闷死咗啦，我哋唱咗咁多年，系咪
1: 啊？即系我唔中意下下都会要好澎湃咯，把声。
0: 嗯。
1: 有时夜晚咧，你会即系想揿低啲把声，
0: 系啊，咁啊，夜阑人静嘅时候就
1: 唔好咁嘈啊，
0: 唔好咁嘈啦。亦都自己都激情咗成个礼拜咯。咁啊，喺手机旁边嘅朋友，我都希望大家有一个好安详嘅咩晚上，唔好俾人嘈，好舒服咁样。咁啊，所以其实听歌都系噶，如果你太行咧，
1: 系啊，
0: 影响情绪。好好地咁样relax 啊，然后休息咧，咁啊星期一又嚟啦嘛。
1: 系，好快啊。
0: 对我嚟讲就习以为常啦。咁啊，我每一个礼拜都系希望做到一样，令到大家好治愈嘅一啲歌曲嘅感情啦。啊，有用噶。你问任何一个医生，佢都一定会唔敢答第啲答案。听音乐好唔好啊，医生？听歌好唔好啊，医生？
1: 我有位医生朋友，有个姑娘咧，好中意听你嘅节目嘅，即系靓歌。
0: 嗯。
1: 佢我谂而家佢都有听歌。
0: 哦。O K。
1: 系啊，真系佢捧足你咁多年，佢一定要听你嘅逢星期日嘅靓歌。
0: 我好希望佢即系将我哋呢啲音乐咧吓，我同阿边时吓，我以前靓歌啲歌曲，咁唔使录低嘅，叫个姑娘都教嗰啲病人。
1: 系
0: 啊，因为呢日睇好多病人噶嘛，咁啊，因为佢系病人啊嘛。就算有啲本身唔病嘅，都会系病先揾佢噶嘛。
1: 系
0: 咁咧，就真系有问题嘅。咁啊，最好咧，真系用音乐，用歌。
1: 冇错。
0: 咁但系喺我嘅立场咧，唔系饮就咁听啲歌，系听一啲自己好中意嘅歌。第二咧，系自己拣一啲自己好中意嘅歌手。
1: 嗯。
0: 譬如有啲歌手我有嘅一扎嘅。
1: 嗯。
0: 即系譬如我有咩 mood 嘅时候，我就想听边一个，因为佢一开声咧，就系嗰种 mood 噶啦。咁同埋你起碼係好鍾意佢嘅咁樣囉。啊，即係譬如你突然間你要嗰日佢嘩朝頭早起身有少少眼瞓，好想精神啲呀，想做好多嘢呢，你整隻即係嗰啲民歌嗰啲咩 Rocky Mountain High 呀，嘩就好似去咗大自然咁樣，即係佢 John Denver 嗰啲聲音，佢唱歌唔係好靚聲，但係呢佢唔知佢一唱呢佢就帶你去咗嗰度嘅。咁有啲呢就佢嘩我想抒情啲，啲聽 Carpenters 咁樣呢，即係好多呢啲咁樣。
1: 夜晚係鍾意聽啲 Moody 啲嘅。
0: 咪選曲好緊要
1: 嘅。
0: 好緊要，好緊要。咁廣東歌就比較容易，因為啲歌詞我哋明白嘛。咁所以咧就唔好話無端端整咗一隻咧，就真係死啦！我唔中意呢隻喎，咁樣有冇得揀？不過我都相信，我有信心嘅。嗱，譬如話你而家想唱啊，頭先唱完你嘅歌啦，咁啊唱只陳百強。
1: 好啊。
0: 陳百強之中咧，佢就有啲歌咧就啱翻你嗰個年紀嘅，因為陳百強係我嘅年份嚟噶嘛，咁佢
1: 都影響深遠嘅佢啲歌，
0: 梗係啦，影響到而家添啦。咁佢送俾林珊珊嗰隻歌好聽啦，咁好多人翻唱啊，
1: 跟住佢自己都唱埋，
0: 佢自己又唱埋，仲而家最近都好多人翻唱嘅，
1: 係啊，
0: 好多嘅，好多歌手都中意唱呢隻，鄭國江老師為佢寫嘅《戀愛預告》。

0: 多謝阿湯記第一次咧，係多謝同一次同我合唱呢首歌。
1: 係啊，
0: 我哋有好多歌都會啊，好有感情地咧，用唔同嘅方法、唔同嘅場合咧去演繹嘅，好似呢一首，唔知道你聽過未咧？一生都匆忙。

0: 在歌曲变动听。呢一只就系我又系同收音机旁边嘅你讲嘅说话，歌名叫做《仍然是你》，听咗咁多年，包括啊你头先讲嘅护士小姐，
1: 系啊，
0: 多谢佢，呢啲说话全部都系同佢哋讲，想佢唔知点讲，不过写喺歌词里边只好用歌曲嚟表达。

0: 但觉得高兴，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听，仍然是你在，今生也懂。
1: 歌名叫做仍然是你，都是我改的啦，因为歌词都是我写嘅。
2: 系咩？
1: 系啊。咁其实你少听我哋一至五个节目啦，每一次咧我一至五嘅时候咧，呢一只就主题曲嚟嘅。咁啊，但系唱咗一半嘅啫，咁我谂边时合唱嘅。但我從邊時，你知唔知係邊時？其實我有個感覺，每一次咧就播嗰嘢已經好短啦，咁啊仲要咧就再分一半喎俾你，你又分一半俾我，我覺得好唔夠喉咯，所以我今日一個人唱曬，死未？我要霸咗佢嚟唱，咁就差唔多夠鐘啦啊！咁啊九點到問即係十點嚟啦，一陣間新聞後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显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厨房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嘅食水，系有足够嘅水车同埋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嘅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嘅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之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是对方拒绝。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加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加至现时的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首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以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世界杯决赛即将在本港时间凌晨上演，阿根廷和西班牙将会争夺冠军。世界杯的另一个焦点是金靴奖花落谁家。法国的麦巴比完成季军战之后，以10入球4助攻暂列射手榜第一，阿根廷的美斯就以8入球4助攻排第二。即将出战决赛的美斯仍然有机会在射手榜超越麦巴比。根据国际足协的金靴奖规定，可能性之一是美斯在决赛上演帽子戏法，个人入球总数达到11球，或者美斯入两球并且送出至少一次助攻。但是如果美斯入两球而没有助攻，就要确保总出场时间少过麦巴比。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 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0: 呢个歌就大家都非常熟悉啦。
1: 我喺度谂，边个唱得咁好听，又唔似你把声、啊。
0: 咁当然唔可以咁讲啫，其实真系少少唔似，你知点？
1: 有少少，
0: 你知点解？因为呢个头先个录音系廿几年前。好似如果力久常新，系而家我把声
1: 即系嗰个年代，有嗰个年代嘅好听，
0: 系啊，唔同嘅，唔同嘅，有少少唔同。咁啊，同埋嗰阵可以咁讲，即系我虽然我已经系成五十年前都开始录唱片嘅，咁但系咧就廿几年前都冇而家咁有信心，即
1: 系
0: 控制，
1: 唔
0: 系一路岁月、岁月一路咁样一路累积个经验啊，即系我而家。再唱，我成日都唱呢只歌，唱足五十几年，因为我未入行已经唱噶啦，成日唱。我相信旁边如果有啲好资深、好资深嘅嘅乐迷啦，可能呢啲明爱中心啊、大会堂啊、嗰啲学校啊，嗰啲就会听到我唱呢只歌，甚至乎我以前唱嗰啲咩 Captain's Table 啊，咁嗰阵就成日唱呢只歌，因为系我饮歌嚟嘅，系我细个。咁所以头先咧。即系头先讲起你，哇！你细个系中意张德兰嘅嗰啲声音噶嘛，咁所以今晚我哋喺度好 moody 咁啊，倾下个往事啦。咁所以头先呢啲咁嘅英文民歌咧，我就会喺嚟紧我下个礼拜五嘅，你嚟啦，
1: 系
0: 两日咁啊，系嗰、那个就系想做呢啲感觉，因为系一个聚会嚟啫，唔似一个普通嘅音乐会。
1: 我而家觉得香港好少有呢啲咁嘅音乐会，
0: 冇人会咁离谱噶嘛。
1: 唔会，
0: 我租两个场楼上唔卖飞，即系一定系大家坐近啲。
1: 太好啦！
0: 冇楼上。
1: 你真系要年年做啊！真系。
0: 唔知噶，咁如果
1: 冇唔知啊？
0: 如果佢哋中意咪年年做咯，如果唔中意就十年都唔会做噶。即系大家亲切就倾下偈，点下歌。
1: 其实而家好多歌手都有做呢样。
0: 点唱唔容易噶，阿 Vince 同我先得嘅啫。
1: 因为你要熟好多嘅字典咁样。
0: 系啦，咪你要识啊，你要识唱又要识，有人识弹。
1: 冇错。
0: 佢识弹，我又唔识唱，咁咪即点咧？系咪？即系要大家都好好好啊！即系大家已经好投契，已经惯咗啦嘛。以前嚟讲系咁啦。咁啊 ，Vince 真系好厉害。
1: 好犀利啊！
0: 系有啲佢唔识嘅歌，佢都弹到
1: 嘅。你哋合作咗几耐啊？其实
0: Vince 几耐？
2: 呢、這个节目啊，十六年啦！
0: 哇，佢数住噶佢，
1: 不经不觉，
0: 不经不觉噶，好容易啊！
1: 我记得我嚟靓江嗰时候，我未见你嘅，但系嗰种亲切感，如果又翻嚟，我谂要十六年。
0: 你觉唔觉得佢有啲咩唔同啊？
2: 肥咗，
0: 佢一日唔系你冇肥，你一日一日长大咁样啫嘛。以前你知唔知有只歌系咁样噶？嗰啲音咧，就佢填词嗰个填得差。佢本来想写一日一日长大噶，系诶讲啲小朋友噶。你一日一日长大吓，我点啊？
1: 长大系长大，唔系长。
0: 系啊，因为以前好多嗰啲粤语歌咧，即系填得唔准啊啲音。以前冇
1: 粵語歌係好難填，
0: 係好難填。咪最初嘅時候佢哋冇咁叻噶嘛，係咁啊。尤其是嗰啲自己填好兒歌啫，求其寫啦。唱清唱綠唱綠樹音，我滿大家休氣咁樣，即係嗰啲啦嘛，好玩㗎。不過呢啲就係我哋嘅 memory 啦，即係我哋細個成長。咁你頭先講話張德蘭啦，
1: 近排佢都出翻嚟，
0: 係啊，再開演唱會啦，
1: 演唱會好成功啊，
0: 係啊，我都有去做。做嘉宾，
1: 我知道 啊，我就系知道嗰、那个回忆翻翻嚟，
0: 因为佢
1: 系
0: 我童年即系好友嚟噶嘛，
1: 系 啊，
0: 虽然我唔够佢同。佢係張元遠
1: 嘅，
0: 佢張元遠佢同佢同得好犀利咁啊！大佬張元遠就早過我啦，
1: 我媽咪好中意佢，
0: 我師姐嚟噶，大佬啊咁樣咯，咁啊即係張德蘭之後咧就差唔多，成日都會見一齊唱。咁呢只情義兩心堅犀利啦，
1: 犀利。
0: 咁所以佢演唱會係同劉德華唱噶嘛，因為劉德華做噶嘛嗰出。
1: 係同埋劉德華佢第一隻同佢一齊合唱好似。
0: 唔係同佢合唱嘅，當年。
1: 唔係㗎。
0: 冇噶，
1: 系射雕
0: 张德兰唱嘅，系刘德华做嘅啫，
1: 系啊，
0: 刘德华做主角，陈玉莲做女主角，
1: 系我记得，我记得，我有睇，
0: 我都有客串，
1: 系咩？你客串做
0: 死眉笑到啲人晕喺度咧，一见到张相弹出嚟，
1: 第几集我睇下先，
0: 系啊，我同埋张德兰客串，
1: 我谂你好多 fans 一定想
0: 古装啊死眉。
1: 我好想知啊！
0: 真系用死味嚟形容啊！
1: 唔使，
0: 好得人惊，
1: 靓仔嘅。
0: 不过我今次嗰个聚会，头先你讲我嚟紧下个礼拜五、礼拜六咧，我破天荒剧透少少先。我谂冇人睇过我嗰出《两小无知》啦。
1: 冇
0: 喺电影喺度播， 俾大家欣賞。
1: 哇！
0: 即係回味一下，因為九成嘅人都未睇過嘅。嗰出咧即係喺香港上映咗嘅，係即係我老男主角啦。
1: 女主角係邊個？
0: 女主角係徐傑。
1: 徐傑，
0: 你唔識啊？
1: 唔識，
0: 唔識係徐峰的妹妹啦，佢又同阿陳百強又拍過《失業生》啊咁樣，女主角好出名嘅。咁我就即係當之無愧嘅做嗰個角色。你知點解啊？
1: 點解啊？
0: 一間我唱埋呢只主題歌，主題曲我唱嘅，我作嘅，我同埋我唱啦，叫《兩小無知》。咁因為嗰個角色咧，就係講兩個輕度弱智嘅小朋友，即係青少年一齊談戀愛嘅。
1: 即系你系扮一个轻度弱智嘅，
0: 所以我做真嘅就得噶啦。
1: 喂，好难做啊！其实我觉得呢啲角色
0: 喺欧洲攞咗个奖嘅，我呢出电影
1: 哇，
0: 好犀利嘅，即系觉得好欣赏。
1: 秘密，不如你出
0: 好多秘密。
1: 喂，你快啲出嚟！
0: 所以我咪就喺啲大家聚会嗰度，
1: 聚会嗰度，
0: 因为你年轻好多唔知嘅。其实啲戏嗰出戏嘅当时嘅票房又唔会好好嘅，咁所以少好少人睇过嘅。即係以前已經好少人睇㗎啦，冇而家啲咁多人睇戲㗎嘛。咁所以呢就即係大家都可能未睇過呢啲片段啦。我試下演唱會，大家
1: 哇，
0: 唔係普通演唱會㗎嘛，你攞出嚟播下都幾好笑喎。我都冇睇返啦。點樣你知唔知我點解有啦？
1: 點解
0: 呢？因為呢原來啲有啲人呢就好儲呢啲唔知點樣喺邊度搵返嚟喎。咁有一啲第一類危險由我做啦，喺法國嗰度揾翻嗰個 DVD， 然後就揼翻嚟俾我咁樣，咁咪有咯。
1: 即係佢寄翻俾你。
0: 又揾人一路係咁樣，即係啲拉拉能力好啲電影超級發燒友嘅，原來係懷舊電影嚟嘅，咁好犀利。咁啊，
1: 真傳啦，
0: 真傳啦，
1: 播俾我哋睇啦，我哋呢個演唱會。
0: 即係我以前就好少聽自己歌同埋睇自己啲戲，咁啊而家有機會，哇！真係我都唔知點啊，我睇落去
1: 點解
0: 咁鬼奇怪咁啊？見翻自己以前嗰個樣咧，好奇怪嘅。因為但係今日唔緊要。我的聲音已經變大了，一天一天漲大了，所以呢我現在我耳仔呢都會聽回我以前的歌，譬如你張德蘭這些歌，
1: 張德蘭
0: 就唱張德蘭啦，
1: 好
0: 這隻是最堅的了，叫情義兩心堅，這
1: 個是網中人，
0: 你唱網中人先，OK，
1: 是因為我第一次接觸就是網中人，

0: 呢只就脍炙人口嘅歌啦，
1: 即系电视剧嘅，
0: 因为电视剧先至犀利啊嘛。咁啊，以前就好简单，即系一个 formula， 就系电视剧超级巨星有啲周润发啊咩，全部齐晒。咁诶，网中人嗰啲演员咧，你讲啲嚟听下，你睇下你识。
1: 我记得应该系有周润发嘅，点都
0: 郑裕玲啊，
1: 郑裕玲系啦，
0: 系啦，即系主要系佢两个做主角噶啦。咁诶，编剧你估系边个啦？
1: 编剧真系唔知道，但系嗰阵时候佢我记得电视剧系点都有一百集嘅。
0: 咁啊唔系点都有，有啲四十起码，即系多数都四十以上嘅，有啲六十、一百就好少嘅，多数都系四十六十咁样。咁当然咧，嗰啲 sitcom 咧，即系佢叫做处境喜剧咧，就2000几。
1: 系嗰啲咩香港87啊？
0: 系啦，嗰啲叫处境喜剧。
1: 我有睇，我有睇。
0: 系啦，咁啊，
1: 顺数嗰啲。
0: 咁但系呢个真系好犀利，即系你估唔到以前咧嗰啲名导演啊、名编剧家咩，全部都系 TVB 出嚟嘅。咁啊，编剧系王晶，
1: 系啊，
0: 系啊，
1: 网中人、哦，
0: 系啊，佢以前好认真嘅，佢后生嘅时候好认真，佢唔会拍嗰啲古灵精怪嗰啲戏嘅。
1: 但我唔知讲咩嘅，但我就知道你哥好犀利。
0: 咁啊，多才多艺，咁啊，睇网中人就大爆啦。咁啊，因为。即系一个以前佢即系根本香港嘅一个未有网啦，又未有其他嘅 distraction， 即系冇嘢影响佢哋嘅，冇咩选择嘅娱乐。咁啊睇电视差唔多，每家每户咧都会喺食饭嘅时间，
1: 系
0: 或者食完饭
1: 翻去睇。
0: 系啦，嗰啲就系叫做黄金时间啦。咁啊一定睇剧，咁啊剧咧就一定有只主题曲嘅。咁你如果你仲要系顾家辉作嘅，一定嘅。咁你作完咧，哇！就算你原本唔系听开呢啲歌咧，你听下你就已经系俾阿古家辉咧捉住咗噶啦。
1: 冇错，
0: 即系你个耳轨咧系惯咗嗰种咁舒服、咁好记嘅旋律，系咪？一开始就记得噶啦，只歌一齐。
1: 系啊，
0: 佢车一嚟就嚟噶啦，即系你唔会话等酝酿一大轮咧先至变好听，唔会嘅。因为古家辉系绝技嚟，咁呢个系，因为佢写剧啊嘛。咁个剧啊，净系开头播完个片头就嚟噶啦嘛，咁你都仲未中意你只歌，咁咪死咗啦。
1: 同埋佢好短噶咋？
0: 一定短，
1: 系啊，
0: 因为佢根本好似广告咁咯，
1: 我要喺几就完噶啦嘛。
0: 即系我要喺好短时间，捉到你，
1: 系
0: 啱嘅，系咪啊？
1: 啱啊！
0: 咁如果你话两分几已经系全只噶啦，
1: 系啊，好快脆。
0: 咁有时片尾又可以啦，喺中间嘅奏乐嘅时候咧，嗰啲配乐又可以用噔噔噔噔噔。噔噔咁嘅你咪好似好多共鸣咯，系咪啊？因为你要熟悉个旋律啊嘛。喂，如果一只又唔系好旧，头先你讲嗰个阿刘德华主演嗰个啦，
1: 因为经典啊，都经典。
0: 梗系啦，
1: 情义两心坚。
0: 哇，大佬神雕侠侣，
1: 系啊，
0: 一个神雕就系侠侣就系陈玉莲啊。

0: 又是另外一首张德兰的歌啦，《情义两心坚》刘德华都会再唱啦，梗系因为佢嘅就即系初出道最重要嘅一出电视剧。咁就头先讲就系你细个嘅时候就中意听呢啲歌啦，想计唔到，
1: 因为一开电视一定系。
0: 咁你再细个啲咧，你要听咩？
1: 顾眉啊，嗰时候妈咪。
0: 我、哦、因为妈咪，我吓死我！你顾眉嗰个年代，你点听？
1: 顾眉同姚苏蓉。
0: 哦，七十年代初期你已经有啦。
1: 嗯。
0: 咁可以唔错噶，你啲命运安排，你一早已经有受呢个香港嘅广播熏陶。我就冇嘅，因为我爸爸妈妈唔听歌嘅。
1: 吓？
0: 系啊。
1: 咁你系
0: 好忙
1: 嘅，佢哋收音机啊？
0: 我就好後期先至可以有少少收音機聽、
1: 嗯、
0: 因為係嗰啲姐姐嗰啲聽咯，因為聽下啲好奇怪嘅聽。我最記得係聽咗有一次星島業餘歌唱比賽總決賽咁嘅電視嘅電台啊，電台好似直播嘅，咁啊亞軍咧，我冠軍唔知邊個，亞軍咧就係唱分分分。是咩嚟嘅 ？Beach Boys 啊，有隻歌叫
1: Beach Boys，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你知边个参加比赛又赢咗亚军咧？就系、是、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咁样嘅。
1: 吓 ，Teddy Robin
0: 系啊，嗰阵六十年代嚟嘅、啊。我好细个，我就系第一个印象咧。一系就听嗰啲咩咧 ？We'll be dancing on the moon， 就系嗰又系嗰个年代嘅本地英文歌曲。
1: The Beatles
0: 嗰啲嚟，啊 Beatles 系细个咧，又好细个，因为六十年代就已经系啦，一路六十年一路红咗二三十年，咁但系最初真系六十年代尾啦，啊，因为七十年代初就好，喺六十年代尾已经好红噶啦。咁我咧，我就开始即系识听嘢或者识睇戏咧，
1: 嗯，
0: 睇电影咧就睇嗰啲青春片啦，我哋叫做、嗯、一定系西片嚟噶啦，因为中文冇青春片嘅，全部都系。吓、啊，即系一阵间先啦，一阵间我再讲啲故事俾你听，好唔好啊？

0: 晚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日，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有居民话，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者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话，居民唔使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唔能够取回仍在单位内嘅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盡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時間，被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據了解，一名應屆文憑試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聲稱在考評局的地方放置炸彈，涉嫌炸彈核炸行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话将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索有关地点，但系冇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喺被捕人处所将佢拘捕。被捕人声称只系开玩笑。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表示，有4艘船企图使用不安全的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通行期间发生事故。声明说，4艘违规船只在美国支援之下关闭导航系统，并且忽略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其中2艘船只发生事故滞留原地，另外2艘船就放弃通行。聲明沒有提及涉事船隻的國籍以及事故細節，只是說霍爾木茲海峽管理權完全掌握在革命衛隊手中，重申只有指定航線是安全的通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
4: 听下来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使者周正熙同学的新疆回忆。
5: 过往只可以在网上面远观的美景，而家今次真系真实铺现在眼前，彻底改变了我对新疆的印象。原本我以为呢度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的壮丽景观。
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6: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7: 爵士普及学。
8: 咁譬如话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爵士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哋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爵士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6: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主流、
7: 另类、
9: 舞台、
7: 文字、
9: 影像、
7: 形体、
9: 媒介、
7: 环保、
9: 文化快讯。
10: 陆海龟是目前已知唯一一种在香港繁殖的海龟品种，被视为香港具代表性的海洋生物之一。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即将举行的展子工作坊就是以陆海龟做主题，听听他们的营运主管 Roy 霍慧文的介绍。
11: 参加者不单止可以亲手创作一只属于自己的陆海龟展示作品，还可以透过灯光投射呈现独特的光影效果。 感受传统剪纸艺术的魅力。在创作过程中，大家亦可以认识陆海龟和香港海洋生态的重要性。对小朋友来讲，透过亲手创作去认识大自然通常会更加深刻。对家长来讲，亦是一个可以和小朋友一起交流、学习和享受亲子创作乐趣的机会。
10: 除了认识本地海洋生物之外， Roy 亦都希望唤醒参加者的环保意识。
11: 环保其实可以由日常生活中的小习惯做起。无论是珍惜每一张纸、重用身边的物料，定是支持再生纸和环保纸产品，都可以为环境出一分力。透过亲子一起动手创作，小朋友可以从小学习珍惜资源，而家长亦可以和下一代一起实践环保理念，令可持续生活成为日常习惯。
10: 陆海龟剪纸乐工作坊，7月26日，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中环访客中心。
1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分。

0: 哇！呢、這个汤记啊，你头先听话有啲以前呢啲录低啲唔似我，呢、這个似唔似咧？又唔似啦，梗
1: 唔似
0: 咁高音。我好耐好少啦，而家真系好少，又
1: 系
0: 以前
1: 真系你嚟噶
0: 吓？唔系唔系，总之唔系面包乐队啦。啊！太公嚟啊，好多太公，因为我好多年代啦。咁以前
1: 系
0: 不过其实我坚持咧就系、是，当年我录呢个录音咧，系我话我呢只歌咧，你唔可以唱低嘅。
1: 嗯，
0: 一低音咧，佢冇咗嗰种原汁原味。嗯、有啲歌系咁嘅，即系你系要用高音，佢系好高音嘅。好似呢只咧就系 A key 嘅，即系出晒名噶啦。即系最高嘅音系 A high A。咁咧就我话坚持一定要唱原装嘅高音。同埋用真
1: 声
0: 唱，
1: 真
0: 声
1: 啊！
0: 以前得嘅，
1: 好高，系即系男仔嚟讲好高啊，
0: 好高嘅。Anyway， 我而家咧已经诶好耐冇做高人啦，做低人咗好耐。
1: 你练翻都得噶啦，
0: 但系我中意唱中低音嘅、
1: 嗯，
0: 所以根本冇乜所谓啊，唔练都得嘅啊，唔唱咪得咯。唔唱咪得咯，但我而家咧就唱呢只都唔应该好低音嘅，总之系靠阿边时嘅，而家边时控制咗我嘅高度啊，究竟高定低咧？嗰、那个 range 我哋叫做即系嗰个音域咧，系由佢控制，因为佢一弹我唔能够唱第二个 key 啊，系咪先？系咪？所以佢哋好恶噶啲音乐师咧，佢、可以整蛊人又得。
1: 系
0: 啊，你唔
1: 冇得罪，千万
0: 唔
1: 好得
0: 罪佢。系啦，系啊，呢个系传统嚟嘅，你知噶，坚哥最知嘅。边个啲歌手得罪佢咧？佢一弹，咁你走唔甩噶嘛？
1: 系啊，
0: 你翻唔到转头噶，你一定要唱落去嘅，死撑咯。跟住，哎，唔好意思，落错 key 添。
1: 系啊，
0: 好嘢咧，喂，佢讲中嘅嗰啲衰嘢。
1: 你有冇试过整蛊人啊？咁样？
0: 有实有啦，佢你 band 咧好衰噶，成日有意无意咁样啦。喂，不过咁啊，边时而家咁？頭先我同阿湯記喺新聞之前就講開我哋，佢細個就咧聽下張德蘭啊啲咁樣啦。我咧就細個去開始識睇電影同埋聽歌咧，就有一出叫做《玉女含苞》啊，個名犀利啦，係咪？
1: 我唔識，成個人潑咗聲笑出。
0: 唔係，其實呢個好文雅啦，含苞即係含苞待放。
1: Okay.
0: 含苞待放咧就是一朵花，即係一個花冧就嚟開放，即、就、係、是、形容一個少女。
1: 嗯
0: 即係就嚟變成咗亭亭玉立嘅少女嘅女仔之前咧，係咪含苞待放？係非常之文雅嘅一個譯名啦，一句嘅中文字嚟嘅。咁我哋香港譯得好啫，唔知台灣就唔知譯做唔知佢咩，唔知初戀唔知咩，但真係講都係講初戀。咁嗰啲戲同埋男女主角都係咁，但係有隻好好嘅主題曲咧。我哋開始聽啦，咁許冠傑咧又未唱嗰啲羅斯心聲嗰啲嘅，冇中文歌㗎，
1: 未啊，
0: 全部錄英文歌。咁佢好識揀文歌嘅，佢識揀啲抒情歌嘅。佢又揀咗呢一首叫做《Blue Balloon》藍色氣球。

0: 青年往事，你唔係好熟啊，係咪啊？
1: 唔係好好聽啊，
0: 唔係好好聽啊，
1: 即係唔係好好聽，即係你兩個合一啊，
0: 名曲嚟嘅，唔係一啲好個鋼琴一定要彈得叻嘅，
1: 彈得好好。
0: 因為如果個鋼琴彈唔到，係唱唔到嘅，即係佢飆音唔到，即係要好準，即係嗰啲情緒咧要好準，嗰啲 timing 要好準。如果你一甩咧，呢首歌就慘噶啦。就冇噶啦，咁當然咧，即係許冠傑佢哋錄嘅時候咧，就用樂隊啦，即係佢編咗，咁咪會唔同咗個感覺。但係呢個係一個鋼琴咧，係、我覺得係即
1: 係難度㗎，
0: 難度同埋呢隻歌係一個鋼琴歌嚟。
1: 係啊，好好聽。
0: 呢出電影即係我哋都想，都唔知喺邊度可以睇得翻呢啲戲。即係對我嚟講係好過癮㗎嘛，好懷舊到，即係譬如佢突然間我嗰日又喺電視突然間佢。無數咁多次翻做嗰只《Sound of Music》，即係先個飄飄處處，我又再睇一種，哇！原來我 miss 咗好多嘢啊！以前細個睇啦 ，miss 咗好多。咁就而家睇翻啦，哇！啲歌咧我又熟咯，嚇咁同埋知道佢唱得咁好咯，個樣
1: 十隻都好出名，
0: 隻隻都好聽。咁呢一隻叫做《Blue Balloon》，有另外一個名嘅，叫做《The Hourglass Song》。Hourglass 就係嗰啲漏斗啦，沙漏斗，就講時間嘅逝去。
1: 好靚啊！嗰啲詩咁樣。
0: 我其實因為我中意咧，以前我就有我好感激我監唱片監製啊，阿華智啊 William 冠，因為咧我好多時候我提議嗰啲歌啦，我呢啲歌係我好中意噶。以前我唱英文，不如我哋唱中文樂咁樣，咁我揾人就揾阿考星就寫咗個中文歌詞咁樣，然後咧就叫做回城笑唱。下一次咧唱中文係我嘅 original。即係喺黑膠碟嗰度，
1: 好好聽啊！
0: 好多呢啲，即係《What Is a Youth》係我好喜歡嘅電影，我又將佢咧變成咗一隻中文歌，即係《What Is a Youth in Patches Fire》，即係我認為一出最浪漫嘅電影同埋歌曲，即係呢啲都係童年往事啦。咁我覺得好感恩可以今時今日仲可以有機會。同大家 share 同埋傾偈啦，咁你又應該睇本地戲多啦，咁你細個，
1: 我睇嗰時候我鍾意睇陳百強嗰啲戲，
0: 我陳百強係啊，佢已經做好多戲㗎啦，
1: 聖誕快樂嗰陣時
0: 咧，聖誕快樂佢後期㗎啦，同阿徐小鳳嗰啲，
1: 我記得佢有一套戲叫佢同阿張國榮嘅。
0: 有張國榮有份做嘅，應該失業生啦，
1: 係啦，
0: 佢如果同翁靜晶咧就係、
1: 都是學彩是不是
0: 學彩啦。
1: 學彩。
0: 是啦。佢叫唔係佢出電影呢就
1: 叫學彩。
0: 就叫學彩。然後嗰隻歌呢其實就叫古舞。
1: 是嗎
0: 是啦。
1: 叫古舞。
0: 是啦。咁呢就嗰日喺鄭國江演唱會就即刻李獅子逃衰。佢呢就見到鄭國江老師主角啦坐喺下面因為鄭國江寫㗎嘛。咁佢係李獅子逃行落去我即向住個咪㗎。啊，鄭 Sir 啊，Albert 阿華咧，即係嗰啲語氣啦，好衰啦。佢話咧，阿陳百強嗰只咧係叫做古舞，唔係喝彩咩？啊，全世界都叫講只歌叫喝彩㗎啦。就為什麼孤單單地打打嗰只啊？係
1: 啊。
0: 咁然後有人俾咗個麥啊，鄭國江老師話，鄭國江話喝彩咧就係電影。不過咧，我係堅持咧，嗰隻歌咧係叫做鼓舞嘅。不過咧，電影人咧為咗宣傳咧，就夾生將隻歌咧就寫咗叫做喝彩，要嚟宣傳啊嘛。
1: 係。
0: 咁你成日睇喝彩，咁出電影咪好咯？
1: 我記得呢套戲咧因為陳恩健先生最近出了一本書，佢都有咗。
0: 佢有一定有睇啦，
1: 佢有份嘅
0: 監製啊。
1: 係啊。
0: 佢以前做好多電影監製嘅。
1: 係。
0: 一陣間。我講嗰啲咩兩小無知啊嗰啲咧，即
1: 係
0: 佢都有份監製，
1: 係
0: 啊，係㗎，一陣間我唱，係啊，好犀，唔係佢係一個電影人，好成功嘅電影人，即係佢做完警察之後咧，就做電影人。
1: 哦，
0: 咁啊，電影人咧有隻，頭先講乜？你頭先咪睇陳百強啊？你唱嗰個主題曲先啦，
1: 好啊，
0: 插曲啦，
1: 插曲啊，
0: 因為主題曲係失業生，我唔記得點唱。有㗎，
1: 好似有
0: 主題曲係叫失業生，
1: 係
0: 啊，但係學翻咧，咁但係佢插曲要有亂嚟，
1: 係啦。

0: 叫做有了你，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电影插曲来的，其实是电影叫做失业生。我又想问你，你有没有看过以前有些电影叫做跳灰？
1: 有啊，萧邦芳啊。
0: 是啊。
1: 有啊，好看啊。
0: 是啊，真的很特别的一首歌，又由黎小田写给跳灰的主题曲，叫做问我。这个歌好在呢就好轻松愉快。黄沾的歌词冇得定，咁你可以咧轻松愉快地咧唱，长又短，短又得，长又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显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厨房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冇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之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是对方拒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与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世界杯决赛即将在本港时间凌晨上演，阿根廷与西班牙将会争夺冠军。世界杯的另一个焦点是金靴奖花落谁家。法国的麦巴比完成季军战之后，以10入球4助攻暂列射手榜第一，阿根廷的美斯就以8入球4助攻排第二。即将出战决赛的美斯仍然有机会在射手榜超越麦巴比，根据国际足协的金靴奖规定，可能性之一是美斯在决赛上演帽子戏法，个人入球总数达到11球，或者美斯入两球并且送出至少一次助攻。但是如果美斯入两球而冇助攻，就要确保总出场时间少过麦巴比。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9: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0: 哇！真系而家真系好怀旧啊！今晚
1: 我今日听咗你好多
0: 不为人知，
1: 不为人知嘅歌，
0: 你唔知
1: 但真好好听。我喺边个唱啊？俾我咯，哇！
0: 不过以前咧呢啲全部都系高 key， 因为佢原装咧系以前好少系好啲即系低声吟唱咁样嘅歌嘅。全部咧，即係尤其是呢啲歌啦，後生啲噶嘛。咁我一出電影嚟嘅，我係最中意嘅電影之一啦，係叫做《羅密歐與朱麗葉》，香港亦做《殉情記》啊，《殉情記》《Romeo and Juliet》啊，
1: 《殉情記》《
0: 殉情記》梗係啦。咁你講朱麗葉係殉情
1: 啊？邊個做緊？
0: 咁啊，話嗰兩個主角都係靚仔靚女，咁我就靚仔咧就我就記得個樣啦。咁但係最重要就是我記得個靚女嘛，即係做朱麗葉。喂，大佬你做得朱麗葉一定好靚先得嘅，同埋又好有氣質，好有氣質就係嗰條叫做奧利花何西 Olivia Hussey， 真係靚到冇人有嗰陣。好，佢而家真係17歲嘅就。
1: 嗰時候波姬小斯都好靚。
0: 波姬小斯係再後少少，後少少係又係即係青春玉女嗰啲嘅。女神啦，即系差唔多系我哋啲后生仔嘅女神
1: 嗰啲，
0: 系啦 ，Anna's Love 系啦，
1: 嗰套戏我又觉得。
0: 但系《罗密欧与朱丽叶》系之前讲《罗密欧与朱丽叶》就变咗系中世纪着啲衫就，所以头先只歌咧我要系咁样唱嘅，因为嗰出电影里边嗰场景咧，呢一场戏咧，就系有一个人咧就企喺佢哋。好多人嘅中間咁喺度，著住啲古裝啦，梗係中世紀嗰啲。咁然後側邊咧有個人咧就彈住啲好似吉他咁嘅嘢，唔係吉他嚟嘅，彈啲魯特琴。咁然後咧佢就喺中間咁，所以變咗個腔咧，你係唔可以唱
1: 好正宗
0: 嘅普通，唔係正，即係唔可以唱現代嘅時代曲聲音啦。
1: Okay.
0: 有少少音樂劇咁啦
1: ，opera 啲咁啊，
0: 有少少啦，係啦，一定要用一半咧，即係叫差唔多音樂劇就啱啊。音乐剧就系中间嘅少少，你一定要转嗰啲咁嘅音，同埋用嗰啲腔，即系你等于你唱啊郑少秋武侠剧，咁你要用翻嗰啲腔，
1: 系
0: 咪？即系你同阿张德兰唱小调，你要用翻啲小调嘅声音先，即系你咪唔能够用猫王嘅声同张德兰合唱噶嘛？即系你会变咗好音乐就好奇怪啦，咁啊唱歌更奇怪，即系要好多唔同嘅。風格啊，腔口啊，即唔係只係風格嘅問題，係腔口嘅聲線嘅運用啊，咁你都要就翻嗰樣嘢。即係譬如我好中意，即係好欣賞啊，咁都唱我最近呢幾個演唱會都有唱羅文嘅《紅棉》咁樣。你不能夠啊，好似貓王好似抒情咁，
1: 唔得呢個歌。
0: 紅棉盛放，天氣咁咪死啦。係
1: 啊，
0: 咁嗰個紅棉係借曬㗎啦，係咪啊？即係你連係嗰種。光得嚟係有啲嘩好似嘩開放啦嘩太陽嚟啦嘩係好有
1: 力。佢第一句已經好澎
0: 湃。係呀係啦一禮就要禮啦所以你冇力呢同埋唔係用嗰種聲線呢我又唔可以同羅文一樣呢因為羅文嗰個聲線特別㗎嘛。即係你要用返自己嘅聲但係你就要用嗰種嘅味道同埋嗰種力量去某啲歌係要咁係咪咁當然啦，即係每一隻歌最重要啦。我成日都講就係你一定要知道嗰隻歌係講乜，係咩風格嘅，咩年代嘅，用咩？有啲譬如你70年代你細個聽嗰啲咧，啲青山搖搖用嗰個年代你聽好多啦。
1: 係啊，我媽咪聽啊嘛，我咪跟住聽。
0: 係啦係啦，由康華調就得㗎啦。
1: 但我唔明點解嗰時候嗰啲嗰個年代啲歌特別短咯。
0: 係因為嗰陣好興嘅，因為好多都係劉家昌作嘅。刘家昌咧好叻嘅，佢即系佢计到晒咧，全部系短嘅歌。其实短嘅歌唔系佢发明嘅，系所有外国歌，尤其是 Beatles 以前啲英文歌咧，好少超过三分钟嘅。你谂下几短？
1: 好短喎，真系。
0: 系啦，系啊，但系啲民歌就唔同。
1: 系
0: 民歌最长嗰只就系 Don McLean 嘅 American Pie，就打破晒呢啲所有嘅纪录。以前佢唔唱片公司唔敢同佢出嘅。因為成六七分鐘你有冇可能有一隻歌咁長
1: 太長啦
0: 咁電台係好抗拒嘅咁點搞啊我咪即係播完咪完囉節目咁所以呢我哋以前電台嗰啲都係鍾意短嘅
1: 即係最好三分鐘
0: 以前六十年代嘅英文歌嗰啲全部都係短中文歌都係短嘅咁直至到去到我哋即係80年代啦咁啲歌就開始慢咗長返啲咁咁因為短係著數嘅因為啲台灣歌係大家要朗朗上口啊嘛容易跟啊嘛係咪即係嗰啲往事只能回味啊咩 好短㗎，全部都
1: 係好短啊，係啦，三分鐘到。
0: 在雨中我送過你，咁咪好快送完㗎啦。劉家昌全部短嘅，因為咧好多歌詞咧佢自己寫，咁、所以咧佢我相信佢幾懶嘅，係我相信嘅。
1: repeat 又 repeat 嘅，
0: 係啊，
1: 歌詞
0: 係啊，即歌已經係短嘅啦，但係其實已經係 repeat 咗一兩次啦。係
1: 啊，
0: 好得幾行歌詞嘅，有啲歌咩？即係秋思翩翩啊，你得四行嘅啫。
1: 係啊，好快就唔使點記嘅。
0: 咁你而家咧，喂咁啊？有啲即係有唔使點記㗎，我想你即係好，你好少唱，你次次都係啊唱歌咁樣，好似登台咁㗎嘛，好快好完㗎。咁但係呢喂講下你而家想唱呢個歌，你叫戲劇人生。其實我諗咪咦，湯寶如係好多戲劇人生㗎喎，即真事物啊，
1: 我
0: 覺得。即真真事。
1: 我又冇嘅，其實我
0: 拍電影啦。
1: 電視咪因為其實啱啱入唱片公司你知一定要你多元化嘅。即係曝光率最高最好係啦係啊，咁就呃你做主持啊。
0: 咁其他小花又冇喎，
1: 都有、
0: 劉小慧都有啊，
1: 都有噶，
0: 都有啊，
1: 有噶有
0: 的。黎瑞恩有
1: 都有噶，
0: 都有啊。你哋幾多小花噶嘛？
1: 我哋三個先嘅，
0: 冇錯啦。
1: 跟住慢慢加上去，
0: 係啦
1: 係啦。咁啊，
0: 加黃興平啊啲，
1: 係啦冇錯。黃興平跟住到我跟住到黃興平咯。
0: 哦，你跟住到黃興平。咁你拍啲咩電影？
1: 我拍過第一套係叫《飛躍瘋人院》啊，我諗大家冇聽過。咁係吳君如。
0: 飛躍瘋人院我就有聽過係鬼佬片嚟。
1: 咁係有吳君如做同埋毛舜筠。
0: 哦。
1: 咁我就做吳君如嘅細妹啦，但係冇見過吳君如。
0: 嚇！
1: 係啊，成個場口就係我同我記得好似梁明東啊。
0: 哦，
1: 咁我就同佢一齐，大家好似唔知点样去捉贼，定唔知点样嘅。
0: 唔记得咗出戏讲咩嘅？
1: 唔记得啦。
0: 因为电影系好得意嘅，咁大家就所知啦，就系拍电影去跳拍嘅，系一跳拍啦，而且咧即系未必一定系喺同一场戏出现嘅啲角色。
1: 冇错。
0: 咁所以变咗咧，所有嗰啲演员咧，其实真系唔知出戏讲咩。
1: 系，
0: 除非系即系个主角就应该要知道，即系一定要睇晒啲剧本，成出戏嘅戏轨啊咁样。
1: 我记得我系做差婆咯，跟住就就拍一啲，譬如即系唔系话唔系主嘅，全部都系客串嘅啫。譬如《阴阳路》啦，大家都知啦。爱情啊 ，Miba 啦，嗰个就比较多歌星多啲。我记得有许志安嘅，
0: 系哦。
1: 有舒淇主角嚟嘅，我记得系。
0: 哦，已经出咗道啦，舒淇。
1: 系啦，咁仲有Amanda 啦，李慧敏啦。
0: 哦，
1: 系啊，系啦。我记得有呢套嘢嘅。
0: 哦，好多歌星做嘅。
1: 系啊，系啦，叫爱情啊 ，Miba。
0: 哇，几得意个名
1: 啊。
0: 系啊 ，OK， 咁电视剧你都有啦。
1: 电视剧有，拍一。嗰個刑事偵緝檔案，
0: 哇！呢、這個好出名噶，
1: 係
0: 好多集噶喎，
1: 好多集。我就係陶大宇嗰集嘅，咁其實我都係客串嘅。
0: 哦，
1: 咁我又拍過《O 記》啦，《O 記十六》啦，咁啊有黃日華做噶啦，咁咁都係唱片公司安排。
0: 哦，係啊，咁好啊。咁但係我最記得你就係做咗
1: 流行經典五
0: 十年嘅主
1: 持，
0: 係啊，你拍噶
1: 嘉燕姐啦，
0: 嘉燕姐一齊拍
1: Michael
0: 係啦，黎小田啊。主持我都好像上過來
1: 你
0: 介紹我
1: 沒有邀請你是你都上了
0: 三四次不是啊、就是、你做 MC 嘛
1: 是是
0: 你不是介紹 Helbert 什麼那些不太記得
1: 訪問當然是我們不夠級數去訪問當然是Michael 和嘉燕姐訪問你
0: anyway 即係呢啲都算你啲事好值得回憶嘅。
1: 好大好好回憶。
0: 我唱返隻葉振棠嘅歌啦。佢當呢個就係 Michael 啦。係呀、黎小田嘅作品。我非常欣賞黎小田嗰啲歌。
1: 係呀
0: 好
1: 多。顧家輝都係犀利。
0: 好多即係顧家輝之後就到佢最多最好。包括呢隻戲劇人。

0: 咩叫做戏剧人生啊？因为以前咧，或者其实而家都仲系啦。你环顾下所有嗰啲电影咧，
1: 嗯，
0: 嗰啲主角都系全部都系歌手嚟，你觉唔觉得啊？
1: 系
0: 系，即系唔系刘德华咧，就郭富城啊，
1: 系
0: 咪啊？全部好多都系，因为即系拍戏又好重要。
1: 黎明都拍过，
0: 黎明更加啦，系有好多啦，因为冇话郭富城。古天乐系曾经唱过歌噶，咁但系佢都系主要做戏先嘅，咁但系阿郭富城同埋刘德华就好似转咗系做电影演员多过唱歌，不过当然佢又间中又会开演唱会。
1: 邓小秋咯，邓小秋，
0: 邓小秋冇乜电影嘅，电视剧，
1: 电视剧，
0: 你睇下冇与伦比啦，多到吓。即係你而家講，即係而家啊呢啲，咁啲鄭秀文啊，呢啲全部嗰一排嗰排拍好多小品，
1: 拍多電影，
0: 拍多好多電影。楊千華啦，
1: 千華
0: 都全部都係電影同埋唱歌，即係差唔多。有啲啊，直情係即係三妻動物添啦，做埋電視又電視劇又電影又唱歌咁。
1: 舞台劇都有添。
0: 有又係啦，
1: 黃遠之嗰啲。
0: 係啦，三四妻噶，咁啱嘅，因為。即係預出一次嘅都係電影藝術嘅音樂咁。
1: 冇錯，
0: 你都唔少噶啦。頭先講咧，又拍電影，又拍電視劇，又唱歌。
1: 你都有電影啦。
0: 不過我以前嗰啲咧，真係 memory 嚟嘅。
1: 係啊，
0: 即係我都唔止拍過兩出電影，但係嗰兩出咧就係我最初嘅。咁同埋即係做第一男主角嘅，咁啊即係特別啲啦。
1: 咁後屘點解你唔拍咧？
0: 因為我覺得電影我唔會有啲咩發展嘅。
1: 嗯。
0: 即係好老實講，我知嘅。
1: 我未睇過，我唔敢下定。
0: 我俾啲片段你睇下嚟。我第一出就比較轟動啲啦，就係徐克導演啊，係啊，第一類型危險啊，就頭先講話喺法國係好流，好有地位嘅呢出電影。係有法國版嘅，咁法國版我唔知喎，見到喺誒舊年啊定前年，突然間有個人嚟到香港電台喺度追咗好耐，係咁一定要訪問我。我咩嚟噶？佢鬼佬嚟噶？点解？佢一个法国人。
1: 系。
0: 佢话我要想访问你啊，因为啊，你嗰出电影咧喺法国系好有嘅艺术价值，
1: 系
0: 啊，同埋好即系向法国人好欣赏嘅呢啲新。
1: 梗系有影响力噶。
0: 好大影响力。系啊。揼晒 DVD 啊咩？咁而访问咧拍埋啦，拍埋之后咧就摆埋落去嗰只 DVD 度一齐卖噶。佢话。
1: 哇！
0: 咁咪访问我。我其實即係演員啫嘛，應該訪問徐克啊嘛，係咪啊？即係徐克嘅初期嘅一啲好注重嘅電影咯。咁所以變咗係唔同。咁但係一陣間有冇時間咧？我唱翻個第二出電影咧，
1: 我聽啊，我要聽啊，唱啊。
0: 咁不如而家唱啦。
1: 好啊，好。
0: 嗰只叫做《兩小無知》，我頭先講過嗰個故事啦，即係我喺下個禮拜喺個 concert 嗰度要播翻呢啲
1: 條片都要播啊嘛，
0: 係啦係啦，播翻個片段咧，我都係冇睇過噶。嗰啲、
1: okay.
0: 等先啊，阿 Vince 我要揾翻突然間咧嗰啲歌詞咧。
1: 突然間話要唱咧，要揾翻。
0: 我因為我記性麻麻地，因為我記得啲歌詞，因為我寫嘅，但係咧就啲段數會可能。
1: 你太多好歌啦。
0: 唔係唔記得。米月先應該會找不到的。哒哒哒，你彈住先啦，不如點解揾點解冇咗嗰只歌噶？喺我電腦嗰度啊！
1: 我咁樣聽都好好聽嘅歌，琴晚
0: 一歌我作嘅，我好中意三拍嘅歌曲嘅。
1: 都好好听。
0: 哎呀 ，Oh my God！ 点解我唔紧要 ？OK， 我重新揾过。
1: Miss 唱两句嚟听下。
2: 我都唔识歌词。
0: 佢弹得好叻嘅。
1: 系啊，佢弹得好好听。
2: 我识背谱，但系背唔到歌词。
0: 咁啊！呢出電影我一路揾就一路可以講下。其實電影係1981年，唉，即係我自己都我覺得有少少驚咯，太耐。咁但係我都會有一路唱緊呢只歌啦。咁所以咧，我就好中意。

0: 好優美嘅旋律。
1: 今日你同阿湯記喺度傾偈咧，就因為佢年齡有差別咧，好多好多嘢咧，好似講翻俾啲啊妹妹聽。嗱，我以前咧就咁樣啦。咁呢出咧就唔係叫兩小無猜啊，又係改一個字嘅，叫做兩小無知。剛才我講過啦，因為我扮演兩個無知的少年，係輕度弱智。
0: 好難演嘅，其實呢啲戲。
1: 我都話我照演我自己就搞掂，
0: 唔會。
1: 唔係真係好奇怪，佢當初咧即係戲票房就麻麻地。但因為啲藝，即其實拍嗰陣你已經係知道㗎啦，你未拍已經知㗎啦，點可能會係即係高票房嘅呢一種嘅電影係咪？
0: 嗰陣時候個年代可能
1: 唔係嗰陣係即係感激佢哋導演啊、監製啊、策劃啦、啊陳欣健有份嘅，做監製係啦，咁、所以即係
0: 佢都參與好多電影，
1: 佢好多好多，佢直情係職業嘅專業監製。
0: 但係佢又做警察喎、
1: 唔係警察之後嘅事，
0: 之後啦。
1: 佢就係因為做完咗，唔想做警察啦，咁就同阿許冠文講話，我想做娛樂圈得唔得㗎？咁許冠文就即係已經好 hit 㗎啦嘛，係啊，咁所以變咗我哋傾下咧，又要到新聞啦。
0: 好快啊，真係
1: 好快㗎，一陣間咧仲有半個鐘咧，湯記會唱翻佢好多好聽嘅歌，一陣間唱到吧。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站显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监察住情况，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水弱情况，已经派人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

0: 选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的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诉求。政府发言人表示，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时间，让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不排除向立法会提出在暑假期间加开小组会议讨论。凌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市建局将来要负责招标、评标，很多细节需要思考，大家已就预审名单有相当大的共识，特别是与安全及诚信有关的往绩以及违规记录，劳资纠纷就可能不会放最高环节。另外，政府正审议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标书，凌汉豪预计参与的企业有份量，相信不会流标。对于粉岭北片区，他就说政府目标是希望年底前有机会推出招标，但需要视乎洪水桥的评标结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啲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太阳计划2026，
5: 听下来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小姐周正熙同学的新疆回忆。
6: 过往只可以在网上面远观人美景，而家今次真系真实铺现在眼前，彻底改变了我对新疆的印象。原本我以为呢度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的壮丽景观。
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今晚情歌就好多啊。汤姐你都唱了很多前歌，即是不同年代的前歌，不同风格的前歌，
1: 你都唱
0: 了
1: 很多。
0: 但这一只呢我就不敢唱得你，因为你是、嘉宾、所以呢我唱几段就算了头先、所以叫几段前歌几段的咋，不是整只、因为我跟 Vince 平时真的唱得太多了，每个礼拜都是我们，但是 Vince 呢就因为没有嘉宾的时候呢就我就跟他
1: 唱得多一点
0: 唱了。咁汤宝如呢今日讲咗好多平时都好少傾咁多嘅，好少傾咁多偈。
1: 多啲。
0: 啱嘅，你都而家即係大个女啦嘛，应该要讲返你以前啲嘢。
1: 係
0: 呀。你先都讲你入行竟然我真係估都估唔到你入行三十几年。
1: 今出年三十五啦。
0: 咁、即係其实你都係后过我少少嘅。係
1: 呀，唔好多
0: 嘅。唔好多嘅啫，真係。咁所以呢就我哋香港樂壇好能夠即依然呢係有一啲即係喺度堅持咗咁耐依然喺度唱緊歌咁活躍嘅呢，真係好難得㗎其實。
1: 任
0: 何一個行業。
1: 以前嗰陣我好鍾意聽粵語流行歌曲，就係有兩個男神好犀利。
0: 男神。
1: 男神
0: 嚟㗎啦，直情係邊個，
1: 就係譚詠麟同埋張國榮。
0: 哇，唔使講。
1: 哇，爭到不得了。咁咪今年八月份啦，阿倫
0: 係人都知啦，
1: 都係啦，開演唱會，好似係話告別咁樣嘅。
0: 佢咁樣講，佢係如果係大型嘅演唱會，就真係告別㗎啦 ，last 一次嚇，終極啊嘛。咁但係咧，佢唔會話直情封咗咪唔唱歌，
1: 咁
0: 啲慈善嘢啊，或者咩可能明星足球隊位咧出嚟唱兩隻，咁佢要唱。
1: 咁佢成日都明星足球隊應該會想唱。
0: 嗰隊波冇咗佢唔得噶嘛，佢、okay. 隊長兼即係永遠隊長嚟噶嘛，咁佢帶領咗一班即係我哋圈中嘅好友踢波，真係好有意思嘅。因為我都喺度著成長。
1: 有冇踢過？
0: 我而家冇踢啦，
1: 冇踢啦，
0: 但係我都會有。
1: 有聚會，
0: 我而家一路咁樣褪噶嘛，我初頭我走得好快嘅，咁我踢啲逆風，你知道走好快，跟住咧已經走得慢咗啲，咁踢中間啦，中場啦，中場咧而家整得你又好似啊張國強嗰啲腳法好過你，咁又再褪後啲啦，咁我最後咧打右閘，即係右後衞，後衞又再可以慢啲啦嘛，係咪？咁而家你再退咧，再做啦啦隊咯，咪
1: 啦啦隊
0: 啊，唔係，仲有一樣嘢，再做咗後備先。做完後備呢，哎呀都唔冇乜時間，後備都去
1: 要等㗎嘛，
0: 係啦，咁係啦，要著衫㗎嘛，你都要著咗成套制服㗎嘛，不如而家做啦啦隊啦，咁樣咁即係幾好嘅，係一種情懷嚟㗎，唔係淨係為踢波嘅，亦都做咗好多善事一陣。咁頭先你講起譚詠麟就唔使講啦，我哋啲大師兄嚟㗎嘛，同一間唱片公司，係啦，咁呢一隻就係佢嘅唔係靜止嘅代表作，太多代表作，係佢一個轉捩點嘅歌曲，五輪真功嘅歌，係就係阿華子揾俾佢嘅監製 William 君。

0: 呢只就是原本都是女仔唱的，
1: 系啊，五輪親共，
0: 五輪親共啊，我的 favorite 的日本歌手嚟，咁啊作得更加無懈可擊啦，咁啊所以有時歌手有命運啦，當然，但是如果校長不是咁早撞中呢只歌咧，又唔知即一定會捱起啦，佢就不嬲都會決定錯噶啦，幸運輪一定得嘅。咁但因為好多歌都係證明咗佢係可以大受歡迎，但係咧個 timing 嘅問題啦，呢一隻就係最重要。我覺得佢係因為呢只歌嗰個轉捩即刻開始大爆發，
1: 大爆發
0: 係啦，開始大爆發係啦，即好似個火山咧，突然間第一個熔岩飆出嚟。
1: 跟住再无资源都好犀利，
0: 好多好多啦，好多啦，陨石旁的天仔嗰啲就系本地作添，好多太多啦。咁啊，爱情陷阱嘅时候就最犀利啦，嗰啲唱片卖得最实，即最爆，攞最多奖啊！我好记得。咁啊，但系呢只咧就系叫忘不了你之后咧，我哋有另外一首，咦，都系你个大师兄张学友，
1: 系啊，佢一个舞台嘅《雪浪湖》，
0: 《雪浪湖》里边嘅女主角唱。当年是陈洁仪唱多的，原来只要共你活一天。

0: 我是真是得一天的、
1: 即
0: 是365日就抽了其中一日出来，所以就那短成这样。
1: 所以以前这个你觉得是
0: 不是不是，可能 他就那个舞台剧、再就那个音乐剧。
1: 但张学友本身就会长一点，他原本都有长的、但就不同歌词。
0: 是啊，我记得好像是有出了两三次的一个。当然女主角都不是只是陈洁仪的，即有时候会转了。
1: 我记得第一次应该是、林忆莲。
0: 是林忆莲先的，是吧，陈洁仪是其中一个、一位。原来只要共你活一天，我哋跟当然二千零歌唱循序啲歌系唔止一天嘅，
1: 冇错，
0: 已经廿几年啦，所以系一只接一曲，一曲再接一段，一段再接呢一份，再到。

0: 剛才你唱的那個是恩妮的版本，再到孤獨，咁啊梅艷芳都有個版本叫做逝去的愛，咁袁弓咧都攞楊菲菲國語咧都係叫做逝去，
1: 係呢首歌好好聽
0: ，Love is over， 好感人啊，因為又是唱出佢哋真實嘅故事，臨尾嘅時候將呢首歌送俾所有嘅好漂亮嘅女士。

0: 铃声铃叮铃声。这个歌呢，我当时写个歌名不够胆直接写给某某女士或者是对边个倾慕，因为我已经有女朋友，即是我以前的太太，所以歌就这样改住一些比较湿土一点，叫做点滴情怀。其实是唱给女仔听的，
1: 好浪漫，
0: 是 romantic， 很简单的，但是那些歌词就是形容一个女仔整个感觉，好像啲靓到好似音符跌落水中一样，所以叮一声靓到抌一声，不过是音符跌落去。未输未剪未皱，

0: 所有漂亮的女士，包括你啦，湯寶如。
1: 多謝今晚跟你度過一個咁開心嘅晚上。
0: 多謝你，
1: 好多偈我哋。
0: 有個咁親切、咁感人嘅聲音、感情啊，真係唔同咗啊！今次又經歷咗好多愛情故事啊！你
1: 唔係人生嘅經歷嘅。
0: 係啊，多謝你。

0: 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站显示，预计今朝六点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带嚟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前，受影响季节有足够嘅水车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水弱情况，已经派人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月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对方拒绝。粤车南下扩展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今个月25号开始，以预约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运输署在官方微博账号发文，提醒粤车车主在香港自驾游阵要注意的事项，包括香港一般道路时速限制是50公里，高速公路最左侧是慢车道，而且只能够在右侧过车。署方表示，在香港路边如果有双黄线，任何时间都不能够停车，包括不能够临时停车上落客。如果是单黄线配有时间牌，就只能够在规定的时间之外停车。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表示，有四艘船企图使用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其中两艘船通行期间发生事故。聲明說，四艘違規船隻在美國支援底下關閉導航系統，並忽略革命衛隊海軍警告，其中兩艘船隻發生事故滯留原地，另外兩艘船就放棄通行。聲明沒有提及到涉事船隻的國籍以及事故細節，只是說霍爾木茲海峽管理權完全掌握在革命衛隊手中，重申只有指定航線是安全的通道。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预料受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明两日广东有骤雨及雷暴。随住低压槽减弱以及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广东沿岸，本周中后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6: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8: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9: 晨光第一线。
10: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lthk.hk。
11: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12: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13: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在古镇入边嗰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冇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8年的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呢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14: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咁有一个星期啦，时间真係过得好快。唔知大家会唔会数算住自己嘅日子，特别係嗰啲即係可能定时定候，假设好似我咁样啦，每个星期呢一个时段啦，即係星期一嘅凌晨12至2呢，都会出现喺香港电台嘅，都会同大家去做节目啦，主持节目啦，讲一啲题目啦，听歌啦。然后你咁样呢，你係会特别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嘅，即係有一个星期啦，又一个星期啦，时间捉不紧嘅，唯一可以做嘅都系好老土嗰句，即系活在当下，而家先至系最能够捉紧嘅时光。咁我哋今晚一齐捉紧今晚呢2个钟头，互相拥抱一下啦，好吗？

始节目揀咗呢首歌送俾大家，主持梁咏琪《当我爱上你》，一首国语作品，然后揾嚟有 Fans， 佢嘅名字系 Wing 儿。有呢一首歌嚟自剧集《最美丽的第七天》嘅主题曲，个歌名都系呢个剧名啦。

咗两首女仔歌，听翻首男生嘅作品先。黄海芹《晚秋》。好啦，究竟今晚讲咩题目呢？想开咗个题先嘅。近排好大启发同埋好大嘅体会啊！嗱，我点样计都仲未系一个老人家啦，咁但系都年长咗嘅，我觉得都系成熟啦，唔系靓妹先啦。呢排成日喺度谂，究竟我老咗要做一个点样嘅老人家呢？

想到呢个题目真係有啲经历啦。係啊。身边你话系咪好多老人家呢又未讲得上系哇即系全部老人家咁梗唔系啦。咁但系大过自己嘅人好多㗎嘛由细到大。咁我细个嘅时候佢就系哥哥姐姐啦。咁我而家都咁大个咯。咁佢就算唔系老人家都系叔叔啦。咁真係有一啲朋友係年长咗嘅然后你会睇到佢嘅改变睇到佢嘅变化睇到佢嘅处事继而你觉得有少少警惕亦都提醒自己我年长咗我去做到嗰个婶婶嗰个位嘅时候我要做一个点样嘅婶婶呢即係当然就係有一啲负面嘅情绪喺里面我先会咁样讲。成日都提醒自己警醒自己喂老咗或者年纪大咗真係唔好做嗰

Amanda 李慧敏，想爱没有情，我求其抛下几隻字啦，即系若果我年纪大咗，上咗年纪，做咗人哋口中嘅婶婶或者老人家嘅时候，我希望我系会听人讲嘢嘅咯。唔知道你明唔明啦？即系我发觉年纪越大嘅人咧，系越唔听人讲嘢，因为已经改变唔到佢嘅谂法。佢觉得佢嗰套佢嘅谂法先系啱，所有人都系错嘅，佢要所有人跟佢。

听过呢一首作品，你熟悉吗？叶玉卿嘅《男人是否都一样》。

即係點解會咁大嘅諗法？喂，提醒自己第時老咗做一個點樣老人家？其實咧，我反而真係好老好老嘅老人家，我反而冇乜嘢，因為通常佢哋都冇乜意見嘅，佢最多都係乜嘢都唔想參與，唉唔去啦，唉又麻煩咁啊，最多都係咁嘅啫。但係咧，其實最多意見嗰扎就係佢未正式成為老人家嘅，佢只不過係就係我所謂嘅叔叔嬸嬸嗰一層啊。佢不自覺噶，佢唔知道自己好多意見，佢唔知道自己好多睇法，而嗰種係好影響到人嘅。

种人呢上咗年纪好萌塞嘅。佢好多意见，那些意见呢其实有时不关佢事添嘅，即可能是简单到你想喝一杯嘢，佢就会同你讲，哎呢杯唔好喝㗎，隔行三条街嘅嗰杯先好喝㗎，仲要平五蚊啊，你唔好喝呢杯啦咁样。咁可能你心里面有好多原因㗎嘛，即可能你係呢一刻想喝，但是你要行三条街呢我就唔喝啦。或者哎你要等到我去另一个区份有机会去到嘅时候先可以喝呢，我又唔想喝啦喎。係呢一刻嘅感觉嚟㗎嘛。又或者你嗌咗嗰样嘢，佢就会话唔好食呢样嘢啦，呢样嘢唔好食嘅咁样。但其实嗰个系你嘅选择嚟嘅，佢连你嘅选择都容纳唔到。

度有鱼，你揸紧车，佢会不断 challenge 你。点解你要行呢条路？点解你头先唔转咗？点解你要挨得咁右？点解你要停喺呢个位？点解你唔停前啲？点解你要拍呢个停车场？系咪好烦？好似好假咁系嘛？真噶，真系有咁样嘅人噶。即系佢容不下你任何一个选择，因为佢嘅选择喺佢嘅角度先至系啱嘅。

似咁样，仲有好多嘢都会容不下。譬如你点样对身边嘅人啦、佢会有自己一套说法，佢会觉得你点解要对呢个人咁好或者咁差。但其实呢，我觉得最有趣嘅就係你自己都做咗咁多年人，你自己都有好多人生经历，好多人生经验，活到今时今日。咁我都唔係一个，即係唔係淨係讲我㗎，即係唔係一个活得好失败嘅人啦。点解对方会有咁多嘢唔满意自己㗎呢？

介紹 Solar 風的季節 Jada 矛盾一生陳潔玲風是冷吳業坤陽光電的歌。刚刚听过卫兰的阴天假期，然后找来有陈柏宇别来无恙，之后将时间带到去新闻时间，回来还有一个钟 Music Angel Angela 阿文斯继续在这里留守到你。

0: 一齐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小姐吴永杰同学嘅新疆回忆。
1: 喺呢一次嘅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唔系单单代表美丽嘅自然风光，更代表咗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嘅成果。而喺呢一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咗唔同嘅组员，
2: 而我亦都相信呢一次嘅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嘅大桥。
0: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稍后在可容纳82,500人的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大批球迷在场外排队等候安检入场。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到场观赛，特勤局参与赛事的保安工作。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体育场设有两层保安，分别由特勤局和运输安全管理局负责。不论是球迷和传媒都需要通过类似机场安检的探测器。体育场的大门在赛前4小时开放，球迷要排队大约2小时才成功入场。而今场赛事会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应届欧洲国家杯冠军与美洲国家杯冠军在决赛正面交锋。西班牙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冠军得主，今次力争队史第二个世界杯冠军。球队今届决赛周踢了7场只是失一球，是防守最好的球队。如果决赛再次零封对手并且是夺冠，将会打破世界杯冠军单届最少失球纪录。至于阿根廷若果能够夺冠，不单只会追平德国和意大利，收获队史第四个世界杯冠军，也都会成为继意大利和巴西之后第三支成功卫冕成功的冠军的球队。另一焦点是金香奖花落谁家，法国的麦巴比在完成季军战之后以10个入球4球助攻暂列射手榜第一，阿根廷的美斯就以8个入球4球助攻排在第二。今日稍后正式成为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上任后将会放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贝安德的办公室说，他上任之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放弃要求所有雇员持有数码身份证的计划。原本用于计划的所有时间和资源现在将会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例如协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问题。为打击非法移民，司纪贤去年9月宣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但被质疑成本过高和侵犯私隐。英国预算办公室去年11月估计，项目未来3个财政年度需要耗资18亿英镑。在近300万人联署反对计划之后，政府今年1月放弃强制推行，改为自愿参与。秘鲁中部发生 5.1 级地震，官员说至少5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大约300人受灾。地震在当地星期六晚9点几发生，震央位于湖宁省优珀卡市以南7公里，震源深度24公里。秘鲁传媒报道，地震导致部分建筑物和道路基础设施受损，包括教堂和修道院，但通往灾区的道路仍然保持畅通，救援队伍能够正常进入。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以及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预料受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明两日广东有骤雨及雷暴。随住低压槽减弱以及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广东沿岸，本周中后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嘅4个礼拜产假薪酬。
6: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嘅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7: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8: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9: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10: 唉，我真係好难过啊。
11: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10: 啊，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11: 我话我过得2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4: 1星期7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5: 声音充满力量，
16: 而喺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17: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路。
16: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8: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9: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8: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9: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8: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9: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0: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剛才講到，喂，其實我的生命都不是活得很差，為什麼你有這麼多東西不滿，為什麼覺得有這麼多東西不滿意？其實呢，他不是不滿意你，他只是接受不到任何跟他的想法，他的選擇不一樣的東西。所以無論你是選擇了吃這隻雞髀，他就會說為什麼你要叫這隻雞髀，咁點解又唔可以嗌呢？係咪即係想食咪嗌囉，你想食嗰樣嘢自然就會嗌㗎啦，冇乜原因㗎喎。點解你唔行出嚟先啊？咁其實冇啊，可能因為你仲傾緊少少嘢，可能因為你仲做緊馬啲嘢，但對方唔會理解，佢只會覺得呢一刻我覺得你就係要行出嚟，點解你冇行出嚟？仲有種種種種好多好多生活上面每一個細節，一啲上咗年紀嘅人呢，佢都會不自覺地去正所謂挑戰你啦。問好多問題，點解你要有咁樣嘅選擇？點解你要轉左唔轉右？其實冇得點解嘅，有陣時就係你想囉。因為你活到咁大個，你都好有自己嘅想法。

竟点解会咁啦？点解上咗年纪嘅人就会好容易堕入呢一个接受唔到人哋选择嘅呢一个圈套啦？就是因为佢经历咗好多，佢用佢嘅经验之谈话俾你知，如果你要去呢个目的地咧，转咗系快啲嘅。咁但系其实佢哋成日唔明一个道理，就系我都想经历一次啊嘛，我都想经历一下。喂，其实去呢条路系咪真系快啲定慢咗？咁我下次咪识咯，而唔系乜嘢都要需要你去话俾我听。我嘅人生点行系我嘅决定，我食唔食呢样嘢系我话事。就算唔好食，咁咪唔好食咯。如果你乜嘢都企喺我前面话俾我听。呢样嘢唔好食噶，另外另一样啦。喂，呢一个地方唔好玩噶，你唔好去啦。咁我咪少咗好多经历人生、体验生活嘅机会咯。

同埋另一種都令我好卻步嘅上咗年紀嘅人咧，就係佢哋唔願意接受新事物啦，唔想試新嘢啦。我可以理解，我都成日提住自己老咗，千祈唔好咁樣。我都仲係好鍾意接受新事物啊，成日好怕重複嘅人。咁我諗我呢個性格去到老長嗰啲 OK 嘅。咁但我識一啲朋友啦，就係佢每年都要去同一個地方做同一件事，仲要成班朋友一齊陪佢。如果你唔聽佢講，佢會唔高興，因為佢覺得嗰一度就係最好，冇其他更好嘅地方。其實點會啫？個世界咁大，只不過係你唔願意接受新地方啫。

其实就算你好有自己意见，要所有人配合你都冇所谓。最惨就系呢一种人，更加若果你唔同意佢，你唔妥协咩？佢仲会情绪勒索你。呢一个环节先系最恐怖。陈慧娴暖暖风尘，汤宝如你我开始很美，周慧敏咖啡再等一个人，林珊珊只要你关心 ，Beyond 嘅呢一首歌《灰色轨迹》。连戏听咗几首旧歌，头先一路讲嘅时候咧，你有冇同感啊？即系觉唔觉得自己系咁，或者身边有冇咁样嘅人？

定唔想和你。呢一種上咗年紀唔可以接受人哋意見嘅人咧，仲有一個特性嘅，就係咧，你同佢傾偈，佢好中意講唔係唔係咁樣嘅 ，no 唔係咁啊！佢有好多嘢咧，其實可能你嘅認知同佢一樣嘅，不過總之佢就係要反對咗你先咯。繼而佢亦都會好中意，譬如佢唔識得煮飯，佢會教你煮飯啦。佢会讲到自己好似系一个厨师咁样啦，佢明明冇做过生意，但会教你点样做生意先成功啦。佢明明唔系玩你嗰款运动，但系就会喺度教人点样去玩嗰款运动啦。其实系好有趣嘅，即系当你系一个旁观者望住呢一啲人嘅时候，你会只系提醒自己：哎呀，我长大咗，年长咗，千祈唔好做一个咁样嘅人。

設啦，譬如我係打網球嘅咁樣，咁啊對方唔係打網球嘅，但係佢同你打波嘅時候，可能佢會話：，哎，你今晚點樣打網球啊？即係佢會有一啲咁嘅説話啦。假設，其實幾有趣嘅，即係我自己諗翻，譬如我唔打高爾夫球嘅，你係打高爾夫球嘅專家，我唔會走埋嚟同佢話：你咁樣點樣打高爾夫球啊？我唔會講一啲咁傷人嘅説話。

種人呢，上咗年紀好萌塞啦嘅人呢，仲有一個共通點啦，就係佢唔鍾意讚人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發現，或者身邊有冇咁樣嘅，即係年長人士未必一定老人家啦，因為佢好多意見，即係佢亦都唔容納唔到人哋嘅意見啦。跟住佢你做任何選擇啊，任何決定呢，佢都會反對。繼而呢，就係因為佢係咁，所以呢你做任何嘢就算幾好呢，佢都唔會讚你嘅，佢都唔會欣賞你。佢反而即刻會講咗一句，可能你做咗99分嘅事，佢會即刻講出，如果你做埋呢一分呢就好啦咁。呢一種人呢係唔係好識得讚人嘅。唔知同成長有冇關係啦，亦都可能係時代嘅問題啦，即係我哋嘅年代係多啲嘅讚許，少啲嘅批評㗎嘛。

当你经历了身边很多这些上了年纪的人，你会开始见惯不怪，你会开始对他每一句的 comment 不是太重视，甚至乎有时笑着这样答怎可以。初初都劳气的会，跟着之后发现其实没有意思，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这样，他不知道自己这么萌实，他不知道自己这么专制，他不知道自己这么多意见。你唯有可以做的就是其实你不用理他，你继续走回自己的路，过你想过的生活。因为就算几亲的人，他都没有资格去帮你选择。只要你觉得舒服，你想吃，你想喝，你想去这里，你做什么都可以，这个是你的自由。不用理人家说那么多东西，尽管他是你身边的人。

0: 一次过介绍俾你啦。苏永康，假使有日能忘记，李克勤，只想你回忆，关心妍阿 Jade 嘅失恋节理，刚刚听过啦，有 Twins 嘅丢架，然后揾嚟今晚最后嘅一首歌。侧田嘅我有今日。
1: Oh, I hate myself for falling back in love.
0: Angela, 下星期先再见大家。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稍后在可容纳82,500人的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大批球迷在场外排队等候安检入场。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到场观赛，特勤局参与赛事保安工作。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体育场设有两层保安，分别由特勤局和运输安全管理局负责。不论是球迷或者是传媒，都需要通过类似机场安检的探测仪。体育场的大门在赛前4小时开放，球迷要排队大约2小时才可以成功入到场。筲箕湾一带因为水管渗漏暂停食水供应，超过10,000户受影响。水务署工程团队正是全力抢修，争取在朝早6点前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说，政府跨部门在事故当中动员超过130人，署方一共派出14架水车、约130个水箱、超过8,000个水袋和10,000支樽装水，在区内超过20个临时供水点协助市民取水，并且向有需要的居民和商户主动送上食水。现场所见，市民能够有序地取水。入夜之后，随着用水需求减少，到临时供水点取水的市民亦都减少。署方早前说，不排除事故是因为喉管老化导致，而渗漏的水管因为隐藏在地底的公用设施之下，加上附近有电车轨，增加了工程难度和需时较长。两间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中国国新和中国成通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将会继续增持央企股票。中国国新表示，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以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会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项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央企股票，坚定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中国成通就说，中国成通和所属成通资本成阳投资近日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朝鲜外相崔善基，感谢朝鲜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普京说，永远不会忘记朝鲜士兵的英勇功绩，俄罗斯将会好像铭记本国英雄一样，永远铭记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朝鲜战士。崔善基说，朝鲜将坚定不移支持俄罗斯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以及消除乌克兰危机根源所作出的一切努力。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高度评价俄朝双边关系，向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转达问候，又引述崔善基说，金正恩最近再次确认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战略方向。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 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嘅凌晨2:07，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通宵嘅音乐时段，轻谈浅唱不夜天。你好，我系刘佩龙。而家至到清晨嘅6点，4个小时，我哋有大把时间一齐听歌，准备好未啊？

2:14接住有 Le Sserafim Elik 和 Cat's Eye。冇錯，就係呢個名字。Iconic by mistake。接住有 Madonna，Love Sensation。

有陈雷作曲 ，Serini 梁家欣填词，李俊杰《黑蛇传》。黑蛇之后，我哋嚟一只小狼啊！佢系林伟俊。

2:24，继续轻谈展场不夜天。相信好多朋友可能今晚都捱住眼瞓，等紧一阵间嘅冠军赛。

0: 好多朋友已经入咗场，亲身感受喺纽约嘅 New Jersey Stadium 嗰度，系啊，见到画面已经全院满座。当然，一阵间会非常之激烈啦。凌晨2:32，刚刚带俾你嚟自 J 风冯云谦 ，Close to You。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就好似喺好多唔同嘅处境、唔同嘅情况之下一样。真系一阵间都要睇下佢嘅造化。无论赛果点样样，当然都会有人快乐，有人愁啊。每个个都快乐。嚟自 Jenny 李恒毅嘅全新作品《你快乐吗》。

春水未开，帮我哋听住歌，一路等。有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凌晨2:41，继续听岩浅唱不夜天。提提你，现时室外温系29度，湿度84%。接住有陈洁仪，伤了和气。

虽然话上场无父子，但系都要老土啲讲句，比赛第二，友谊第一，都唔希望伤了和气。2:44，接住有陈百强，浪潮。

晨2:51，今晚开始咗开幕嘅时候，有 Jennifer Hudson 唱咗美国国歌，仲有 Robbie Williams 加上 Nicole Scherzinger 同埋 Laura Pausini 唱嘅 FIFA 主题作品Desire， 亦都啱啱喺收音机睇俾你，嚟自谢霆锋嘅《别来无恙》，系一心二用紧啊！听紧歌又睇紧电视，而家轮到 Tom Cruise 出场，但系收音机有陈慧琳。

谢霆锋嘅《别来无恙》之后有同名嘅作品《别来无恙》，有陈慧琳嘅一个版本。陈慧琳嘅《别来无恙》之后，喺三点钟新闻之前，最近有梁静茹接受。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持续互相袭击，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话，防空系统星期日成功拦截三枚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伊朗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在约旦南部一处偏远地区，事件未造成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外交部话，已经召见伊朗驻安曼临时代办，强烈抗议伊朗持续对约旦领土实施野蛮和毫无道理的侵略行为，要求立即停止攻击。另外，科威特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星期日再次遭受伊朗袭击，引发火警，导致发电机组受损，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电力稳定。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伊朗一再攻击民用设施，升级局势，违反国际法，伊方要为后果承担全部法律和道德责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正是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已经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扎米尔在约旦河西岸举行局势评估会议时候说，以军星期日侦测到有飞发射物飞向约旦南部阿克巴地区，以军防空系统始终保持戒备。他强调，以军将会以坚定决心打击任何伤害以色列的人。一艘载住116个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官员说至少67人获救。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埃奇希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这艘名为巴里马号的渡轮当地星期六晚沉没，并发出求救信号，紧急搜救行动随即展开，获救的包括15个儿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和救生艇。巴里马号原本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西北部海图马港，资料显示这艘渡轮长40米，建造于1939年。医管局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6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 3.9%，当中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该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别即是紧急个案，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 81.4% 提升至 88.5%， 平均轮候时间缩短去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约一成，非紧急个案就减幅约两成。发言人话，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增，截至6月底，医管局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4,000宗获批，批核率是超过九成。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以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5: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6: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 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7: 你了唔了解自己？你知唔知有几多事你系用理智行事？有几多嘅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嘅直觉，定系你会计算好多先至会作出行动？你有冇留意你嘅一句一动、一言一语有几多真系从心出发，定系你觉得系身不由己？
8: 刘佩龙。

晨3:09，继续翻嚟庆谈精彩不夜天。喺上几个礼拜嘅时候，上个礼拜同埋再上个礼拜，有两批嘅学生分别已经踏出咗佢哋嘅另一步，因为有一啲嘅小学生升咗上高中，亦都有喺升上初中，应该话。另外有啲嘅 DSE 嘅毕业生，亦都准备去踏入人生另一个阶段。所以两班都可能暂时告别校园，希望大家都努力加油。听个李克勤嘅《告别校园时》，继续轻谈《纸上不夜天》，带嚟由 J J 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

做音乐好、写歌好，又或者是读书一样，不是为别人而做，而是为自己，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成绩，为自己的前途继续奋斗。听过有林俊杰。凌晨3:13，继续轻谈《千山不夜天》。你好，我是刘佩龙。接着带来有郑怡，小雨来得正是时候。

会唔会有翻少少雨嘅时候，你会感觉到凉翻少少咧？因为其实都有少少焗嘅。不过天文台话俾我哋知，星期一嘅天气都要系主要都系多云，同埋间中有骤雨，同埋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系较大。而气温会系介乎喺27至30度之间，吹嘅系和缓西南风。现时嘅室外温度29度，湿度83%。凌晨嘅3:17，世界杯嘅冠军赛开场已经系11分钟左右。睇我自己对于踢波系门外汉，不过睇两队嘅表现似乎都非常进取，希望都可以为国家争翻啖气，系嘛？继续轻谈浅唱，乜嘢天有容祖儿争气。

星若黎明，我会像你一样傻。仲有黎瑞恩，爱你这样傻。曾经听过一个嘅讲法，唔知系传言定系一个笑话，就话有一个嘅领导人曾经见过一班嘅球员喺球场上面追住一个波嘅时候，好似唔好理解点解佢哋会追住一个波咧？结果就系每人发一个波俾佢哋，自己追自己个波。是不是真的？凌晨的3:36，继续轻淡展出不夜天，有陈伟娴的傻女。

世界杯嘅冠军赛，西班牙对阿根廷开咗波33分钟左右，接近34分钟，但依然系0-0。仲未有人开斋，唔系好似季军赛嘅时候，英格兰对西班牙，唔系英格兰对法国，10几分钟就已经开波。3:40。继续都是讲一个傻字。有人姓林，我们都傻。

0: 我们。
1: 凌晨的3:49，听见有陈奕迅我们。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正常不夜天，接着有草蜢我们。

3:54，好快要迎接4:00嘅新闻同埋一节嘅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再嚟有呢首嘅作品，嚟自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半场同阿根廷踢成0-0。本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半夜聚集商场中庭看大荧幕的直播，不时挥动支持队伍的国旗和高叫口号，帮球队打气，现场气氛高涨。有球迷相约朋友提早到场包围，他们穿着阿根廷国家队波衫，认为气氛比自己在屋企看更加好。也有球迷说，两支球队实力强劲，任何一队胜出都觉得开心。商场为球迷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就通宵营业，提供宵夜和早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观战，并且与球迷和商户交流。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刊宪，并且会在今个月31日生效。粤港两地政府将会敲定口岸正式启用日期，并适时公布。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和车辆只需要排一次队，就可以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通关时间可以由原本的30分钟缩短至大约5分钟。深圳传媒报道，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3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以入境深圳为例，第一道闸机读取旅客证件、核验通道使用资质；第二道闸机采集指纹、人面等生物信息，完成身份比对；第三道闸机用于入境方实施异常人员精准管控，真正实现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查验、一次放行。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之后，将会接替斯己贤，成为近10年嚟第7位嘅英国首相。到时亦都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嘅办公室表示，佢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嘅数码身份证计划，将相关资源转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演讲当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喘息空间，同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1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哋应该点做啊？
5: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7: 你会将事情放到几大？你会将世界放到几大？开心定唔开心？会唔会将情绪放到好大？会唔会都怀疑情绪嘅源头？
8: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9: 凌晨嘅4:06，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亦都提提你，啱啱见到喺电视机嘅画面，啱啱开始咗世界杯嘅 halftime show， 即系本场嘅时候嘅表演，由麦当娜嘅带领进场之后，由嚟自芝麻街嘅 Muppet Show， 同埋而家由 BTS 嘅表演。不过继续喺轻谈浅唱不夜天呢、這个小时开始，先嚟有郑秀文。我们的主题曲。

世界杯嘅 halftime show， BTS 完咗之后有 Justin Bieber， 接住有 Shakira。No Man 呢度带俾你嚟自郑秀文嘅《我们的主题曲》，4:10，继续有关淑怡《显现星光下》。爱慕从来是。

刚才世界杯维持大约20分钟左右的 Halftime Show， 先有 Madonna， 再有 Muppet Show， 然后 BTS， 有 Shakira， Justin Bieber， 再有 Miss Piggy， 还有 Coldplay，再加上一班的小朋友一起大合唱作结，现在开始他们的下半场。大家都透过一些戏，希望下半场更加精彩。

估计身为波牛的他现在都应该是在看电视，不知道会不会甚至去到现场。梁汉文呼吸，4:25，至于他都有可能在看球的吧，可能因为支持他先生那个国家。接着梁咏琪爱自己。

跟住有吴业坤嘅《阳光点的歌》，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杜德伟《无心伤害》。凌晨4:38，室外温摄氏29度，湿度81%。接住有黄兴平，《难忘初恋》。

个铁塔，我哋可以揾到好多甜蜜温馨嘅故事，亦都可能有你嘅足迹存在。听由许冠杰《铁塔灵魂》，接住打俾你，卢冠廷，爱是这样甜。

世界杯的下半场其实现在差不多剩余还有11分钟的时候，但是依然势均力敌，都是仲是零比零，所以大家都心情非常之紧张。刚刚听过有李国祥的一首《醉》，时间是接近五点钟，我们要将迎接五点钟的新闻报道。新闻之前有这一首的作品。你知叶玉卿来寻梦。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本港时间凌晨上演，由西班牙对阿根廷，本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半夜聚集商场中庭睇直播，不时挥动支持队伍的国旗和高叫口号，帮球队打气，现场气氛高涨。有球迷相约朋友提早去到现场霸位，他们穿着阿根廷国家队波衫，认为气氛比自己一个在家看更好。也有球迷说两支球队实力强劲，任何一队赢都开心。商场为球迷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就通宵营业，提供宵夜和早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观战，并且与球迷以及商户交流。再多一名美军士兵在美伊伊战事中阵亡。美军中央司令部说，那名士兵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伊朗无人机的未爆弹药时候丧生。事件中另外有一个美军士兵受轻伤，正接受治理。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美国两名士兵上星期五在约旦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一名士兵失踪。中央司令部说，经过彻底搜索，美军星期日在现场发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辨别身份。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经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敌对和挑衅行为，海峡就会保持关闭，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会遭到伊朗打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与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会面，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落实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到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真主党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巴嫩实现和平等事宜。鲁比奥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中东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星期二在白宫和奥恩会面，将会是奥恩去年一月就任总统以来第一次与美国总统正式会晤，也都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到访白宫。秘鲁中部发生 5.1 级地震，官员说至少5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约300人受灾。地震在当地星期六晚9点多发生，震央位于湖宁省优帕卡市以南7公里，震源深度24公里。秘鲁传媒报道，地震导致部分建筑物和道路基建受损，包括教堂和修道院，但通往灾区的道路仍然保持畅通，救援队伍能够正常进入。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以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5: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
4: 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
5: 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
4: 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7: 阿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8: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7: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8: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9: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10: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就喺理性同感性之间，让我哋一齐感受音乐带嚟嘅情感冲击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11: 世界杯嘅情况非常之激烈，我谂好多个朋友系啊，而家仲系睇紧波嘅。七月二十号星期日嘅清晨5:05，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战将不夜天》。我哋唔单止睇紧波，我哋仲听紧歌。进入我哋最后一小时，识你有。

的水中花，夕阳无言放，你留我在此。啱啱听过有王菲又见炊烟。时间是清晨的5:17，世界杯的下半场已经完结，依然是0-0。

五点二十一分，室外温摄氏29度，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早上7:03。刚刚听过有小凤姐嘅《风的季节》。

0: 杨千嬅嘅《抬起我的头来》之后，有郭富城《铁幕诱惑》，清晨时间5:28，现时室外温度29度，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早上7:15。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憧憬一下，有 Twins 二人世界杯。至于今届嘅世界杯，依然系加时当中。

啱啱西班牙入咗。凌晨5:42，大家一起见证这一刻，西班牙对阿根廷1-0。

日黄子华的蓝天，周柏豪的同天空，就啱啱来自雪言之天空。

来自苏永康，让我暖一些。外面绝对是暖的。5:48，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而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摄氏29度，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的清晨7:03。似乎今日都依然是多云同埋有雨的天气，不会见到一定的蓝天白云，不过都不会阻止我哋同你讲声你好吗？

一阵间六点钟新闻之后，出现喺呢度嘅会有神光第一线。首先会有 Vicky 同你讲声你好吗？而二十个小时之后出现喺轻谈专场，不如天会有 Ben 住小姜。刘佩龙将要喺下一次先继续同你听歌。呢个早上送上最后一首作品，嚟自张学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的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与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好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的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的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以及8月初多场足球赛事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水务署话，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五点半完成，工程团队正是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会在朝早六点左右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的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朝早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者是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两至三小时才能够有供水抵达。署方又说，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的时候，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的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是出现稍为混浊的情况，此乃正常现象。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近见英皇查理斯三世之后，将会接替斯己贤，成为近十年来的第七位英国首相，届时都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的办公室表示，他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计划，将相关资源转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演讲当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诠释空间，同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再多一个美军士兵在美伊伊战事中阵亡，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该名士兵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伊朗无人机的未爆弹药时候丧生，事件中另外有一名美军士兵轻伤，正接受治理。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两名美军士兵上星期五在约旦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一个士兵失踪。中央司令部说，经过彻底搜索，美军星期日在现场发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是辨别身份。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15，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四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一点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一点。

0: 早晨，2026年嘅7月20号6:07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首先头半小时会有 Vicky 陪住大家，今日亦都系咧农历嘅6月初7星期一。无论你系啱啱起身又好，定系还是刚才终于睇完世界杯都好，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迎接一个开心嘅一天。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是星期一的朝头早，好想同大家分享能力。曾经听过有人话，当我哋觉得自己越嚟越有能力照顾好自己嘅时候，无论身边外界有几多嘅杂音，都只系 background music， 即系背景音乐。当我哋识得好好爱惜自己，将自己都可以过得好好嘅时候，其实身边有好多声音，你自自然然就唔需要太过计较。希望大家都有呢份嘅能力，隔绝所有外界嘅声音。

0: 相信每个人都能够发出光芒。六点十三分，嚟自卢冠廷、关正杰以及系欧瑞强，狂的启示。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系有几阵嘅骤雨，而随后一两日咧就会渐转天晴酷热啦。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15。睇睇报章咧，都见到，香港旅游发展局咧，原来喺一个星期之前就展开咗一个全新嘅环球宣传短片，咁喺我哋香港电视机今日就开始咧，大家陆陆续续都会见到噶啦。咁佢有个主题嘅个名咧，就叫做《只在香港》（Only in Hong Kong）， 咁就系以亚洲国际都会作为定位嘅。咁就重新定义，究竟我哋可以点样真正去体验香港？话到俾外国嘅旅客知道，我哋香港嘅独特魅力，唔单止系单纯观光认识我哋香港，更加系要真正咁样感受呢个城市，欣赏我哋香港嘅美景、声音、滋味，以及系每一个日常难忘嘅时刻。咁佢呢一个嘅宣传短片咧，系围绕住四大特质嘅，咁就系包括咗多姿多彩、活力、强烈对比同埋世界级，而且系透过16种鲜明嘅颜色嚟去呈现。咁当中咧，最代表到我哋香港嘅独特颜色咧，就系有洋紫荆粉红，就系代表住大自然以鲜明嘅色彩点缀我哋繁华嘅都市，亦都有鸭翎红，就是代表住我哋维港渔舟历久常新嘅优雅。跟住之后有启德嘅紫色，象征住我哋世界级嘅城市同埋美好嘅未来。当然啦，都有丁丁绿啊，就是我哋嘅电车已经有超过120年嘅历史，象征住我哋香港坚毅不屈嘅精神。咁呢一个宣传短片咧，都充满咗好多趣味啦、幽默、个性鲜明，仲有咧系戏剧张力十足噶，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喺今日留意电视机，睇下可唔可以睇到我哋香港新嘅宣传广告短片啦。当然啦，有唔同颜色就系代表住我哋香港都系充满住色彩缤纷嘅。

0: 当然希望我们的香港有七彩之外，都可以有阳光灿烂的日子。
1: 还记得一个雨天，雨水沾湿了发边，泪水淌湿了一面，看马路水花

0: 6:22。刚才听过有卢业美嘅《七彩世界》，以及系罗家良嘅《阳光灿烂的日子》。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啱啱喺 Coffee Time 咧，都有同大家讲过啦。啊，呢一个嘅新嘅宣传，我哋香港只在香港嘅短片里面，系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得到我哋繁华嘅都市之外，亦都可以体验得到地道社区嘅唔同传统文化。咁今日嘅正能量卫星咧，都希望可以嚟到嘅旅客感受得到我哋香港嘅人情味。最近咧，喺网上面有一件事，我觉得好值得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分享噶，就系、喺茶餐厅嘅里面有两位嘅食客遇到一啲尴尬嘅事，但系佢哋各人都做咗一件事，令到成件事可以俾网民比喻为作为教科书式嘅完美处理方法，系咩嚟嘅呢？咁首先咧喺个茶餐厅里面啦，有四位座位噶嘛，咁对住对面嗰个人咧就唔识噶噃，咁其中一位叔叔咧就落咁胡椒粉嘅里面，啲胡椒粉咁啱就飘到去对面嗰位嘅食客嗰度，咁令到佢咧忍唔住打咗个好大嘅黑黐，咁打咗黑黐之后咧，咁就大家哎呀尴尬啦咁样啦，咁当然啦，审胡椒粉嗰个叔叔咧就即刻话：哎呀唔好意思啊，我搞到你咁样。跟住然之后咧，打黑黐嗰个叔叔咧，又同翻佢讲：哎呀，唔关你事啊，系我唔啱，因为我打黑黐整到你啲嘢食到啊咁样。咁两个人，你一句我唔啱，我一句我唔啱，互相咧都喺度讲话：哎呀，唔关你事，你都唔想嘅，系我唔好啫。令到咧本身好尴尬嘅场面又充满住人情味。咁件事咧未完噶。咁好細心打嗰、那個打黑黐嘅阿叔呢，佢好細心。當時呢佢呢都話啊，見到自己打黑黐完之後呢，都有問隔離位嗰、那個，因為四個人都唔識㗎，就問隔離嗰、那個啊，唔好意思啊，我有冇整埋你呀，冇整到你添呀咁樣。咁唔單止有咁問，然之後呢打完黑黐嗰個阿叔叔呢，首先呢就食完啦。食完呢就去埋單啦。咁埋單呢唔係就咁埋自己張單喎，佢仲特登呢同打黑黐，啲黑黐飞咗落去对面位嗰个嘅叔叔嗰张单，就同佢讲话：哎呀，搞到你唔好意思啊，你慢慢食啦，我帮你俾埋张单啦咁样。咁咧，当大家喺网上面睇到呢个分享嘅时候，都大赞：哇，其实有好多嘢咧，都真系只要大家停一停，谂一谂，唔好将件事怪咗喺对方度嘅时候。都覺得自己有啲唔好意思嘅時候呢，其實有好多嘢我哋都可以避免得到，甚至乎呢一樣嘢呢真係唔係人人做得到㗎，會覺得哎呀最衰都係你啦，你落咩胡椒粉呀、啊、令到我打黑黐呀、啊、跟住可能另外嗰個人又會諗：哎呀你做咩打黑黐都唔揞嘴呀、啊、你噴曬落我度啦咁樣。咁但係只需要一人一句：哎呀都係唔好意思，係我唔好呀、啊、係我唔好呀、啊、咁我哋呢個世界就會更加愛，更加多正能量。咁如果旅客嚟到嘅时候，哇都可以感受到我哋香港係充满住人情味。咁就大家一起 share 呢份爱出去啦。
2: 很想你我之间承诺。有哭有闹。

6:29，即将会系6:30嘅新闻报道。在新闻报道之前，有听过来自郭富城的分享爱，希望大家在星期一的早上都可以将你的爱散发出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保时阶段有安素费兰。

0: 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很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同埋八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以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水务署表示，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五点半完成，工程团队正是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朝早大约六点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朝早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两至三个钟才能够有供水到达。署方又说，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时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出现稍微混浊的情况是正常现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1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Vicky 你好啊！
2: 早晨啊，小白。
1: 早晨，咁啊，朝头早咧，咁啊，如果都系中意足球嘅朋友咧，相信即系头先听完新闻报道，或者你直头睇埋添，咁啊，而家都真系准备就食住虾饺、烧卖就。我唔知完咗未啦，嗰個頒獎禮係啦，咁啊，但係都係開心嘅，始終四年一屆嘅事情係開心嘅。
2: 真係喺網上面見到有人話佢個老闆即係佢公司啦，就話今日可以容許員工只要12点前翻到公司就可以啦。
1: 哇！呢個真係要俾掌聲。呢啲應該係聽咗上個星期我哋對好多老闆嘅呼籲啊，作出嘅呼籲，所以
2: 可能其實老闆自己都睇。

0: 係啦，咁都啱嘅。咁但係而家咧就即係今次都睇到好多隻 AI 嘅分析啦，有股啦。咁我覺得我自己睇翻啦，其實大部分都唔啱嘅。咁亦都睇到有啲咩未來人嚟翻嚟現代就講話嗰個比數咧，咁
1: 二比一
0: 咩？我又睇過有啲3-2阿根廷贏咁嗰啲，又係唔啱嘅。係啦，咁所以咧事實就勝於雄辯。所以就不攻自破，咁啊幾多見到 AI 咧，咁啊唔係話即係話佢話俾你聽一個好嘅方向，但唔係話俾你聽事實嘅全部，因為佢講嘅都唔會成真啦咁樣。咁但係 AI 的而且確咧就幫到我哋好多，咁啊見到上海咧有全球首發嘅好多 AI 嘅一啲叫做連埋機械人結合之後嘅新產品，咁有啲都係國產人形機械人啊，咁啊變身成為咗好多真係好似叫萬能俠咁樣，因為佢直頭。是一个机械人人形机械人去帮你做好多唔同嘅家务。咁呢个都系几犀利，佢仲识种花啦，咁亦都可以喺展区嗰啲时候话俾大家听佢识得打乒乓波啦，咁又有机械人即系加埋 AI 之后有踢足球比赛啦，咁又有佢哋可以扭气球啦。佢小丑嗰啲咧，扭波啊，我觉得犀利啊扭波。
1: 系因为其实好容易就会爆噶嘛。
0: 就会爆啦，但系佢又冇。suppose 佢系冇人力嗰啲手嘅，可以有啲位冧冧地咁样，
1: 系啦，冇咁柔软啊，
0: 系啦，即系佢识用阴力，即系我咁理解，
1: 或者佢计数计过究竟去到几多个力度个波会爆咧？
0: 系啦，咁又有好多外国人咧都嚟到，即系去到上海嘅时候都觉得哇，原来真系中国嗰啲嘅机械人都相当之
1: 好犀利。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咧，就系有好多人咧都话。去 BBQ 燒嘢食嘅時候，最唔中意做燒嗰、那個，淨係中意做等食啊嘛。而家佢有一個機械人咧，就係、是、幫你燒埋嘅，可以好好笑呢、啊這個。
0: 所以外國都有好多唔同機械人咧，就好識得點樣去到即係照顧我哋可能年長嘅朋友，係啦。咁呢一種咁樣嘅照顧方式，會唔會喺多機械人嘅地方都會慢慢出現呢？你對於身邊嘅朋友如果在乎嘅話，唔一定要等到機械人。面世才去到关心他，你自己都可以做好多。

0: 晨光百科，
1: 一首歌曲嚟自陈慧琳，有佢嘅《对你太在乎》。好啦，要问一问 Vicky 喺呢个晨光百科入边，既然揭到呢一版，可以不妨咧就大家倾一倾，系啲乜嘢嚟嘅咧？咁就系搭飞机都有好多唔同嘅迷思，有冇留意到搭飞机嘅时间，佢有阵时会熄灯咧？
0: 系，特别系起飞嘅时候啦，同埋降落嘅时候啦。
1: 系啦，到底点解咧？咁如果你话当然飞外地嘅话，可以帮助大家入眠啦。啊，原来佢将呢个灯光较暗，唔系为咗悭电嘅，起飞同埋降落嘅时间咧，都要做一个安全嘅准备。目的系为咗让我哋嘅眼睛可以适应由好光去到好暗嘅时候啊。通常其实都系要5至10分钟有个初步适应，完全适应原来要30分钟噶。咁同一时间亦都系为咗咧更加可以明显突显得到紧急逃生出口嘅位置，所以咧先至有呢一个嘅决定嘅。咁啊，当然啦，我自己由细到大，初头以为系咩原因呢？就系、是、呢个啦，就系点解要开住个窗，又要熄晒灯呢？系因为能够俾我哋快啲睇到出边嘅风景。啊，风景都啱嘅，不过其实系快啲俾我哋睇到窗外边嘅环境。万一有啲譬如火光啊，又或者有啲烟雾嘅时候呢，我哋一眼呢就可以即刻睇得到啦。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嘅原因，令到咧就系呢个飞机，原来佢哋有阵时都需要较暗呢啲嘅灯光嘅。咁啊，唔知道啱啱踢完世界杯嘅朋友，系咪都要准备搭飞机翻翻去佢哋自己嘅球会啦？又或者系啦，自己可能翻翻屋企探下啲屋企人先呢？世界杯完咗之后，就好似一班勇士，佢哋完成咗好多唔同嘅战争之后，要翻到屋企，经历咗好多唔同嘅比赛，佢哋都应该要好好休息。

早晨嘅时间，一首嘅作品《勇者的浪漫》啊，都系 Jason 陈柏宇。呢方面嘅点咧，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30度噶。石宝道嘅气温雷暴警告现正。

0: 冇錯啦，早上嘅時間咧都會見到雷暴警告啊，現正生效。暫時睇到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早上嘅九點鐘嘅呢個時間，有我哋嘅職場 KOL 系列講下化妝。
1: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晨光 KOL 系列有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嗱、啊，我哋今集咧倾下关于妆容嘅话题啦、嗯。我想问一下你咧，啲妆成日都有变噶嘛？即系可能以前咧就会轻块面啦，比较白啲嘅，跟住有一段时间咧会自然丰啲嘅，再一段时间咧块面咧会零零地水光妆嘅。咁究竟咧，即系呢啲妆容同嘅轻嘅时间咧，有冇佢嘅一啲嘅特别之处，或者我哋而家究竟系兴紧啲咩妆容咁样？
3: 其实我觉得咧，你作為一個化妝師也好，或者是幫自己化都好，我覺得你本身有基礎的技巧要打底先，因為其實真的妝容變化太多了，
2: 是
3: 是啦，即是你可以每一個禮拜一個月都不同的妝感興起，是啦，咁所以有時你上網 search 或者搜尋，再去不同社交平台看，你發覺不同國家不同的地區都有不同妝感，咁所以我就覺得你可以有基礎的技術先，你先去模仿或者去試下今日去化哪個妝感出來。咁同埋我自己覺得啦，有個老師化妝老師有講嘅，咁其實一個前輩佢話，以前嘅年代得黑白相嘅啫嘛，你點樣化到個女明星、男明星靚仔靚女呢？其實黑白、如果你化到黑白相或者係冇顏色嘅相，你都化到佢靚，咁為之勁。咁點樣去做到呢？輪廓，咁所以你令到佢個輪廓好突出嚟，令到佢靚呢，其實你上到鏡就精精神神呢，其實已經 OK， 即係你影相出嚟OK 就 OK 啦，咁樣。
2: 我覺得化妝咧都係想個人睇落精神啊，
3: 精神啦，輪廓立體啲啦，
2: 係
3: 啦。
2: 咁有冇話你自己咧中意化邊一類型嘅妝咧？
3: 我中意化到嗱，我自己覺得啦，我自己啊，我中意化到佢同佢
2: 個樣唔同咗，
3: 唔同咗咯。
2: 係啊，
3: 我中意佢落妝同化完妝之後個差別好大。
2: 咁會唔會濃妝咧？反而係
3: 其實嗱。我哋會講受唔受妝嘅，即係有啲人會好食個妝，就意思你化好多眼影，你化好誇張，你發覺佢都抹開眼都係差唔多嘅。
2: 咁係咪叫唔食妝啊？你定係叫食妝？唔好知道嗰個應該點樣去形容咧？
3: 因為講佢好食個妝，即係佢可能化好誇好食個妝咯。
2: 啊，
3: 係啦。咁有啲人係化可能黐完雙眼皮。你化完一個妝出嚟，點解同原先唔同一樣呢？
2: 變咗魔術師，
3: 係啦，靚咗或者精緻咗、精神咗咧，我就會覺得好有成功感。
2: 哦，
3: 係啦，呢個就唔長談啦，因為好多輪廓嘅嘢要講，係啦。
2: 係咪啊？我好有興趣知啊，因為我成日覺得自己咧化妝咧化得太濃咧，我唔知係我睇唔慣，定係我唔適合化濃妝咧。
3: 咁我覺得係因為第一樣嘢，你本身個客人自己自身接受嘅程度，係啦。第二樣嘢就係究竟會唔會改變咗你嘅五官輪廓啦？呢樣嘢就係、所以個妝感問題。所以我覺得最基本就係你本身或者化妝師有最基礎嘅化妝技巧。咁所以我就覺得你自己受唔受妝咯，即係你自己接受嘅程度喺邊？即係你可能原來可以化濃妝嘅，因為我試過一次化一個新娘子，佢想歐美妝感。即其實我本身都好中意化啲歐美妝，佢覺得唔夠濃，即係化到好誇張嘅啦，已經去登台，好似上電視，即係唔係上電視啊，上舞台劇以上嘅啦，已經好誇張，黐咗三副睫毛嘅啦，已經
2: 係三副睫毛，
3: 兩三年嘅啦，呢兩年嘅事嚟嘅啫。
2: 哦，
3: 係啦，你化到好誇張，佢都唔夠。我見佢最尾佢冇揾我做，即係結婚嗰日冇揾我，咁我睇翻佢啲相，哇，好誇張。即係我做出嚟感覺唔夠，但係所以每個女仔唔同，即係我覺得每個客人嘅要求都唔同，所以你睇翻你自己嘅感覺咯。我覺得最基本就係你有基礎嘅技巧，你化到你嘅五官，即係眉妝、眼妝、底妝、胭脂、唇妝嘅位置正正常常，有啲氣色、有啲血色、有線條感就 OK 啦。即係我覺得呢個最基本嘅，
2: 呢個係自己化嘅要求咯。
3: 你最基本的，但係我覺得化妝師我哋去做咧，就係幫你去將你嘅優點突出，一啲唔好嘅地方去修飾咁樣咯。即係你話面型嘅輪廓啊、大小啊、凹陷位啊、凹凸感啊，或者線條感、眉嘅線條感啊、眼妝啊，點樣去放大隻眼？即呢啲係可能我哋化妝師可以做到。咁當然而家啦，即係大家可能已經有啲化妝技巧好勁嘅女仔咧，可以。 幫自己化到嘅。
2: 係啊，我諗自己化妝咧，有啲時候就係即係跟翻自己手勢啦。化妝師睇我哋嘅輪廓咧，就會再專業啲、嗯。你有冇試過有啲即係朋友仔啦，拎住一張其他人嘅相，譬如係明星或者佢覺得都好靚嘅女仔，話俾你聽，我想要呢個妝，唔該你幫我化成咁。有冇試過？
3: 我以前做 counter 做櫃台，即係專櫃嘅時候有試過。即係好多人都話，即係我聽得最多咧，即係做化妝師咁多年嘅，我想化咗好似冇化，我想化咗好似冇化，
2: 即係要自然啦、
3: 啊，但係要好靚，即係你佢感覺啫。跟後面嗰句我自己加嘅啫，因為我化咗要好似冇化，
2: 你知道佢諗緊啲咩？
3: 係啦，第二樣嘢我要瘦面，但其實可能有啲女仔已經好獵好瘦，佢要好瘦，咁同埋就係唔會拎張相過嚟嘅。即係好少話我要化到咁，好少嘅。但我發覺原來剪頭髮會嘅，即係有啲髮型師話我想剪到咁嘅頭髮。咁、我哋做髮型師、化妝師都好啦。其實咧，髮型師咧，其實係要 gel 頭先 gel 到某啲形狀出嚟嘅、你剪完出嚟唔係嗰個形狀，定等於我哋化妝師、究竟佢本身嗰、那個即係髮型師咧，就是、你本身個轉或者你個髮質啱唔啱，或者係個長度咁樣嘛。但我哋化妝師嚟講咧，就係、是、究竟你個輪廓係咪佢咧？即係你可以化呢個妝 copy 落去一樣樣，
2: 係。
3: 咁但係其實咧，對於一啲唔係好接觸媒體事業嚟講咧，其實好多女士都會，我會同佢講話，其實你呢個妝咧影相出嚟咧係咁樣啫，但係真實可能因為打燈嘅關係咧，其實好濃，即係可能好誇張，你係咪接受到先？咁我就有啲搞笑，我就話你接受到嘅，我咪化咯。但係化出嚟可能有啲客人咧就會。即刻拒絕嘅，因為試過有時有啲化新娘子啦，或者化一啲媒體妝容咧，應該新娘子比較多，我就佢唔化開妝咧，其實可能佢我想化某啲妝感出嚟，可能化以前某個女明星，即係鬼鬼地咁樣噶嘛，係啦，或者化某啲明星嘅妝，佢俾張相我睇，咁我好，我化翻呢個妝，但一開始夾完睫毛襯。睫毛膏一摆上副睫毛落去，佢已经话好浓啊咁样。
2: 已经接
3: 受到。你呢个妆系咁样嘅，你个妆感系咁嘅，只不过影相出嚟，因为灯光啊，你影判断到，我哋望张相喺电话上面影，望到其实个妆感可能已经好强。
2: 系啊，过镜之后又会少一阵。
3: 因为我哋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有时我哋拍一电视节目嘅一啲美妆节目咧，其实我哋见到现场一啲主持人咧，其实佢个妆系好浓。
2: 系啊系啊。
3: 但现场因为化妆嘅节目咧，好多白灯。入边全部系白灯嚟，大部分都系白灯，所以佢电视过镜出嚟，其实个妆感好靓。但系真人其实你望到佢个胭脂啊好红啊，个嘴好红，个眼妆眼影好夸张嘅可以。但你望出嚟电视睇出嚟係好正常、好自然嘅啫。咁所以亦都咁講，有冇人揾個話我想化呢張相一模一樣咧？有嘅。咁但係就真係難化啲啦。但係如果睇下個客人嘅接受程度問題啦。
2: 你會唔會俾翻你忠實嘅意見佢？譬如你覺得嗱，你真係唔係太適合呢一類型妝，你會唔會都照直咁樣同佢講？
3: 我就睇翻個客人啦，即係如果佢係比較 nice 啲嘅，我就會話啊呢個妝其實唔好適合你，即係咁樣唔係化得咁好，或者個妝感比較濃，我可以類似呢個妝感化落去都得嘅。
2: 係。
3: 咁但係你話要，因為我哋唔係仿妝啊，記住我哋而家我哋影片啊，而家好多社交平台咪好多，我要模仿邊個藝人嘅咁樣，模仿
2: 又似
3: 嘅
2: 喎，真係有時候。
3: 因為佢仿妝，所以佢嘅妝感好誇張，即係原來佢個最基本個鼻梁冇咁高，你可以打好誇張嘅鼻影。
2: 我直情見到咧，佢會黐一條膠去個鼻度，變咗，
3: 因為佢仿妝啊，係啦，變咗個鼻咯，嗰啲特技嘅產品啦。咁其實我哋唔係仿妝，我哋係想類似呢個妝感，個妝感就 OK 啦。我哋唔係要仿模仿佢嘛，係啦。
2: 咁講起靚咧美咧，其實都比較主觀啦。你有冇覺得咧？呢近幾年咧個美係會有改變咧？
3: 我覺得趨向越嚟越自然，同埋我先講產品性嘅嘢啦。產品性佢嘅功能性越嚟越強，係啦，即刻想聽，即刻
2: 係係有咩功能？我要美白得唔得？
3: 你見到好多係 all in one 嘅產品啦，好多修護性護膚嘅化妝品啦，同埋佢可以多功能性嘅一支產品可以做到好多嘅部分，
2: 係
3: 即係產品性越嚟越勁啊！即係越嚟一樣產品可以越嚟越多功能，同埋嘅妝感越嚟越自然嘅趨向。即係你見到以前我先講，即係十年，我覺得妝感係五至 五至八年是一個 generation 嚟嘅，即係一個轉變。我自己覺得啫，
2: 係
3: 你每隔八年八至十我先講十幾年前啦，即係我講二十年前啦，以前用興好流行一啲好誇張嘅節目咁樣。
2: 嗯，
3: 我嗰時你未出世添。
2: 我知道嘅，會知啊嘛，但係依家唔興知啦，一絕絕或者係 Sara，
3: 你見到其實趨勢已經轉變咗，同埋以前我哋學師嘅年代先係興啲啞光霧面嘅唇。應該咁講，即係我哋以前，即係可能九十年代、二千禧年代，你仲興嗰啲霧面啊，
2: 即係歐美啲咁啊，
3: 歐美啲啞光嘅，
2: 冇乜唔靚嘅。
3: 但係而家係呢五至六年興翻霧面噶嘛，
2: 係啊，
3: 係啦，點會興霧面？因為我個時代你永遠都係復古 vintage， 但係佢哋唔係叫復古嘅，都係而家流行翻啦。
2: 哦，
3: 係啦，即係我覺得而家越趨向自然啲嘢，即係個妝感要自然啊，個底妝要自然啊，要好趨向原生肌膚，又要野生眉，又要原生眉。无感觉、无流感咁样，越嚟越多呢啲，就是我要好自然。
2: 系，真系要听你讲多啲，去跟从翻，去跟翻个潮流嘅走势啊！今集时间差唔多啦，多谢阿都，下次再倾过，拜
3: 拜。
0: 专栏晨光第一线都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嘅。
4: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半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是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补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一人的西班牙在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力高威廉斯禁区头槌后传，费兰托利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很好。罗素佩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素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和8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以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水务署表示，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5:30完成，工程团队正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朝早大约6:00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朝早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2至3小时才能够有供水到达。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后，将会接替斯几贤，成为近10年来第7位英国首相，届时亦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的办公室表示，他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计划，将相关资源转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演讲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喘息空间，同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8: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9: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10: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1: 我系颜值担当 Brian 阮竹阳小日日。
12: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3: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an 姚永恩。
14: 我哋有首主题曲，
9: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5: 每一秒相信一切100分。
16: 我哋有丰收。
17: Hey, 我就是粒必担当的马小强，
18: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9: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3: 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早晨，朝头早嘅7:08嘅早上，各位听众早晨，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咁啊雷暴警告咧，暂时见到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8:00，咁啊如果喺天气方面一有任何最新消息嘅话咧，会即刻咧就为各位听众咧就讲讲噶吓，好，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5: 亦都有 Vicky 喺度，
6: 仲有交通组。嘅 Jessica 喺度，各位早晨啊！
4: 早晨啊 ，Jessica 你好啊吓，咁啊出边咧，咁啊雷暴警告，咁啊唔知道出边啲情况系点样，我哋喺直播室入边啦，咁但系会唔会影响到出边嘅交通情况咧？就有 Jessica 先帮我哋睇睇啦。
6: 咁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咁不过有啲嘅封路措施咧，需要提提大家，就系筲箕湾道咧，现时有水管急收去北角方向，跟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而另外电车方面呢，由于有路轨急收，东行线即是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和筲箕湾总站，还有西行线即是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和海富街的服务呢是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的，所以呢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的交通工具啦，就是这样啦。
4: 大致上都可以啦，似乎出面的交通上面可能大家都唔知同呢个世界杯有冇关系啦，即系你搵个地方，可能食紧早餐一盅两件咁样，又或者就直头瞓翻觉咁，都好合理系咪？咁场波3:00开始，咁如果真系你睇完场波，咁老板又俾你12:00先翻，你头先 Vicky 讲嗰个嘅话，咁俾我都会瞓翻觉啦，系咪？
5: 所以冇咁早出门口咯。
4: 系啦，咁大家亦都要多加留意天气嘅变化啊。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咁早上7:10嘅时间啦，7:10咧就出咗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就现正生效噶吓。咁可能路面上有某一啲嘅地方咧都比较上差大雨啊咁样。咁多加留意住啦吓。好，咁交通方面有啲乜嘢资讯提一提我哋咧？
6: 就系有一个故事啊，教训大家切勿独留宠物喺车中。
4: 哦，呢个一定啦，呢个
6: 系啦，
4: 我同 Vicky 都系养宠物嘅，系啦，咁但系我哋就冇，我谂我哋都冇试过啦，没有试过呢一个将宠物，好危险系啊，因为我哋自己都做传媒咧，睇好多呢一类型嘅新闻报道，特别喺外国嘅人士会见到原来有啲宠物留咗喺车，咁我哋又同汽车学会荣誉会长 Ringo 成日都系。即係受佢教導啊，係啦，即係會知道車廂入面，哇！原來有陣時可以高到60-70°C，係仲熱過焗桑拿喎。
5: 因為架車喺度暴曬噶嘛，如果你真係中午咁樣放喺户外嘅地方，咁所以如果你話喺嗰段時間你真係放隻寵物喺架車裏面，然後你個人就走咗出去，唔知去咗邊度嘅話，其實入面嗰個氣温係好高噶，好焗噶。
4: 係咁，雖然你話而家見到就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啦，咁啊出邊好多地方啦。咁都係有呢個嘅大雨影響啊，咁大家多加留意。咁但係唔係代表個車廂嚟咗咁唔係好熱喎，咁係咪就可以疏忽大意呢？咁當然唔係啦，係啦，咁獨留車廂呢，任何生命獨留車廂除咗個司機之外啦，
5: 都唔安全啦，
4: 梗唔安全啦，
5: 除非你話真係有人睇住嘅喺架車裏面，咁梗係冇所謂啦，係咪？咁但如果你真係獨留一個寵物喺架車裏面，你唔會知佢無啦啦嗨咗唔知啲咩掣咁樣㗎嘛，
4: 係啊，即係行咗咁樣嘅車，
5: 個棍波可能幫你唔知點樣推去第二個位咁樣，
4: 係咯。佢突然之間好似嗰啲咩玩具總動員嗰啲朋友，原來佢識揸車嘅，咁你真係得啖笑嗰啲，咁啊點知咧係咪？
6: 係啦，點解咧？因為早前咧見到有一個新聞啊，就係、是、有一個男子啦，佢咧就揸車諗住應該係翻鄉下嘅時候咧，就喺一個服務區嗰度咧臨時有事，咁就落咗車，可能去個洗手間咁樣啦。咁咧但係冇諗到咧，車裏邊嗰只貓貓啊，佢唔小心咧撳咗嗰個鎖車掣，
5: 係啊，所以就真係
6: 反。
4: 佢同行係隻貓貓嘅，咁啊貓咪就趁佢落咗車嘅時候咧，咁就塞咗嗰個掣，
6: 都
4: 典型嗰啲80-90年代嗰啲車咧，即係有個 lock 嗰啲啊，跟住你個 lock 仲有一個窗邊，然後隻貓咧就用佢啲肉枕拍入去咁樣，
5: 佢以為玩具嚟㗎，
4: 其實佢就好簡單。他就以為是那些叫菠蘿瓜那些呢，
5: 撳佢落去，
4: 幫手架剝田鼠啊，剝田鼠嗰啲拍拍拍落去咁，點知就聽到咔一聲，係
5: 啦，
4: 哦咁得意嘅，但係佢唔彈翻上嚟咁樣。喂，以前嗰啲車咧撳入去嘅時候，我都記得你係要拉翻上嚟噶嘛。你又知 Jessica？
5: 我都有坐過啊！
6: 我有坐過啊！以前嗰啲私家車，
4: 你好細個啫，
6: 好細個，但我記得咯。
4: 你嗰啲車而家你，我諗住你坐啲都應該起碼喺個喺嗰、那個即係向後拉嗰個位，向後拉嗰位都已經有個有個 lock 噶啦嘛。
5: 係啊
6: 係
5: 啊
6: 係啊，
4: 就唔係喺個窗邊咁樣嘅位。
6: 可能我以前屋企嗰架車比較舊款。
4: 哦 ，classic
6: 係啊，
4: 中意啲 classic 款式喎。
6: 係以前屋企人咯、啊，屋企人嘅。
5: 以前啲舊式私家車咧，仲要開窗，你要手動搞搞搞噶嘛。
4: 係啊係啊係啊，
5: 都喺度搞得好好玩啦，
4: 成
5: 日俾屋企人鬧。
4: 係搞得多又驚爛咁啊！同埋啲窗咧搞搞嘅時候就開始有啲嘤嘤聲咁樣噶，跟住有啲咔咔咔咔地咁樣，有啲的士大哥嗰啲都係噶嚇。咁、啊、我以前咧，而家就唔使，而家全部撳掣啦。咁但係搞嗰啲咧，有陣時搞搞下嘅時候咧，佢都發覺咔得好犀利喎，都唔敢再搞啊，係啊，因為驚搞咗落去搞唔翻上去，落雨都唔知點算咧，跟住搞到人哋嘅車。好，咁跟住你點咧 ？Jessica
6: 係啦，咁因為佢車匙啊嗰啲所有嘅證件咧都鎖咗喺架車入邊，
5: 即係佢冇攞。鎖匙出去嗰啲，
6: 係啦，佢又冇攞
4: 嗰啲都小事，最緊係只貓嘛。
6: 係啊，咁所以最後咧，佢就都有即係報告俾啲警察聽啦，睇下警察可唔可以幫到手啦。但係好明顯咧，都冇辦法幫到忙啦。咁、所以最後咧，就唯有咧去引導嗰只貓貓咧，重新去撳翻嗰個解鎖鍵咯。系啊，即系可能
4: 仲、
6: 啊、
4: 难过报警
6: 啊！
4: 其实呢个佢有报警，但系警察帮唔到手。
5: 揿得落去，我咁佢嗰只应该唔系窗边嗰只啦。
6: 佢唔系，佢系嗰啲中控嘅，即系可能比较新式嘅车。
4: 中控
6: 系中控嘅锁车键，即系佢可能揿一个掣，咁所有车门就 lock 晒嗰啲咯。
5: 跟住再重新揿翻嗰个掣，
6: 系啦，
5: 开翻咁样。
4: 吓
6: 哦，
4: 咁如果智能嗰啲就有电话就解锁啦。
6: 系咯，我以为咧，佢到最后系要啲警察帮忙去。即係搏嗰個窗，
4: 係咯，
6: 係咯，冇諗過係引導佢翻去開個閘，
4: 引好難喎，覺得呢個。
6: 好彩嗰只貓貓聽得明。
4: 佢係咪用嗰啲坊間所講嘅貓貓翻譯機？
6: 咁呢個就唔知
5: 啦，唔知可能都有試過㗎。不過可能對於貓貓嚟講，就係你俾啲鎖匙啊，引佢埋去嗰個位啊，又或者如果佢中意食肉泥條嘅話，就擺喺個窗邊咁樣，或者喺個附近咁樣引佢過去。係
6: 咯，係咯，係。
5: 我谂佢都系撞彩嘅啫，呢
4: 样我都觉得系撞彩啊，
6: 系啊，
4: 系
6: 所以正如啱啱所讲，就唔好独留啲宠物就喺架车入边啦，因为都冇人知道之后会发生乜嘢事、啊。
4: 我自己有阵时都有啲方法嘅，系咩咧？就即系尽可能，譬如车匙嘅咁，你通常有两条噶嘛，咁、你有一条就梗系摆喺架。即係其他地方咁樣會安全啲囉，咁係啦，咁一條跟身，如果你唔覺意跟咗身，真係有隻貓貓咁樣咁得意鎖咗架車，咁起碼你都即刻可以攞第二條車匙過嚟幫下手咁樣，係咪？咁唔通真係要學嗰啲唔知幾多年前嗰啲咩攞個晾衫竹咁樣勾返自己嗰啲咩？我唔係好覺得得㗎嗰啲。
5: 佢有開窗就話囉，如果閂曬窗，
4: 咩冇開窗啲人攞把尺㗎嘛？你冇見過？攞把尺嗰啲啊，嗰啲唔使讲啦，总之就攞把尺啦，古古怪怪咁啊！你好似而家嗰啲新嗰啲车咧，其实就已经可以防晒呢啲。我怀疑以前嗰啲搞搞搞搞嗰啲咧，因为佢条玻璃嗰条罅咧会阔啲嘅，所以就可以即系俾啲贼人就有机可乘咁样咯，就开到你嗰架车咁样。
5: 系，但系无论点都好啦，最重要就系唔好独留宠物喺车内啦，因为呢个都系好危险嘅行为嘅，因为好容易就系好快就会令到架车好似变咗个焗炉咁样，咁会引到。貓貓狗狗啊，或者我哋嘅寵物中暑啊、窒息啊，甚至乎咧最唔想見到嘅就係死亡啦。咁、所以呢一個舉動其實都觸犯咗香港法例第169章防止殘酷對待動物嘅條例。咁、所以大家就千祈唔好唔好將啲寵物咧自己獨留喺車廂裡面啊。
4: 係啦，咁啊，但係佢係唔小心嘅，不過要講佢啦，係啊。咁但係唔小心都要即係要盡量防止呢個唔小心、防止意外出現。是咪所謂意外意料之外，我哋盡量做好佢囉。
6: 冇錯。
4: 係咪如果有隻貓貓喺度嘅，你就同隻貓貓講聲先囉。唔好鎖呀隻呀。即係講笑啫，大家有自己辦法嘅。
5: 不過呢多數喺呢啲電影裏面呢，呢啲貓貓狗狗咁醒鎖到門呢、多數呢你同佢叫開返佢就會唔理你㗎啦。
6: 好玩高鬥
4: 㗎。貓鎖咗架車啲好係以前嗰啲80年代嗰啲港產片嗰啲劇情。
5: 電影劇情。
4: 嗰啲Sam哥 許冠傑嗰啲咧，咩許冠英啊，佢哋咧做嗰啲嘢。好啦，唔該曬 Jessica，
5: 唔該曬 Jessica， 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今日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日間最高氣温大概30度，會吹和緩嘅西南風。而展望啦，聽日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三仍然係會有幾陣嘅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酷熱。而家出面氣温係28度，相對濕度85%，而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同埋雷暴警告信號係現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會去到今朝早上嘅9點正。
4: 嗯，咁大家留意住天氣變化啦。咁啊，望一望出面嗰個定點降雨及閃電預報咧，咁啊都見到大部分地方咧都係會落雨嘅。咁大家留意住天氣變化啦。
3: 晨光大學
5: 今日嘉賓周華山博士。
0: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1: 早晨啊，欧，早晨，大家好。
0: 今日嚟到新心症嘅第三集啊，讲下手手脚脚咁啊，手同埋脚咧，就大家会轻视啲嘅。点解咧？啊，有啲朋友仔啊，只脚咧，就可能长期都有啲疾病啦，同埋特别系上咗年纪啦，咁就好似咧啊，系啊，人老咗，机器坏啊，未必连结到新心症呢个维度。佢哋覺得啦，咁但係實情啊並不是這樣喎，應該周博士交俾你詳細講解好嗎？
1: 好啊，嗱，今日咧我哋繼續延續呢個身心症嘅題目啦。咁最簡單講多次啦，身心症就係我哋你檢查所有器官都冇問題，五臟六腑都冇問題，但係你確實出現一啲痛症啊、發炎啊、極度唔舒服嘅狀況，原因當然好多好多，而其中一種可能性呢，可能就係長期情緒壓力導致嘅，所謂身病還需心藥醫。咁今日呢，我哋試下講手手腳腳嘅問題啦。嗱，手啦，我哋有時會手痛啊、關節啊、手會痛啊、麻節啊、麻痹啊，甚至係骨折啊等等啦，手腳冇力啊。嗱，原因當然好多啦，譬如香港我成日要打字啊、打電腦啊，或者碌個滑鼠啊、個 mouse 啊，所謂或者煮飯啊、抱小朋友啊等等啦，呢都係原因嚟嘅。咁就譬如你長期如果有麻痹或者腫痛，咁當然可能係長期嘅勞損啦，或甚至可能係遺傳啦，你姿勢唔正確啦，同時值得留意，有可能係壓力同情緒導致個神經免疫系統咧係被削弱受損嘅。咁我上次講手嘅五個問題啦，就係關節啦、手腕痛啦、手指麻痹啦、骨折啦，同埋手震無力嘅。咁我逐個同大家分享。咁第一個就係手嘅關節啦，即係手指或者手掌啦。嗱，手掌就係講掌握一啲嘢、掌控一啲嘢。嗱，通常如果從心理學的角度呢，就是如果一個人對自己要求極高、完美主義，我一定要控制我的工作、控制我的老婆、我的老公、我的仔女，那麼手指呢往往承受一種很大的情緒和心理的壓力呢，容易比較繃緊的。就有幾多研究都會發現，一些容易有類風濕關節，特別在手指上面呢，通常壓力很大，或者要求對自己要求很高，投射出去對人的期望是超高，那這個值得留意啦。就是情緒呢往往在我們身體本身最弱的那環爆發出來的，那這個就是關於手指。第二就是如果手腕，手腕是講緊嘅靈活彈性啦，係講緊成個力量嘅支撐點啦。所以一個人如果我哋個滑鼠手啦，或者叫媽媽手啦，就係一方面可能重複嘅動作啦，譬如媽媽你抱咗小朋友抱咗幾個鐘，咁梗係攰啦，梗係痛啦，同時都可能有情緒同埋心靈嘅原因嘅。如果你所有嘢都要我一手包辦派，好堅持己見嘅，冇乜靈活彈性嘅，咁隻手咧個手腕都承受好大嘅壓力嘅，咁亦都容易個肌肉啊比較繃緊，所以手腕嘅發炎機會咧，亦都會痛多少少，機會高啲嘅。嗱，我講多個例子先，就係、是、個手指嘅麻痹啦。有時候無端端會麻痹嘅，嗱，當然麻痹好多原因啦，自律神經啦，或者神經線被壓迫啦，呢啲都係會麻痹嘅，或者話個天氣啊影響都會有關嘅，好多好多因素嘅嚇。同時啦，亦都手指包含住唔同含義嘅，譬如食指同方向感有關嘅，無名指咧通常連結住一種即係親密關係嘅，係關係嘅問題。大拇指即係手指公啦，通常就係講緊意志力主張係帶動我哋嘅嚇，譬如手指公俾你。所以如果你長期好，我一定要 即係好固執、好堅持己見咧，身體都可能承擔住比較大嘅重量嘅。咁呢度我停一停先，陣再講骨折同埋手震無力嘅問題。咁呢度我睇下 O 有冇咩回應好嗎？
0: 我一路聽咧，周博士咧去講啦，其實都自己研究緊自己啲手指啊，都覺得係有陣時自己绷紧嘅时候咧，特别啊做操啊，或者之前有啲演出咧，我会捽手指啊，我自己都会咁样不其然咁捽，而捽嚟捽去都系嗰个位嘅，咁通常就嗰个位会有个枕啊。点解捽嚟捽去嗰度咧？其实捽咗十几年，咁所以我发现啊，原来都扣得埋，特别手指啊，成日话十指痛归心啊嘛，咁同我哋嘅结连其实都好紧密咯，啱唔啱啊，周博士？
1: 是啊，你講得好好啊，多謝 O 提呢個例子。好多時捽手指或者咬手指，小朋友都係啲常見嘅情況嚟嘅，都好正常嘅。當我哋緊張，我需要將個情緒發泄出嚟，依個係正常。同時可以用更健康嘅方式，譬如好簡單啦，下次緊張要做 show 或者做咩之嘢，隻手放喺胸口，手板放喺胸口，掂一掂個胸口，哪怕係幾秒鐘，俾自己深呼吸，然後同自己講：我係安全嘅，我係值得被愛嘅，我係被上天祝福嘅。咁呢個係一個更健康嘅，即係同身體我哋建立一個更健康嘅祝福同埋愛嘅關係，而唔係只係好崩緊，甚至話有啲咬到手指都爛曬啊等等啦。咁呢個多謝阿 O 提一啲咁生活化嘅例子。嗱，比如我而家我講多兩個呢啲更嚴重啊，就是、骨折啊。咁呢個好有趣嘅，喺身心症嘅角度嚇，就係、是、骨折或斷或者裂骨裂啊，或者呢啲嘢。咁當然可能意外啦，一塊板撞埋嚟嘅，車撞埋嚟，咁呢個骨折當然好正常啦。同時。從身心症的角度，從心理學或者潛意識角度，為何你會容許塊板撞埋而看不到呢？為何自己會撼頭埋牆呢？隻手為何打落去塊鐵板不覺意會揈到呢？為何是不是真的完全不覺意呢？是不是純粹意外呢？嗱，可能是，亦都可能不是。嗱，可能係嗰個就今日唔需要我講啦。但如果唔係意外喺潛意識係咩意思呢？嗱，值得留意啦。如果我內心有極大嘅憤怒，極大嘅憎恨，譬如我憎某一個好重要嘅人，重要嗰個好重要，譬如我家人啦、我伴侶啦、我最重要嘅老闆或者下屬啦，我好憎佢，但又處理唔到，我又靠佢，裏面嗰個衝突個張力係好嚴重嘅，去到一個程度，我已經差唔多發癲啊，差唔多失控啊，個身體係會配合我哋嘅，或者我已經。我成個生命是完全失衡啦，已經失去平衡啦，所以潛意識有時用一種很激烈的方式，身體有時很激烈的方式提醒我哋啊，正如有 cancer 一樣咧，都是基於愛的提醒，就是喂，我已經崩潰啦，我已經頂唔順啦，我完全拒絕去聆聽身體的信號啊，所以佢有時會用一種很激烈的方式，讓我哋停落嚟。让我哋即系呈现内在嗰个冲突，让我哋重新思考翻关系嘅界线啦、生命嘅方向啦、人生嘅定位啦。咁所以骨折系其中一种好激烈嘅方式，但系有嘅。我遇过啲人，譬如有交通意外咧，我点解你个咩车撞到咧？原来佢嗰招就打咗个仔，然后佢好内疚啊。冚咗個仔兩巴，佢極內疚，一行落街唔知點解嘅車就撞埋嚟，咁佢可能潛意識都想懲罰自己。嗱，當然原因好多，可能性好多啊。我即係想提出一個心靈嘅角度、情緒嘅角度。當大家遇到問題嘅時候，都俾自己靜一靜，可以反思一下。
0: 周博士頭先咧就講完手啦，喺手講埋只腳啊，好嘛？唔該。
1: 好啊，嗱。腳咧就好精彩啦！廣東話真係博大精深啊，即係佢廣東話已經講曬腳嘅心靈情緒嘅問題，你企唔穩啦，我行唔喐啦，走唔到出嚟啦，手忙腳亂啦，我只腳企唔穩啊！即係只腳咧本身唔單止係生理上嘅承載重量啦，都代表住我哋情緒心靈嘅方向感。嗱，好快講三個例子。第一，扭親腳。嗱，扭親腳可能你太匆忙啊，即係唔小心會扭親腳啦。但係往往咧有啲研究發現，當一個人持續焦慮、專注唔夠，或者裏面好多恐懼咧，自己嘅心都搖擺不定啊，就會腳步浮浮。所以如果你經常扭親腳，問下自己。你是不是自己都很不踏實？人生方向，你除了練回肌肉之外，檢視一下你自己是不是承受很大壓力，心是不是很亂，這個扭親腳。第二，這個痛風和關節，痛風很多時候是腳趾弓那裡的，當然有尿酸、代謝、發炎，這是醫學上是真實的、客觀的，但同時從這個 即身心醫學的角度呢，情緒壓力呢是會加速身體的發炎的，即你腳會很痹，那個只是關節問題，都是情緒的問題，而且腳呢是代表行動力，即是往前行，所以如果你長期腳痹或者痛風，問一下自己你人生方向是不是很迷失，是不是動不到，不知怎麼行，沒有動力，什麼都做不成，沒有用，又孭住好多責任，因為腳係代表住支撐㗎嘛，我撐唔起，我身心負荷好大，當長期心靈嘅負荷、情緒負荷咁大呢，我個肌肉嘅崩緊就會增加，咁咁好容易會腫痛，亦都增加發炎嘅機會嘅。嗱，最後我講埋手腳嘅皮膚感染啦，就是譬如香港腳啊或者手，我哋會有濕疹啊，當然有遺傳有潮濕好多因素啊，你先天免疫力比較低，但其中一樣嘢好簡單咁講，皮膚係身體同呢個世界嘅連接，係我哋最大嘅器官，係講一個邊界感啊，個安全感啊，所以如果你自己持續不斷付出，唔識 say no， 不斷去遷就人咧，個身體個 say no 嘅能力或者一個免疫嘅能力發就會更弱啊，咁嘅身體容易會有啲紅腫啊、痕癢啊，係提醒緊我哋，喂，唔好淨係做 yes man 啦，你要保護自己啊。嗱，我再強調，身心醫學咧，唔係講緊單一嘅原因，有病當然睇醫生啦，你依個必須要講啦。但係同時，如果你持續出現問題，問自己好快三個問題：第一，你依個狀態身心係咪超出負荷，就算瞓醒覺都覺得攰；第二，係咪忽略咗休息，有冇去求助；第三，同人嘅關係會唔會缺乏健康界線，會唔會生活太用力呢？我哋覺察翻我哋情緒壓力嘅源頭呢，往往是身心健康一个很重要的出路。好吗？我将时间交给你。
0: 好啊，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周华山博士啊，讲身心症呢关于手手脚脚啊，好让我们呢了解更多自己的身体。不如这样啦，下集呢再等啊周博士呢用多少少时间啊关心一下我们的身体同埋身心症的连结啊。多谢周博士，下集再谈，拜拜。
1: Okay,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七点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水务署表示，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五点半完成，工程团队正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朝早大约六点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早上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两至三个钟才能够有供水到达。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尼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是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

0: 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同市民一起睇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好好。罗淑佩话：今届世界杯将会有不同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同埋八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以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九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路面情况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翻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7: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被迫退休嘅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6: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以下系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7:36啊！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00，27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4%。早晨，小白，
2: 早晨好。
1: 喂，今日咧当然要同大家咧讲下呢一两场啦比较重要啲嘅世界杯赛事啊，包括咧季军战啦，同埋咧冠军战嘅。咁啊，冠军战一阵就再用多啲篇幅去讲啦。咁但系季军战都几好睇啊，贡献咗10个入球，十全十美啊！吓、
2: 啊，呢一个嘅十全十美啦，咁、其实亦都系世界杯有史以嚟咧，系最多入球嘅一个季军战嚟嘅。咁、当然，如果大家

0: 都有留意嘅话咧，就算冇睇到现场啦，都有睇精华嘅话咧，咁都会知道就系其实上半场咧，即系英格兰入咗四球，其实大家都已经觉得咧系有种实时冇黐牙嘅感觉噶啦，咁亦都觉得系咪因为季军战，咁法国方面咧就少放软手脚啦。其实我自己都目测到咧，有啲波我哋都唔系好追啦，已经
1: 系
0: 即系上半场嘅时候啦，咁但系下半场就嚟一个大反转，
1: 可能法国总统落咗 order， 喂唔好咁丢架啊，四比零搞唔掂噶嘛，跟住阿麦总啊，当然要攞翻自己只神射手只鞋啦，系咪先？
0: 不过麦总佢亦都即系赛后访问，佢亦都有讲过啦，即系自己攞唔攞到呢个金靴咧，就唔紧佢如果佢问佢嘅话，佢希望我唔攞金靴，你俾翻个决赛我。
1: 咁梗系啦，
0: 即系佢都系咁讲，
1: 系谂啊咁样谂啦。不过即系足球都系落到场嘅时候踢波，享受喺乐趣之中啦。感觉就好似表演赛嘅，其实、即系特别系临尾比灵咸入嗰一球咧，咁就扭过几个球员啦，纯粹个人能力啦，就好上心悦目嘅。但系有啲球迷就可能会觉得，好似无关痛痒啦，就算啊11-4啊，或者24-6啊，都冇用啦。即系嗰场波好似对于个胜负关键系咪真系咁重要？但系我又觉得一路睇个季军战啊，5:00起身睇，其实都几正啊，系啊，
0: 入波多啦，就算你咁讲，我当表演赛咁睇，其实都系好。况且呢一场比赛都唔系话完全冇用嘅，咁第一会有
1: 世界排名嘅影响啦，
0: 世界排名影响啦，咁亦都有头先有讲过，就系会唔会影响到嗰个神射手啦？咁、甚至乎系世界杯历年嚟嘅神射手嘅一个名衔啦，咁、亦都会有机会影响到下届世界杯
1: 嘅。系啊，咁有啲球员自己又可以创造到自己嘅世界杯嘅纪录。譬如讲緊萨卡仔啦，咁你讲緊佢就即係自己 hat check 啦，又可以戴帽啦。咁当然阿比灵咸攞住个波，原来一开始已经话係讲咗係俾佢射㗎啦，就唔係比灵咸让俾佢射。
0: 而家套路真係咁样啊。
1: 係啊，
0: 你总之即係其他球员帮手攞住个波先，咁等要射嗰个人咧就集中精神，咁埋门就先至去射咁样。咁你见到如果我冇记错，萨卡仔好似系系暂时系第一位嘅英格兰嘅球员系有戴帽喺世界杯决赛周，
1: 其实都唔出奇啊。咁当然依家个世界杯就有少少娱乐成分啦。咁你话即系十粒嘅入波，究竟系入得太多，定系好似小白话斋，喂完全放弃防守，定还是系为到佢哋自己嘅国家荣誉而战？其实作为球迷，其实每个入波都好高质量嘅、我想讲
0: 唔差噶，系啊，
1: 连嗰个十二码其实好高质量，
0: 系啊。
1: 如果成个世界杯所有十二码都射到嗰一种咁高质量咧，又唔使疾步咧，其实世界杯今届世界杯更好睇啊！我想讲
0: 系啊，咁你见到其实
1: 几 firm 啊，射入
0: 即系所有入球咧，其实都系用高质素咧去到形容嘅，即系无论系英格兰嘅入波，定还是法国方面嘅入波，其实都唔系话求求其其咁样嘅，就算佢头槌咧入波嗰个位咧，即系第二球嘅时候，都系一个死角嗰度入嘅。咁、你正常嚟讲系好难救嘅位嚟嘅。
1: 系啊，
0: 咁所以呢个季军战我觉得都几好睇。
1: 我真系觉得好睇、见好多球迷好似唔系好卖账咁样。唔紧要啦，其实世界杯大家四年一度，即系一个人生我都同大家数算咗，一个人生你大概睇16次世界杯就差唔多㗎啦，即係成年以来你计到数㗎嘛。咁你每一次四年一度你都好好享受，唔係更好咩？咁样。嗱，呢个就係我对今年世界杯，无论大家觉得嘩啲規矩好古怪，或者啲水 break 好耐，甚至乎即係开始慢慢我同你讲到琴日即係讲緊几个钟头前嘅冠军战啦。有啲朋友话嘩个中场休息讲緊27:19喎，好长喎，啲球员会唔会摊到冻晒㗎咁样。咁但係你做观众又见到话又有 BTS 睇，又有边个中场睇咁样，你又觉得好似好悦目、好缤纷咁样咯。咁当然做球员嘅角度就系，梗系一定系觉得哇，你个中场搞到成20几分钟先再继续踢埋个下半场，就真系会冻咗落嚟嘅。老实讲，咁、但系即系我估球员都会觉得，算啦，四年一度一次半次啫，平时英超啊、西甲啊、欧联啊，千祈唔好咁样玩啦、
0: 啊，
1: 可能啲球员都系咁样。你睇完即系冠军战啦，小白你琴日都有睇，感觉系点啊？即系西班牙就对阿根廷
0: 啊。咁我自己就当然觉得嘅整场波个节奏都系俾西班牙就控制住啦。咁阿根廷其实，如果冇記錯咧，其實差唔多到下半場，佢哋俾西班牙攻入啲池，其實都冇一次 正式嘅射門嘅嚇，咁啊，所以就冠軍嘅話咧，老實講，西班牙稱起上嚟的而且確高啲嘅。
1: 你冇記錯，真係0% 中籠。
0: 系啦，
1: 中籠，但系射門意欲系有嘅。
0: 咁但系咧，我又咁睇嘅，即系虽然大家都会觉得西班牙系成场波控制住个战况啦，咁、但系佢一直以嚟，即系就算我净系讲紧法定时间90分钟，佢都冇办法入到阿根廷个龙门嘅话咧、其实阿根廷系打嗰个战术或者做嗰个防守咧，即系亦都系佢哋战术，佢哋唔系挨紧打
1: 嘅，亦都啱晒。
0: 其实佢哋亦都系
1: 个战术，
0: 系其实系佢哋嘅战术部署嚟嘅呢个，所以我觉得佢哋喺嗰个整体嘅战术部署系真系做得都几好。咁当然你话。即系两黄一红咁样，咁有球员走咗，得翻十人应战，咁亦都少咗个远射嘅重炮手喺度、会唔会影响到咧？咁我觉得真系有影响嘅。咁但系十个人嘅话，美斯喺呢一场波上面即系作用亦都唔算好大，系因为我睇到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其实成队西班牙咧都系有好有巴塞嘅影子啊！你有一个即系巴塞嘅大前辈对住啲后辈嘅时候，大家都系用翻嗰只嘅方式。去扭波咧，其實唔難去到將美斯咧
1: 凍結咯，
0: 係啊，
1: 可以冰封甚或乎你即係西班牙嘅中場線其實踢起嚟更有活力啦。咁再加上野馬啦，或者即係有啲媒體亦做亞馬啦呢位即係足球界嘅超新星，
0: 其實佢都俾人冰封咗噶。
1: 係啊，咁大家互相鬥冰封，但係即係安素啊，你講得啱啦，安素費蘭迪斯其實即係。出場嗰下其實係真係都令到好多阿根廷球迷都知道冇得慢啦，因為你喺咁重要嘅
0: 其實第一面黃牌我都覺得係，我覺得有少少無辜嘅，
1: 係咁，但係即係有好多名宿出嚟炮轟，就係話即係直情安素係不智啦，即係如果你就去到世界盃嘅決賽，你先犯呢啲嘅錯誤，咁令到球隊踢少一個人咁樣，即係直接累衰對阿根廷。咁但係即係名宿係名宿嘅睇法啦，做球迷嘅睇法就係、是。其实安素费兰迪斯老实讲句踢阿根廷国家队，我觉得今届嚟讲好踢得好过车仔㗎，其实、即係有几球远射啦，有几你有一球直情係絕平嘅頂頭槌，你記唔記得安素有一球係唔知喺嗰邊即係阿根廷有個側翼斬出嚟，跟住安素係飛身插水，半插水式咁樣頂，跟住係入咗籠㗎嘛。
0: 所以少咗佢呢，其實某程度的而且確喺前面呢，咁美斯又少咗啲少咗啲幫手啦。
1: 安素好㗎，
0: 咁所以即係第一個黃牌，其實佢都唔可能佢反應太大啦，咁令到球證覺得佢應該要攞黃牌咯，
1: 咁啊唔知啦，是爺非爺。總之依家即係贏者係西班牙，
0: 佢仲係輸喺把口嗰度喎，你諗下。
1: 西班牙啦，係啊，西班牙啦，咁啊西班牙1-0噶嘛，即係叫做贏咗攞咗呢個大力神杯啊，即係講緊世界盃啦。喂，小華，其實咧呢個幾月咧不斷咁樣睇住世界盃咧，我真心覺得作為球迷咧係有少少疲憊嘅。即係我琴日睇完嗰一刻啦，即係我睇下瞓下啦，老實講，因為我都覺得個中場表演時間真係太长嘅，虽然即系我都有享受其中，但系你 feel 到呢场波一定好大机会踢加时，踢加时之后好大机会踢十二码，我系咁样谂嘅，即系我唔知你系点啦，跟住就要不断储啲体力去不断去令到自己唔好瞌眼瞓啊，或者可以睇得耐啲啊咁样。咁我发现咧，由世界杯 day one 开始啦，到完结篇啦，最终章啦，就系呢个决赛咧，其实做球迷咧，今届世界杯咧真系攰，其实啲时间系3:00-6:00。偶爾先有啲9:00夾出嚟咯，即係9:00最多就係、是、可能係啲美國嘅西岸時間，甚或乎係墨西哥就多啲9:00波、10:00波咯。其實 mainly 咧，即係主要地咧，都好多時候開波咧，都係喺翻咧叫做香港時間凌晨3:00啊，或者香港嘅天蒙光4:00-5:00嗰啲時間。即係作為普通嘅球迷咧，有陣時真係唔係個個飲住早茶可以食住大包或者食住蝦餃燒賣去睇咯。好多球迷其實都即係睇完我波，你想瞓又瞓唔翻，補眠又補眠唔到，索性翻工啊！所以一日係咁，兩日係咁，三日係咁咧，其實都儲存咗好多疲憊喺當中。你感覺係點啦？
0: 其實當然即係你場場波要追嘅話，咁就辛苦啲啦。不過我自己就真係覺得4年1度咧，咁你自己即係有好多場波，咁你都唔係睇曬104場啊！即係我自己都唔係睇曬104場。咁有啲，
1: 但你都睇好多噶，你104場，我估你著咗睇咗85場以上咯，
0: 應該冇咁多。
1: 缺席幾多？ 多唔知啊，
0: 应该都冇咁多嘅。
1: 因为分组赛其实亦都真系睇唔晒，有阵时会同步进行噶嘛，啲分组赛仲会系咯。
0: 系咯，有阵时都系靠睇翻啲精华嘅，咁睇翻精华，咁啊知道佢嗰、那个即系个比赛发生啲咩事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今次即系譬如佢中间嗰个嘅表演啦，或者佢分咗好似真系分四节咁样咧，其实内界嘅世界杯都有机会咧系用翻呢啲嘅方法去到做嘅。咁、
1: 哦、内界算啦，内界好似话又要再增多唔知几多队。
0: 系啊系啊系啊，内界
1: 再多
0: 几
1: 多
0: 队，
1: 即系踢个半月或者踢两个月。
0: 今年嗰个奖金咧，其实都系多咗嘅。咁啊，原因都系因为三个唔同地方，再加埋其实个入场人数咧都几满意啊。
1: 佢一定
0: 九成以上啊。
1: 嗱呢个用多两三分钟去讲咧，讲到入场咧同埋门票咧，今次咧国际足协咧其实一个内循环咧，佢就做咗咧最大嘅一个提升价格啦。嗱，我唔敢讲炒飞嘅机制啦，因为咧佢用咗大数据同埋 AI 人工智能去捕捉，譬如 search 咧嗰场波，譬如法德国对呢个阿根廷好有热度咧，你 search 过一两次咧，你 search 第一次可能500蚊港纸啦，你 search 第二次会变咗750蚊。
0: 嗯，
1: 系啊，呢个系直接令到 FIFA 系 FIFA 个官网卖飞咧，佢自己会提价咯。
0: 嗯，
1: 呢件事其实作为普通球迷嚟讲咧，我梗系觉得哇，即系又去翻有钱人嘅玩意。
0: 其实即系同买机票一样啫嘛。
1: 系啊，
0: 其实你用唔同 device 去 search 嘅话，其实个价格都会不一样。
1: 冇错，你 search 多几次咧，越近嗰场波咧，佢会不断帮你提价咯，因为佢开始估你系咪好想好想睇你。即个 AI 会估你系咪想，哇！你一路睇系咪好想睇啊？好想睇啊！我今日加你50先，听日咧 drop 翻啲落去 ，drop 翻平多20蚊先，后日你再唔买啊，我一下打上去打贵190蚊先，最后咧你就食咗。攞曬個 consumer service， 即係嗰個消費者嗰、那個消費額度咁樣，即係如果經濟學嗰個大理論就係咁咯。所以即係贏者勝取，贏嗰個就係講緊國際足協。
0: 嗯，
1: 所以國際足協今鋪係賺好多錢，我想講。
0: 係啊，咁但係即係譬如冠軍，
1: 所以佢要俾翻多啲錢啲球員
0: 啦，呢個梗係要啦。同埋你見佢哋嗰啲譬如冠軍指環都係好值得即係大家再留意嘅。點解咧？因為今次除咗有佢哋嗰個即係聯盟金杯之外啦，佢哋亦都咧係可以得到個每一位球員有個冠軍指環嘅。
1: 哦，
0: 咁呢個冠軍指環咧喺頒獎儀式嘅時候就已經會頒俾佢哋㗎啦。
1: 係咪過往都有㗎？小華，
0: 唔係，
1: 我都好似唔知話。
0: 歷年嚟第一次係有冠軍指環的、
1: 送只戒指俾你係啦，等你唔使手指指。
0: 咁、
1: 啊、
0: 因為今次有美國嘅元素喺入邊啦，所以就將呢一個冠軍指環嘅元素就放咗入去今次世界盃，亦都係世界盃有記錄嘅第一次有冠軍指環嘅、哦。好啦，咁送咗俾你啫。咁但係呢一隻咧假嘅原來。
1: 点解咧？
0: 点解
1: 又要送俾我？
0: 因为送俾你系假嘅，就系、是、因为佢哋系一个等你大家影晒相喺个仪式上面有先，然后咧喺即系嗱，而家比赛完咗啦，喺第二日嘅时间咧，咁、根据报道咧就话到FIFA 亦都会揾翻咧每一位球员冠军嘅球员，就度身订造属于你自己 size 嘅一个冠军指环、就做翻俾佢哋，而且仲会有个编号喺度喺入边嘅。
1: 呢件事又好 NBA 啦，其实就
0: 系唔系都唔系净系 NBA 嘅，其实美国
1: NHL 都好似有啊，系咪冰球啊，冰嗰啲即系棒
0: 球
1: 都
0: 有都
1: 有
0: 啦，系啊，其实件事好美国先至啱嘅。咁所以你话今次佢哋更加会全球限量咧，就2026只呢个冠军指环，即系所话除咗系足球员有之外咧，如果譬如我同阿欧或者 Vicky 想买嘅，我哋都可以买嘅，不过就唔系佢哋冠军嗰只咯，
1: 食天价咯，
0: 系啊，咁又有呢、這、一个即系叫做纪念嘅仪式啊，又有一啲叫做限定嘢啊，又俾大家抢购、啊，
1: 所以佢系赚钱噶啦，国际足协金铺系啊，所以点样谂多啲噱头嘢回馈翻喺下一届世界杯回馈翻啦，咁啊当然啦，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又话想搞多届咁样，国际足协嗰个主席就同佢讲咩咧？同中国一齐搞啦，系啊，有得搞噶，系啊，强强联手咁样。嗱，即系嗱，如果同中国即系中美合作技咧，去搞世界杯咧，又真系可以令到个时间同埋地域分布咧，系叫做全方位一啲嘅。不过啲球员就要飞嚟飞去，要拉条线，条时间线究竟系点样咧？系咪要时空旅行者先可以即系同步？
0: 系咧，今次网上面都话到有啲时空旅行者就将嗰、那个
1: 赛果预测
0: 赛果啊，或者历即系之后嗰啲啦，嗰啲世界杯冠军就讲过出嚟，网上面有呢个疯传啊，全部假噶啦。
1: 个个都 喺度讲到自己可以贴到，或者个个都系世界杯预测者啦，咁啊个个又话有隻狗识得估波嘅，有隻神狗系每一场都估中，跟住头段又话阿仙神又可以估中啲波，跟住到尾巴嘅时候，连著名嘅电竞叫做游戏商 EA Sport 啊，即系大家打篮球个 EA Sport， 佢话原来佢嘅 FIFA 咧。嗰、那個遊戲咧，估世界盃冠軍咧，估得好準嘅。近呢六屆都係佢估中咁樣，咁佢係真係估中嘅，即係佢係預測係西班牙嘅，咁佢哋都估中咗。咁呢啲是爺非爺，大家未當食下花生咁樣咯。總之我肯定一樣嘢咧，就係呢個歌咧，終於唔需要咧晚晚或者隔幾晚再聽啦。就俾佢停喺呢度啦，聽埋今日就算啦，好冇？

0: 光第一线 Vicky。
1: Hola, ¿cómo está? Bienvenidos. 要講返一句先，呢一句呢係我好多年前一個西班牙嘅朋友呢教我嘅，就係你好咁解啦。
2: 咁長㗎，原來你好係。
1: 係呀，即係你可以簡單啲 Hola, 咁樣。
2: Hola,
1: 係啦，但係有禮貌啲
2: 嘅。簡單啲嗰個。
1: Hola, ¿cómo está? Bienvenidos, 即係有禮貌啲嘅，你好嘛今日咁樣。係啦，衷心覺得你好咁樣啦。
2: 係，知道。
1: 係啦，咁今日呢相信大家呢都有少少嘅攰意㗎啦。咁但係呢一個題呢，我覺得要把握住今日最後呢個機會同大家講嘅。就係原來呢，當大家喺世界杯期间睇紧啲球迷英姿嘅时候咧，有唔少嘅朋友咧都会用佢哋自己嘅方法嚟到去庆祝世界杯嘅。咁佢咧喺英国咧有一个足球迷啊，咁佢仲喺啲今届嘅世界杯里面咧做咗一个特殊嘅挑战，系乜嘢咧？佢就搜罗咗能够参赛48个国家嘅啤酒。
2: 哦，
1: 搜罗咗翻嚟屋企之后咧，
2: 好彩你讲呢个，我以为你讲有个球员咧，唔系佢，系个球迷咧，喺个看台上面系咁转圈转五公里，嗰个真系阻住人睇波。
1: 唔系嗰个啊，咁佢收集翻嚟咧，唔系就咁摆度就算噶，就系、是、只要边一队输咗，我就饮咗嗰罐啤酒啦。大家我讲呢个啤酒咧，唔系鼓吹大家饮酒精饮品啊，而系佢呢一项嘅活动，呢一项嘅举动咧，我觉得系几有趣，而大家亦都可以系觉得啊，会唔会嚟紧下一届嘅世界杯都可以尝试下有呢啲唔同嘅挑战呢？因为喺佢嘅过程当中咧，佢都有讲噶，其实咧去收集每一个国家嘅啤酒唔系咁容易噶，特别有一啲嘅国家咧，其实譬如好似卡达啊，又或者阿拉伯咁样，佢哋个地方唔流行饮酒精饮品噶。
2: 卡塔尔啊，即系我哋讲嘅系啊。
1: 系啦，咁究竟佢哋点样去揾呢一啲嘅啤酒翻嚟咧？咁佢就最后咧选择咗咧就系一啲冇酒精嘅麦芽饮品。咁佢就觉得用大麦啊麦芽酿制嘅嘢都系最接近啤酒嘅选择。
2: 系啊，已经好叻噶啦。因為穆斯林國家不是個個都可以賣酒啊，
1: 冇錯啦。咁同埋喺收集嘅過程當中，佢話覺得好有趣嘅就係有好多時候要用一啲等價交換嘅嘢，即係以物活物咁樣，以物易物咁樣，係啦。咁咧就係話，譬如佢要同一個芬蘭嘅球迷去換取一啲嘢，
2: 芬蘭嘅可能我攞匹布俾佢，攞啲絲綢，好似我哋當年絲綢之路咁樣，攞啲嘢同你換另一啲嘢。
1: 係啦，咁佢話啦，最後花费咧就系有几多少钱？你哋估下，
2: 钱都估唔到，
1: 估唔到啊！佢最后
2: 可能有啲啤酒，
1: 花费最后佢花费咗咧系大概2000几蚊嘅港币，就收集咗咧48个国家嘅啤酒。
2: 咁 OK 喎，
1: 系啊，我觉得 OK 噶。
2: 收埋个啤酒罐咁样啊，或者樽
1: 唔系啊，饮噶，真系饮得噶，入边有嘢饮。
2: 我知道我知啊。可能有啲朋友佢淨係我鍾意樽咁樣啦。即我估佢世界各地呢有好多唔同嗰啲器皿裝住啲啤酒嘅，有啲係玻璃樽，有啲
3: 係罐，
2: 跟住有啲係攞個瓦嗰啲咁嘅，即吉魯吉亞酒嗰啲。
3: 有啲會唔係膠袋呢？可
2: 係啦，會㗎會㗎，
3: 係啊，
2: 會㗎會㗎，
3: 咪就係話囉。
1: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佢呢一個舉動呢，真係可以大家就係如果出年唔一定係世界杯嘅，可以喺其他唔同嘅地方啊，或者比賽有呢啲唔同嘅挑戰都幾得意，薯片都可以啊，薯片容易收藏㗎嘛，係咪？又可以同其他國家嘅朋友交流下，我都幾開心啊！
2: 四年嘅嘢，四年之後嘅嘢，都諗唔到咁長遠啊，林敏儀。
1: 諗下咯 ，OK，
2: 諗下都開心嘅。
4: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7: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该雷雨区的发展，市民请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水务处表示，就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在今日早上恢复供水后，工程团队发现喉管的接驳位置出现渗漏情况，并正全力修补，目标在2小时完成工程并尽快恢复食水供应。处方话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并继续和东区民政处、区议员和关爱队紧密联系，为受影响的市民和商户提供适切的支援。就事件为